0: 这些就很有趣了。当然讲的有一点远啊，但是基本上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脚踏车出来了啊，然后事故也多了。那我们脚踏车又没有考驾照，怎么办？脚踏车这种骑士的教育这件事情很重要。像以前小学就不准了，直接禁止你骑。所以我们禁止以后就不谈了。那这个就造成就是说，刚刚讲了很多城市的孩子是不会骑脚踏车的，对脚踏车这个交通工具是没有认识的。那他应该有什么样的权利跟义务？他要遵循什么样的规则？不知道。
1: 就算会骑也
0: 不知道，
1: 没有人在讲这个。
0: 对，因为我们警察贝贝也很客气，他也不太会去
1: 骑
0: 脚踏车。
1: 在大家的普遍的认知里，自行车就是几乎等同行人。
0: 行人，对。
1: 所以他就跟着行人怎么走怎么走。可是事实上自行车的速度还是
0: 比人快，
1: 对。那他如果撞到人造成的伤害，绝对比人跟人的碰撞
0: 要严重。
1: 不光是行人严重，其实骑士也是，
0: 也蛮严重的，
1: 摔下也是很惨的。
0: 对，
1: 以前城市里头的自行车没有这么多的时候问题不严重，那现在就慢慢多起来，不管是 U-bike 或自己的自行车。 对，那这个事情就好像现在也开始受到大家关注。
0: 对，
1: 好，所以我们回到刚才那个到底应该骑在什么地方。好，就是
0: OK，
1: 如果那个人行道上面没有特别设置的话，它其实应该是在马路的边边
0: 对，
1: 慢慢骑。
0: 对，所以今天没有人行道，没有自行车专用道，没有人车共道的一些规范的时候，自行车是要骑在路侧的，就马路的旁边，然后你要遵循所有车辆要该遵循的规范，因为自行车是车。好，那当然我们有一些设施它是设在人行道上，是就是说它是人车，就跟人行道等高的，有绿篱或没有绿篱或有栏杆，它跟人行道等高的，你的那个自行车的那种穿越线，在路口的穿越线，其实它也是接到人行道上去的，或者自行车专用道上去的，那你要遵循的是行人的号志。好，那这里面就很有趣了，我们怎么教小孩啊？小孩怎么看？去年我请交通部道安会就召开一个会，把北高的交通局啊主管机关，然后把公路总局大概就找去。那我们当时大概有一个决议，就是说，那你应该在行人灯下面做副牌，因为才有的依循。但我们现在也有看到自行车号志了。就一台，你看那自行车在小绿人一样的那种自行车在骑，你那个要花很多钱了，其实也不见得要这样做。
1: 对，
0: 但是你底下可以写一个副牌，就是要让它有一个法律的效力，就是说我是
1: 依照这个灯号。
0: 对，因为我们不能教人家说你是要看行人灯去骑，但是你有副牌，就是说如果你的设施是走人行道或者是跟人行道等高的这种自行车专用道的时候，你就依照行人灯来走，就是副牌上面就要注记。因为我们最好是依法依规则去使用交通工具，那这样就不容易出事，否则的话你一发生事故一定是依法论法。但是我们法不能有缺漏。
1: 是，
0: 所以我们当时大家也看到这些事情，因为我们直接想到就是说，那我要教小朋友骑脚踏车，你教他怎么看啊？他到底是车还是怎么回事啊？你有时候走在车道上，有时候又走在人行道上面，自行车专用道又
1: 对，
0: 对不对？那到底他应该遵循什么样的规则？我觉得这部分都要把它讲得更清楚。所以这是教育的。那工程我刚刚前面也提过了，要一定要好好的去检视，就是说你要让大家有一个安全的环境骑脚踏车。然后另外就执法了。现在执法比较麻烦，就是说大家都骑身份证好、哦、不像那个
1: 身份证。
0: 对啊，有骑摩托车都有驾照，开汽车有驾照，对不对？我警察很容易执法，但是你骑脚踏车那个我什么都没有，你把我干嘛？所以我们警察贝贝可能也不太忍心去对脚踏车执法，
1: 顶多可能就是
0: 拦下来，他会去
1: 拦下来
0: 规劝一下。
1: 对，
0: 但是我觉得这一块我们在未来也要去注意，现在事故越来越多了。
1: 对，
0: 然后我觉得特别重要的是教育了，就是说在学校里面，我们既然已经认可它是一个交通工具的时候，是城市里面的交通工具的时候，我们在教育上面就要落实它。像我举例讲，那个其实很多年以前，大概二十几年了，我那时候到桃园的那个观音那边一个草踏国小，我去跟小学生讲交通安全。
1: 哎呦，
0: 那 那为什么呢？因为、嗯、因为他们很多人是要骑脚踏车上学的，因为乡下嘛，啊，小孩子都骑车上学啊，就跟我们小时候一样。所以学校很棒啊，学校他在对高年级的学生啊，大概四年级以上，他就开这个课。第一个讲交通安全，你要有些哪些交通规则要遵守的啊，我当然就去讲这些东西。
1: 嗯，
0: 然后呢，也有人教你做自行车的、脚踏车的这种简易的修护。啊，比如说烙链啊，怎么去
1: 排除
0: 啊，然后破胎怎么补啊，就是一些简单的那个
1: 维修
0: 哈、啊，脚踏车的一些维护，我觉得很棒啊。然后学校呢，就是说你上过这些课以后，
1: 嗯，
0: 他给你一个证书，像 license 一样，像驾照一样，
1: 嗯、
0: 你就可以骑脚踏车来上学。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向的，
1: 对，
0: 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向的方，就我去面对这个问题，好好教小朋友，我不要让他。出事以后才晓得交通规则，不要让他被警察被拦下来罚了或者骂以后才知道交通规则。
1: 哦，因为禁止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嘛。
0: 对，
1: 即使你不让他骑，他还是会
0: 偷偷骑。
1: 那反而他在一个不清楚状况的之下骑车，危险性更高。
0: 对，
1: 那还不如好好的跟他解说你应该怎么骑才是安全的。然后让他本来骑车，我知道后来有很多的，大概是在国中以后，国高中，他们在开学时候都会做个调查，嗯、有没有要骑
0: 车
1: 来上学的啊、哦？那他也是会有一些基本的规范，比如说你要戴头盔啊，
0: 对，
1: 车子也会发一个，但是像类似证明吧，就是你可以骑进学校里头去停放，也不会掉啊、哦、等等，所以教育还是很重要。
0: 重要，
1: 可是这也会让人想说。骑脚踏车这么简单呢？还要教吗？
0: 啊，这个其实就是我讲的隔行如隔山哈、
1: 嗯，
0: 因为我已经大概有三四年的时间，就是跟教育部一起，就我们一些那个国中啊、国小甚至高中老师，还有幼儿园老师、
1: 嗯，
0: 我们一起在编这个教材教案。我有一个很深刻的认知，我们说真的，虽然我教了三十几年书，说真的我不懂教育，还真不懂教育，就教材教法。这是专业，非常专业的东西、
1: 嗯嗯嗯、
0: 所以学交通的不是那么懂教育，然后学教育的我们也发觉他其实不懂交通。每一个人都觉得哎，我会走路，我会开车，为什么我不懂交通、
1: 嗯、
0: 说真的很多东西真的不懂，所以这里面我觉得大家都要谦卑，不要专业的傲慢，觉得学交通有什么了不起，交通安全有什么好教的。现在大概就很多，我觉得社会上有很多人有这样的想法、所以也

0: 这里面我觉得大家都要谦卑，不要专业的傲慢，觉得学交通有什么了不起，交通安全有什么好教的。现在大概就有很多，我觉得社会上有很多人有这样的想法，所以也造成就是说我们今天交通教育要推动很困难。但是我们不要去忽略一件事，我在卫福部儿少那个事故防治小组担任委员，其实我们注意看啊，这么多年儿少的事故伤亡最高的永远是交通，永远是交通，而且伤亡非常的多，就是比其他的像溺水啊、坠楼啊这些，还有游戏啊，都多太多了。
1: 哎，小朋友不会骑车，大部分小朋友可能没有操纵交通工具的能力，可是他们反而在交通事故上所占的比例反而很高。
0: 他们其实受伤死亡的原因，伤亡的原因，一个就走路，然后常常被从后面撞。所以我记得我上次在讲行人的时候，我们要面向来车靠边走，
1: 嗯，
0: 有人行道要走人行道，
1: 嗯，
0: 但是我们从小都被教你要靠右走，
1: 是
0: 靠右走就经常被后面的车撞。那我们看到一些事故的样态，就是小孩子走在路上就被从侧面撞了，就从后面车子追撞了。所以我们从幼儿就开始要教你怎么走路啊，然后你不可以突然就窜出来，那个球在马路上突然球丢出来，
1: 是
0: 人就窜出来。从小开始教他怎么走路，
1: 嗯，
0: 啊，到他会骑脚踏车的时候，你就要教他怎么样骑脚踏车，
1: 嗯，
0: 啊，然后我们现在看还有很多的事故是因为负载，爸爸妈妈骑摩托车
1: 载
0: 小孩，
1: 在后面
0: 啊，
1: 或中间夹一个，前面
0: 夹一个，前面就是一个人肉安全气囊，
1: 嗯，
0: 啊，当然我们一直不希望这样子去载啊，但是也。
1: 嗯
0: 会受到很多反弹，
1: 嗯哼哼，
0: 啊，我被问候很多次啊，就是我没钱啊，所以我骑，我要这样载啊，你买一台车给我啊。其实我觉得苦口婆心啦，因为我们看到太多这种事故了，
1: 嗯，
0: 就是因为你把小孩子当活动安全气囊，你把小孩子就放后面，甚至有那个小孩子连脚踏都踩不到，三四岁你也让他坐后面，他根本抓不住，你载着他，你根本没有办法去护到他的安全了。比如说你自己很守规则，被人家撞的。更何况我看到很多是不守规则，
1: 嗯，
0: 上学赶时间，然后横冲直撞带着自己的小孩，
1: 嗯，
0: 这些其实都是我们看到的一些比较大的问题。好，所以你被负载，然后你走路，你骑脚踏车，那等到再大一点，像我们现在14岁以上可以骑这种所谓微型电动二轮车啦，你14岁以上开始在骑这些东西，甚至18岁你可以开始骑摩托车了，那你怎么安全的骑？其实这些东西都要教，而且里面不是就是大家想象的觉得啊，我就会走路啊，我就会骑车，嗯，有什么好教的，
1: 对，
0: 里面其实是有很多道理的，
1: 嗯，是因为我觉得很多人的观念可能停留在以前，
0: 对，
1: 在以前车没那么多的时候，也许我们路上的状况也不复杂，
0: 嗯，
1: 规定也没那么多，大家也就这样就过了，然后也就平安的长大了。可是现在我们的城市交通是越来越复杂，因为车辆的不光是数量或种类都变多了，嗯，所以我们现在所谓的要学是你要知道这些复杂的状况，一个人你应该怎么样保护自己，它其实是一个很基础应该要了解的，而在课本上可能没有人告诉你，父母也不会告诉你，因为父母可能也不知道啊。甚至我就刚跟老师分享，因为我们录音室旁边是东门国小，以前啦就常常看到很多的家长啊，为了方便，因为我信义路是单行道嘛，
0: 嗯，
1: 就很多家长是逆向骑着摩托车去接送小孩的。那我心里想说，如果孩子是在这样的状况每天被接送，六年下来，等到他长大以后，他一定不会觉得逆向骑车骑在人行道上有什么不对，因为我每天从小就是这样被妈妈载去的啊。对，那有一些观念可能就无形当中就被固定下来了。
0: 所以我们讲说言教不如身教啊，
1: 嗯，
0: 其实重点不在你说什么，在你做什么，但是这里面我们看到很多鸡飞城市的东西，
1: 嗯，
0: 而且无所谓不在乎，其实都是父母或者长辈，
1: 嗯，
0: 在这种不知不觉这种不经意当中就把它传播给了我们的下一代，然后我们又没有一个正式的管道去做这件事情，就是说教他们怎么样正确的去使用道路，去使用交通工具，甚至我刚刚讲的正确的走路，当然很多人就会骂说啊，你们人行道路把它做好啊，当然这些是要努力的，
1: 是，
0: 那问题是总有不好的地方。

0: 方啊，人行道有可能被人家占用去做生意啊，骑楼本来应该走路的、啊、结果也是一样被人家占用去停车啊，甚至还把它隔起来，你就只好走在马路上啊。
1: 嗯嗯，
0: 哦，这里面当然有很多工程要改善的东西，
1: 是 是，
0: 但是我们总还是要学会保护自己，
1: 嗯，
0: 哦，甚至更进一步，我不要去伤害别人，
1: 嗯，
0: 哦，因为我的违规造成别人的伤害，这我想都不是我们所愿意见到的，都需要靠教育，就让我们知道什么东西是对的，什么东西是不对的。

0: 好，那么我想最后是不是请教老师，那好吧，不管现在这个城市的状况如何，虽然大家都很努力的改善，但是还没有做到完备完善的地方，那如果我们在城市里要骑自行车，老师可不可以给大家一些安全的建议呢？
1: 对，我想第一个啊，戴个头盔吧。哦，像我出去骑车，我现在经常骑脚踏车，比如说我到桃园去骑 U-Bike 啊，到高雄骑 U-Bike， 我们常常骑 U-Bike 去玩，但是我一定会自己戴着一个头盔，哦，但我不太习惯戴别人的头盔，
0: 嗯，
1: 我都会自己戴。
0: 你骑 U-Bike 也戴？
1: 对，我也戴头盔。其实我以前在市府上班的时候，我骑 U-Bike 我也都自己会背着头盔，因为我有一个背包，它是可以挂头盔，就是我们把自己的人身部品，我们自己的防备把它做好。很多人说一骑脚踏车那个
0: 那么慢
1: 还好吧，好，很多国家其实也没有一定啊，我说没有错啦，就是说也还好啦，我们也不是在那边竞技骑得很凶骑得很快，但是说真的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啦，多一点保障好。然后另外就是说我们遵守规则，我们自己这 50% 当然没事了，如果我们自己不遵守规则，可能我们的风险就更高。好，那当然我们也寄望政府啦，过去我也是政府的一员啊，那我现在参与很多审查，就是说我们尽量把设施把它做好，嗯，然后我们把设施管理好啊，像我们现在很多设施做好了，但滥用乱用，像人行道啊，明明不可以骑摩托车的，嗯，啊，甚至人行道上面其实也不太好去设机车停车格了，
0: 有很多那个无障碍坡道是为了方便向下
1: 的，
0: 结果变成很多摩托车骑上去了。
1: 那这里面我们当然你去怪那个摩托车说你为什么要骑上去，明明不准啊，
0: 嗯，
1: 那问题是你为什么要停车格设在人行道上呢？
0: 是
1: 好，所以我们工程师也要好好去想一想，我今天这些交通环境要让它能够合理，
0: 嗯，
1: 因为合理你就会不自觉遵守，
0: 嗯嗯嗯，
1: 好，那如果你今天你就随便他也随便，只要行为一养成，所以你会看到很一些摩托车就逆向骑人行道，就可以从仁爱路头骑到仁爱路底啊，他就可以给你从那个罗斯福路头骑到罗斯福路底，就给你逆向骑摩托车，啊，他也不是为了停车啊，因为他图方便嘛，啊，所以我们工程师也要自己要自己要求自己，就是说我能够让我的设施要合理，不要让他有一些那种莫名其妙的行为在上面发生，
0: 嗯，
1: 啊，那我想慢慢这样去做，我觉得总是会变好了，
0: 嗯嗯嗯，还有就是。骑自行车，请你记得自己是车
1: 不是人
0: 。
1: 对对对，而且你要注意，不要去撞到人，因为很多老人经不起你一撞啊。
0: 对，因为有时候也是，就是说，虽然我很小心，可是别人的不小心，也会造成
1: 我的
0: 受伤，嗯，
1: 害。所以我们不要伤害自己，我们也不要因为我们的疏忽去
0: 伤害
1: 别人。
0: 对，凡事慢一点。
1: 对。
0: 慢一点就好了。
1: 对，
0: 好的，今天呢非常谢谢丹江大学罗孝乾老师跟我们讲了这个城市里头的自行车，这个 U-Bike 的引进，老师你现在回想当年引进 U-Bike 是不是觉得是一件很得意的事情？
1: 因为我很开心啊，我很开心，但是当时其实是蛮头包的啊，一天到晚被修理啊，媒体修理啊，议员修理啊，
0: 哇，
1: 但是我是真的很感佩我们那个彪哥，我们刘金彪董事长，真的他是很有使命感的人，好，他说了一句话，我非常赞同，没有唯一哪来第一，没有唯一哪来第一，我就是唯一的，
0: 嗯 嗯。
1: 所以你今天讲到公共自行车，全世界，我可以拍胸脯的说，全世界最棒的公共自行车，
0: 嗯，
1: 就是我们的微笑单车。
0: 希望大家多多利用这个自行车，好，但也要注意安全。
1: 是，
0: 好，谢谢老师，谢
1: 谢。
0: 谢
1: 谢你，谢谢。
0: 今天的印象台北就进行到这里喽。祝福您平安健康，下个星期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V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 New York。
4: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纽约纽约。不过啊，今天美晶不是一个人在直播间，今天我们来了一位贵客，他就是英帆。英帆你好。
5: 美晶你好，大家好。
4: 嗯，看不见的打手势哈。嗯，我们要介绍英帆呢，是因为我们要做很多期他的节目，大家好像听到过，就是我们之前做的一个小样哈，一个片段，就是英帆呢，他写了很多的小说，也写了很多的散文诗歌。我们在做的这个节目呢，叫做就是英帆的作品赏析。不过在赏析之前呢，我们先把你请到直播间来。
5: 很荣幸，谢谢邀请。
4: 对，我想请你给大家介绍一下，你平时的工作是做什么的呢？
5: 我实际上我现在在正职，我是在 JP Morgan 摩根大通银行做事情。我们这个，我说简写叫就这个量化分析师，就是我们就是分析这个所有银行借出去的这种贷款风险。我简单来说就是那种码工，编程序。
4: 编程序就是通过一些数字、数据来分析某一种趋势和走向。
5: 对，看这个银行所能承担的风险，就像现在经济形势比较好的情况下，对我们是不是可以贷出更多的款出去，这样就有更多的收益嘛。对，经济形势不好，那你就要保证家里得有多少钱，就是说不会发生像经济危机的时候的事情。 对。
4: 但你所分析的这个家，这个大数据呢，是一个就是很庞大的一个体系，而不是像我们小家，我们有几万我们放在哪里，我们有十万我们放在哪里，不是这样一个概念，对吗？
5: 对，所以它是整个像我们这个大组，它分析的都是每一笔贷款都是那种做生意啊，就是说可能至少要50万以上，或者甚至100万以上，所以它是对都是大宗贷款。
4: 嗯，
5: 不是这种小笔的，对，就是这种个人的贷款，它最后都是搞在一起打一个包再来分析。对，
4: 嗯，对，分析这种大大的数据所带来的这个走向哈。
5: 对，
4: 但是我们今天要做的是你的作品赏析。那么对于你的作品来说，就是我们讲的是文学作品，小说、诗歌和散文哈。那为什么又来写作了呢？
5: 对，这就是很有这个很长的故事，长话短说。对，就是我很小就说我是很小就喜欢写作，就是说当然我们那个年代对吧，就是大家到了高中要分科，然后对到了大学你要选专业，都说高中我分科的时候就是最近有个故事，就是当初因为我文科也不错，理工科也不错，然后很多人都就说认为我很好选择嘛，选文科也可以，选理工科也可以。然后我当时跟我朋友说，其实我很难，就是我哪一项都不想放弃那种感。但当然，当时的大条件，大形势底下，大家都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所以当时也因为我的班主任他是一个数学老师，我们都很喜欢的，所以我最后还是选择了这个理工科嘛，就是说，对。但是就是说我最近还写了一篇文章嘛，就是说这个，但是我对文学我就觉得那时候就是一个，首先是初恋啊，然后上了大学，我又上了这个很硬核的中国科大嘛，然后到时候选了一个专业叫自动化的专业，但是就因为那科大的学业还挺繁重的，就是，然后我就那时候就对这个文学是一个暗恋，就是一直在，就是一直就没有太多的时间呢，在这个写东西啊什么之类的，但是我觉得整个大学还是读了很多东西，就是。然后后来我就觉得这个等我本科毕业的时候，95、96年的时候，整个那个网络就发展了嘛，网络我们就有了这个用武之地嘛，尤其是学理工科的，我最早接触网络嘛，在网上发文写文呢，所以那时候还写了不少东西，所以这个我又把那一段称为我和文学的网恋。
4: 对，非常贴切啊。
5: 对。然后过了不久就说我在科大又读了研究生嘛，读完研究生呢就出国在康奈尔这个读书嘛，然后在这边的时候还继续，就我们那个可能很多人知道有一个叫新语思的网络月刊，对，我在那儿做了很，一直做，从98年就出国就开始做他们的编辑，所以做了25、26年了，对，所以一直这个网恋一直继续着。然后后来在康奈尔的时候，我们在那边选课就选他，我觉得这边就很有意思，虽然是理工科，但他会要求你选一些人文方面的课程，所以我一进来后来我就选了一门这个英文习作、英文这个阅读欣赏之类的课程，所以给我的印象特别深。然后给我就说，哎，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但那时候就说，肯定我在当时是要读这个 PhD 嘛，然后就不可能就是说转向什么之类。但等我过了2年拿了这个硕士学位，就跑到纽约来上班之后，然后我就发现啊，纽约这边文青真多，因为我曾经有
4: 更多了，
5: 对，更多，对，所以那时候我有一阵子就想写这个英文的写作，所以有的时候我就把这段这个跟文学，我说这个叫异国恋。然后后来渐渐的，我觉得这个结婚啊、生小孩啊，然后渐渐的开始这个比较稳定的看四家报，后来开始接受这种电子投稿啊，所以大概也就10来年前嘛，我觉得渐渐洗的越来越多，对，就是说，然后我就觉得哎，这个相对平稳的，现在出了这个小说集，出了诗集，我就说现在跟这个文学、中文文学进入一个相对平稳的婚姻的阶段。
4: 哦，因为由自己的生活经历和自己的这个生活就是勾兑在一块儿了，然后像你说的这个前面是初恋，后面是怎么现在到了暗恋网恋，然后异国恋，现在到了现在是一个
5: 平稳的婚姻，对，
4: 平稳的这个阶段哈。但是在这个我们的介绍当中会看到你写了很多很多，这个文字是慢慢的一种积累，你现在数过你写了到底有多少的这个或者出版的字呢？
5: 我觉得就出版发表应该加起来应该有超过100万，是一个里程碑。
4: 对，是就说是不知不觉就已经写了那么多，在你要计算，如果你是一个就是非常严谨非常科学，你在计算说我是今年要达到多少万还是多少，你有这样计算过吗？
5: 哦，真没有这样计算过，因为我觉得写作有时候我们不是那种说是作协啊，说你有一定的写作任务，大多数时候可能还是因为哎，我有一个，我觉得这个事情很有趣，这个人很有趣，我这个感想很有趣，还就是说我们所谓的灵感嘛，就是你有了灵感你觉得不得不写的那种情况下，对，
4: 是因为就是说有了这样的感觉，我需要一种表达，唱歌的人唱歌，画画的人画画，但是
5: 写字的人写字，
4: 所以英帆就用自己的作品当中来表达出来了。在你表达的这个种类当中，有很多是诗歌，有很多是散文， 但也有很多是小说，你是怎么分类的呢？
5: 所以这个对，
4: 就是今天我要表达的是诗歌，明天我要表达的是散文。
5: 对，很多人会问这个问题，其实就是说，因为就是说，我们有些作家他会专门精于某一项写作，他只写小说，还偶尔写点散文、诗歌。也有人都说，我刚开始写点诗歌，然后不写诗了，我只写小说。就是说，但对我来说，我就是完全不一样，我就觉得，哎，这个事情我得虚构一下，就是说我得把表达出来，我觉得更有意义。就是说，如果原本照说出来，对吧？按照本身意说来，可能没有那么大的感染力。就是说，但是某些事情，比如说我要写我妈妈、写我爸爸，那我可能就觉得一个散文的样式是挺好的。或者说，然后某一些，就是说我，比如说前不久在《世界日报》发表那个一首小诗《二月边界》，那就完全某一天早上我坐在火车上，我看这个手机上关于美国南方边境的新闻，我联想到这种，乌克兰那边这个战争，它有边境的问题，对吧？以色列打嘎子有边境的问题，所以把这些东西凑在一起，然后我觉得我们现在人都在用手机，其实这手机和人之间也有一个边境嘛，所以这些凑在一起，那我觉得就很好的二十行之内一首小诗就可以表达出这个意思。所以整个对我来说就是完全根据这个事情或者人物或者事件情感的需要的表达方式而选择一种表达方式，然后我就觉得很庆幸，我觉得我可以用诗歌表达，我也可以用散文表达，有必要的时候我也可以虚构的方式来表达某些事情。对，
4: 对，就是好自在哈，也没有任何的写作任务，然后就是自己的思想也是那样的自由。听说就是在长途跋涉当中，比如说每天有多少个分钟是20分钟是坐在火车上或者是地铁上，然后呢是看着周围，但是脑子里想着另外一个轨道的事情。
5: 对，
4: 就那个时候是最勤于思考的，就是每一天都会有收获，是这样的。
5: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所以说疫情过去之后，有时候就是大家觉得当时很多人在觉得在家上班觉得挺舒服，但对我来说，我其实一直有一种渴望什么时候能在上班，因为你要
4: 能出去，
5: 对，能出去，你要见到形形色色的人，对吧？就是说跟这个人的互动啊，就是我还记得有一件事情，就当时这个大家在家的时候连去超市都很受限制嘛，然后突然一周要去一次超市，我家里有三个人，就是我当时我老婆还有我丈母娘都在，我三个人都说我去所以我觉得人可能都有这种需求，
4: 对，
5: 就是说
4: 在一个房间里面待久了，就是一种封闭。哪怕就是说你是可以自由走动的，但是真觉得空间不大了哈。对，
5: 是，就是说，尤其对写作的人来说，我觉得除非是你那种内心无限强大、强大，对吧？然后你这个读书破万卷的人，更多的人你需要从实际生活中来汲取灵感。我觉得碰到的事、碰到的人，这样会让你想到更多的事情。对，
4: 对。如果要是在有一种写作哈，特别是有一些怎么说，有一些女性写作哈，她就是非常窄的，她就要把自己规定在我的爱情题材、我的情书题材那样一个，就是她是强硬的自己走进了一个就是一个封闭的空间里面，那好像我们也不称为是，也是一种表达，也是一种就是说空间的一个，你封闭的有封闭的表达，你开阔的有开阔的表达，对吧？
5: 对，我觉得是可以这样，就是说，其实说这个，你这个一说，我就想到这种，从这个维吉尼亚·沃尔夫开始的这种意识流写作。
4: 我有一个房间。
5: 对，有一个看得见风景的房间之类的，就是说，那你想他这个，比如说 Mrs. Dalloway， 他整个一本书就是写这一个这个女性这一天的，就当然他不是在家，他出去了，给朋友买花之类的东西，就有这种写作。但是，而且我觉得那时候可能跟你出道的时候差不多，那陈冉他当时写作，他也有这种戴尔小姐，我觉得
4: 二姐，
5: 对对。他写的也有这种特征，就是说，但是我觉得很多人会把这种，就是说，我觉得你可能缺乏一些这种生活的广度啊、厚度啊、力度啊、生活的质感啊，就是说，因为一个人的内心可能就那么多事情，但你想的事情还得，你除非你是个完全空洞的哲学思想，对吧？你很多想法你是基于你碰到的人、你遇见的事情，对吧？就是说，所以我觉得 那种是一种写作方向，但是可能并不是那么多，就是说
4: 也不适合大多数人。
5: 对，
4: 因为大多数人柴米油盐都还是要接地气的，
5: 对吧？
4: 嗯，然而生活呢，在我们接地气的这些生活当中，给了我们真的是比写作要多得多的。写作只是拎了几个毛线头出来那种感觉，
5: 怎么提炼出来？对，
4: 嗯，对，就提炼出来了。所以我们很高兴在以后的节目当中要介绍殷帆的作品，那些都是他的提炼出来的啊。因为我粗粗的读了一下，就是非常的广泛，从那个生活当中的小动物，还有呢自己做饭做菜呀，什么这样，就各种各样的。
5: 会做饭的男人，不会做饭的女人。
4: 对对对，啊，不会做饭，不喜做饭的女人，那个有一句话对所有的女人，不喜欢做饭的女人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就是啊，要想抓住一个男人的心，就必须先
5: 抓
4: 住他的
5: 胃。
4: 那你都不喜欢做饭，你抓个鬼呀、啊！
5: 我还有说这个没有这个什么笨女人，只有男女人什么
4: 啊？对对对，我听了这个我都觉得无语。那就是这样了，那要怎样了？其实虽然我这样说哈，但是做饭多年呢，也都练了几个菜了，就是表面上看看也是很会的，但是实在是不喜欢。真的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5: 是，我觉得这个完全是因人而异的一个、
4: 嗯、
5: 一种选择，一种生活态度，就是说、
4: 嗯、
5: 所以那篇文章里我觉得挺有意思，就现在的年轻人他，所以那篇文章叫不会做饭，
4: 不会做饭的女人。
5: 对啊，就是说她其实是一个国内一个脱口秀一个叫鸟鸟的女士，她、
4: 嗯、
5: 这个在她脱口秀我觉得她说的特别的有趣，然后她就不动声色之中把你给逗笑了。
4: 对，我曾经也说，我跟我弟说，我说我现在要在家里做饭，他说你做什么？你们家是不是很菜呀？你都轮上做饭了？因为我在我们自己家里，我是轮不上的，好像我厨房都不怎么进去，
5: 不怎么进去，
4: 就是好像。因为他们太能干了哈，把我给养的就是不行，
5: 娇生惯养、
4: 啊、不行，主要是我做出来不是掉了那个就是弄了这个不好吃，
5: 对，
4: 不好吃，然后我也没有钻研也没有兴趣，但是我相信啊，就是作品跟生活跟这个咱们谈的这个做菜也都是有一定关联的，逼到那个份上也就做出来了，到美国来都做出来几个西红柿炒鸡蛋。
5: 里面很好玩的笑话，就是说，一个人记得这个拿这个鸡蛋不打壳，这个西红柿不切片，就放在里面两个圆滚滚的东西一起炒，就所谓的西红柿炒鸡蛋。
4: 对，我觉得就是有文化的冲突在里面，也有我们自己生活当中的就是白瓜二姐二弟哈那种傻瓜蛋，然后搞在一起的那种笑话。但不管怎么样呢，这就是丰富的生活啊。
5: 对，烟火、烟火气息，我觉得、就是。
4: 嗯，
5: 对。
4: 所以我们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呢，要带给大家的就是关于殷帆的作品以及这个作品背后。这不是我们第一次邀请他，但是以后会有很多。这是我们第一次，但是以后会有很多。我的话又说的。好的，我非常的受感染的是你的笑声，就是非常放开，生活就是让我们放开的，然后让我们获得了许多。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殷帆，谢谢您。
5: 我谢谢梅坚，谢谢大家，大家的收听。
4: 嗯、
5: 希望。
6: 是时候安静下来。回味岁月给我们的馈赠，追寻我们曾经的足迹。我们来到梦想的纽约，我们经历了这辈子都没有想过的事。让我们一起聆听那些风声，那些雨声，那些刻骨铭心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回看过去，找到未来。欢迎收听纽约时光角。
4: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纽约时光角。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是殷帆的作品赏析。殷帆，他1972年生于中国江苏淮南，1998年 中国科大自动化系的研究生毕业，同年来到美国。2000年时，他获得了康奈尔大学机械和航天工程专业硕士学位。现在，他是金融行业的 IT 人士，与妻子和三个孩子寄居在纽约长岛。一帆目前还担任北美中文作家协会副会长。印帆在2003年出版了他的长篇小说《有你之秋》，在美国出版有诗集《我终于失去了迷路的自由》和中短篇小说集《漂亮的人都来纽约了》。另外，他有一本新书散文集《我是凤凰男》，将会在今年出版。在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是印帆的作品《母亲养鸡》。
5: 母亲养鸡，印帆。清明节的时候，母亲随弟弟回了一趟老家上坟，并且拜会亲戚。回南京的时候，带回了几十颗亲戚们送的炒鸡蛋。母亲就感叹道：哎呀，过去在农村都是我送人家炒鸡蛋，现在住在城里，自己不养鸡了，倒吃人家送的了。他的语气里有一点点自豪和骄傲，却也有一点点的遗憾和感伤。母亲早些时候倒也不是什么养鸡的专业户，不过是一个农村夫人的生存之道和生活方式罢了。但母亲养鸡也有特别之处，叫我至今难忘，想起来甚至还会发笑，还会惊奇。养鸡要从选鸡苗开始，开春的时候就有卖鸡苗的人挑着两大扁的小鸡走村串户的叫卖。扁一般是竹篾子编成的圆形器具，边上比较浅，直径比较阔，又透气，小鸡们可以一个挨一个的站在里面，又不至于互相挤压。一张扁里大约能装四五十只小鸡，它们出生不足一个月，黄色绒毛刚刚长出来，小嘴尖尖又微红，腿脚还不稳，竖式走还不如竖式滚，因此一扁小鸡就像一团团淡黄的毛线团滚来滚去，但那叽叽喳喳的声音又提醒大家它们是可爱的小森林。母亲一般会挑七八只左右，十分小心地判断哪些小鸡将来会变成下蛋的母鸡，而哪些会变成只会吃食闹事的公鸡。卖鸡苗的人总是信口开河地保证十只里面有九只是母鸡，母亲却相信自己的眼力，似乎也较少走眼。每年到后来总有一两只是公鸡苗，但这结果似乎更像是母亲的故意为之。有一两只公鸡苗意味着两三个月之后家里老小可以打一份牙祭，因为那时田头长的毛豆正青绿特饱满，可以摘来吃了。而小公鸡烧毛豆是我们那里许多人家都会做的一道拿手好菜。另外，一家的鸡群里也总需要一两只羽毛漂亮的公鸡，倒不一定是为了发展后代，更似乎是为了调戏母鸡们的生活，让他们有个男朋友可以争抢喜欢和怨恨，也体现了母亲对他们情感世界的人文关怀。当小公鸡成为盘中餐的时候，当初的小母鸡们如果一起顺利的话，已经长成了可以下蛋的母鸡。这当中经常会发生一些不顺利，比如小鸡天生不足病死了，或者一不小心被猫或者狗或者黄鼠狼之类其他动物咬死。当初买的七八只小鸡能真正长成了若有四五只也就不错了。母鸡每年下的第一个蛋叫头孙蛋，蛋壳上往往带几丝微红的血迹，而第一年的头生蛋更为特殊珍贵，相熟认为这些鸡蛋营养更丰富，可以让小孩变得更聪明。因为我的生日是初夏，所以往往我和弟弟要等到那个特别的日子才可以享用这枚头生蛋，偶尔的也能收获双黄蛋或者三黄蛋。母亲认为这也是家旺人幸好事成双的吉兆，蒸烹炒煎都是值得大家享用了一顿鸡蛋美餐。有鸡就得有鸡棚或者鸡窝，鸡棚或者鸡窝的地面有稻草或者麦秸铺着， 最好再加一两根泥地支起的棍棒，因为自己鸡们喜欢站在棍棒上睡觉，但白天基本上是放养的，早上出门晚上回家，母亲会喂他们一次，有的鸡中午回家看看也能讨点巧食，大多数时候他们在外面吃草吃虫，吃遗落在田间梗上的谷粒。母亲认为好的母鸡白天下蛋时还会跑回来，或在鸡窝里头，或在自家厨房草堆中把蛋生下来，然后嘎嘎单单的叫上一通，似乎向家人通报我下了一个蛋，通常可以得到一把粮食或者一把菜叶子的奖赏。有的母鸡讨厌出去找食，有时把蛋也生在外面，比如屋后的草堆或在邻居家的厨房，叫人费一番功夫去找，有时还要跟邻居费上一番口舌，以证明这是我们家的鸡蛋。母亲总是喜欢教训这样的母鸡，骂他们败家鸡，喂食时故意不把菜叶或在谷粒撒在他们眼前口下。因为要查收鸡蛋，母亲经常做一件事情，就是拖蛋或者说摸蛋。早上放鸡出去，或在白天看见鸡回来，母亲有时挂念他们还没生出当天的蛋，就要摸蛋。他半哈着腰，或在慢慢的蹲下，嘴里念念有词，不知是说等等站站，还是蹲蹲站站。大多数情况下，母鸡们听了召唤，像中了魔法的小孩子，会慢慢不情愿的蹲下来，翅膀也无奈的松弛垂地，口中只发出既像抱怨又像求饶的声音。母亲瞅准时机，迅速抓住鸡，一手掐着它的脊背翅膀，随着手指伸出去，在鸡屁眼上一探摸，就知道它们大概什么时候下蛋，或者是不是已经下过蛋。如果一只鸡快要下蛋，母亲有时候就把那只鸡关在鸡窝里不放出去，等它生完了蛋才让它出门去玩耍。如果已经下过了又不在家，母亲就要留心寻找那枚不知道下到哪里的鸡蛋了。母鸡们也有自己的冬眠期，从深秋开始，母鸡大多会脱毛，也不能再保持一天一枚的下蛋频率。到了严冬，它们几乎就不下蛋了。如此两三个月，到了第二年春天，它们似乎还忘了还有下蛋这回事情，要慢慢的才能恢复过来。这期间还会发生一件可笑的事情，很多母鸡似乎也有天生的母亲情节，在春天开始的时候看到蛋就想搂抱到在身下，大有给我一窝鸡蛋我就可以孵出一群儿女的架势。我们那里人称之为母鸡抱蛋。母鸡对抱蛋很痴迷，不仅把别人的鸡蛋霸占过来，而且整天不出门抢吃喂的粮食，自然对产蛋也有影响。母亲有对付他们的绝招，他抓起母鸡扔到水边，把鸡头按在水中呛汁片刻之后再提出水面，如此几次，母鸡早已不停地疯狂叫唤，一旦被主人撒手放开，马上就连跳带飞跟着伙伴们一起去田野里觅食，再不敢偷懒在家里抱蛋做那个关于当妈妈的奇梦。母亲养鸡曾经发生的最神奇的事情，大概要算她该母鸡开刀做手术了。因为家养的鸡都是放养，它们难免就跑到田地里吃东西，稻苗上刚嗅出的穗子，麦苗上新娘的麦花，玉米杆上采打的苞谷，乃至晒谷场上的粮食，都可能是鸡群们的偷食对象。邻居们的鸡群互有来往也就罢了，当我们物候小河的对面就是邻村的土地了。最讨厌的是麦子刚种下的时候，母鸡们常常从树上飞越小河到对面麦田里大摇大摆吃刚下的麦种，邻庄人怒不可遏，最后想了个歹毒的法子，在地里又撒了一层有毒的麦种，鸡吃了这样的种子还能飞过河蹒跚回家的话，小命还快没了。虽然母亲对自家的鸡严加看管，但是不幸的事情还是发生的。有一天我们家下蛋最勤的一只母鸡吃了毒种子，回家后就开始不对劲，走路不稳，双目无神。正做针线活的母亲急中生智，忙让来家闹哭的邻居帮忙抱住母鸡按稳，不让它乱动。他先把母鸡食囊外面的一圈毛拔去，再用剪刀在那里剪出一个小口，迅速用手指将里面的种子等食物全部剔出来，然后再穿针引线 把母亲伤口给缝上。整个过程只有两三分钟而已，却又感觉漫长。我们这些小小的围观者们都紧张得几乎忘记了呼吸。势必挣扎了半天的母鸡已精疲力竭，被放回鸡窝休息。第二天一早，这只命大的母鸡居然又活蹦乱跳地出门巡视了。于是母亲能给鸡开刀的美名远传，一直常有人抱了吃着毒种的母鸡将母亲施行手术。母亲总是有言在先，不保证能救活，村民们也只能笑着央求，请他岂把死鸡当作活鸡医了。家里常年养着五六只每天一蛋的母鸡，不仅自家五口人鸡蛋需求完全满足，还可以有剩余送到集市上去卖掉，可以换点钱贴补家用。走亲戚送一篮鸡蛋也是一份有心有意的好礼物。到八月节这样的节日回娘家时，玉饼冷角等几礼之外，再送一只能下蛋的母鸡给外婆，在母亲看来总是最得体的孝心。时过境迁，不想母亲如今也成了收受别人鸡蛋的老太太，也难怪她感慨不已。年轻的我们曾经总觉得在春暖花开时要跟诗人一样面朝大海，要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以为那才是诗意的生活。而对母亲来说，春暖花开养鸡下蛋才是她生活里的诗意。遗憾的是，这样的经历也只能越来越多的成为现代人的一种追忆了。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WT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在地理位置上，纽约是海角，像长岛尽头的蒙托克，一边是浩瀚的大西洋海浪，一边是平静的长岛湾。在建筑上，纽约也是海角，像悬浮在空中的观景台，是西半球最高的空中楼阁，吸引了全球的目光。在人文精神上，纽约更是世界的海角天涯，充满多种族多文化的人文精神和气质。如果你来到了纽约，时光的流逝永远抹不去纽约留在你心里的故事。如果你从来没有来过纽约，只要你是一个思想和行为上特立独行的人，你就会发现纽约早已在你的脑中，在你的前路等着你。纽约时光角汇聚着纽约作家们的作品和人生故事，让你轻轻地读，静静地听。本栏目由纽约华文女作家协会协助播出。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纽约时光讲。今天梅津继续向朋友们介绍纽约桃花的作品赏析。纽约桃花，他最近出版了一本诗集，诗的名字叫《纽约秋风与明月》。

0: 美作家胡桃，他的笔名叫纽约桃花，他祖籍上海，出生在北京。他的作品、诗歌、非虚构传记以及小说等作品散见于传记文学、香港文学、侨报、世界日报、新洲日报、国际日报等中文媒体。他的作品还收录于中美两国出版的诗歌和散文书籍，生活还不错。纽约流光诗影，法拉盛诗歌节作品集，99种他乡，三重奏，以及2020疫情散文随笔等。他出版过非虚构传记《上海浮生若梦》，中短篇小说《上海以北》《北京以南》，以及电影笔记《镜花水月怀旧事》。其中《上海浮生若梦》获得了台湾2017年华文著述佳作奖，电影笔记《镜花水月怀旧事》获得台湾2018年华文著述佳作奖，2020年获得海外华文著述奖新闻写作评论评论类首奖。胡桃现在为北美中文作家协会、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海外华文作家笔会以及纽约中文女作家协会的终身会员。
1: 我的名字叫骚念胡，笔名纽约桃花。我从2010年开始呢，就用纽约桃花这个笔名，在北美的中文网上写小说、散文、诗歌，还有随笔，观看就是浏览率呢超过几百万。其实，在纽约桃花之前呢，我就用笔名尼雅写过20万的长篇小说，叫《爱如桃花》，曾经在搜狐、新浪和百度小说频道都进行过连载。现在在百度百科中还可以查到《爱如桃花》这个小说的词条和内容。我出生在北京，所以我是北京人。但是我父母出生在上海，所以我家祖籍是南方人。叫纽约桃花这个名字呢，也有一点南方的这种梦回南方的这种感觉。因为王家卫有一部电影叫《东邪西毒》，里边曾经有一句话叫做家乡的桃花红了，要回去看桃花。我之所以叫纽约桃花呢，是因为纽约没有桃花。桃花让我想起桃花源那种非常乌托邦的意境，也让我想起老家南方那种感觉。所以桃花对我来说有一种梦境的美，有一种家乡的情怀，所以叫纽约桃花。我在美国呢工作了很多年，都几乎没有写什么，为自己写什么东西。但是我们在美国所有的公司工作都是专门写文案的，写过很多的中英文的文案，包括投资报告啊、due diligence 啊，这些所有的调查报告这些东西。我真正的开始为我自己写作是大概从2000几年开始，那个时候我就用不同的笔名在新浪啊、搜狐啊这上面呢，就是写一些小说，但是都被很多的文学网站也转载。那后来2010年以后呢，我就开始在北美建立了博客网站，基本上发表的东西都在博客网站上。直到呢2018年的时候，我出版了长篇小传记文学《上海浮生若梦》，后来在再版的时候改成《浮生上海》。这一部传记文学呢，其实就奠定了我在北美华人文学圈的一个，不能说地位吧，就是一个 mark。 因为什么呢，大家一说纽约桃花就会想到这一本书，这也是我希望大家做的。这本书描写了我家族，我母亲和我姥姥他们在上海北平曾经过往经历。曾经上海那个江苏浙江文艺出版社呢想出版这本书，但是后来因为政治内容敏感呢就放弃了，我们签了合约又解了约。所以其实很多出版社跟我约稿，希望我写纽约的这些故事，或者这些所有的风花雪月的这种故事吧，但是我都 不想去写这种没有意境的这些文章，所以可能有一天我会坐下来好好写一写我在纽约30多年的经历。但是现在呢，我写的基本上是小说、传记文学、非虚构文章，还有诗歌，都是一般发表在海外的报纸杂志上。我现在发表的比较多的地方是台湾传记文学，定期会写一些我家族或者历史上的往事，历史人物发给他们。因为对历史的探究，对过去的探究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件事。我写这样的文章也是安抚我和我家人这种对历史的一种回顾。毕竟在大时代下，小人物的故事是最吸引人的。

接下来带给大家的是纽约桃花的诗《明月与秋风》。

八月底的黑麦镇还是盛夏，不远处的曼哈顿已经入秋。一份看不见却听得见的萧瑟，让住在上东城的你为了来看我，坐上北上的火车，沿着长岛湾划了一个弧形，好像某一段无可适从的人生。在空无一人的车站，我等你，等待着岁月的一个回眸。盛夏的月亮挂在天际，鸟看着缓缓飘过的秋风。那一年的季节如此的诡异，将回忆碾压成隐约的痕迹，在往事的篮子里盛满凋谢的野菊。

0: 是时候安静下来，回味流金岁月的馈赠，追寻光阴的足迹。
1: 我们来到梦想的纽约，经历了刻骨铭心的人和事，此刻让我们一起聆听窗外的风声、雨声，还有那些过往的故事。
0: 欢迎收听纽约时光角。
2: 本栏目由纽约华文女作家协会协助播出。
3: 我知道你的传记文学涉及到你家族的故事，而真的人生是什么样子呢？完全一样或是完全不一样呢？
4: 我写传记文学呢，当然是源于开始呢了解到我家族的故事，因为我到了美国之后，大概十年前我才了解到我的家族在非常偶然的情况下是什么样的一个故事，这个就给了我很大的这种震惊、启发和触动，让我就觉得呢，如果我连我自己家族的历史都不了解，那我就没法再去写任何风花雪月的这些东西。所以呢，我觉得以我们这个年龄越往人生的深处走的时候，越觉得了解到你自己何去何从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了解我家族的历史，了解到就是我父母家族和父母父辈的父母他们的故事，对我来了解我自己的人生走到今天这一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所以我觉得撰写我家族的故事看似是为我家族的人立，就是这个立传，其实不是的，是因为我对他们所生活的这个历史，因为他们的人生的不同遭遇，使得我对他们背景大背景的历史非常感兴趣。是什么造就了他们的人生？是什么促使他们有做了他们当时的选择？如果他们当时做了不同的选择，生命又会是如何？所以我觉得我写家族的故事的这些文学更多的是涉及他们背后的历史，而这些

0: 背景的历史非常感兴趣，是什么造就了他们的人生，是什么促使他们有做了他们当时的选择，如果他们当时做了不同的选择，生命又会是如何。所以我觉得我写家族的故事的这些文学更多的是涉及他们背后的历史，而这些历史的节点所给我们的启发，以及我们假设在这些历史的节点上做了不同的选择之后又会是什么。所以因为我对人进行选择是我觉得这个是个非常有意思的议题，就像人的灵魂精神到人的这个内在的选择走出不同的人生，这一点也给我很大的启发。真正的人生是什么？真正的人生就是在这种大历史的缝隙之中，小人物的点点滴滴。就像我们每一个人今天的生活，再过100年来说，都会是让100年以后的人可能充满了好奇。尤其这些我们活着的这些人，想象我们100年之后的子子孙孙，他们肯定是对我们现在的生活、我们现在的想法和情感都充满了好奇。因为随着时光的流逝，人生一过，下一个人生是不会再重复的，没有一个世界是重样的，也没有一样的，就是一个人的人生是重样的。所以我觉得传记文学，也许我们回不到当时这个人的场景，但是通过当时人写的只言片语和他当时的喜欢爱好，甚至从旁边人亲友对他们了解的口述上来说，都可以追寻到一些这个蛛丝马迹，能够还原他们当时的生活一些思想。尤其呢，对那些就是我觉得为什么我开始写作，也是想为未来的我和未来的家庭留下一些蛛丝马迹。就像我爷爷，他1945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教育硕士，取得硕士之后回到那个上海以后，就写了一本传记，叫做《战后西游记》，写了他在美国、英国生活的他所见所闻这些故事。我的这个爷爷呢，其实在我大概他1972年去世，那个时候我差不多不到10岁的时候，所以我跟他根本就没有交集，小的时候只见了他几次。但是我重新翻阅他1948年写的这本书的时候，我忽然觉得他的文字和他当时的情感，他对生活的理解，一下就拉近了我和他之间的距离，让我明白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和想法。那很遗憾的是呢，我父亲早逝，就没有留下这样的文字的记述，所以我只能有一些对他有一些点片面的这些非常片面的印象。所以我觉得传记文学文字都非常的重要，不管是对未来的人们来说，还是对你家族的孩子来说，留下任何的记录都有点像时光胶囊，在翻开的时候马上当时的情景就跃然而出。所以我觉得真正的人生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活着的每一天，而这些活着的每一天能够有如实的记录下来，尤其跟我们生活的历史结合在一起，就非常有趣了。
1: 接下来带给大家的是《往事经年流水梦》，作者胡桃。我们今天选读的是这本书的中间的一个故事。住霞飞路的上海老姑，有一段夏天的时光，我暂居在上海的翠湖公寓高层，紧靠着淮海路上的新天地。我喜欢在黄昏时分，在阳台上眺望着远处被高楼大厦包围着的一片错落起伏的屋脊，这片屋脊的顶都是橘红色，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如此亮丽。我当时并不知道，我母亲的大姑就住在那片屋脊下。我妈的大姑谢玉冰生前一直住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上的来德坊。当初霞飞路上有三个坊，霞飞坊、来德坊、分镜坊，他们都被统称为钱家当。1949年后，三个坊被合一改名为淮海坊，霞飞路也被改名为淮海中路。后来人一直以为现在的淮海坊就是霞飞坊，但他们却不知道，淮海坊其实是由三条布局同样的坊组成的。当初，这三条坊的投资人是

天主教会的地产商普爱堂。普爱堂从业主钱文琪手中租了土地，在民国13年，也就是1924年，投资建造最早的新式理论建筑，位于淮海中路927弄的是霞飞坊，在1924年建造，建筑了三层砖木结构，共199栋。899弄是莱德坊，建于1934年，四层砖木结构，共51栋。925弄为分进坊，五层砖木结构，15栋，都是建于1934年。这三个坊都采用清水红砖面建成，形成了霞飞路上的一个最时髦的红顶小洋楼建筑区，也成为上海外国人以及中国富人住的地段。二三十年代的霞飞路是上海法租界最时髦讲究的马路，取自法名将霞飞的名字。这条大马路平日显得十分幽静，沿着马路两边种植了许多法国梧桐树，夏天时街道两边的法国梧桐绿树成荫地覆盖了整条街道的两侧，感觉上仿佛穿越到了法国的某条大街。当初的霞飞路有点像曼哈顿的第五大道，法国巴黎的香榭里大道，是上海的生活时尚标本。沿着街道两边坐落着来自欧洲的各色时装店、咖啡店、面包店，还有教堂、电影院、法国俱乐部等等。坐落在当年的霞飞路上，淮海坊总体布局规整，总弄和支弄式样的规格统一，在建筑式样上仿了法国式的住宅，摆脱了石窟门的模式。所有的洋楼采用大面积整齐的双波顶屋面，屋面上统一的小烟囱，清水红砖墙以及清一色的钢窗，形成建筑群整体的特色，颇为壮观。坊内里弄宽阔，取消了石窟门，改用铸铁大门，行列式住宅均为单开间室，坐南朝北，每单元住宅前有独立小庭院。俗话说呀，一条霞飞坊，半部民国史。比邻时尚高雅的霞飞路，霞飞坊却闹中取静，一片祥和宁静的高雅气氛，因此出租率极高。民国时期，淮海坊吸引了上海众多的名流前来居住，从商贾巨富、军政要人到文化艺术界名流，如兰可桢、徐悲鸿、蝴蝶、徐广平、巴金等，都曾在霞飞坊周边的三条坊区住过，为淮海坊的历史典故增添了一抹神秘的色彩。那个时代，谢玉斌能够住到莱德坊，完全是因为他的先生欧鸿翔在上海银行做乡里，有些地位和钱财。欧鸿翔在莱德坊买了一栋三层楼的洋房，自家住在三层，其他两层出租用来养房。我妈说，他们的洋楼每层楼都有两间房间，再加上一间有洗脸盆、澡盆和抽水马桶的大洗澡间，这在当时的上海算是顶级配置了。至今我妈还记着当初第一次去大姑家看到的情景，洋房楼里崭新的木质地板以及楼梯都被漆成红色，非常漂亮惹眼。我妈的父亲谢希元是谢玉斌的弟弟，
在海关做缉私员，1932年因公殉职。当时海关在万国殡仪馆为他举行了一个盛大的葬礼，留下了一本纪念册。他父亲去世时，我妈刚刚4岁，靠着海关的抚恤金以及他爷爷谢老爷的资助，年幼的他跟着奶奶和在海关做统计员的母亲，住在位于重庆北路新建的公寓洋楼玛丽斯新村。虽然玛丽斯新村也是西式公寓，但楼里地面都是光亮的水泥铺成的，没有像大姑家这样的木质地板。我妈是她奶奶唯一的孙女，从小就受到奶奶的疼爱。在玛丽斯新村的成长过程中，奶奶一直是她的庇护伞，给她失去父亲的孤寂童年带来了很多温暖和安慰。然而我妈在海关统计处工作的母亲是个时代的摩登女郎，不喜欢裹着小脚的奶奶，成天跟她拉着个脸，因此奶奶也不喜欢自己的媳妇儿把对死去的儿子的全部爱都放到了我妈一个人身上。我妈上初中2年级的时候，谢老爷去世了，谢家请来家族几个德高望重的亲戚为谢家分家产，他们把爷爷的一半家产分给奶奶，另外一半家产分给已生3个孩子的姨太太。分家产的时候，谢家人不顾礼节，彼此用福建话你争我吵，就差大打出手了。作为奶奶大女儿的谢玉冰，为了帮她母亲争财产，跟亲戚们拿出了泼妇般的凶悍。我妈是孙女辈，没什么发言权，何况她和她母亲一句福建话都不懂，也无法为自己争取什么，自然没分到任何东西。谢玉冰为母亲争财产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打的是自己的小算盘。分家后，他便唆使他母亲搬离玛丽斯新村的高级公寓房到他家去住，这样奶奶的财产就不会落入外人之手。谢玉冰在他的3楼楼顶上敢建了一个顶棚给他妈住，好说歹说把奶奶说动了搬家的念头。有一天等我妈的母亲去海关上班，我母亲到学校上学时，谢玉冰便带人来将奶奶偷偷搬走，还带走了大部分的生活用具，把厨房都洗劫一空，连筷子碗盆都不留，剩下的几乎是一座空屋。这突如其来的搬家事件让我妈在情感上受到了很大的伤害，第一次看到世态炎凉的残酷。她无论如何也想不出从小就跟她住在一起疼爱她的奶奶为什么连个招呼都不打就偷偷摸摸地溜走了。我妈记着那天放学回家后看到一屋子狼藉的情景，以及她母亲愤怒的破口大骂。也许奶奶就是无法忍受她母亲的蛮横而一直想离开却不敢说的吧。从此谢玉冰在她和母亲的眼里形象变成了一个恶毒的坏女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挑拨离间，骗走自己的母亲。奶奶离开得如此突然而无情，在我妈心中刻下了一道深深的伤痕，而这伤痕的制造人就是她的大姑谢玉冰。奶奶搬走以后，我妈和她母亲自然而然地与奶奶断绝了往来，没有了奶奶的日子一下子变得冰冷起来。我妈回想着奶奶多年对她的关爱，忍不住偷偷地黯然落泪。
几个月以后，奶奶派佣人给我妈送来了一只她亲自做的漂亮绣花鞋，并几次打电话来说，她给我妈做了她爱吃的点心，叫我妈去吃。我妈也很想奶奶，便背着母亲偷偷地去大姑家看她。时间久了，大姑住的霞飞路成了我妈熟悉的时尚据点。高中时，她喜欢霞飞路上高级时装店橱窗里的进口美商，常常以此为参照物，动手为自己缝制衣服。那时百乐门也接近霞飞路，我妈有时候会跟她在大姑家认识的一位年轻帅气的表哥一起去百乐门跳舞。尽管往昔的时光如流水逝去，那绿树成荫的霞飞路以及两边的法国梧桐却在我妈心中留下了难忘的涟漪。想起来时还荡漾着一圈圈美丽的波纹。1946年，我妈从清新女中毕业，想接着考大学，但她母亲却想让她嫁人，拒绝付钱供她上大学。走投无路之下，我妈想到奶奶在爷爷死后分到的财产，便去找奶奶想办法，看看奶奶是不是可以帮她一下。没想到奶奶竟唉声叹气地说，唉，你哪里知道，我搬来以后，你大姑就把我手上的所有首饰、股票和钱都拿走了，说是存到银行里保险，现在我手上什么钱都没有，就跟你大姑的两条狗住在这夏天奇热冬天奇冷的顶棚里。奶奶懊悔地说道。我妈知道，如果奶奶知道，早知今日，她绝对不会撇下孙女儿不管，偷摸地搬离玛丽斯新村的。1949年，上海解放后，我妈离开上海北上，去北京，进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从此再也没有见过奶奶。不久听说奶奶去世了，据说是因为传染上和她同住的两条老狗身上的癞疮。1950年，我妈突然收到谢玉斌托人送来的一枚祖传的翡翠戒指，说是奶奶生前嘱咐她给我母亲的。我妈感到十分惊讶，大姑这个连碗筷都舍不得留给我妈的人，怎么舍得将这么贵重的翡翠戒指给她呢？原来大姑信了基督教，成为基督徒，彻底改变了她以往的为人。解放后，上海开展了三反五反的运动，也许是因为曾经在上海银行任乡里，大姑的丈夫欧洪祥被政府抓了起来，谢玉斌心急如焚，便向上帝祷告说，如果你能帮着把我先生放出来，我就终身信靠你。不久欧洪祥果真被放出来了，让谢玉斌感激不尽，马上信了主。60-70年代中，各种政治运动如同变幻的皮影戏交替上映，基督教被禁20多年。这20多年间，谢玉斌却偷偷地坚持在家里开家庭教会，和教友们一起读圣经、做祷告。随着谢玉斌对圣经的了解，他对上帝的信仰也就越加坚定。耶稣基督彻底改变了谢玉斌，让我妈简直不敢相信。谢玉斌的独生女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安徽农村插队，她与一名男知青结婚后就落户在乡下，不到50岁便因为癌症过世了。女儿的死去虽然让谢玉斌悲伤，
但因为信主，他坚信是上帝决定将他女儿早早接去天堂，女儿能安息主怀是他此生的荣耀。我妈回上海看他时，他还说有一天他会到上帝那儿与女儿相见，因此他对死亡不仅没有恐惧，还有一种坚定不移向死而生的勇气。自从大姑信主之后，他就像完全变了一个人，从原来的那个斤斤计较，为了家产可以欺骗虐待母亲的人，变成了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所以他会把奶奶留下来的那个翡翠戒指托人带到北京交给我妈。这在以前呢，那个贪图小利的他是绝对做不到的。我妈每次回上海都会去看望大姑，她一直住在淮海中路的淮海坊里。随着时光的流转，霞飞坊也慢慢变老，沿着淮海路盖起的许多高楼大厦像钢铁森林一样，把那片老弄堂房遮盖的都快看不见了。原来的宁静祥和的高级住宅区变成了烟火气十足的上海老巷，砖红斑驳的墙面，屋顶废弃的烟囱，错综飘扬的万国旗。夕阳西下的时候，太阳就像挂在烟囱上，从弄堂口望去可以看到夕阳落日时分的余晖，将那一片红砖建成的小楼房涂抹成了世外桃源的温暖色调。岁月将当初给我妈留下的深刻印象的红色木质楼梯也消退得陈旧斑驳，红色早已不复存在，脚踏上去的是破烂不堪的感觉。有谁想到几十年前的鞋底下曾经是崭新鲜艳的红，犹如母亲的青春像花一样绽放的岁月也曾在这楼梯上奔跑而过。每次看到我妈，大姑就会把珍藏多年的老相册拿出来给她看。发黄的相册里，来自上海旧时光的亲人们依旧像过去一样年轻漂亮。我妈看到她小时候的照片，看到疼爱她的奶奶、年轻的大姑和姑父，大姑看到我妈喜欢老相册里的老照片，便让我妈把那一本相册拿走。她说：“你把这相册拿去吧，反正我死了以后，他们年轻人是不会对这种老照片感兴趣的。”但是，我妈觉得这老两口这么大的年纪，一生的往事和青春时光就定格在这一本相册上了，实在不好意思拿走。我妈便把其中的有她的部分的照片拿到照相馆翻拍，花了几千人民币算是了却了心愿。我妈最后几次去上海看大姑时，她给我妈看她自己给她的丈夫欧鸿翔缝制的两件寿衣，是白布的长袍，上面缝着红布做成的十字架，在光线昏暗的老式公寓里显得如此鲜艳醒目。大姑说她已经准备好穿着这样的寿衣喜乐地去见上帝。说这话的时候，她的脸上洋溢着祥和的微笑。谢玉斌和欧鸿翔两个人都活到近百岁，耄耋之年的欧先生上海话已经忘记很多，只能用英文交谈，但大姑一辈子做家庭妇女不懂英文，自然搞不懂欧先生说的是什么。因此我妈每次去看他们的时候，欧先生总是开心地跟她用英文对话，仿佛又回到了他的年轻时代，
回到了老上海的往昔。很难想象得出，在上海淮海路老区的一栋年久失修而破烂不堪的弄堂房里，居然住着一位会讲一口漂亮的老式英文的老头。老两口百年之后，两个人在淮海坊的住房给了女儿收养的妓女。当初他们的女儿在安徽农村时一直没有孩子，便过继了一个女孩为干女儿。这个干女儿继承了淮海路的楼房之后，便把它卖掉了，搬到上海一个更时尚的现代地段。我妈后来见了干女儿一面，想把那本老相册要过来。毕竟那本老相册对于我母亲来说更具有意义，因为它承载了上海几代人的记忆，记载了她在上海从小长大的点滴镜头。尤其大姑的过世，让我妈觉得他们之间几十年的维系，除了记忆之外，也只有这本相册了。但是干女儿却说，那本相册已经找不到了。我妈听了，禁不住内心感伤。以往回上海时，她都会去霞飞坊看大姑。多少次走在热闹喧嚣的淮海路上，我妈总是会想到当年她来大姑这里看奶奶的往事。人生如梭，几十年沧海瞬间掠过，留下的却是回不去的往昔片段。那些当时不经意的各种生活点滴，想起来的时候却温暖着心底被岁月碾压出的孤寂和冰冷。如今大姑如同她的时代早已灰飞烟灭，我妈也到了大姑当时的年龄，对她来说，上海已经成为了一个遥远的记忆。自从最后一个亲人大姑离世后，就再也回不去了。当初我站在翠湖公寓的阳台上眺望到的淮海坊，是我并不了解的一片老房区，竟不知道命运的屋檐下，那里曾终身住着我母亲的大姑，年轻时曾灰恶地活在霞飞路上，最终肉体死在淮海坊里。然而那个夏天无数次的黄昏中的眺望，都成为我生命中难忘的记忆，如同血缘的传承，在冥冥之中给予下一代重新认识他们灵魂的机会，从而让老姑灵性的生命得以延续。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今天的纽约时光角。

0: 家好，我是严峰，是一名大学教师，也是一个孤独症孩子的父亲。孤独症又叫自闭症，这是一种广泛性发育障碍，它的核心症状是社会交往障碍。孤独症的孩子就像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你怎么呼唤他都不答应，你让他做什么他都不配合。这种疾病的形成原因非常复杂，但主要源于遗传基因。孤独症的发病率相当高，大概是1%左右。有统计发现，中国的孤独症患者已经超过了1000万。孤独症是一种终身的疾病，目前没有能够从根本上治愈的方法，对患者和家属的生活会带来极大的困难。困难到了什么程度？我永远也忘不了孩子去小学的第一天早晨，他们的女校长在门口迎接新生，孩子走上前去盯着校长的脸看了半天，然后说了一句：你长得好难看哦。我那一瞬间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了，但他就是这样的，他的嘴和他的心之间是一条笔直的管子，没有弯曲和褶皱。后来就在上海中山医院确诊了，但是我不信这就是命，我要改变它，却不知那才是开启了一条苦海的道路。作为一个教师，我相信后天的力量，相信文化教养的作用，但孩子给我上了一课，让我看到了先天的威力。我自认是一个心态很好的人，可以微笑着面对一切困难，但是在用尽全力矫正他的问题的过程中，我经常处于无助和崩溃的状态。最痛苦的是，我常常看着孩子，不知道他的世界是怎样的。我最渴望的是和他建立连通的管道，于是我开始追踪他的兴趣所在。他在不同的年龄啊，就喜欢过很多不同的东西，但是都是一扎进去就忘了其他的一切。平时要把他从他的世界里叫出来吃饭都很难。2-3岁的时候啊，他特别喜欢看天体的图片和模型，像各种星云、恒星啊、行星这些。后来他又沉迷海洋生物，然后是远古动物，对所有恐龙的名字和习性如数家珍。再往后他又喜欢上了古代历史，又特别喜欢历史地图，我就给他买了各种历史地图集，他整个小学期间就在研究这些。整个地球的山山水水都在他的心中。有一次他翻一个房龙的那个作品啊，叫那个《房龙地理》，就是爸爸里面那个地图标错了，幼发拉底河不是在那个地方。我一查书里，还真的是搞错了。外界对孤独症有一种刻板印象，就以为他们的感情啊是冷漠的，缺乏共情。其实他们有很强烈的感情，但他共情的对象跟一般人太不一样，都是一些非常遥远的东西。他读幼儿园的时候，听到巴西亚马逊森林里有一棵树被砍掉了，瞬间就泪流满面。2011年，他读2年级，那时候网上炒作2012年世界末日的话题，当然大多数人就当那个是个玩笑，可他是当真的。 把相关的玛雅传说就找了个遍，天天和我讨论人类就要灭绝了吗，每次说着说着就大哭起来，我真是又着急又好笑又感动。他是真的关心人类的生死存亡，胜过关心他自己。很多年后，我想起他从小到大的这些关心和爱好，突然灵光一闪，这些碎片好像拼成了一幅完整的图画。这不就是宇宙和生命的发展史吗？从遥远的星辰到文明的产生和发展，连顺序都丝丝入扣。当时我的头发都要竖起来了，我有时候真会用敬畏的眼光看着他。我们家是不是住着一个穿越过来的人，身上凝固了整个地球乃至宇宙的历史？我是一个游戏爱好者和研究者，相信游戏可以对人有积极的影响。一般家长害怕孩子玩游戏，我是反过来拼命鼓励他玩游戏。可是他只对某些游戏有兴趣，玩法也跟人家不一样。他还有孤独症孩子常有的那种感觉统合失调，运动协调性、小肌肉的敏捷度都有问题。我是公认的游戏大王，可是我好像教不会他。他喜欢《刺客信条：启示录》，这是一个冒险打斗游戏，需要手眼的高度协调，他玩不来。但他特别喜欢里面的中世纪建筑。有一天他对我说，爸爸你玩给我看吧，我就在你边上看君士坦丁堡的落日。我们父子俩一下子穿越到古代中世纪，在基督教跟伊斯兰教争夺的战略要点，他看着我爬到那个索菲亚大教堂的尖顶，我们一起俯瞰着整个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壮阔美景，看古代伊斯坦布尔的落日，目瞪口呆，心醉神迷。那一瞬间我感觉和他之间没有障碍了，我们是在一个时空当中。2014年，因为工作原因，我们带着孩子去了澳洲。我们让孩子进了当地普通公立学校的特殊班，就是澳洲有这样的一个融合教育的模式，叫那个 support class。 孩子在国内读书的时候，我最怕电话铃声，电话一响心就砰砰跳，如果是学校打来的，基本上都是告状的，那就上课不听老师讲，不听作业，不写作业，发脾气，影响课堂秩序，然后我就得放下手头的一切事情，赶到学校去救火。可澳洲的老师每次都夸孩子，说他很好，很聪明，很可爱，然后还对我说，你不用担心，没问题，把孩子放心交给我们，你就回去安心喝咖啡吧。我在那里也遇到一些澳洲的父母，说起自己的孤独症孩子毫不遮掩，非常坦然，他们觉得这个事情很平常。回国以后我有了很大的改变，我会很自然地说起我的儿子有孤独症，心里不再有羞耻感了。从前我们是遮遮掩掩的，连身边的亲友都不太讲，怕给孩子贴标签，怕别人歧视。现在我越来越知道了，人生而不同必有差异，也需要差异，人和人没有高下。孤独症的基因其实是生物多样性的体现，多样性是进化的基石。大自然就是要把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不然就没有今天的我们。在一个随波逐流的时代，总要有一些人在基因层面坚守着看似刻板的自我。在一个看人说话的社会，总要有人基于本能还在说让人不舒服的真话。 就算到了世界末日，地球上只有一个孤独症患者，他也不会崩溃，因为他不怕孤独，他还会在那里研究天文、古生物、历史地理。他是在为我们守卫人类的多样性，他们是在为我们守卫人类的多样性，可是他们也需要我们的守卫。作为孤独症孩子的家长，一直最担心的是孩子未来怎么办。他们很多人都缺乏生活的自理能力，更不用说工作了。孤独症是一种终生的疾病，需要终身的支持。这种支持光靠患者的家属是远远不够的。幸运的是，我们后来进入了著名指挥曹普老师和上海城市交响乐团团长曹小夏老师组织的天使之音沙龙。在那里，孤独症的孩子们学习演奏音乐，组成乐队，学做咖啡，上文化课、舞蹈课、绘画课。他们经常把画拿去义卖，参加音乐和舞蹈的公益演出。孩子们在艺术中成长，在社会活动中发光发热。我们不再是去追赶主流，而是和不同的人有平等的交流。我第一次在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看他在台上和其他孤独症同学一起舒展自在的在跳那个舞蹈教育中曲，完了他还挥手向台下致意。我感觉就像在梦中看到了另一个平行时空中的他，看到了人生无穷的可能性。在天使之音沙龙，我真实地感觉到艺术的力量的强大。曹普老师说，孤独症的孩子平时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但是通过音乐，他们就听见了别人的声音。这种说法特别让我感动，因为他们在乐队中啊，就是会用不同的乐器声部去相互配合，我吹一个哆，你吹一个咪，需要恰到好处的接上，大家一起奏出一段好听的音乐，这是了不起的成就。一种自然的连接也是一种积极的社交，这个社交不需要通过语言啊，也不是通过强迫，好听的音乐本身就是最好的奖励。在音乐里面，他们感到安全、放松，脾气也变好了。这是主动的倾听、看见和配合。以前我总想改变他，但非常困难。现在我更会去理解、接受和欣赏他的个性，他的与众不同和他的倔强。很多他的情绪是有背后的原因的，并非无理取闹，他其实是在捍卫他的自我、他的世界、他的边界。家长对孩子的强迫并不能解决问题，甚至适得其反。当你学习理解和接受孩子的情绪，不再把他和其他的孩子相比较，不再寻求对他的绝对控制，尤其是当你学习用他的眼睛看世界，大人和孩子都会更心平气和，生活会更有建设性。渐渐我就开始觉得，有一个孤独症儿子，这事儿并不等于悲剧，他其实教给我很多东西，让我看见了更大的世界，更多的可能性。原以为主流的世界很大，非主流的世界很小，但谁比谁更狭隘，其实真的很难讲。感谢孩子把我从刻板的思维定式里解救出来，我对自己也有了新的认识。 孤独症就像一个渐变的光谱，孤独症和孤独症既相似又不同，孤独症患者和普通人也没有绝对的界限。后来我想想自己也有一些社交障碍啊，小时候就根本不知道怎么去跟人打招呼，害怕人群，也有各种奇怪的癖好，对某些事情有非常强的兴趣，比如我喜欢做飞机模型，做天文望远镜，做化学实验。我父亲叫金丰年，他是一位乐评家，他跟我儿子就更像了，痴迷音乐和读书，真的可以忘了吃饭和睡觉，而且非常不爱社交，老朋友来到家里他都可以埋头看书不理人家。通过孩子，我看见了我们这个家族的连续性的光谱，我们都关心遥远的事物，都酷爱学习，都执着于真相，都有自己的最爱。我小时候看过一篇小说叫《海鸥乔纳森·利文斯通》，他讲一个海鸥叫乔纳森跟其他的海鸥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呢？他整天琢磨的是怎么飞得更快，飞得更高，但是他的同伴都在研究怎么找东西吃，就很鄙视乔纳森。这只小海鸥也不喜欢吃饭，总是忘了吃饭，只喜欢飞，他就越来越瘦，也越来越孤独。书里面他有一句话，吃是为了活着，而不是活着只为了吃。小时候读这本书当然是看不懂，但还是莫名的被深深吸引。现在想起来，这本书可能在我的生命当中也是一个预兆，我将来注定要遇到这样一个海鸥，他就是我儿子。我又从孩子身上看见这只海鸥，也是我自己。我也从小喜欢飞，现在的我再也不会强迫他去走和别人一样的道路，我只想和他一起飞，飞到海底，飞到远古，飞到宇宙的尽头。当然我也希望他别忘了吃饭。谢谢大家。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兰加迪亚斯这个名字一度在物理学界引起过轩然大波，他所宣称的室温超导这一发现曾经让全球的科学界为之一振，仿佛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但是在科学界不断的质疑声中，这扇门逐渐地显露出裂痕。迪亚斯所发表的室温超导研究论文两次被自然撤稿，不仅如此，另外两篇论文也遭到刊物的撤回。在最近，自然新闻团队援引的一份120页的法庭文件说，罗切斯特大学一项长达10个月的调查研究发现，迪亚斯存在着伪造实验数据、伪造和抄袭等多项不当行为。这项调查是由该大学聘请的一个独立科学小组所进行的，在2024年2月8日结束。科学小组审查了针对迪亚斯教授的16项指控，并且得出结论，认为每一项指控中迪亚斯都很有可能犯下了学术不端的行为。迪亚斯是罗切斯特大学的终身教职员工，但是校方目前正试图在他的合同于2024年至2025年学年结束前，这个日期就是2025年8月31日前解雇他。迪亚斯并没有回应置评请求， 但他的律师向自然团队提供了诉讼文件。在其中一份文件中，迪亚斯说，在批评和指责声中，我们必须重申我们工作的基础完整性和科学性。迪亚斯在全面调查前还曾经接受三次调查。根据自然新闻团队最新的报道说，罗切斯特大学向法院提交的文件显示，针对迪亚斯的调查是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简称 NSF 下令进行的，而后者是美国学术研究的主要的资助机构，曾经在2021年授予迪亚斯79万美元的 CARE 基金。不过 NSF 检察长办公室拒绝就调查结果或是该机构未来的行动发表评论。在去年，美国罗切斯特大学兰加迪亚斯研究团队宣称已经实现全球科学界追求多年的室温超导。然而约八个月后，自然宣布因论文作者中八名合著者的要求撤回了这一篇在全球引发轰动的论文。原因就是这些研究人员认为这篇已经发表的论文没有准确地反映所研究材料的来源、所使用的实验测定方法和所应用的数据处理依据。这是迪亚斯团队的室温超导研究论文第二次被自然撤稿。同年八月，美国物理评论快报因为明显的数据造假撤回了迪亚斯等人在2021年发表在该刊物上的论文。罗切斯特大学在这一次有长达120页的调查报告详细地介绍了迪亚斯在上述三篇被撤回的论文以及另外一篇在化学通讯上被撤回的论文中的欺骗行为。在两篇曾经发表在《自然》的论文中，迪亚斯先是声称在一种由碳、硫、氢组成的化合物中发现了室温超导电性，也就是在环境温度下电阻为零，后来又声称是在一种由铝和氢组成的化合物中发现了室温超导性。每日经济新闻的记者注意到 NSF 下令进行的调查并不是罗切斯特大学第一次对迪亚斯实验室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行的调查。2021年到2022年期间，该校对迪亚斯团队在《自然》杂志发表的 CSH 化合物室温超导论文进行了三次初步调查。第一次初步调查是在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凝聚态理论家豪尔赫·赫西向罗切斯特大学提出投诉后启动的。校方询问了三位没有具名的内部审查员，迪亚斯联系了一位外部审查员来审查赫西的投诉。调查报告的信息显示，这名外部审查员是伊利诺州莱蒙特市阿贡实验室的物理学家马杜里·索马亚祖鲁。赫西教授的投诉说，迪亚斯论文中的磁感应强度数据存在的问题，而这些数据是由迪亚斯称 CSH 是室温超导体的关键证据。调查组在2022年1月19号得出结论，认为没有可信的证据证明需要进一步调查。第二次调查是由一份超导研究期刊的主编德克·范德马雷尔所发起的。在2022年1月20号，也就是第一次调查结束后的第二天，范德马雷尔向罗切斯特大学发出了对CSH 化合物超导数据的担忧， 同年4月6日，另一位审稿人接手此案，并判断不需要进行正式调查。根据报告中谈及的身份信息，第二位审查员可能是伊利诺大学芝加哥分校的物理学家罗素·海姆利。尽管审稿人并不支持进行调查，但他们表示说，这一论文遗漏了细节，似乎具有误导性，他们建议进行刊物，但是后来也没有。罗切斯特大学的调查指出，索马亚祖鲁和海姆利这两名审稿人与迪亚斯合作发表了多篇论文，包括2021年关于 CSH 室温超导性质的研究论文。而罗切斯特大学的学术不端行为政策规定，任何个人如果存在没有解决的个人、专业或经济利益冲突，不得参与调查程序。阿贡的一位发言人否认索马亚祖鲁是调查的审稿人，但当被问及为什么调查的注脚中提到了索马亚祖鲁的报告，审查国家科学基金2020 CSH 论文时，他就没有回答。海姆利没有澄清他是否是调查审稿人。自然团队利用独立审稿人对 CSH 室温超导理论进行了独立调查，其中两名审稿人发现了迪亚斯论文中磁化数据可能是捏造的证据。当自然这一刊物表示要撤回迪亚斯的 CSH 论文，并回应赫西的另外一项投诉时，罗切斯特大学进行了第三次调查。尽管可以查阅自然杂志的调查结果，但是负责这一次调查的唯一审稿人，即是第二次调查的匿名审稿人，在2022年10月19号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数据中的任何怪异之处都可归因于数据的处理方式，所以不需要进行调查了。如今调查的细节曝光了，可以说呢，此前的三项调查都是无果而终，而这一次提到的全面调查最终是在 NSF 的指令下被迫展开的。佛罗里达大学的物理学家詹姆斯·哈姆林向 NSF 提交了对迪亚斯工作的担忧。根据 NSF 2023年3月16号至罗切斯特大学时时任负责研究的临时副校长史蒂芬·杜赫斯特的一封信中说，这些问题包括不能归因于数据处理的数据差异。几周内，杜赫斯特就召集了一个由外校三名物理学家组成的委员会，以确保这项调查是可信的。这三个人分别是加州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的马里乌斯·米洛特和彼得·塞利耶，以及新墨西哥州

人，分别是加州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的马里乌斯米洛特和彼得塞利耶，以及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桑迪亚国家实验室的马库斯克鲁德森。调查委员会在工作中获得了各项记录，包括计算机硬盘、电子邮件和笔记本上的数据。他们还采访了和此案有关的十个人，包括迪亚斯和他以前的一些学生，并至少开会讨论了50次。值得注意的就是，调查人员证实了范德马雷尔、霍西和哈姆林此前的分析，他们都发现了明显的证据，证明迪亚斯在 CSH 论文中捏造了磁感应强度的数据。据调查报告说，迪亚斯首先编造了 CSH 数据，并将它发表。更恶劣的就是，当这个数据来源受到审查时，迪亚斯和他的合作者拉斯维加斯内华达大学物理学家阿森凯·萨拉马特还公布了一组捏造的原始数据。当原始数据和发布的数据之间的差异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时，迪亚斯做了一个解释。他称对发布的数据使用了一种精心设计的数据处理方法。调查委员会说，这提供了一层似是而非的外衣，将批评者的注意力集中在他的方法上，而不是原始数据上。而其实呢，如果迪亚斯能够提供真实的原始数据，即直接从测量仪器获取的数据，并且包含时间戳等等的细节，他本来可以消除许多的指控。迪亚斯在回应调查结果时也说，某些原始数据文件的缺失并不意味着它们不存在，也不意味着他说我有任何不当的行为。然而尽管他多次的承诺提供原始数据，但是他从来没有这样做。如今调查委员会认定迪亚斯是不可信的。调查发现，在一些情况下，迪亚斯还在数据来源的信息方面对团队成员和合作者进行了误导。调查人员在采访中发现，迪亚斯告诉其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合作伙伴，测量是在罗切斯特大学进行的，但是在和罗切斯特大学研究人员交流时，却称这一测量是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进行的。2023年12月22日，调查委员会向迪亚斯发送了一份报告的草稿。在长达124页的文件中，迪亚斯给了两部分的答复。他在其中抨击了调查人员的专业知识和诚信问题。迪亚斯说，调查人员的方法显示出有时可以在阴谋论的领域看到特征，而且缺乏强有力的逻辑基础。迪亚斯还说，萨拉马特说服迪亚斯以前的学生反对他，因为他们自信自然要求撤回这篇室温超导的论文，但是事实恰恰相反。自然的团队此前曾经报道是他的学生们向自然杂志发送了这封信。迪亚斯在回应中并没有提供委员会要求的原始数据。在最终报告中，调查人员回应了迪亚斯的指责，引用巴洛克式的解释来说明并因此证明这些数据的遗漏是合理的，并不能改变调查委员会的推论或是结论。那么最终调查委员会认为，罗切斯特大学的学生和迪萨纳亚克不是罪魁祸首，而是受害者。委员会无法获得拉斯维

0: 加斯、内华达大学的资源，来为包括萨拉马特在内的这些研究人员洗脱罪名，但委员会认为这些人也受到了欺骗，而且没有发现实质性的不当行为为证据。调查报告总结了多年来的指控和分析，系统地记录了迪亚斯如何故意误导他的合作者、期刊编辑和科学界。调查小组认为，在针对迪亚斯的16项指控中，他都很有可能犯下了学术不端的行为。罗切斯特大学的发言人说，调查是一个公正而彻底的过程，并且得出了正确的结论，因此调查人员建议终止迪亚斯的任教资格或从事公共或私人资助的研究。他们还补充说，这一次调查中发现的证据表明迪亚斯是不可信的。对于自然在置评请求，迪亚斯并没有回应，但他的律师向自然团队提供了诉讼文件。在其中的一份文件中，迪亚斯说，在批评和指责中，我们必须重申我们工作的基础完整性和科学性。
1: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2: 城市的进化记录着时光流转，消失的场景转化为记忆收藏。台北每天都有新风貌，印象台北，和您一起回味台北印象。

0: 收听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明山，欢迎在星期天的下午收听印象台北的节目，我们快来回味台北印象。今天我们来聊聊台北市的路名跟地名的一些变化。在想这个题目的时候，我立刻想到了我曾经认识的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他目前是在逢甲大学中国文学系担任副教授，他也出过了两本书，跟很多人分享了他对于道路或是一些交通工具的研究哦。他叫做于峰，欢迎于峰，你好。
1: 大家好，我是于峰。
0: 是，你的名字听起来就好浪漫。
1: 好的。而且很好记哦，这遇过的朋友几乎是看到就不会忘记。
0: 对,
1: 对、啊、
0: 你现在还有在用南极冰鱼那个名字吗？
1: 还是有，因为只是说我现在比较少在网络上面活动啦齁，因为像很多的活动都是公开性质的，或像演讲啦齁，或者出书啊、嗯、认识我的老朋友都还会叫我冰鱼大就是了。冰鱼大大、
0: 哦、是因为冰鱼大大现在在学校里也很忙、嗯、不过于峰很厉害的是，你不是专门研究道路的，你应该是研究中文的。
1: 嗯，我的研究的主轴是文字学，甲骨文啊、经文啊、说文解字啊，就是我们上古文字。
0: 嗯，
1: 但是因为我同时又对地理、地名、地图很有兴趣，就是小时候就有兴趣，我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我后来就把这两个结合在一起，就研究中国上古的地名，尤其是甲骨文里面跟地名有关的经文啊，什么跟地名有关的，我就把它们通通抓出来来研究一下，看看那个除了汉字结构的一些特色之外，那有没有一些文化的东西可以放进来？的确还蛮多的，而且有些会连带影响到现在我们常见或者常看到的地名。
0: 地名一定是跟当地的地理有非常大的关系。
1: 对，没错，
0: 对对，
1: 通常就是你这个地方不管是地势啊，或者说有它的特色啊、物产啊，
0: 嗯，
1: 对，那其实早期人他也不会想太多啦。他就是看到哦，这个地方哦，周边有山哦，他就把它命名为什么什么湖哦。比如
0: 说周围有山，
1: 嗯，
0: 命名为湖，
1: 嗯，
0: 为什么？
1: 因为这个台语当中哦，它就是一个所谓的盆地的地形，就当时他们就把称作什么哦什么哦，然后它就是一个盆地的地形。那因为盆地地形可能中间也会有一些积水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小湖泊啊等等，
0: 嗯，
1: 所以后来就大概就约定俗成了，像这样的地势的地名，它就会变成一个什么什么湖，什么什么湖。在台湾其实蛮多的、哦、那我们台北有个内湖嘛，对不对？如果台北人大概都知道哦，台北有个内湖，然后还有捷运啊，然后还有什么科技那个园区啊，对不对？
0: 对对对。
1: 但是其实台湾有蛮多内湖的，就是如果我们到那个地名资讯来看的话，它有33个内湖哦，就从
0: 全台湾有
1: 33
0: 个内湖。
1: 对，有33个内湖。其实应该这么说齁、哦、我们常常讲地名是蔡奇阿米亚，但是其实绝大部分的地名都是蔡奇阿米亚。就跟人名一样嘛，其实就是那几个在换来换去，像英文就是什么 Jason 啊，哈，然后
0: Mary 啊，
1: 对，没，对对啊，就是那几个，那其实地名也差不多啊。你这个地方有什么特色，那他就是给他那种地名，那这个也都是以前的人他约定俗成的一个结果。像我刚才讲的那个内湖就是其中的例子啊，那内湖的隔壁就是南港嘛，对不对？
0: 嗯，
1: 我们常讲哎、欸、南港内湖，南港内湖就把它牵在一起。那早期它是一个乡啊，就是。那个时候台北市区的范围其实是不包含现在的士林、北投、南港跟内湖、哦嗯、甚至现在的那个景美，以前那边都是一个乡镇市，就是跟现在中南部的乡镇市是一样的概念。像我的老师啊，我的老师他就常常在讲说，我老师是南港人，他就说南港以前就是一个乡下。
0: 南港以前还不是台北市，
1: 对，
0: 它本来是属于台北县。
1: 台北县，对，没错，改成省辖市的时候
0: 划进来。
1: 对对对，那我的老师一直在讲，哦，南港以前就是乡下，他说以前他们在南港就是放牛啊，然后斗羊啊，然后在田里面玩啊。我想对于现在世代的年轻人，大概是很难想象哦、
0: 嗯，
1: 南港现在已经是个有三铁共构啊，什么商场什么的地方，
0: 嗯、对，有
1: 你很难想象
0: 台北流行。
1: 对流行，对，然后你很难想象那个地方放牛吃草，然后还像我的老师，他现在都说南港现在不一样，他对他来讲这些都是新的东西，对他来讲他印象中的南港还是乡下的那个南港。
0: 嗯，
1: 对、
0: 嗯、
1: 所以他只差没有说我要回乡下而已，但是对他来讲就是到南港就是要回到乡下这种概念。
0: 那你说南港也是一个，
1: 对，南港也是个蔡奇阿米亚，就是其实如果我们真的把这个地图摊开来看，全台湾有24个南港哦，而且这个南港它分布的地，对，每个县市几乎都有个南港的这样的概念。 不管是南港里啊、南港村啊，或者这个聚落就叫做南港，通常会叫做南港的，其实是附近一定会有一个河流，然后这个河流会有一个小的港口或是码头，然后你这个聚落就在这个港口或码头的南边，它就直接叫南港。哦，那、啊、我们就在这个港的南边，我们就叫南港。啊，有些会叫港南，不一定哦，就叫南港的，叫港南的也有。
0: 而且相对南港就会有北港，对不对？
1: 对对，所以大家都会想，哎，那是有北港，没错，北港也不是只有那个嘉义云林的北港才是，那、其实全台湾都有北港，只要是叫做南港，它附近都会有个河流。至于那个码头，大概有些都已经不见了，因为它有些只是临时性的小码头都有可能。
0: 嗯，
1: 对啊，但是当时他们可能透过这个河流去做水运的运输，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台湾比较少用水运当成是交通的管道，哦，因为水运的限制太多了，风险也太多。可是，在早期交通工具，比如说车子啊，那种所谓的动力机械还没有很发达的时候，水运是非常好的运输管道。
0: 嗯，
1: 对啊，所以以前的这个只要有河流的地方，基本上哦都可以当作是一个所谓很重要的交通管道。所以我们的地名其实跟这个河流的关系脉络也非常的强烈。对啊，
0: 台北以前水运船呐、啊，
1: 对，
0: 可以一直开到台北的话，好像可以开到汐止嘛，
1: 对 对，
0: 划到汐止。然后如果像去桃园，可以到什么复兴乡、
1: 嗯？对啊对啊对啊，就是那个淡水河的上游就一直往上爬爬爬爬爬。
0: 对对对，可以到那边。然后那个船就把山上的一些什么樟脑啊、好茶叶啦、这些往下游带，好、就会送到像那个艋舺或是大稻埕这边来。
1: 对对，然后集散，然后再
0: 就上大船、就到全世界去。
1: 是啊。所以其实早期台湾的那个交通运输，其实大部分都是东西向的哦，就是东西向，因为南北向的运输非常的困难，因为它要过河，那过河其实就不是那么容易。
0: 哦对哦，在以前没有什么大桥的技术，
1: 它有些是那种所谓的浮桥啊，就是浮在河面上的桥，然后有些是那个渡轮，像讲渡轮是动力机械啊，
0: 对，
1: 那以前是渡船呐、渡船头，所以就会发现很多的
0: 渡船，
1: 对，很多渡船头，对，那是拆虾米啊，然后这个地名是命名的渡船头，就知道哦，以前就是他们会在这边往来，
0: 过河的地方，
1: 像有些像关西的渡船头，它已经远到有点浅山地方，它也有渡船头，可想而知这个河流对于以前人的那个影响，而且更有趣的是。渡船头的周边通常会发展成一个小型商业区，为什么？因为它这个渡船不是说我每天都适合渡船，
0: 嗯，
1: 哦，它风雨交加或者什么时候或者干说，反正它限制很多啦。那你要渡船，你总是要在这边，可能如果刚好这阵子没有办法渡船，你就只好在这边先留下来。所以除了商业区，它还一定会有什么旅社哦，甚至有一些是特种行业，因为以前通常往来的人都是以商人，那都是男生为主，它就很容易发展成这样的一个区块，有商业的哦，甚至有八大的哦，还有相关的生活机能都融进去，
0: 哦，吃饭的、
1: 吃饭的，对对对，
0: 玩乐的，
1: 对玩乐的都有，食衣住行娱乐啦，它就是小型的这种商业规模。现在大家都看不到，因为现在都很方便嘛，对你一个桥过去
0: 就过了，
1: 就过去了，就不用像以前很辛苦还要在那边等待要过河这样子，哎呀，所以。绝大部分就是靠着这个东西向的哦，就是东西向的，它可能运到海边之后，它借由这个海路哦，海运再运送到全台湾各地。那后来这个铁路通车之后啊，哈，才大大改变这样的状况。
0: 哦，铁路就是纵向的。
1: 对对对，所以也可以知道这个铁路对台湾的交通贡献有多大这样子。其实刚刚讲到南港跟内湖嘛，很有趣，就是说我们刚刚讲的都放在一起，对，因为在隔壁 啊。可是你知道吗，在新竹的南港跟内湖也在隔壁，新竹市的香山区齁，就新竹市的最尾巴那边有一个南港，然后它隔壁就是内湖齁，所以这两个刚好也是放在一起。那新竹市的这个南港它是靠海边的，好，然后内湖稍微靠山区一点，那因为新竹市的南边它是有些丘陵地形，那刚好两个是在旁边，所以对于新竹人，因为我是新竹人，我印象中就是南港跟内湖就是在一起的、对吧？而、等到你把这个区界放到台北市，南港跟内湖也在一起，那很多台北人也觉得很神奇。
0: 是故意的吗？还是
1: 其实这应该是巧合啦，
0: 就巧合，
1: 对，就是巧合，他并没有，因为我们刚才说这个南港他一定会有港，而只是刚好新竹就这么巧。那这个南港，然后旁边有个丘陵地形，它就叫内湖。对，所以这两个就在一起了。
0: 所以新竹的内湖有湖吗？
1: 它没有湖，它就纯粹就是一个周边有山的一个类似盆地的这样的地形。而且新竹内湖蛮小的，它没有像台北内湖那么大。 哦，所以新竹内湖跟南港它就是像现在的行政编制就是一个里而已，哦，它也没有像台北市的南港跟内湖发展成一个乡化变成一个区，现在又变成两个所谓的生活中心，
0: 嗯，
1: 但是新竹的南港跟内湖因为这个地方蛮小的，所以它就是一个小小的聚落这样子的规模，嗯，

0: 很多的地名取名的时候都是跟它的地理环境有关系的，河边的啊、就是有跟河有关，很多树林的就是叫林口，
1: 对，林口、树林、树林头，对，这个都有，
0: 就是跟那个森林可能就有点关系、
1: 或者说我这个村落，哎、我从旧的地方迁到新的地方，它就叫新庄、啊，旧的是旧庄。哦
0: 对，旧庄跟新庄也是一个很常见的地名。对对
1: 新庄非常常见，新庄大概有33笔，在
0: 全国
1: 全国有33个新庄，而且我还没有把那个另外一个庄字的写法放进来啊，因为新庄的庄有两种写法，一个是现在台北新庄的那个草头的那个庄，哦，庄园的庄，那另外一个写法就是它是一个那个广东的广的那个
0: 头，
1: 那个头，哎，字头，然后下面是一个土这样子的一个写法，它是个正义的关系啊，正体字跟义体字，它没有，
0: 所以它还是同样的意思，
1: 两个字完全一样，完全一样，只是说它的字形的写法不一样，那为什么不一样是？在文字学上面是约定俗成啊，只要你这个地方都习惯用这个字，那我们就用这个字。那你说台北新庄捷运新庄线，我可以写另外一个庄吗？理论上可以啦，但是因为它已经进入了户政市系统、地政系统，我们就规定它就是必须是那个庄的时候，那你就不能乱写，要不然你要写可以，可是没有人懂你要写什么，人家会把你画个叉叉。
0: 这两个庄字在文字上的意义是一样的，
1: 一样的，是一样的，它就是正义的，这种字形蛮多的啦。
0: 对对对
1: 对，
0: 对啊，像台北的台，
1: 对对对，就是繁体跟体，但它当然你如果追溯到那个文字的起源来讲的话，它还是会有它的源头是有一点不太一样的。
0: 有谁先谁后吗？是简单的先还是复杂的？
1: 哦，如果说这个台北的台的话，是两个都差不多时候出现的，但是一开始应该这么说，繁体的这个台用的就是高高的建筑。哦，比如说这建筑这个比较高起的建筑，它这个瞭望亭，然后我们就称为它是一个台，
0: 凤凰台上凤
1: 凰游的，对对对，就是这个样一个台，所以凤凰台你不能写成简体的这个台。对，那简体的这个台，它其实它是多音字啊，它以前不是念成台哦，它以前是念成一月的乙，这个乙我们心字旁的这个乙，但是它有另外音，就是念成台。以前的人他们也约定俗成，就是说这个繁体这个台笔画比较多。那慢慢其实有人在书写的时候就写的比较简单的，而且这是在2000年前就开始发生了，所以其实不是说现代人啊都很懒，就不是啊，以前人就这样，
0: 这叫人性。
1: 是啊是啊是啊，就已经开始慢慢出现相关的写法。
0: 所以台它本来的意思应该是有加了竖心旁的那个，
1: 对对对对，
0: 那个
1: 遗址。对啊，这个用法哦，这是蛮久了，累积蛮久的一个情况，所以大家会发现好像这两个台已经是密不可分了。那现在怎么分别？现在就是说统一就好了。比如说在写一篇文章，你不要说一下用繁的，一下用简的，对吧？我们就要求就是统一一种写法就可以了。比如说像公司名称。这就看你们要用哪一个台，最明显就是大家注意一下，台湾高铁它用的是简体的台，因为他们注册就是用这个简体的台当成台湾高铁的 mark， 他们文字就是用这个简体的台。
0: 是。
1: 那台铁，台湾铁路管理局，它是用繁体的台，
0: 对
1: 对
0: 对。对，
1: 所以你台铁你不能写成简体的，因为他们公司就好像你的名字规定我要用这个繁体或简体，那就不能改的，在公司行号一模一样。大家下次搭火车可以留意一下，尤其那个高铁站指标也有台铁，他已经写那个繁体了，对，然后台湾高铁，对，一边台铁一边台湾高铁，
0: 他
1: 那个
0: 台
1: 就
0: 不
1: 太
0: 一
1: 样。
0: 但我知道现在好像公文书的话，台都
1: 是
0: 用繁
1: 体
0: 字
1: 的
0: 台，
1: 对，因为现在也没有写字的问题啊，都打字比较多，你选一下就好了，对啊，
0: 对，那大家手写的时候好像比较习惯，
1: 手写就比较简单，
0: 用简单的字，
1: 这人之常情，对啊，
0: 人性人性，
1: 是是是是，我们刚刚有讲到也有新庄嘛，对不对？那新庄的话，你说活得好好的，我干嘛要把这个旧的地方迁到新的地方？原有蛮多的哦，有可能是因为淹水了，原本这样不能住人了，或者发生一些状况哦，比如说像苗栗的新庄，它就是因为发生了大地震，大地震之后，那原本的聚落它就形成了堰塞湖，不能再住人了，而且他们房屋什么都倒，他们就迁到另外一个地方，打造成他们可以居住的地方，所以新的地方就叫新庄哦，它是这样的概念，所以。在苗栗的新庄，你就很难找到它旧庄，因为都已经毁了。它整个地形地貌也改变了。那像高雄的桥头也有个新庄，桥头这个新庄是因为他们本来住的地方叫做九甲围啦，听到这个九甲就知道，哇，这个又跟这个开垦有关。对啊，可是这个地方就是治安太差了，就是它就是很乱。 你在那边生活也提心吊胆嘛，啊，也觉得这样也不 OK， 所以就整个村庄呢，他们就另外找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
0: 嗯，
1: 好，就住在那个地方，
0: 嗯，
1: 所以他新的地方他们也就叫做新庄。
0: 哦，新庄有时候好像会加一个子，嗯，对不对？
1: 对，新增啊，
0: 新庄子，
1: 哎，新庄子或者新庄，其实是一样的概念，只是说它有没有多一个鱼尾助词这样子。对啊，有没有家子其实都是新庄的概念啊。
0: 但像在台北市就还有个地名叫旧庄
1: 啊，对对对，哦，它就是相对有新有旧，那原本既有的那个我们就称之为旧庄，对啊，不过新的也不一定称之为新庄，它有可能是别的名字啊，就不只是旧庄，还有旧港，哦，新竹，哦，还有很多旧港、新港，对不对？
0: 哦，新港，
1: 哎，旧港、新港，这个也是一样，有新有旧。那通常就是说，旧港会比较靠内陆，新港会比较靠外面，因为那个会淤积的关系。我们西南部的海岸是一直往西边成长，因为还有淤积，
0: 嗯，
1: 哦，所以港口都是一路向西推进的。
0: 嗯，
1: 那比较旧的就比较靠内陆，比较新的就靠外面一
0: 点。哦，里头的淤积了，嘿嘿嘿，就往下游，
1: 对，就不能用
0: 了，
1: 对，
0: 再去找一个点，嗯，开一个港。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哦，那就是新港。
1: 但鹿港就很明显，鹿港其实以像我们那个天后宫，以前天后宫前面就是海。大家都很难想象，对吧？啊，就是它不断的淤积，越靠西边就产生了很多新的陆地，
0: 哦，
1: 然后整个海岸线也西移了这样子。
0: 对对对对对对，像那个台南有五条港，
1: 嗯，对对对对，也是。
0: 你现在看也是整片都是陆地，
1: 啊，
0: 但是当年
1: 就是海，那边
0: 也就靠海，
1: 以前是那个台江内海那边，
0: 嗯，
1: 还有一些什么沙洲啊，那现在从地形地貌都已经不一样了。台北这边变化比较少，是因为。我们就是在盆地嘛，
0: 盆地里面，
1: 台北盆地内陆这样子，相对而言我们比较难以去感受到，因为西半边哈，因为那个泥沙淤积的关系哈，然后整个陆地的迁徙，
0: 嗯，
1: 台北这边就因此保留了很多古早时候我们所拥有的一些建筑啊、文化跟特色在里头。
0: 那如果你有没有找到是台湾特有或是只有台湾在用的地名呢？
1: 其实因为我最近刚好有这个发了一篇论文，讨论到这个跟轮有关的地名，因为轮这个字蛮有趣的。三字头，然后下面一个什么五加轮、六加轮的干那个轮，
0: 那个，
1: 轮字，嘿，
0: 嗯，
1: 三字头这个轮字，哎，你真的把这个中国历史摊开来哈，哎，没有看到这个轮，那它只有在台湾出现，啊，福建有少部分的这个轮，
0: 哦，嗯，
1: 因为其实地名的用字会有个所谓的历史的脉络啦，就是说有很多其实地名在中国大陆也找得到，哦，因为都是用汉字系统嘛，所以其实有一些概念哈，会相对的延续，可是轮这个字就没有。然后甚至在我们的国语词典，如果真的认真打开来，你也找不到这个轮的用法，它只会告诉你轮就是昆仑山，
0: 哦，
1: 就是昆仑山的意思
0: 的，
1: 而且昆仑山在我们的文字学它是一个，我们有个理论就是连绵字，嗯，哦，连绵字就是彼此谁都离不开谁，就是昆这个字必须跟轮一起用，哦，它不能单独用，
0: 哦，
1: 它是一个汉字的多音字的概念，啊，就昆仑昆仑这样子，
0: 嗯，
1: 哦，只是说就是用两个字形去描绘它，哦，这个我们称之为连绵字，就谁也离不开谁，像葡萄也是啊，葡离不开桃，桃也离不开葡，他们必须一起用。你比如葡萄色，哦，葡萄汁，它这个就叫连绵字啊，哎，那昆仑就是一个连绵字，指的就是昆仑山。哎，可是台湾出现一堆轮啦，啊，所以我那时候就通过很多的研究，哦，大概就慢慢结论就出来了。

0: 所以结论是什么？
1: 结论这个轮啊，我先讲结论哦、嗯，我就先不讲研究历程了，因为那个其实你要透过，比如说像声韵学哦，像文字学等等一些哈、哦，还有语音学下去找。那结论就是这个三字旁这个轮，其实是另外一个字它的双声字，也就是说有一个字叫做岭，山岭的岭，大兴安岭、哦，对不对？哦，是什么什么岭，什么什么岭？
0: 梅岭。
1: 对，梅岭什么岭？其实这个轮字是从这个岭字过来的。啊，为什么呢？因为在台湾的早期文书，我看到很多有分水轮，然后有分水岭，分水岭写成分水轮，而且在同一个材料又有写分水轮，又写分水岭，表示它用字不固定。哦、啊，就跟我们常常讲，哎、欸，你一下写繁体的台，一下写简体台，你一下用新装的装，一下用那个另外一个装。
0: 嗯，
1: 然后分水轮跟分水岭是一样啊，哎、欸，一下用这个，可是我们今天念起来，这个轮跟岭发音不太一样，通常在相同的字音才会产生这种状况，这个称作假借。
0: 嗯，
1: 哦，假借、嗯。所以我那时候就找一些材料，就是在台语当中，在早期台它有一支啊，这个轮跟岭在它的发音的发声声母是相同的，哦，声母是相同。那其实只要声母相同，就很容易发生假借，这个就是双声假借，或者是叠韵假借，就是它的韵母是相同的哦。所以发音间他们搞不太清楚要用哪个好，所以有时候就会产生这种变化。那当很多人都开始陆续使用我们现在这种昆仑的仑的时候，它就容易约定俗成。那当你新的地名的时候，比如说沙仑嘛，对不对？
0: 嗯、
1: 啊，那你这边都写沙仑，那我这边一样就是用这个沙仑当成是我的地名。欸、它就这样子形成出来了。
0: 可是沙轮的意思是沙丘吗？
1: 对，就是沙丘。这个轮指的就是岭啊，那岭就是一个
0: 山
1: 丘嘛，对不对？所以只要是沙丘、山丘哈，或者山岭，它就很容易有一个轮字出现，对啊。沙轮是沙所形成的沙丘，它以沙地地质为主，其他的轮字哦，其他的轮字的地名就不一定是沙丘。都在丘陵地居多啦
0: 哦，
1: 就稍微高起的一个地形，它就可以称之为轮。
0: 在外双溪那边有一个大轮头山，
1: 对，
0: 大轮头尾。
1: 嗯，对，这个其实大轮就是很明显，
0: 就是
1: 龟轮哈，都是一样，就是前面是一个地名的名词，然后后面再接上它的地形地貌，
0: 嗯，
1: 然后就表示它是这样的地形这样子。
0: 真有趣。
1: 这个可能是一般来讲是冷知识，但是其实如果真的没有详细去考证，可能大家还不晓得说，哎、欸，这两个字有关系啊。
0: 真的。
1: 对啊。
0: 因为怎么看他们也不像兄弟啊。
1: 是啊。但很多事情是有脉络，只是说蛮多还需要经过我们的考证。
0: 有时候你如果是牵涉到那个发音的话、嗯、那个变化就会是我们现代人不太能想象的。
1: 对对 对, 对。
0: 像我常坐捷运、啊、在那个新芦线上会有一个叫顶溪站嘛。
1: 嗯嗯嗯。
0: 因为我们的捷运会有国语、台语跟客语、哦、还有英文这样。嗯，大部分的那个台语跟客语或国语那个音都不会差的太多。
1: 嗯
0: 哼。可是我有一次在顶溪听到的是完全三种不同的发音。
1: 哦，
0: 对，像顶溪国语就是顶溪站。
1: 嗯，
0: 那台语呢它是用丁亏。
1: 嗯，
0: 客家话它用的是荡海。
1: 当然这个在声韵学上面我们会有蛮多的理论去归纳这些字音的变化，比如说这个鸡七溪、哦、大概都是从古代的咯咯咯变过来的，鸡七溪是比较晚的声音。
0: 哦，所以
1: 对对对，
0: 是晚的。
1: 对，你那个台语变成亏科嘛，它是那为什么台语我们会说它是个活化石，因为它早期是从闽南语过来，闽南语就是因为它被丘陵阻隔，所以闽南语比较少受到中原音系的影响。
0: 哦，
1: 那中原音系很多都互相影响非常大，所以它发音会越来越接近。但是因为那个闽南语跟那个粤语、哦、就广东话、嗯、因为那个地形隔阂再加上地势偏远，距离这个中央长安啊就很远这样子，即便开封也很远啊，对吧、啊嗯、所以他们比较少受到那个中原音系的干扰，就保留了很多的中古音甚至上古音。
0: 对、嗯、我刚刚讲像那个一个溪，然后亏、
1: 嗯、对，
0: 然后客语是海，荡海，
1: 对，隔科喝、
0: 哦、就是喝、
1: 嗯、所以听起来不一样，但声韵学上面它其实是有理论的。
0: 哇，
1: 大家下次搭这个捷运哦，经过顶溪学一下声韵学，实际的应用。
0: 对，大家平常不要通通都只戴着耳机，
1: 嗯，
0: 有时候可以听听看。
1: 是啊，
0: 我们身边有很多的这个声音啊、
1: 嗯，
0: 很多地名其实都跟这个生活啦，
1: 对 对, 对，
0: 是跟文化有非常大的关系、嗯，除了跟地形之外，
1: 嗯，
0: 那节目进到这呢，安排一首歌曲，就是陈明章所演唱的《新庄街》。 歌曲之后呢，再继续邀请我们今天的来宾，逢甲大学的于峰老师，跟我们说一说台北市马路名字的故事。

0: 我在台北。
1: 我是 Angela， 我家在云林，我在台北市念书工作，现在住在台北市松山区已经3年。我觉得台北市是个交通发达的城市，但是空气品质可以再加强。
0: 祝福你在台北市生活美好，印象台北和您一起回味台北印象。

0: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在星期天下午所播出的印象台北，我是明山，和您快乐回味台北印象。今天我们节目所邀请的呢是逢甲大学中国文学系的副教授于峰于老师，来跟我们说一说地名啊一些有趣的典故。原来有很多地名不是这个城市所独有的，呵呵，这点真的是非常的有趣。
1: 其实在我们这个地名系统当中啊，除了齁、哦、有些地名它被归为讲的里名啊村名啊齁，或者区乡镇市区嘛，对不对、那我们就想，诶，其实有些地名它会存在另外一种形式，就是它把它放到马路上了，就变成路名了。所以我们现在有些路名其实它跟地名之间也有一些连结。讲到台北的路名，除了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大家最熟悉的大概就是，哦，我们都知道台北就用很多各省的省名或者是地名，然后放到台北市区、
0: 是
1: 对，然后我们就知道，哦，那就是北边的就是什么那个黑龙江那边的啊，然后南边就是靠江苏这边的啊。其实它的分界线是有脉络的哦。
0: 大家对这件事情有比较有概念，可能是通过一段相声的段子，
1: 对，
0: 然后大家才恍然发现说，啊，居然有这样的一个情形。
1: 当时为什么要这样改？那是因为日本的那个地级系统切换到中国地级系统的一个差异性。什么意思呢？大家现在疫情解封，疯狂往日本跑，对不对？
0: 对。现在最近有人开玩笑嘛，说在台北碰不到人，但在日本都会碰到。
1: 大家去日本就会发现，其实日本你看不到什么路名啊，很少有路名的。除了京都有一条通、二条通、三条，你到东京你没有看到路名啊，顶多看到有什么首都高，对不对？还有什么高，什么环状高速公路这样。可是，一般的道路没有路名，也没有巷名。然后其他地方都一样，为什么？因为日本他们用的是町、町制或町，他们的制度不太一样，它是用范围由外而内，由大而小，慢慢说，慢慢说，慢慢说。这个系统我不是很熟，但是很复杂，就是说大的范围是多少号，然后中间是多少号，然后你们家在几号这样子。这个有点复杂，复杂到连日本的邮差都要受过训练才能够找到他要送的地方在哪里。所以日本习惯用这种制度，那早期其实台北也套用了这样制度，所以马路不一定会有名字。这个制度在全世界好像也只有日本，我印象中只有日本在用，其他大概都是用道路，然后依照门牌号码去划分。所以其实当国民政府接收之后，那因为这样制度他们也不是很清楚，他们要把原本的这个所谓的道路的那种制度导入进来的时候，就发现，诶，我这个路都没有路名啊。
0: 对啊
1: 怎么办？然后再加上当时用了很多，因为日本人也用了很多的那个日本的名字在台湾台北市嘛，什么俄玉亭啊，对不对？大正亭啊，那是这些都日本的蔡奇亚米亚啦。所以他们就想说，哦，最快的方式，因为很多道路都要命名，然后再加上当时也没什么材料，要让台湾人那比较快熟悉这个中国大陆地理状况，所以就把大陆的省份的地名把它拿过来当成是路名。因为省份很多嘛，其实这样命名，其实依照当时的这样的概念去命名也没什么问题啊。因为其实你要用什么？难道你要用花名吗？对，牡丹路还是听起来太浪漫了，玫瑰路。那最中性的，你说用人名有很多争议，用这种省份就直接用地名套进来，其实好像对当时的环境而言，就是啊，就那就没有什么争议性。所以
0: 他们的，而且素材是最多的，
1: 对，素材很多，道路又很多，也没有一次都用完这样子。不管是省份或者是县市都。都有，就比较有名的啦。所以那时候他们是怎么分的？他不是说把地图套上去，不是啊，他是说他有一个分界线，南北向的是现在的中山南路跟中山北路，它是南北向的，就是直的干道。
0: 是
1: 当时台北市区的干道南北向就是中山南北路，然后横的呢就是现在忠孝东路、忠孝西路，但是当时这个横的称之为中正路。中正路，这个中正路一直用到1972年才要改成忠孝路、这个历史我们等一下再讲，因为它有点复杂。但是我们要讲的是中山路跟中正路的交界，这个我们听起来很正常，对不对？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说，为什么台北市没有中正路？有人说有，可是那个中正路在士林，台北市区没有中正路。其实以前有啦，
0: 是
1: 就跟全台湾的其他县市一样，中正跟中山是交叉十字的这种概念，而且台北市的中正路它就是东西向的干道，然后以这个东西向的中正路跟南北向的中山路交汇的十字点，它就产生了四个象限，对不对？东北区就他们就把这个东北的省份的省名啊地名把它放进来，所以今天的那个中山南路以东，然后忠孝东路以北这一个区块， 就会有很多那个龙江路、松江路、吉林街、锦州街、新安路、长春街
0: 啊、
1: 你大概就就在那个区块，
0: 是，
1: 然后相同的就在隔壁，就你跨越了那个中山路就到大漠西北了那边就会什么库伦街啦、酒泉街啦、哈密街啦、然后那个敦煌街就在敦煌路，就在那个地方，
0: 嗯，
1: 对啊，就是以中山路为分界线。那相对的，如果你跨越忠孝东路之后，那一样是以中山南路来分，一边就是东南跟西南嘛，
0: 嗯，
1: 那东南的话在中正纪念堂附近的杭中南北路啊，绍兴街啊、济南路啊、温州街啊、
0: 连云，
1: 对啊，连云啊、然后你又跨过去之后，又到了什么西藏路啊、康定路啊、昆明路啊、成都路等等，对啊，
0: 是，
1: 所以其实它是有这样分界线，所以下次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就是你提到那个说，我家住在什么温州街，那就马上把它定位出来，就想到忠孝东路跟那个中山南北路那个十字的象限。
0: 是在哪边？
1: 对，很快你就可以把那个地址定位出来。所以这个系统，老实讲，其实也还蛮好用的啦。就是、就是撇除其他因素之外，它其实可以让你快速的去把那个地名的定位把它定出来。
0: 哦，原来是有是以这个中山
1: 是有这个脉络传达，就是让你找这个路名找得比较顺这样子。
0: 嗯，
1: 对啊。那至于我们刚才讲那个中正路为什么跟忠孝东路有关，其实如果是1970年左右在台北市生活过，就老一辈的他在1970年他在那边很熟悉的话，对他们来讲，台北市的东西向干道其实不是忠孝东路，台北市的东西向干道是巴德路，现在的巴德路。那其实我们想要奇怪，现在巴德路就小小一条，
0: 在哪里啊？
1: 对，小路我不是说哪里重要，可是对他们来讲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以前啊，巴德路就是中正东路的三段跟四段，它是台北市的东西向非常重要的干道。巴德路很重要，以前巴德路就是中正路，就以前的中正路就从台北火车站，然后一路往东嘛，对不对？
0: 嗯，
1: 然后一路往东就顺的就直接接到巴德路上面去了。那你说，那现在忠孝东路了，不好意思，现在忠孝东路的二段之后是1974年之后才出现的，在此之前你路走那边就没有路了，那边都是什么宿舍啊，或者小路啊，或巷子啊，什么东西，或者田啊，等等，没有忠孝东路，以前忠孝东路就走巴德路这一段，所以以前那个是台北市的东西向干道，就是中正西路、中正东路。后来因为他开了新的路啊，因为巴德路他如果要拓宽的话，两边民宅太多什么的，他其实要拓宽，要因为干道以前会面临到就是说他那个车流量过大，这个道路要拓宽其实不是很容易，
0: 是
1: 他们另外就改到一个新的地方，就是说比较容易去盖一条新的马路的地方，就是现在忠孝东路的三段、四段、五段，
0: 就是过了新生之后的那一段忠孝东路是后来才开的。
1: 对，过了新生之后的忠孝东路是新改啊，现在都看不出来了，它道路整个线型把它缝合之后，那巴德路就好像多出来一样。
0: 现在的这个忠孝东路，你就对它是直的。
1: 对，它是直的。
0: 哦，不像巴德路是又拐了一个，
1: 那就是
0: 转了一下，
1: 又转了一个弯这样子。
0: 哦，
1: 对啊，
0: 难怪我刚才跟于峰分享，就说像我父亲他们这个，我父亲90几岁嘛，所以他常常在讲台北市的路的时候，他常常会讲巴德路。
1: 嗯，
0: 他就从巴德路转哪边转哪边，我说，为什么要转巴德路
1: 呢？小小一条路为什么要走它呢？
0: 对，为什么要走它呢？走忠孝东路那边过去就好啦。原来当年的巴德路对他们来说
1: 重要的干道，
0: 是很重要的一条路，
1: 中正东路很重要的干道，
0: 叫做中正东路。
1: 啊，因为 像我们在看那个早期大概1940、1950、1960年代的空拍图，大概在东台北地区啊，就现在台北市的东半部这一块，大概就是过了刚才明山说的新生以东，其实都是田啊或者是房子，然后地图上面很明显的一条线就是现在巴德路，那个，
0: 巴德路很早就有这条路，
1: 很早就有，它一直就是作为早期重要的东西向干道。
0: 所以后来什么忠孝、仁爱、信义，
1: 其实仁爱、信义、和平他们都比忠孝东路还早出现，他们比较早盖好。在都市计划都有画出来了，但是在施工的过程，忠孝东路反而蛮晚才出现。我们刚才讲，它一直到1974年才完工。那我再看空拍图，蛮有趣的。1972年还是一片田，都什么都没有。1974年道路就出现，哇，这施工才2年就把它盖出来了。好快的速度啊，对啊，
0: 很有效率哦。
1: 对，以前人做事比较有效率这样子。
0: 不过也有可能就是你刚刚提到说，因为这边 相对来说土地的取得可能比较容易，
1: 对
0: 快一点。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大家可能又问了、啊，说，哎、欸，那为什么这个忠孝盖好之后，你为什么就不干脆只命名它是中正东路或中正西路，或者直接把这个中正东路改成现在忠孝东路等等？
1: 嗯，
0: 哦，可能就会产生这样疑惑。那为什么要把中正路废掉？我其实没有找到相关资料，可能还在找一下。
1: 嗯，嗯
0: 哦，但是我从那个 GIS 当中看到几个蛮有趣的状况，就是在一开始、啊，然后忠孝东路就是新生南路以东哈、哦，它这一段要开始盖的时候，
1: 嗯，
0: 有一段已经先盖好，就是从新生到建国这一段它先盖好，然后从建国往东又什么都没有，还没盖好。然后新盖好的这一小段路啊，嗯、他们当时命名为忠孝路一段，哦，没有东西哦。就那一小段而已啦，
1: 哦，因为后面已经有仁爱、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所以我前面要做一段忠孝，
0: 这个忠孝就从中正开始嘛，对不对？就是从那个新生那边开始啊，嗯，他当时是打算，我觉得从这边就是一段，
1: 嗯，
0: 然后后面新开就二段三段这样下去
1: 接下去，
0: 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其实还没有打算把中正路给拿掉，那我就维持现在的中正东路跟中正西路，就是维持原本八德路这样的地位。嗯，但是后来1974年齁，整个忠孝东路完工之后，他可能为了要让整条路的路名是顺畅的，
1: 嗯，
0: 那路名顺畅，如果我把中正东路改到现在新盖的这条路，会产生户政上面的混乱。中正东路二段24号到底是在哪里？对，是在旧的还是新的？哇，那会很混乱啊。
1: 是，
0: 如果我又重新把这边也叫做中正路，什么都不合适。那我们说它原本来是新的路，要叫做那个忠孝路嘛，对，忠孝路一段二段，嗯，那它又没有办法跟既有的干道连接在一起，会变成我中正东路一直走就变成忠孝路，然后真正的中正东路又要往比较小的插进去，插到现在八德路的位置。
1: 嗯， 嗯，
0: 这种情况在台湾很多地方很常见。
1: 嗯，
0: 哦，因为他在新的道路命名的时候，并没有去做道路名称的整合。台中是很多
1: 哦，
0: 像我自己在台中很熟啊，台中就一堆这一种，明明这个路走得好好，为什么他突然就换了一个名字？然后原本那个名字的路就拐到旁边小地方去，
1: 小路去了，
0: 非常多这种 case。那台北因为他那时比较有远见，他为了预防这种事情发生，所以他的新的路名，他们就把连当时的忠孝路也废掉了，把这个忠孝就把它改成忠孝东路二段，然后原本的中正东路一段就把它改成忠孝东路一段，
1: 嗯，哦，
0: 那八德路这一段就原本的中正东路二段三段就变成八德路一段、八德路二段，新的路名就把它灌上去了，就原本的中正路把它给拿掉。因为如果你不拿掉很奇怪，中正路走一走没有一段，
1: 而且你如果以地图上来看的话，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忠孝东路西路它就是直的一条线，
0: 对对 对, 对，
1: 就没有什么弯到旁边去那种，
0: 对啊，也台北比较少那种走一走路名就给你乱七八糟，因为台北路名其实非常有规律，规律到什么程度呢？我曾经有一个朋友到台中的时候，他就觉得很疑惑，他说，欸，奇怪，你五权西路走一走怎么变成五权路哦，然后哎，五权路走一走，怎么变五权南路？然后两个又是一个 Y 字，他就搞不清楚说，你们这东西南北到底怎么分的？我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分的，你爱怎么分就怎么分。可是台北市是有规律的哦。
1: 是，刚于峰讲的这个情形呢，其实在信义路上也曾经发生过。原本的信义路呢，过了敦化之后不是直的，是岔了一下，变成一条小路。那后来呢，是把整个信义路拓宽，
0: 嗯，
1: 做了一条新的这个信义路之后，原本的信义路就改成了
0: 文昌街，
1: 现在的文昌街。
0: 那我刚刚讲的那个东路西路也是啊，就是，我刚刚讲为什么台北的东路西路这么的整齐，因为前面我刚刚讲就是中正路跟中山路的那个十字象限，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很多的道路只要过了中山路，它就变成东路跟西路。那个很多的道路过了现在的忠孝之后，就变成南路跟北路。
1: 嗯，北路
0: 哦，林森南路、林森北路，对不对？
1: 嗯，
0: 中山路本身也是中山南路跟中山北路。哎，那大家就会疑惑啊，比如说像刚才主持人提到，如果我是走敦化南路，哎，敦化南路跟敦化北路分界线在八德路，哎，
1: 不是在忠孝，
0: 它是按照以前的中正路啦。
1: 哦，不是用现在的忠孝。
0: 对对对，它是用，因为那时候就有那个敦化，所以那时候它是过了那个八德路啊，因为以前八德路是中正路，所以像是那个敦化还有光复南路、北路，它也是过了这个八德路，
1: 嗯，
0: 哦，然后复兴南路也是这样过了八德路。所以即便八德路虽然现在感觉它就是没有很重要，可是从这个路名上面还可以看得到它
1: 以前
0: 的荣光，
1: 很高的地位，
0: 对，以前的地位。然后大家就很好奇啊，哎， 那为什么信义路、仁爱路没有信义东路，没有信义西路？因为他们起点就在中山路啊，他只有从中山路以东，哦，就像景福门那边那个圆环开始分界出信义路跟仁爱路，那以西就没有了，
1: 哦，
0: 所以他们就没有东路跟西路啊。对，那和平路还有，所以就和平东路、和平西路这样子。对啊，刚好信义跟仁爱没有，嘿，
1: 哦，
0: 所以必须要跨越中山路。所以你就发现台北市的市区，它的道路的路名如果有什么什么东路的话，它一定会要跨越中山路。这规律大概掌握之后，可能就台北市的整个市区马上通，对不对？
1: 哇，要开计程车的话，可能要先搞懂。
0: 是啊，哈，哦，Uber 计程车或者说像外送，你如果先搞懂这个哈，哦，大概地图可以省掉一半的时间去看它，马上再闭着眼睛也可以骑到目的地。
1: 不过现在大家都靠 Google Map
0: 导航。对，啊，
1: 不过讲到这个路啊，我一直都会记得。当年余峰逐鹿台湾的时候，您的书里头写了一件事情，我后来印象深刻，因为我就想说，刚起筋呢，就是你说台湾很多公路的交汇点，尤其是省道的起点，是在行政院旁边，
0: 就是我们刚才讲那个很重要的那个路口，忠孝西路跟中山南北路的那个十字路口。
1: 十字路口，对，我有一次就特别经过去看，真的看到那个林字，那个
0: 零公里，
1: 零公里的那个林字。那从那以后呢，我每次经过行政院，经过那个路口的时候，我就说，这里就是省道的起点。
0: 这个路口，就我们刚才一直在提到那个现在忠孝东路跟中山南北路的那个交汇十字路口嘛，它以前就是以前的中正跟中山的十字路口。
1: 是
0: 这个十字路口除了定位整个台北市区的街道命名，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东北西南的省份跟城市，还有那个东路跟西路、南路、北路的交汇点之外，它同时也是全台湾省道的起点。全台湾省道就以它为主，西部最重要的干线就是台一线嘛，对不 对,
1: 对，
0: 那台一线起点就在这个地方。
1: 而
0: 东部最重要的干线是台九线，对不对？台九线的起点也在这个地方。
1: 你看多神奇啊。
0: 对啊，就是以它为起点。
1: 台九线我们是要走到那个花莲去耶。
0: 对，走到花莲去，但最后台一线跟台九线又在屏东丰港又合在一起。以后经过就知道，我到丰港，那你要想哦，它起点就在行政院前面，对，啊，经过行政院就它终点就在丰港，两个的殊途同归啊，
1: 非常有趣。除了你刚说，除了台九线、台一线，
0: 还有台五线跟台一甲线哦，都在这个地方作为它的起点。所以其实，在这种情况之下，后来我们就是把它设立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指标，上面就有个零 KN。就代表我们台湾的公路原点，公路原点，原始的原，就是它的公路的起点的意思。因为这个设置在东京也看得到，东京有他们的公路原点，然后北京也有，西班牙马德也有，因为我都去过，就是看一下他们特别设一个牌子，一样会写个零 KN 这样子。那也是因为这个因素，就是那边弄了个牌子零 KN 这样子，就是我们的公路原点。像是大家经过，因为经过那边比较不容易，原因是因为忠孝西路弄了个地下道啦，大部分就从地下道就穿过去，就看不到那个原点。但是如果下次你是走旁边的侧车道的话，或者从那个中山南北路要跨越那个南跟北的话，就可以看到那个牌子。

0: 台北市有几条是以人名来命名的道路，
1: 比如说我们最熟悉的就罗斯福路嘛，
0: 罗斯福路，还有林森，
1: 林森路、
0: 南北路，
1: 林森路很多、哦，全台湾很多林森路、哦，新竹啊、台中啊、台南都有林森路。这个其实默默的哈、哦，就是占据在我们各县市当中以人名为命名的路名。
0: 哦，
1: 台中有个大家可能看不到出来是文心路，台中的文心路也是台中的重要的干道。
0: 对，
1: 哦，啊，很多人都不知道文心路怎么来的，我那时候也不晓得，因为我特别去查过一些，到底为什么叫文心路。
0: 嗯嗯。
1: 哦，我还以为跟文心雕龙有关，想说哇，这么中文系的吗？对啊，后来才知道，原来是曾经有认识的叫曾文波啦，哦，曾文波市长，然后他夫人就是什么什么心。
0: 嗯、
1: 哦，然后我们就把这个文跟新合起来，就变文心路。因为文心路的确是他任内盖起来的。哦，原来是这样子。
0: 欸、不过把市长夫人的名字加进去的，应该是比较特别吧、嗯。
1: 也比较特别一点，对啊。而且他路名听起来 OK， 也当时没有意见，我们也没什么意见呢。
0: 文心路第一个好看，
1: 对，
0: 第一个好看，第二个也很好写，
1: 对对
0: 对，
1: 对啊，
0: 也是不错的。
1: 其实讲到这个人名为路名哈、哦嗯，其实以前台北有一条很神秘的公路，大家可能不知道，它叫做麦克阿瑟公路。
0: 麦帅公路，
1: 麦帅公路，为什么麦帅公路大家印象不深刻呢？因为它存在时间非常的短哦，从1964年到1977年，不过存在在这个地球上13年就不见了，就被拆掉了。其实麦帅公路就是以前台北到基隆的高速公路，就是那时候因为台湾要盖高速公路嘛，然后我们就先试盖了一段，就是从台北到基隆，我们先把它盖起来。
0: 哦，这还算台湾的第一条
1: 高速公路哦，对，应该说快速道路啦，但是已经高快速道其实是一样的，就是类似的概念，它是一个封闭式
0: 的高速，
1: 封闭式的道路，因为全台湾没有一条是像它都全程封闭，你可以开很快的。那只是说这个麦帅公路哈、哦，当时盖起来之后啊哈，它的设计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0: 嗯、
1: 哦，什么问题呢哈、哦？它是双向道而已，双向各一车道，然后中间给你画双黄线、嗯，也没有分隔道。你想想看，如果我们现在高速公路没有分隔岛，就双向连线道，你敢开吗？
0: 欸、好歹也要放一台纽泽西护栏嘛，对不对？
1: 像美国高速公路，它那个双向还中间分得很开，因为它安全问题嘛。
0: 对呀、
1: 啊，你车祸你丢到中间，你不要去影响到对向来车。
0: 高速公路如果说中间没有做分隔岛，通常是做所谓的战备跑道用、嗯，
1: 对对对，
0: 但也一定会有一排那个纽泽西护栏在那里、嗯。
1: 对，会有纽泽西

0: 嘛，
1: 嗯哼，
0: 所以后来他们发现这样不可行。那为什么当时这样盖，就是因为没钱哦，当时政府省钱想说我们就折中就盖这样路出来，结果它的衍生出来就是死伤太多了，哎，后来才把它整个给砍掉。
1: 嗯，
0: 不过这砍掉也没有让它不见，应该是说原本的路廊砍掉之后呢，重新设计了新的路，就是现在中山高速公路。
1: 嗯，
0: 嘿，现在中山高速公路从内湖交流道一直到基隆，就是以前麦帅公路的路廊。
1: 嗯，
0: 我们说路廊是因为它不是把以前的路直接弄，而是要把它给整个给砍掉，然后重新设计新的高速公路，然后透过美元灯的管道设计新的高速公路之后才通车，然后就变成我们现在所看到双向四线道，然后中间又有护栏这样子。
1: 嗯，
0: 那至于在台北市区这一段，因为高速公路从内湖交流道之后就往西向，然后往那个三重那边过去的。至于它往台北市区的这一段，就是现在的环东大道哦，还有那个南京东路六段这边，它的终点就是现在的南京东路五段的麦帅一桥。
1: 嗯，所以桥在麦帅，
0: 前面这个也是新盖的。
1: 哦，
0: 对对对对，只是说因为它以前是麦帅公路啦，所以他们
1: 沿用
0: 麦帅这个名字，
1: 名字
0: 就是让你知道哦，原来以前是麦帅公路的起点。以后经过这个南京东路五段哦，经过这个麦帅公路或者经过环东大道的这个地方的时候，南京东路六段，你可以遥想一下，以前这边是
1: 叫做
0: 通往基隆的高速公路，但是不是很好走啊，因为这个路况很多，对吧？存在不过才13年，因为存在太短了，所以蛮神秘的感觉，就我们很多公路迷讨论到这个麦帅公路，就哇，神秘的一条路，因为它留下的东西也不多啊，影像什么都不多，大概看到都是那几张啊，就是当时大概仅存的几个彩色照片这样子。
1: 是，尤其他这个命名又这么的威武啊，用麦克阿瑟元帅的名字来命名，
0: 是
1: 啊，结果存在的时间没有很长。
0: 没有很长。
1: 不过呢，就像麦克阿瑟他说的。I shall return
0: 。对，他也回来。
1: 我又回来了。
0: 你把它拆掉之后，他又回来。讲得真好。
1: 好的，今天呢，非常谢谢哦，这个我非常敬佩的于峰于老师呢，特别从台中哦到台北来，跟我们录了这一集的节目，跟我们聊一聊台北市很多路名跟地名，跟环境，还有跟一些历史的文化一些演变的关系。
0: 嗯，
1: 非常谢谢于峰，谢谢。
0: 谢谢，谢谢。
1: 今天的印象台北就进行到这里咯，祝福您平安顺心，下个星期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接下来请听由联合国华语广播所提供的节目。
2: 斡旋冲突，维护和平，提供救援，保障健康，促进人权，引领可持续发展。联合国在前方，欢迎收听联合国新闻播客《前方视野》，我是黄丽玲，从纽约总部向您问候。在世界卫生组织派驻各国的办公室当中，规模最大的是驻巴基斯坦办公室。这个办公室承担着一项重要的历史使命，这就是在巴基斯坦这个全球仅存的两个尚未消除脊髓灰质炎的国家之一，彻底消灭这种疾病，争取跑完这场世纪公共卫生战役的最后一公里。领导这项工作的是一位来自中国的国际公共卫生专家骆大鹏。骆大鹏生长在中国河南省大别山区的青山沟，儿时受到疟疾的折磨。鼓励他学医的父母或许都没有想到，多年之后他会在塞拉利昂领导应对埃博拉的紧急卫生行动。也正是他在2012年8月塔利班上台后毅然选择留任领导世卫组织阿富汗办公室，继续为阿富汗民众提供国际医疗支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骆大鹏博士的故事。
3: 骆大鹏博士，非常感谢您从伊斯兰堡跟我们联合国新闻做这次采访。您从事医疗工作的起点，我们知道是从在河南省开展疟疾防治工作开始的。您能跟我们说一说，为什么您会选择从医吗？
4: 我学医实际上受我父母的影响。我父母年轻的时候都想学医，但是由于当时各种各样的原因，在50年代他们没有学成，所以他们就把寄希望他的孩子。我是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就恢复高考了之后第一批大学生。80年我18岁的时候参加了高考。我出生在一个非常偏远的地区，在河南省信阳地区，所以教育呢和这个师资力量也比较差。我们那一届有4个班，有200余名高中毕业生、应届毕业生，大概只有10名学生超过了录取分数线，但是我是唯一一个超过大学本科分数线的学生。我也不知道该学什么，我爸爸说那你去学医吧，所以我就非常高兴的接受他的决定，我们最后到河南医学院去学医。我小时候很喜欢读书，大家都知道那个时候的书很少，但是我们家里边只有2类书，一类是我爸爸中文系学的课本，再一个是他，因为他喜欢学医嘛，我爸我父亲我母亲，所以他我们家收藏有医学有关的书。我还记得他把它放在一个皮箱里面，放到他的床底下，我有时候就把他那个从那个床底下把他那个皮箱给他拿出来读这些书。我都对医学和后边的中国文学都非常 感兴趣。实际上我的父母的朋友两类，一个是他，我爸爸是中学教师嘛，一部分是老师，再一部分是他的医生朋友。他们的医生朋友尤其是经常到我们家来玩，分享他们从医的故事，我对这个都非常感兴趣。这实际上对我影响很大，直到现在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作为医生救死扶伤。再一个，我喜欢中国的古典文学，尤其是先秦诸子的著作，我现在经常看这些东西。实际上我把这个学医的传统啊带到我们自己的家里边，我妻子在大学里边学医学检验的，后来跟我一起到英国留学，他最后成为比较优秀的分子生物学家，在英国一个非常好的分子实验室工作20余年。我儿子也是从事医学的，他是一个非常好的骨外科医生。去年秋天，我女儿也到牛津大学的医学院开始她6年的医学生活。所以你看，我父母对我的影响不仅仅是我把他的传承传给我的子女，是我家里边的。因为小时候在一个非常偏远的地区，看到很多人缺医少药的情况，想到做个医生是非常好的事儿。现在看来我是没有做错的选择，我也谢谢我爸爸。
3: 那么您开始踏入工作以后是从事疟疾防治的，那么当时在中国，在河南省，疟疾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4: 我是1985年大学毕业，就加入了河南省疟疾防控的项目。当时河南省南部的信阳地区发生了恶性疟的爆发流行，也就是我家乡发生了恶性疟的爆发流行。我非常高兴我能回到我的家乡帮助我的同乡。我小时候每个夏天都会得疟疾，非常痛苦。我记得总是做了噩梦，好像一个大石头撵着我往前跑。我当时是唯一的儿子在家里边，所以我妈妈非常害怕，每一次我发疟疾的时候，她老是来看着我，就害怕我被疟疾给杀死。所以到1984恶性疟疾流行的时候，我经过短期的培训之后，我们单位就送我到信阳南方，就是我的家乡，开展恶性疟疾的防治。开始的时候作为一个成员，然后2年之后我就领导我们那个省这一级的疟疾防治专家，帮助当地开展防治工作。主要是一个是帮助当地制定规划搞培训提高当地医院防治诊断和治疗水平，尤其是开展疟疾媒体的生态学研究和传染性研究，当然还有评价它的防治效果。所以我在1986年到90年这个时代，我和我的团队大概1年有6个月的时间就在乡下进行防治。1992年我们终于根除了恶性疟，间质疟就是也大幅度的下降。这10年的经历对我后边在世界卫生组织各个地区工作都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3: 那个时候是40年前，那个时候开展疟疾防治跟现在有什么，在工作方法上有什么不同吗？
4: 基本的策略应该是一样的，当然随着科学的进展进行调整。我们84年85年刚开始控制的时候，我们认清了当地的恶性的传播有一种蚊子叫嗜人暗蚊，就是这种蚊子以吸人血为主的，它不吸动物血，而且吸血之后待在家里不出去，我们就用 DDT 喷洒杀死蚊子，以消灭蚊子为主要的措施。随着科学的进展，我们逐渐发现，因为蚊帐浸泡了杀虫剂之后可以发动同样的效果，所以我们到87年以后，我们转移我们的策略，用杀虫剂浸泡蚊帐为主要的防治措施来控制疟疾爆发流行。
3: 那么后来您是从什么时候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的呢？
4: 我是2002年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实际上就是我在英国博士毕业之后，我先有一段是在亚洲发展银行工作2年，但是作为医生，我觉得我不应该是一个banker银行家， 应该是一个医生，公共卫生学的专家。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可能是最自然的选择，因为世界卫生组织的宗旨是提高人们的卫生水平，救死扶伤，为大众提供卫生服务，尤其是贫困人口、边缘地区的人口，我知道他们需要帮助。我小时候也是他们的一员，生在河南省信阳地区大别山青山沟的，在那里我看到很多人有医不能救，就是就医了之后也没有合适的医生和卫生服务提供给他们。我希望加入世界卫生组织之后，我和我的同事能够改变一些像那些我小时候那些人贫困边缘的缺医少药的人那些人 的生活。在世界卫生组织，我有机会到一个非常艰苦的地方，我在巴比亚新几内亚工作了8年，我在蒙古工作了6年半，我在老挝工作了4年半，我在阿富汗最艰苦的时候工作了3年，现在我在巴基斯坦工作。不仅于此，因为我是搞应急的专家，应急管理的专家，所以当有些地方发生了自然灾害或者烈性传染病的传播的时候，世界卫生组织总是把我调到那儿去。比方说2014年我就被派到塞阿里昂去搞埃博拉防治，负责领导一个将近50人的团队，世界卫生组织团队，在塞阿里昂的一个热点。当时塞阿里昂有两个热点，一个是Freetown，就是它的首都，一个是另外一个省叫 Port Loko。 那么我就负责 Port Loko 的埃博拉的防治，那时候我们不仅仅管理我们 WHO 将近50人的团队 的工作，主要监测呀、治疗啊、卫生宣教啊，而且世界卫生组织因为是一个技术机构，所以我们当时整个埃博拉的这个省里边埃博防治所有的策略方法都是来自于世界卫生组织。所以你看，我喜欢在一个非常挑战性的地方去工作。再一个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因为这个在应急状况下，如果你的措施得当，效果很快，立竿见影，容易很快看到自己的结果，这是 very rewarded。
3: 刚才您提到了哈，您在比如说老挝、蒙古国、巴布亚新几内亚、阿富汗这些地方都工作过哈。我们对这些地方的情况呢，特别是它的公共卫生的状况不是非常了解，您能给我们简要的介绍一下每一个国家他们现在公共卫生面临的主要的挑战吗？以及世界卫生组织在那里发挥的作用？
4: 我只能说在我在的时候当时的情况，像巴比亚新几内亚，它还面临着怎么样能够向他的所有的民众提供基础的卫生服务，因为巴比亚也是都是山区，所以很多地方的民众接受这个卫生服务是很有挑战性的。同样，蒙古是一个非常广袤的大国，这么大的土地将近200万平方公里，只有300万人口，它的首都乌兰巴托，大概它的人口的一半都是在乌兰巴托，但是150万人口分布在非常广袤的草原上，提供卫生服务是非常有挑战性的。在这个地方由一家呆到另外一个家庭里边，说不定要走一天。有些东西非常特殊，我们说疫苗接种，大部分国家需要把这个疫苗保持到大概4度左右的这个温度，但是蒙古因为非常冷，冬天的时候它可以零下30度、40度，最西边的地方非常到零下50度，所以不仅仅要保持的疫苗的冷，有时候也要需要保温，因为如果在零下40度的话，蛋白质啊会热开，所以它没有效果。当然像老挝也有不同的挑战，老挝是一个毗邻很多国家的一个内陆国家，所以当每一个国家的邻居发生了应急状态的时候，他们都非常紧张。
3: 比如说老挝和巴布亚新几内亚，他们都是处在热带的地方哈，那么他们是不是会受到很多那种被忽视的热带疾病的困扰呢？
4: 巴布亚新几内亚疟疾是最重要的问题，在老挝每年的登革热是他们最大的挑战。我记得2013年我刚到老挝的时候，就发生了非常严重的登革热爆发流行， 所有的医疗机构充满了登革热病人，所以你到医院里边看着，你看着病床上的人，走廊里是人，甚至在医院的院子里边到处都是人，来的非常急，而影响非常大，甚至可以致使你的卫生系统崩溃。
3: 那么在世卫组织的帮助下，现在老挝应对登革热的能力有所增强了吗？
4: 应该是这样，通过多少年的努力，老挝建立了非常好的监测系统，可以很好的预测登革热的爆发流行。它的卫生机构由于 WHO 的培训支持，医生更有能力去处理临床病人，当然也通过培训也规范了治疗的方法，不是所有人都需要住院，不是所有人都需要输液，什么样的人应该怎么处理，他们的能力都得到非常好的提高。
3: 那么现在呢，您是代表世卫组织在巴基斯坦开展工作，那巴基斯坦它又面临什么样的卫生挑战呢？
4: 是的，我是2024年3月份来到巴基斯坦工作的，领导世界卫生组织巴基斯坦代表处。我们这个办公室可能是世界卫生组织最大的办公室，我们呢有1500名职员，我们还有另外13500人通过三方合作，第三方的合同的雇员，我们和将近40万有40万脊髓灰质炎疫苗接种的志愿者，我们的资源呢几乎分布在这个国家的每一个角落。我们的重点工作是向巴基斯坦这个国家提供高质量的政策和策略上和技术上运作上的支持。现在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根除脊髓灰质炎，这是全球的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我们也希望提高母婴健康，加强全民卫生覆盖，控制传染病和非传染病。比方说2024年我们给700万儿童提供常规计划免疫，就12种疫苗预防12种疾病，也给540万人口的妇女提供破伤风疫苗接种，我们给4500万儿童接种了脊肺疫苗。2024年每一个寿目，我们说的这个 million 是百万，但实际上每组成百万的是一百万个一，每一个一都代表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妇女和儿童在这个家庭就有非常他自己独特的故事，来对他家庭做非常重大的影响。我们 WHO 在一般的国家一般认为我们都是一个制定策略标准的一个组织，但是在巴基斯坦，同样在阿富汗，我们是一个非常 operational 的一个机构，
3: 在业务层面开展很多的工作。
4: 对对，
3: 是不是在全世界范围内，世卫组织在巴基斯坦的办公室规模是最大的？
4: 对，因为我们要解决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根除脊髓灰质炎。现在脊髓灰质炎只有在两个国家有，就是野猪的脊髓灰质炎，一个是在阿富汗，工作3年，我的主要工作重点是支持阿富汗根除脊髓灰质炎。在巴基斯坦，我们非常重要的工作是根除脊髓灰质炎。如果我们消灭了脊髓灰质炎，从此不会因为脊髓灰质炎引起儿童的瘫痪，这将是一个非常令人振奋的结果。就像几十年以前我全球根除天花一样，所以世界卫生组织以及我们的合作伙伴都希望在这近一两年，像根除的脊髓灰质炎最后一公里，尽快的迈过最后一公里，来消除脊髓灰质炎。
3: 这最后一公里到底意味着什么？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还有多少这样的病例呢？
4: 2024年，巴基斯坦有74例，阿富汗我记不太清楚，大概20几例。不过我们各个方面的专家都认为，现在处于历史的机遇期，我们有非常好的机会，通过我们加强我们的干预措施来根除这种疾病。2周前，我们世界卫生组织在巴基斯坦组织了40万志愿者对4500万5岁以下的儿童进行了全覆盖的接种。2004年，我们同样对4500万儿童接种了，我们接种了大概 2.8亿剂量的脊髓灰质炎根除，脊髓灰质炎的最后一公里当然充满了挑战，当然也是充满了希望。我们有信心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实现一个无脊髓的时代。
3: 巴基斯坦它只有74例病例了，在我们看来并不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为什么还不能说消除了脊髓灰质炎呢？
4: 我们的目标是根除这种病毒，不是控制。如果控制的话我们已经达到控制水平，根除的话要求非常严 zero， 像我们消除天花一样从此人类将忘记这种疾病，这是功在千秋的大事。
3: 刚才您提到一个词，就是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现在引起小儿患脊髓灰质炎的这种病毒是一种野毒株。野毒株是什么意思呢？
4: 就是脊髓灰质炎病毒本身不是因为其他原因产生的减毒的一些病毒。
3: 那么在世界上其他国家存在这种减弱了的那种病毒吗？
4: 在其他地方存在这种病毒，比方说2013年到14年在老挝我们最后根除了，当时我在老挝领导这方面工作。2017年到2018年巴比亚新几内亚也出现了减毒株，最后也被根除了。
3: 减毒株又是怎样产生的呢？
4: 这个比较专业比较复杂，是因为长期的原因，人的免疫力的低下引起疫苗在人体之间再三的再度的传播，在传播过程之中，这个疫苗株的病毒进行了转换，最后有些株可能引起小儿的麻痹，但是这种我们都有非常好的办法来消除。但是如果我们消除了原始的病毒株的话，危险性就非常小了。
3: 最近一轮的疫苗接种运动当中是动员了40万的志愿者进行疫苗接种，然后呢有4500万的儿童得到了接种，是不是说到这个数字就已经是100%全覆盖了？
4: 不是，也有漏的，像所有的公共卫生的措施一样，但是我们希望这种漏的情况尽量的少。
3: 您是从什么时候去到阿富汗的？那里的这个医疗卫生状况是什么样的？
4: 我是2021年3月到阿富汗的。你知道过去40多年的阿富汗受到各种战乱的影响，慢性贫困、恐怖主义、自然灾害的影响，以及后来 COVID-19 大流行的影响，这个国家一直处于非常复杂的人道主义应急状态。所以在我工作的3年时间，就是2021年到23年，每年我们估计需要人道主义援助的人口占这个整个人口的1/3。你想一想，阿富汗大概有4000万人，大概有2500万到2600万每年都需要人道主义援助。尤其是2021年8月份塔利班掌权了，很多国家和国家的使馆甚至国际机构和非政府武装都离开了阿富汗。当时联合国也决定离开阿富汗。作为世界代表，我是留在阿富汗和当地阿富汗人民在一起，还是离开，当时也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因为官方的决定是你可以离开，但是作为世界代表，我最后决定继续留在阿富汗，来帮助特别需要支持的阿富汗民众，叫做 Spare and Deliver。 我现在看来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决定，也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因为只有我们待在这儿，我们才能向世界通报当地的卫生状况，需要什么帮助。因为当时情况特殊，世界卫生组织实际上起到正常国家卫生部的作用，我们向世界通告当地的情况，需要哪些帮助，一些机构和国际组织第一时间都向 WHO 跟我们联系，我们可以帮助。我们在当时起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所以我非常骄傲我当时做出这个决定。实际上 WHO 不仅仅待在这儿， 实际上我们起到领导和协调各个机构一起帮助阿富汗民众， WHO 以及我们的将近70家卫生伙伴，在这几年内大概对3000万人口提供了卫生服务。我们一起对疾病的爆发流行、自然灾害像地震啊、水灾啊，能做出及时的反应，避免了造成进一步的人道主义灾难。
3: 那么当时您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世卫组织在阿富汗的团队有多少人呢？
4: 我们当时的国际支援有将近30人，我最后做出决定有5个最高层的人带着，包括我和我管应急的、管机车飞制员的、管运行的就是 operation， 一个管安全的，就5个人待在阿富汗，技术成长提供领导作用，继续对岸第六。
3: 那么世卫组织总部对您的这个决定是持一个什么态度？他们非常的支持吗？他们担不担心你们的安危呢？
4: 当然担心我们的安危。我记得那时候我给我们的总干事一天就打几个电话了解当时的情况，尤其是安全情况，因为塔利班来了之后我们的安全是他们第一担忧的。但是我最后通知他们我的决定，他们也支持我的决定。
3: 那么那个时候您的家人都在哪儿呢？他们担不担心您呢？
4: 当然担心。我记得我妻子给我打电话，你在哪儿呢？因为他们看的那个国际新闻，像 BBC、CNN 的英国广播公司那边，看的发生了什么，是我们的生命遇到了不确定性。每个人家人都是担心，这是可以理解的。
3: 那个时候我记得是特别的混乱哈，很多阿富汗人都往外逃，国际的非政府组织啊什么的，他们都在往后撤哈。您毅然的决定了留在了阿富汗，那么塔利班当时是怎么跟你们开始接洽，然后开展工作的吗？他们是否排斥你们的工作呢？还是一种非常接纳的一种状态？
4: 实际上是我们先和他们接洽。实际上塔利班进城以前，我们已经给他们有一些接洽，因为我们是一个人道主义组织，甚至在2021年，就是我到来之前到来的时候，那时候塔利班已经控制阿富汗大概50%左右的国土，但是我们需要在他控制的地区进行机车飞制员的防治，还有很多烈性传染病的防治，包括新冠疫情的预防，所以我们必须到他控制的地区去开展工作。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给他们是有一些联系的，主要是给他那个管卫生这个口的人是有联系的。所以当塔利班进城之后，联合国也运用这种联系吧，是联合国系统第一次跟塔利班的机构联系，是通过卫生口，通过我们这个口开始联系的。
3: 从你们开始跟他们联系，然后到后来塔利班掌权，在这个过程当中这种合作是不是很顺畅呢？
4: 我不能说是很顺畅，因为我们作为人道主义机构，我们有我们的原则，所以有时候他们有时候把他的需求强加给我们，当然我们不会接受他的不符合人道主义原则的原则的要求。当然这种合作有时候是非常艰难的，如果你给每一个联合国当地的工作人员在那个时期的大家都觉得是很非常艰苦的。
3: 他会提出一些不符合人道主义原则的要求，比如说什么样的要求？
4: 他希望控制你去哪个地方，该去哪个地方提供服务，但是我们的原则是我们根据我们自己的评估觉得哪个地方需要支持，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例子吧，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
3: 塔利班实际上呢，对阿富汗的妇女是采取了一种隔离性的一种制度，他们的女性的权利被剥夺得非常的严重，那么这对于开展卫生工作来说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4: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我留在阿富汗的时候，一个是要向国际社会通告当时的情况， 我还有第二个原因，就是看看对女性从事医疗工作的人有什么影响。我记得那时候21年9月份，我和我的团队对2000多家卫生设施进行了调查，我们发现对女性医生和护士甚至助产士他们参加工作的影响不是太大，大概95%以上的女性医务工作还继续工作。这是2021年9月份。实际上后来我们也做了几次的调查，我们发现女性的医务工作者保持继续参加工作的比例都不少于93%。
3: 因为塔利班他不允许女性接受高等教育，那么接下来的女性的医务工作者的这个团队的建设就会成问题啊。
4: 对，这个问题当时已经存在了，我曾经向塔利班不同级别的人都阐述了这些问题。我告诉他，你希望你的母亲、你妻子、你的女儿去看女性的医生、女性的护士、女性的助产士，停止培训10年以后，我们到哪儿去找这些女性的医生、女性的护士、女性的助产士呢？WHO 当时我是这样，我相信现在他们都继续倡导让女孩子继续上学。
3: 在去年的联合国排名的人类发展指数上面，阿富汗在全球的191个国家当中，它的排名是第182位，然后它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大概只有370美元左右，那么这个贫穷的状况是非常严重的。那么这折射在它的医疗状况里面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4: 当然你可以想象，当它的国民总产值这么低，它在卫生的投入肯定是有困难的，还需要我们的国际合作伙伴来支持，确保大部分的阿富汗的民众不至于因为不能获得卫生方面的服务而引起灾难性的后果。所以我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场合总是在呼吁我们的国际社会要给我们阿富汗民众以支持，提供基础的卫生服务。
3: 民众面临的医疗卫生挑战里面，您觉得最大的几个部分是什么？比如说是哪些疾病是最具挑战性的？
4: 还是常见的疾病需要超级卫生保健能够提供服务的，比方说妇女儿童疾病，一些常见的传染病。当然现在慢慢的慢性病也逐渐的多起来，所以这些疾病大概80%左右在抽筋卫生保健单位可以满足他们的服务。所以国际社会应该加强对他抽筋卫生保健的支持。
3: 这些初级卫生保健方面的需求，您觉得现在还有什么样的大概的比例是没有得到满足的呢？
4: 2023年底，我知道大概有1000万人口还没有得到很好的支持。
3: 我们知道阿富汗呢是长期以来种植鸦片，虽然塔利班也采取了一些措施要控制鸦片的生产，那么还有很多老百姓他们也是吸食鸦片的。那么这个问题在严重程度上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4: 吸食鸦片是很重要的问题。我记得那时候有一个数据，大概10%的人口吸食鸦片，10000万人大概有400万人吸食鸦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
3: 塔利班现在有没有什么样的政策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4: 最近的情况我是不太清楚，但是我在的时候我知道塔利班宣布他们要禁止种植鸦片。
3: 您到阿富汗以后哈，没有多久新冠疫情就开始了。在发达国家或者是其他的国家，我们看到刚开始的时候面对新冠疫情都是常常处于一种手足无措的状态。那么在阿富汗这样的一个国家，新冠疫情对它的影响又是什么样的呢？
4: 阿富汗和其他国家一样，卫生系统严重的超负荷运转，贫困人口受新冠疫情影响更大， 前线的卫生工作者受了非常大的压力，当时由于实施一些比较严格的检疫啊、隔离措施啊，民众的精神和心理因素也受到非常大的影响。这对于尤其是心理因素，这对于这个国家近40年的灾难，可能是比任何国家更严重。
3: 我们在媒体上看到各种各样的对于阿富汗的形势的报道哈，您作为在那里工作和生活过3年多的一位联合国的官员，您觉得媒体上的报道跟您看到的阿富汗有什么样的出入的地方吗？
4: 正如你说，我在阿富汗工作3年，36个月，大概6个月时间和 Republic 就是共和国的政府一块工作，2年半时间大概3个月的时间和后边的塔利班当局一块工作。阿富汗总共有34个省，在3年时间里边，我访问了一半以上的省，从北走到南，从东走到西，而且大部分是乘车去的。所以与他的政府当局、与他的部落领袖、社区领袖，还有普通老百姓，尤其是妇女儿童，都有非常深刻的工作交往。我必须说，阿富汗人民是非常的温和，也非常诚恳，有惊人的适应性。我看到阿富汗的父母为他们孩子和他们的家庭而且辛勤的劳动，我也看到非常丰富的各种文化和习俗，每个地方都是非常不一样的。我也看到非常美食，当然我也看到一望无际的沙漠，也有非常漂亮的大山，所以这是我对阿富汗整个的印象。
3: 您长期被世卫组织派到一些不发达的国家去工作哈，但是您的夫人是在英国的一个实验室做分子生物学家，那么你们长期都是这样两地分居吗？是不是很辛苦呢？
4: 实际上我们就是过去在中国的时候，我有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现场，可能他已经习惯了我这种工作，不过我总是尽量隔着1-2个月时间回家看看，但是每天我们都有通讯打电话，现在这个通讯手段比以前好多了，所以我们每天通一次话，一次、两次、三次，有时候更长时间，还好。
3: 像这种每天的这种通话是一种非常强的一种家庭和亲情的支持哈。
4: 我们有规定，我和我妻子、我儿子、我闺女每个星期六就找一定的时间集体视频说一说，开个玩笑说一说，还蛮好的。
3: 像您在世界卫生组织还有我们其他的很多同事在一些专属机构工作哈，你们开展的这些工作是跟受益的群众是密切相关的哈，会实实在在的感受到联合国发挥的这个作用。
4: 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说，你能看到你工作的效果，尤其是在非常有挑战性的地方，在人道主义灾难发生的时候，由于你可以看到很多人的生活突然有所改变，他有第二次机会，所以是非常rewarding 的工作，我喜欢我的工作。
2: 以上是世界卫生组织驻巴基斯坦代表骆大鹏接受联合国新闻的采访，感谢收听这一期的前方视野，我是黄丽玲，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 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的深厚底蕴，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等领域的奥妙思辨。准备好了吗？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分数301，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我自己所写的一部书，刚刚由远流出版公司出版。这本书书名叫做《思考中国：不一样的中国通史》。在这个之前，从2020年到2022年，我曾经出版过一套叫做《不一样的中国史》，其中一共包括了13册。《不一样的中国史》呢，是从新石器时代的晚期一路为大家介绍中国史，一直到辛亥革命。因为这13册长达150万字，所以呢，有了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样的一本新的书。这本新的书在相当意义上，也就是将13册的内容予以浓缩，但是呢，这写法就跟原来的13册有很大不一样的地方，那就是在副标题当中所说的不一样的中国通史。所以前言里先跟大家解释什么叫做通史。通史就一份精神以及一种内在的价值，这是一部讲述中国通史的书。所以呢，开始之前要对通史这个名词跟概念稍微做说明。通史这个词在中文里面很平常，不过呢，如果换到西方文明的脉络当中，就没有那么理所当然了。在中国传统里，通史有它的特殊来历，所以就取得了明确的意义，还有明确的知识地位。通史最主要就是来自于太史公司马迁，还有他所编撰的史记。司马迁在史记里面有一篇自序，解释这本著作的来源。太史公自序文章两个重点，第一个呢是铺陈他们自己司马家的渊源。司马家从周初一直到汉代，都是负责掌管历史的，一代又一代累积了丰富的历史知识和历史见解，继承世代典史的这样的一份家业。司马迁就要将近千年传留下来的知识整理出来，把它当作是自身不得逃避的使命。而太史公自序还有第二项重点，就是陈述了这部书和儒家信念之间的密切关系。司马迁的史学使命感传自于他的父亲司马谈，不过司马谈在思想立场上很明显是倾向于道家，然而儿子司马迁却以儒家孔子作为他最为尊崇也是他仿效的对象。儒家最重视什么？最重视礼，那是礼貌的那个礼。礼是人与人之间正确的对应行为，人与人交往互动自然会有规范，不同的文明不同的社会都必定有。然而孔子从这样的行为规范当中却建立起了他独特的理论，这是孔子的野心，也是孔子最大的成就。在孔子之前，周代封建制度就已经有了一套甚至有很多套繁复的规范，大家都要遵守，用这种方式来建构来保障社会秩序。但孔子他特别的主张是要叩问，要探索， 礼之本，也就是不只是要遵守固定的礼节，还应该要了解礼节为什么如此规定的背后的道理。孔子的信念后来形成了儒家普遍的哲学态度，那就是礼背后有礼，前面这个礼讲的是礼节礼貌的礼，后面这个礼那是道理的理。所以人活在世界上，在人际之间过日子，你不能够只是学表面的行为层次的礼节，而你要理解深层的普遍的礼节背后的道理。从孔子到孟子这方面的关怀一脉相承，孟子的论理一般都被描述为性善论，这意思是孔子相信每一个人在本性上在骨子里都是好人吗？如果是那样的话，这样的信念这样的主张不就太天真了吗？孟子的性善其实是有更深刻的用意，指向要解释人间社会为什么出现了礼节礼仪，而这种人与人之间相处的规范又为什么能够带来让大家都安心都舒服的秩序。孟子就将解释的根源放在人的本性上。孟子最精彩的论点之一是推演葬礼的起源。周代封建礼制当中，葬礼非常的重要，以礼礼记记载了许多关于葬礼的规定讨论，而孟子却用一种推导繁琐细节的气魄描述了想象当中的原始场景。在没有葬礼之前，有人的父母死了，尸体就丢在沟边，他经过的时候目睹尸体上开始腐烂，长出了虫，或者是被动物啃食了，看到那样的画面，他很自然额头上冒出汗来，没有人教他，更没有人规定他，他一动念就赶回家拿了工具，积极地在土里挖出了一个坑洞，将尸体埋了进去，他才有办法安心。这就是葬礼的起源，源自于人要求自己安心，所以这就是完全来自于人的本性。人有这种自然的要求，礼就是来自于人的本性，礼仪礼节带给人秩序安定，礼仪礼节是好的，是善的，那么人的本性因为这样，所以推论可以了解那也是好的善的，这是孟子性善论真正的依据。如果人性是恶的，是反秩序的，那怎么会有礼仪礼节的这种秩序呢？换句话说，性善论就主张伦理社会秩序来自于人的天性，因此才是确切不可动摇的。那这和历史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真的不应该忽略司马迁他有这样的一个清楚的儒家本位，要如何显示并且证明孔子孟子对于礼和礼，前面是礼仪礼节，后面是道理的礼，他们关于这两者之间的解释是正确的。最坚实也最彻底的一种方法是去整理历史，从曾经出现过的人跟事当中找出律则，那就是人性在社会事物上的影响跟表现。司马迁说的通古今之变，关键在于通字，指的是囊括人类行为的所有现象，从里面找到的普遍原则，构成了谁都没有办法推翻的那一份非常坚实的真理。一般从哲学的角度讨论孟子的性善论，经常出现简单的质疑推理，来找一找你所知道确切存在过的一个坏人，最坏的人，然后问如果人性本善，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呢？从他身上找不到一点善，不是所有人都有善良的本性，于是孟子的道理就这样被推翻了。在某个意义上，司马迁更认真更全面应对这个推论。如果真的要了解什么是人的本性通则，那应该到哪里去找呢？就应该到历史上，把古往今来所有人做过的事情都集合在一起，从里面整理归纳。这样的整理归纳就必须在人类全部经验的层次上才能够达成目的。我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史记的读法》，这就是解读《史记》的专书。我一开始的时候就提醒读者，很多人在《史记》里读到了好看的故事，但一来《史记》不只有好看的故事，二来如果你光是挑出好看的故事看，事实上这是错失了司马迁他不惜以生死代价写这本书的用意。我们要尊重司马迁的主观意图，他的野心是统合所知道的人类经验，找出其中的 古今之变通则，如果和西方古希腊的史学立场相比，我们或许更能够体会这份野心的非凡意义，表现在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他所写的诗学当中。古希腊人的价值信念就认定诗比历史要来的重要，甚至呢，诗和历史两者的地位完全不对等，不能相提并论。因为诗 poetica 诗学，诗探触永恒跟普遍，提炼人的行为跟情感，将琐碎平庸偶然都给筛洗掉，萃取出内在的纯粹。诗的美来自于那份纯粹，诗的意义也就在于呈现超越特定时空性的真相。对于古希腊人来说，历史相对就只是材料，保留了个别的事件，必须要经由哲学或者是诗予以加工淬炼，才能够形成真理真相。要历史，历史不可或缺，因为哲学与诗、真理与真相是没有办法凭空去得到的。但在知识的层级上，历史却明显的低于哲学和诗。但是在中国，司马迁凸显并强调了通，让中国的史学精神就和古希腊的观念大不相同。这通，通史的通，就是普遍的原则，而这个原则是扎扎实实来自于具体的过去经验，是在尽量搜罗所有的已知经验，整理消化之后才有可能得到的。要找的是普遍的原则，所以如果在人类的经验当中发现了不符合的例证，该怎么做呢？我们就必须持续的修正原本的原则，直到形成真正的通。司马迁他所写的史记开始于五帝本纪，那是司马迁他能够追溯最古远的历史，等于是有记录能够知道的人类经验的开端。那史记又结尾在哪里呢？在时间上，事实上一直往下推，推到司马迁自己的时代。司马迁当然知道人类经验会有未来，那是他无从得知了，他就推到自己所能够知道最晚近的时代。这就意味着史记司马迁所写的在时间的范围彻上彻下，这是尽可能完整的涵盖，唯有如此才能够从中间得到通，才贯彻，才实践了通史的意义。司马迁这种求通的历史态度仍然给予我们在学习历史知识的时候很大的刺激和启发。当然如果依照那样的通的标准，以全人类经验作为范围，那今天我们要讲的就不会只是中国通史，而是必须是只能是世界通史或者是人类通史了。这是通史的根本的精神。当然更进一步的，我们要思考，我们要探索，首先人类通史或世界通史是怎么一回事，再下来那在这样的一种新的时代新的概念底下，中国通史还有什么样的意义呢？还有中国通史应该表现什么？中国通史应该在现在的状况底下去探索什么，去表现什么？这就是我所出版的思考中国不一样的中国通史，在开头的时候介绍讨论通史要提出来的思考问题。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FM 93.1，每个星期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远流出版的新书，作者就是我自己杨照。我所写的这本书，书名叫做《思考中国：不一样的中国通史》，关键在于中国通史。的确，这是一本中国通史的书。不过，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时代环境底下，需要再跟大家讨论解释什么叫做通史。在休息之前就提到了所谓的人类通史，讲到了人类通史，可能就会有人想到一部国际畅销书，那是以色列的历史学家哈拉瑞他所写的 Sapiens A Brief History of Humankind， 人类大历史。那部书的主体是 Homo Sapien， 也就是现代智人，为这个人种的变化发展写了一部上下200万年的历史。这其实是最符合中国古代司马迁所提出来的通史的精神，最足以代表通史精神在现代实践的一部著作。我们也可以借由比对司马迁的史记和哈拉瑞的人类大历史，来进一步掌握通史的追求和通史的意义。哈拉瑞他所写的人类大历史，以 Homo sapiens 这个人种作为对象，这就牵涉到物种的观念，也牵涉到了演化的过程。46亿年前地球形成，大约在39亿年前出现了最早的生命现象，经过了漫长的演化，地球上有了越来越多的物种。目前科学实证发现登陆的大约有160万种，不过推断物种总体的数量可能到达1000万种左右。而不论几十亿年前地球上究竟有过多少物种，有一项惊人的事实再明确不过，那就是这中间有一个分布最广的物种，几乎完全不受任何环境条件限制，到哪里都能够活得下去，到哪里都有。这个物种就是 Homo sapiens， 我们现代智人。其他物种都有适合生存的环境，亚热带台湾的蚂蚁被搬到寒带挪威就存活不了，却只有大约200万年前从原来的非洲环境当中出走的这个物种 Homo sapiens 就成了唯一的例外。现代智人布满了整个地球，人类凭什么可以摆脱环境的限制，甚至人类还将整个地球都改变了呢？英国演化生物学家Richard Dawkins 他就提出了非常具有说服力的洞见，那是因为人类在演化的过程当中得到了最特殊的能力，那是什么呢？那就是学习。透过学习，人类可以不断的自我改造。依照 Dawkins 的看法，甚至人类也就因此走到了自然演化的终点，意思是原本自然生物演化的方式已经远远追赶不上人类藉由学习所产生的适应环境能力，人类现在甚至都取得了彻底改造环境的能力，也就不可能在环境条件压力下以缓慢的速度，例如说未来20-30万年后我们的手变成了不同的形状，多了或少了手指指节什么的，在那样的演化因为发生的非常缓慢，在发生之前人类早就藉由制造出来的工具已经可以更有效应付环境所带来的挑战跟考验。从这样的物种特性出发，我们也就不意外的在哈拉瑞他所写的《人类大历史》这本书里看到一个清楚的主题，那就是人的多样性 Homo sapiens。

齿人，能够学习，能够模仿其他动物，找到了适应不同环境的策略，也就意味着分散到不同环境的人就发展出不同的特性。于是从整理这个物种的历史来看，得到的不再是人的共通性，那得到什么？得到的是人类分歧意志可能。这看起来好像和司马迁借由通史要来寻求普遍原则的用心是相反的，不过事实上却提醒我们看到，通史因为是透过整理实际的人类经验，这就完全不同于抽象的推论。只要搜罗整理的人类经验够广够多，最终总是会凸显出多元多样的性质。司马迁整理人类经验是为了要得知人的共同性，而他在史记里给了我们什么样的答案呢？例如说，放在列传当中第一篇伯夷叔齐列传，放在世家当中第一篇吴太伯世家，而这两篇就有着微妙的共通性，他们都具备人伦秩序当中司马迁认为的最高贵性质，什么呢？让。伯夷要将王位让给他的弟弟叔齐，吴太伯要把王位让给他的弟弟季历，更重要的是让给季历的儿子，就是后来的周文王。他们所面对的都是极高的权力，可以有安稳地位享受的生活，不只是不必费吹灰之力去追求，而且还理所当然就是到了自己的头上身上。他们都是具备合法身份的嫡长子，在制度当中就保障了他们的继承权，然而他们都拒绝了，因为他们有更高的信念跟考量。伯夷知道弟弟叔齐比自己更适合当孤竹国的国君，太伯知道他的父亲心里面更属意由他的弟弟来接位，他们还为了要放弃自己原有的权利，就等于自我流放，离国远去。而在伯夷的故事当中，又再多增加了一段，他让的对象弟弟叔齐跟他同样选择了让，无论如何都不愿当国君，宁可陪哥哥一起离去，两个人最终饿死在首阳山。更广泛的一点看，他们都是重视自我内在是非原则，远远超过于重视现实考量的人。所以伯夷叔齐就没办法认同纣王起兵伐纣以暴易暴的做法，尽管历史上早有共识定论推崇武王解民倒悬的战争是正义的，但司马迁写历史却借着记录伯夷叔齐的故事，彰显了另外一种很不一样的评断态度。如果换一个方向延伸，我们另外看到的是什么？是人的高度自尊，即使对方是父亲，即使牵涉到的是自己未来一生的地位和财富，像太伯这样的人，他的自尊心使得他没有办法在察觉父亲是认定弟弟比他更适合当国君的情况下，还去行使自己嫡长子的身份特权。他知道如果自主选择，父亲是会选弟弟而不会选自己，所以他就要成全父亲的这份意愿。这种人在我们的现实环境里至少就绝对不会卷入像 Me Too 这种性骚扰的风波当中，因为他们会立即敏锐地察知别人不情愿甚至别人厌恶，他的自尊也就立刻会让他避开可能产生的骚扰。君子的操守有很大一部分就来自于内在的高度自尊，而司马迁的通史所要记录的也就是人性的宽广多样光谱，从最高贵的那一段开始，一直到最卑下的最黑暗的，都能够在史记里找到。这样的通并不是以中国或者是华夏为范围，无宁是要整理呈现司马迁他所知道的人类全部经验，各种思想、感情、动机、行为光谱的全部，构成了人类历史，这才是我们应该要认识的人类完整面貌。理解中国通史一层重要的意义，也就是从人类多样性当中来的。这片区域曾经有过的历史非常的独特，因为出现了具备有高度连续性的特殊文明，这文明早从一开始就建立了华夏和蛮夷区分的自觉，这份存在持续超过3000年的自觉，
构成了强烈的集体认同、集体意识，决定并且发现了这个区域的人们他生活变化的可能性。从比较文明的角度来看，几乎找不到任何其他的文明有如此长远而且强烈的社会规范性，所以我们就不得不好奇地来探问，为什么会出现中国这样独特的文明？ Homo sapiens 现代智人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得到了学习能力，才能够适应不同的环境，散布到地球各个地方，相应不同地理条件而产生了几千个甚至几万个规模大大小小、历史长长短短的文明。如果以对于文明内部成员的形塑强度还有延续性标准来衡量，中国文明必定名列前茅。学习得到了中国文化的种种内容，最大的特色在于这样的内容对于人类的影响很深很牢靠，不容易摆脱，不容易轻易褪色。我们今天处于传统中国文化的强弩之末状态，大部分的人已经很少感知中国文化的作用。然而如果我们身处在一个有着明式桌椅家具、床上挂着书法作品的空间里，我们不会觉得陌生，因为我们的身体跟感官就会很自然地配合适应那样的一个空间，就表示在我们的身体里确实存在着某一种中国文化的基因，那基因仍然在我们的身体上作用着，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只不过今天的状况是，有人意识到这件事的时候视之为负担，有人则视之为值得珍惜的资产。而不管你采取的是哪一种态度，我认为而且我主张我们都应该承认这样的事实，并且弄清楚，哎，怎么会有这么强悍、这么长期的中华文化约束力？这种中华文化的强大约束力是怎么来的？又如何不断地发挥作用？而要回答这个问题，当然只能够从历史上去探究。也要跟大家特别提到，那就是我在这个之前写过一套十三册的《不一样的中国史》，篇幅比较大，所以就可以在特定的时代当中另外展开横向多角度的描述跟讨论。而这次讲述撰写这一部不一样的中国通史，因为是通史，所以就更聚焦在纵向的变化上，也就是呈现中国历史当中不同时代前后彼此的因果连结。而建立这项因果链的问题意识，同时也对历史的内容进行检核选取的主要标准，那就是在时间的长流里如何有了，那就是在时间的长流当中如何有了这个文明最核心的约束凝聚力，还有为什么会有着更惊人的持续性。另外之前在2020年到2022年出版的十三册本那一套不一样的中国史，是从新石器时代晚期一路讲述到辛亥革命，按司马迁的通史概念来比较，显然就缺漏了从民国建立，那是1912年到现今，那是有了100多年的时间。那套书停在辛亥革命的理由，那是因为民国史很难跨越的予以描述。不过这次呢，相对篇幅比较短小，对史料探究到史料陈述的要求就降低了很多，所以和不一样的中国史不一，所以和不一样的中国史不同，这次在不一样的中国通史，那就是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将历史关照一直推进到现今，所以是一部真正的不折不扣通史，在这里展现出中国文明非常重要的强烈延续性特质。这本书书名叫做《思考中国：不一样的中国通史》。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礼拜一同一时间再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 城市的进化记录着时光流转，消失的场景转化为记忆收藏。台北每天都有新风貌，印象台北，和您一起回味台北印象。

0: 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明珊，欢迎在星期天的下午收听印象台北的节目，我们一块来回味台北印象。今天又来到了一个月一次的台北大风吹的单元，首先欢迎我们的主讲老师郑胜吉老师，老师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哇，我们这个大风吹的单元是进入倒数的这个阶段了。今天是十月份，
1: 是
0: 那十一、十二月，台北市十二个行政区就讲完了，
1: 就一轮了。
0: 对，那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来讲的是内湖区，这个也蛮有趣哦。我们在台北市绕来绕去，
1: 是
0: 内湖区就放在比较后面。这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1: 刚刚跟主持人在聊天，还说到像我是住在松山，在传统上来说，我们家在松山。那当然，如果现在来说就是信义区，就觉得好像内湖也没有很远嘛，哦，松山在过去过个基隆河就是内湖。
0: 内湖。
1: 可是对于内湖，不晓得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不是住内湖的，会不会跟我有一样的感觉？觉得它是台北市，可是好像有那么一点点陌生，可是好像也没有太陌生。
0: 对。哦，我就有这种感觉，一个是内湖，
1: 是
0: 一个是天母，你都知道它是台北市的区域，也不是说很陌生或者很难到达。
1: 嗯，
0: 可是你就觉得那个地方好像自成一区。
1: 对，我们也对它好像也没有很熟，可是在不同的时间点，好像三不五时的又会跟它有一点发生一点关系啊，不管工作或是读书或是一些出去玩或是什么事情，就会又跟它又沾上边，好像就若即若离的。没有很熟，可是好像也不是太陌生。
0: 嗯，
1: 哦，毕竟它还是台北市的一部分。那我们上次在讲南港的时候，我曾经提过一个观念，为什么有些区域，或是讲文山区的时候，为什么有一点这样子的感觉？如果你真的去追溯它历史的根源，就会发觉，诶，原来它在民国57年以前不是台北市。
0: 对，内湖也不是。
1: 对，内湖以前也不是，哦，就是靠着山边的这一大片，北投、士林、内湖、南港、木栅、景美，哦，就现在的文山区，这一串在最外围山包覆着台北市中心的边的这上面这些区域，在民国57年以前都不是台北市，所以好像有点距离，从这样子来看它好像也是应该的。
0: 是，所以57年之后呢，通通都划进了台北市的范围，啊，所以从此他们的发展就会开始就会不太一样，
1: 跟台北市有所牵连的。而且除了行政区划上的调整之外，在以前其实它还有一些地理上的条件的原因，就是如果你把这些刚刚讲的这几个说以前是算台北县的，如果你摊开地图仔细去看，那老地图去看，就发觉哦，原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周围跟我们台北市盆地中心，它都跟我们隔着一条河，比如说内湖跟南边的，比如说中山区这边，或是松山这一边，隔着一个基隆河，士林也是，就是顺着这个基隆河过去，北边就是北投、士林、内湖，所以就隔着一条河，那人的活动就常常会被这些自然环境给限制住，比如碰到山，那你不想爬山啊，所以山的另外一面跟我没关系。碰到河，那以前没有桥啊，过去要坐渡船，要自己划船过去，好吧，那就不要过去。所以那边的村庄跟我也没关系。
0: 哦，或者像这种山跟河是一个最天然的界限。
1: 对，没错。
0: 对，
1: 所以它会影响到人的迁徙也好，工作、居住环境。
0: 这是行政区的划分也常常。
1: 对，以前的村庄大部分都是顺着这些天然界限去划的。
0: 对，
1: 所以如果你看早期的那个村庄界限，甚至我们现在的行政区有一些都还是哦，你会发觉那个界限为什么都画得像歪七扭八的，不是画直线不是比较简单吗？因为就是以前还没有那么多人，没有去画什么里啊什么马路之前，有一条溪，所以就用溪来划分，溪的东边叫什么村，西边叫什么村，那所以一直这样子沿用下来，就会顺着那个边去画。
0: 嗯，
1: 就像我们今天谈的内湖，内湖跟松山或南港之间的界限就是基隆河，所以以前的界限就是画在河中间，所以你坐船过了一半之后就是另一区了。
0: 啊，哦，
1: 我从松山这边坐船去内湖，过了河的中线就是内湖。那现在都有桥，现在不坐船，所以那个河岸上的几座桥也是啊，你去那个桥中间就会有一个界限，
0: 对，
1: 城美桥什么那些桥一样，对，那以前就是河嘛，就是用河当界限，你这样子去看它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哦，我跟它有一点点距离，好像也是理所当然的，有那么一点历史上的渊源。
0: 是，那讲内湖的话，我们是不是要先从它的那个湖字开始讲起？内 内湖当然是有湖啦，我们现在知道有碧湖有大湖，
1: 是大湖高原，
0: 但是这两个湖还也不至于把这个整个内湖区就、
1: 也不是真的什么很大的湖。对，所以如果我们去查资料就会发觉一些研究者一些前辈他们去整理了解发觉以前的用湖这个字不一定就是有很多水的地方才会去用这个字。
0: 对，
1: 有时候它可能很简单，它根本没有水，它只是一个山凹，有一个很大的凹地，用台语说几个窟啦，就用湖这样子去形容它的地方，可它不一定就是一个装满了水的像日月潭这样子的大湖的东西，那反而有很多小凹地，什么像我们信义区那边就是称它叫皮塘，什么皮什么皮什么皮，我们就没有用什么池啊什么潭啊湖啊来命名的东西，
0: 因为规模还是有差啦，
1: 对，还是有差别，那都是因为旁边有山，然后有溪流，然后山的形式产生山凹，不管它是有装水没装水，就会有那种山凹的山谷地的那种地方出现，
0: 就会被称为湖。
1: 对，
0: 因为我想到像阿里山的奋起湖
1: 、
0: 对，它也不是因为有一潭湖在那里，
1: 对，
0: 它就是因为山凹的关系，
1: 对，就是一个很明显的凹地，跟旁边不太一样的一个状
0: 态，旁边有山，
1: 是，
0: 对对对，
1: 所以在山边就比较容易出现这样子的状况。
0: 因为老师带来的那个地图啊，我们这样看下去，其实内湖区北边有一大块其实都是山地
1: 啊，对对对，都是山，就是连着那个士林啊往北头，这整个山系。
0: 对啊，它其实那个一大块都是绿色的山地，其实真的那个居住的聚落大概是比较靠
1: 南边，
0: 比较靠河边，
1: 对，靠河边这一带。
0: 所以以前然后看下去的话，又会发现它好像有这样一圈一区，
1: 一小区一小区这样子，
0: 对，
1: 被那个山脉的那个支系延伸下来的那个小山丘小丘陵地，就把它隔成一小块一小块，
0: 对对 对,
1: 对，也许看起来就真的就是好像一个凹洞，那个凹洞如果装满水真的就变一个大湖了，
0: 对对对
1: 只是还没有变成那样也确实啊，内湖也有几个湖到现在都还有水域有水的地方，那最有名的当然就是那个大湖公园，大概是比较多人知道的
0: 对，
1: 从小就很多什么出去郊游骑摩托车或是干嘛，反正就是会到那附近去晃一晃，去看那个很漂亮的拱桥。
0: 对，那个拱桥好奇特。
1: 是
0: 老师有研究吗？就是那个
1: 其实倒是没有特别研究，只是说它那个
0: 很
1: 对对，就做的挺优美的，很漂亮。然后有一些爱拍照的朋友曾经不辞辛劳的在不同的天气底下，或早或晚，在那边拍了很多很漂亮的照片，
0: 还要有倒影。
1: 对对对对对，所以那个大湖公园那个拱桥倒是真的还蛮有名的，那个湖还包括那个桥，大概在很多
0: 桥不好走，它很
1: 对，走起来不是太好走，
0: 对，
1: 在这远远的看比较好看。
0: 所以你看那个桥的照片，有很多的照片
1: 是
0: 桥上不会有人
1: 大家都不想走，好累啊、远远的看就好了，欣赏。
0: 它是视觉系的桥
1: 对啊，不过在那附近也像这种比较好的地方啊，从很早就有人在开垦，有早期的住民进来，甚至一直到战后就变成比较好的社区的形态，那一带就发展的比较早，而且发展的比较好，然后你就会发觉在内湖有一些靠河边地方，或是我们应该这样子说啦就是南港某一个时间点之前它是跟内湖一起的，甚至中心是在内湖，然后后来才独立切出来所谓的南港镇，那所以在那个河的两岸的周围其实早期都有一些我们之前讲南港提过砖窑厂啊什么这一些制造业的比较多，是在那个河湾的地带，主持人刚刚讲的那个山脚下比较平坦的大马路的那附近，可能就是比较好的那个农业开垦，比较老家族聚集，比较热闹，商业活动多一点的，像什么内湖路啊那一带比较多人住的那个地方。

0: 因为内湖早期就是以农业为主的一个地区。 对，那我查到的资料说内湖路一段是这里最早的一条陆路，
1: 是
0: 就像老师说的嘛，它以前一带都是靠船
1: 啊，对，因为出路比较方便一点。
0: 对，那内湖路一段是在明治40年，在1907年的时候，日本人修的第一条马路，
1: 比较正式、比较好的一条路，所以就发觉它是沿着那个山脚下那一带，就是比较平原了、啊。然后因为有山，然后就有一些天然的溪流，所以它就有水的灌溉，所以就农业发展可能早期开始会比较 好。
0: 所以很多农田。
1: 对对对，然后就是早期的一些开垦的家族。然后甚至到后来他们在这边盖了一些庙、就在这个山边的附近，或者说小半山腰的地方，比如像金龙寺这些，它不是真的很深山里面。
0: 所以不要看内湖区好像大部分都是山、山很多，这里的人口是台北市第二多的区、
1: 对，第二多，
0: 对，
1: 比那个大安区少一点。
0: 对，哇，没想到这里有
1: 密度很高，所以你就想看这边的密度。那可能有一部分我觉得也是因为后来就是我们常常提到内湖或是松山这边都会提到那个基隆河的截
0: 湾
1: 取直，产生了很多那个河湾地带以前可能比较不好做大型开发的，不管是开发住宅区、办公区，可能比较不好开发的，因为截湾取直之后，那些小的以前被河道切开一小块一小块的，可以全部连起来了，变成一个很大的地方，我们就可以做重新的规划，不管是住宅的使用或是办公，或者后来我们讲的那个内湖科学园区，其实有一些都围绕在这个周边的附近，所以截湾取直对这个附近造成了土地利用上的一些状况造成了蛮大的影响。那当然如果就负面来看，
0: 对负面吗？
1: 人太多了，老是塞车。这个我想在这边上班出入的朋友应该都很有感，上下班时间上下班时间就会比较辛苦一点，因为后面的这一段哇发展得很快，要像我们新区一样，就突然有一段时间突飞猛进啊、就人突然变好多，然后房子变好多，
0: 但是那个道路网
1: 因为人多了然后聚集在那里，你那个道路除了外围，比如说我刚才讲截湾取直之后的河岸边你可以开新的马路，可是旧社区中间附近的因为路还是那么大，比如内湖路它就是还是那样啊，那你能怎么办？其实不管说首长换谁，我想有一些这样子的条件限制，你要去改变它真的还蛮难的，
0: 因为内湖的大众运输系统就像捷运也是比较晚才过去的，
1: 那个木栅线
0: 你看它就只有一个木栅线，
1: 对，它也没有别的什么可以去
0: 可以疏解，
1: 对
0: 你如果有个两条路线的话，大家还可以
1: 分散掉，可能就好一点。
0: 对，就所以我在网络上看，就有人形容内湖是一个从水牛变滑鼠的过程，因为这里很多以前是田嘛，是水牛，
1: 对，现在变那个科技产业，
0: 对，科技产业就是滑鼠这样。
1: 所以说它跳得很快，跳得很快。
0: 这个我们还是要讲一下内湖，还是有比较古老的，可以见证它的开发史的。
1: 是。
0: 我们现在来拜一下庙。
1: 有人的地方就有信仰嘛。那这个地方因为以前来的族群有几个不同的面向，就不同的族群，泉州人、漳州人，有客家人，然后当然更别说汉人来之前的那个原住民啊、平埔族的同胞在这里。都有一些不同时期的人群聚集在这里，所以当然宗教信仰就会跟着人而产生，但是特别是移民社会啦，就在精神上有个依靠，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所以你看如果有漳州人比较多的地方，就会出现拜开漳圣王的庙，在内湖就是碧山岩那个庙，然后像在士林就是芝山岩的会济宫，他也是拜那个开漳圣王。
0: 所以两个开漳圣王庙谁比较早？
1: 谁比较早？这我倒没有刻意去查。那可是这个东西哈、有时候去查也不一定百分之百有一个标准答案出现了，因为早期的移民过来，或者说我们很多的习惯了，都不会去白纸黑字去写下什么东西，除非你那时候有很认真的比如说留了什么石碑啊，做一些记录。但有时候你很难去很百分之百的确定哪一间庙的创建它是哪一个 年代，
0: 年代
1: 可能有一些传说啊，比如200年，哎，300年，可是200年、300年到底是什么样一个状态？
0: 因
1: 为你也不一定知道。
0: 我想到是因为有一些像这些庙，它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可能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庙而已。
1: 对，可能就像我们知道的那种很小的土地公庙。我知道有一些庙更有意思哈，但当然这个这样子讲没有什么恶意啦，就是说后来很多庙他们也经营上会竞争，然后就会去想办法去把自己创建的年代往上推，就看谁比较老。然后说我们有时候有些朋友就开玩笑说，哦，有些庙齁，就是从那个拿一个香火带来就算了，可能没有庙，可能连神像都没有，只有一个香火带上面有写了一个什么观世音菩萨或是妈祖的名字，他为了要证明自己很老，所以从那个香火带出现就开始算了。可是那时候还没有庙啊，所以有些人可能不会承认说他是那个年代开始，因为你还没有庙，
0: 而且甚至那个的时间点可能是，
1: 对，那只是一个说法，你也没办法证明什么。
0: 对对对，
1: 你也
0: 没办法证明什么，他没有什么文件可以证明。
1: 然后我还看过有一间庙，是因为他有办一个那个展览，他有展一个类似木头做的，好像我们去看到那个绕境在放神明的那个一个好像一个神教这样子造型的东西。
0: 嗯，
1: 他们最早开始的庙是那个木头的，它是有屋顶，哦，就是盖成一个很像小房子的造型，里面摆一个妈祖。就他们那时候刚开始，因为盖庙齁，常跟一些朋友讲，盖庙有一个很现实的因素，就是说你有没有那么多人，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有没有那么多钱。人多是因为聚集大家的力量，所以你有办法去盖一间庙，去支撑一间庙它的需要的活动，特别是经济能量，很多东西都花钱了，啊，点香要钱，绕境要钱，拜拜要钱。那你有人没有钱，那也成不了一个大庙。那所以你有人有信徒，然后大家又有一定的经济能力，比如说种田，大家日子过得不错，捐钱多一点，我们就可以盖一个漂亮一点的庙给神明住。所以说你要盖一间庙是需要有这样子的客观条件，所以刚开始移民过来人还少，或者是还没赚到什么钱，然后可能盖什么很漂亮的庙，
0: 啊，是，
1: 所以就因陋就简，
0: 把
1: 一个很简单几块石头搭一间庙，或是一个木头刻一个小房子，就弄个神明，我们就开始拜拜了。
0: 对，
1: 那你说你要从哪一天开始算你叫做创庙？有的人从香火带开始算，有的人从那个木头的开始算，有的人是真的要盖一间像样的庙才
0: 开始算，
1: 他才认为那才是庙。所以每个人认定的标准不一样，
0: 嗯，
1: 所以有时候很难说一定谁比谁早。其实有时候有一点自由新政的感觉啦，因为大家都没证据嘛。我常说除非好你那个年代庙盖了，你有刻一个石碑做纪念，
0: 嗯，
1: 哦，然后上面刚好有写年代，
0: 嗯，
1: 哦，那就可以证明，哦，至少不管那时候庙大还是庙小，真有这么回事，那这块石头上面有年代，那可以证明。
0: 对，
1: 哦，就算你房子拆掉改建了，可是这块旧石头它就是在。像我之前另外一班有上课，我就拍了一个庙的那个旧香炉破掉了，破损了，可是他们把那个香炉留下来，因为上面有写年代，道光什么什么年，
0: 哦，
1: 那你就知道说至少可以证明，不管他们自己讲说往前推还可以，比如说推50年，可是这个香炉就可以证明，你看那么大一个香炉就表示那个庙到他那个年代的时候已经有相当规模，那所以往前推说它是30年前开始有的，诶，可能也合理。所以你要去真的比说谁比谁早，我觉得有时候还蛮难的。就开发的角度上来说，大家祖先都坐船来，那其实有时候他们可能一群人来，然后四散分开去不同地方开垦，
0: 欸，
1: 可是他们来的年代可能差不多，也许差个2、3年、3、5年，不一定真的差很久。
0: 嗯，
1: 可是盖庙就我刚刚讲的需要有一定的信徒，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就算大家都同一年来到这里，然后你去内湖，我去士林，你去哪里，等到有钱凑100万可以盖一间庙，可能我赚的钱比你快，所以我比你早2年先盖庙，而也有可能，
0: 嗯，
1: 哦，啊，只要没有证据我们都很难100%去说这个，可是至少知道说他们都是同一群人，
0: 嗯，
1: 漳州人，然后来了在不同地方，然后这里面最主要的重要人物啊，其实都不是这两个，是那个板桥林家富可敌国的有钱人，他也是漳州人，所以其实在北部到后来变成漳州人的领袖级的人物，其实是以板桥林家为主。
0: 嗯，
1: 所以像士林漳州人的潘家，很有名的潘家，他们跟他们也是好朋友，所以他们都有彼此的一个关系啊，
0: 哦，
1: 谁早谁晚不一定那么要真的那么计较。
0: 是，我这个我的问题比较世俗一点。
1: 没有没有，别这么说，其实对某些时候，当然做研究上来说，我们去探究每一个事情的真实性其实是有它的必要的，只是说有时候难就难在 老祖先们他们没有想那么多，他们也不一定留下什么证据啊，有时候可能用纸写了，那纸烂掉了你也没得找，在没有十足证据，我的意思是说在没有十足证据的底下，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祖先都有这么一回事，那也就可以了。

0: 我在看资料也是，哎，内湖他也列出了很多的那个家族
1: 啊，是
0: 开垦的
1: 家族，
0: 这个也是我觉得我们后来在讲像南港啊、松山，
1: 嗯嗯，
0: 这些比较靠山边的区域的时候，好像资料上面都比较会显现的。就你如果讲市区里头那些区域，好像看不到这种资料。
1: 应该是说市区里面哈，当然也不是说没有，而是说
0: 已经改朝换代了，
1: 对，然后
0: 比较不明显，
1: 人比较多，因为住的人多嘛，比如说大稻埕、城中区就很多人，不管是清代的，然后日治时代到战后，
0: 在地的、外地的，
1: 对的，很多人来来去去住在那个地方，到底谁是真的在地人，那谁在这边住多久，好像有时候比较不会那么突出那么明显。那在比较周围或是其他不同的地方，可能生活比较单纯，比如说刚主持人提到这边早期比较多是农业发展的地方，所以很有钱的然后老的比较早来开垦的家族不会很多，也许比如说十个姓氏，
0: 嗯嗯，
1: 那你就很容易记住这十个嘛。
0: 嗯，
1: 那这个大稻埕可能有100个，那你还记得这么多人，搞不太清楚，所以你只记得几个 啊，什么李春生、陈天来，就最上面那个头金字塔顶尖的那几个人，其他你就不一定会知道。
0: 嗯，
1: 啊，可是在这种地方，可能就是都会讲到说啊，过去那一庄就是那个姓陈的，
0: 嗯，
1: 啊，东边这一庄的是姓郭的，或是哪一庄是有个姓什么的，
0: 对对 对， 對，
1: 哦，然后那边那庄啊，是那个林安泰的，哎，欸，这种东西就很容易被凸显出来，
0: 嗯，
1: 因为量不多嘛，啊，所以那种很突出的家族就很容易被记住，
0: 嗯，
1: 我想这个是大概在东区这些人口早期没那么多，然后开垦的一些老家族可能很容易被注意到，
0: 嗯嗯，
1: 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量不多，然后他们又很突出，然后所以街坊邻居就都知道有这个老的大家族，
0: 比如说内湖就有一个古宅
1: 啊，对对，最有名的那个，
0: 它也是被指定古迹，
1: 对，它是现在是古迹，根据资料上面写的啦，当年就是它也是有点破落，然后后来那个郭元益食品的郭董事长就注意到，
0: 哦，姓郭，
1: 对对对，注意到这个房子，
0: 嗯，
1: 然后他们民间，因为它是那个红砖造的房子，所以在民间有人称它叫内湖红楼，
0: 哦，
1: 在全台湾到处都有红楼哈，然后是那个红砖造的房子，他注意到这个，然后就投入了资金还有一些心血去整理这个房子，
0: 嗯，
1: 然后后来被列为古迹，那他们在使用上就里面还有供奉那个郭子仪，姓郭的这个姓氏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上的名人啊，
0: 嗯，
1: 那这个郭子仪的故事不只是在历史上的一种流传，其实像我很喜欢的传统建筑，就是庙或者什么这些，我们就发现那个装饰故事里面偶尔会提到郭家，而且不在少数，尤其是像那个民间使用的，比如宗祠啊之类的，单纯宗教上的庙或许还少一点。
0: 嗯，
1: 因为他们毕竟是宗教空间，会以宗教故事来做表现，或是宗教结义比较多。
0: 嗯，
1: 而如果是宗祠住家，就是跟人比较有关的装饰故事里面，欸，郭子仪先生的故事倒还蛮常出现的，所以这个郭家也是蛮厉害的，哦，
0: 所以不一定只有在郭家的宗祠，
1: 应该说如果他只是当作一个装饰故事来看他的话，嗯嗯，因为郭子仪先生他的丰功伟业，然后还有他生平有很多传奇性的故事，那但多数人会比较提到他们家族的故事，就是他本身就是一个很厉害的人物，战将，然后东征西讨，代表国家去打仗什么，然后丰功伟业，然后之后呢他们家人丁旺盛，哦，中国人很喜欢的子孙满堂，他们家人很多，哦，一般我们说的七子八婿，然后他们家的男丁就是儿子还有女婿，然后包括郭子仪自己都在朝为官，很优秀的一个家族等等，这些就是对中国人传统上在讲一个家族的特质来说都是很正面的，所以他是一直被人家很称颂的一个代表性的人物，所以我们把它当作一种装饰题材，坐在建筑物上面，或者特别坐在宗祠或者住家里面，代表的一种有点像是一种期许，就希望我们家族
0: 也可以像
1: 对像郭子仪先生他们的家族一样那么优秀，然后子孙满堂，然后大家都过得很和乐。像我那天在上另外一堂课，就跟同学提到郭子仪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会特别被人家关注，就是中国人讲的五福临门的五福，其实里面有一个很重要是最后一个善终， 就是说你这一辈子丰功伟业什么都很好，可是最后有没有一个很漂亮的结束？
0: 嗯，
1: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0: 是，
1: 那郭子仪先生就是都很棒，连最后那个结束都真的是很漂亮，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善终，到最后的结局
0: 也是完美的 ending。
1: 完美的 ending。嗯，所以说郭子仪先生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
0: 代表
1: 一个家族，所以就被很多人称颂，甚至还变成装饰画里面的一个主题，期许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跟郭先生他们的家族一样这么棒。所以他们这个红楼弄好，里面也供奉这个郭子仪，等于就是有一个概念，就是郭子仪的纪念堂或是纪念馆，然后也像是他们国家的一个聚会场所这样子的概念在。
0: 是，这也算是在内湖区比较重要的一个，
1: 对，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资产的古迹。
0: 文化资产，
1: 对对，本身房子就很有可看性，然后他们把它整理照顾得很好，那又加上郭子仪先生的加持，就让这个房子变得更棒，有比较多的所谓的文化内涵。
0: 好的，节目一到这呢，请大家来欣赏一段音乐哦，在北馆的八音里有一段乐曲，就叫做郭子仪拜寿。音乐过后，我们再继续请郑胜吉老师来跟我们说一说内湖区的故事。

0: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在星期天的下午所播出的印象台北，我是明山，和您一块来回味台北印象。今天是我们一个月一次的台北大风吹，我们为大家介绍台北市的12个行政区哦。那这个月吹到的是内湖区，有请我们的主讲人郑胜吉老师。老师啊，内湖区还有哪些比较重要的古迹呢？
1: 刚刚提到说他们这边老的东西，其实还有一个后来被列为文化资产，就是日本时代的一个，他们以前的名称叫做庄艺所，就是以前内湖在那个时代、日本时期的1920年代之后，他们有一个名字叫做内湖庄的那个庄艺所，有点像是我们后来讲的什么圣公所或是乡公所，对对对，这样子的一个行政中心的建筑物，后来也被整修保留下来，现在也是内湖很重要的一个文化资产，就是庄艺所它有一个那个会议室，而不是全部啦，有一些因为之前的发展过程当中已经损毁什么的，所以留下了一个会议室。那还有一个可能喜欢爬山的人比较知道，在山边有一个很特别的区域，不是一栋房子、是一个区域的一个文化资产，叫做采石场、
0: 采石场，
1: 对，金面山的采石场、很有名，因为在山边嘛，可能喜欢爬山的朋友，可能都去过那个地方。
0: 所以那个采石场是什么时候的？
1: 那个是清代，至少清代就有的一个采石场。那它有一个很特别被人家注意到的关联性，就是它在清代我们竹台北城，当年竹城的时候用的蛮大一部分的石头，或是换个方式讲，有两个比较主要的石头的来源，一个是在士林北投这边的七里岸石，那另外一种就是内湖金面山这边的另外一种石头，就这两种是构成我们当时的台北城所用的那个石头两个最主要的来源，然后内湖的这个它一部分的那个采石的遗迹，就是那个采石场的遗迹有留存下来，因为它是山里面去挖石头嘛，不像一个盖一个房子、一个房子在马路边，你开马路的时候可能把它拆了，那个采石场是挖石头，就在那个山上、就算你没有再继续挖石头，它了不起就长一些草啊什么的、让它有一点好像被淹没的感觉、可是你不会去把它弄不见，
0: 是
1: 所以它就一直留在那里，然后后来研究历史或是去了解，所以后来又把它稍微整理的比较好一点，然后把它列为文化资产，大家有兴趣哈、去看看采石场，顺便去山上走一走，蛮不错的、
0: 是因为内湖这边有很多的山，这里也是其实很多人假日休闲的一个区域。
1: 对，记得我第一次来这边的山上，就是读书的那个年代，我们社团聚会又跑到山上来、就是来烤肉。内湖这边有那个什么露营区嘛，然后以前就是烤肉，以前还不太流行现在的那种露营了、以前的露营真的是要自己订帐篷，自己去溪里面挑水，跟现在不一样，现在很多露营都是开着很不错的露营车，载着满车的东西，
0: 装备昂贵，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去露营、跟我们年轻那个年代的那个露营完全是两码子事。我印象中记得是这样子的，好像很早开始内湖的山区就很多人来进行类似这样子的活动、除了来走步道登山之外，可能来郊游、露营、烤肉这些市民活动。
0: 那这个大概都是属于比较旧的内湖，
1: 是、
0: 对，那我们要讲它现在变滑鼠
1: 就是那个科学园区，
0: 科学园区，内湖科学园区。当初怎么想到在这边盖一个科学园区？
1: 其实整个土地的利用或是区域发展、有时候可能就是要花一点点心思去关照一下，像他们在研究地理或是做地图研究方面的人，我记得在不知道几年之前就从他们口中就听到一个说法了，就是用地图来说故事，就有很多过去的事情我们可能曾经经历过，比如像我刚才讲啊，以前会来内湖怎样怎样怎样，可是你就很难真的去掌握整个内湖的发展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或是说有些什么过程，它会走到今天这样子。那地图是一个很好的参考工具，比如说刚刚提到的那个内湖科学园区这一带的土地利用，那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基隆河的截弯取直，对，就是因为这样子，然后让这些地理环境产生了一个新的变化，原来有好几个河湾在这个地方，所以整大片的土地就被这些河湾造成了一个切割， 然后每个弯的地方就这边一块那边一块小小的，然后隔着一条河，像我们刚才讲的河就形成天然的界限。你在河这边你就不想过到河那边去，因为你要搭一座桥你才可以过去，好吧，那那边我就先不管它。所以土地的利用上就会有一些限制，不管是主观的还是客观上的。那等到这一些限制条件被处理掉了，这好几个河湾不见了，变成一个比较直的河道的状态，原来被切割比较零散的土地就连在一起了，变成一个很大的地方。那在公部门的主导下就可以开始做一些新的都市土地的利用的规划，然后就会产生新的使用的状态。所以像讲这些的时候，可能很多年轻朋友就真的是无感，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那我们以前可能也没那么注意去看这个，可是至少我们以前在那个周围活动过，会知道说，对啊，以前那个河是这样弯弯的，相对于内湖路那一头已经开始发展起来，你就发觉河湾这附近好像相对落后，不管房子的建设，或是我记得我比较年轻的时候，附近还有人在河边种菜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就跟后面那边已经开始在盖高楼大厦的那个感觉
0: 好像
1: 就对，就比较不搭一点。那等到这些土地利用状况的改变，就是河湾那些被整好了，一大片新生地出来了，公路开出来了，然后中间围的这个地开始盖办公大楼，然后变科学园区，哇，就突然跳起来，以前那个还在种菜的突然变成好像内湖最贵的地方了
0: 就整个改头换面，
1: 对对对，就真的是主持人说的那个本来是牛车然后变滑鼠了。对，那河湾的地方像我们从地图或是一些老资料曾经发觉说，比如说河湾这附近，我们之前提南港的时候提到说这边有一些砖窑厂，那其实松山这边也有，那隔了一个河岸的内湖其他的旁边也有，等于在河的两岸，
0: 对，
1: 在内湖、南港、松山都有这些砖窑厂，
0: 嗯，
1: 所以它也有一段这样子的过去，只是在后来这十多年，因为河边的整治、桥旧的一些桥，像小时候还看过的吊桥，现在都变水泥桥了，然后可是可以走车子，交通比较方便的，然后河岸边整理过了，砖窑厂没了。然后河湾就是截弯取直的产生新生地，重新规划开了比较好走的马路，等等，然后整个区域就完全改头换面。
0: 当这些土地被重新整理之后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有人进来，所以我们看到像中市
1: 啊，是
0: 中市就是很早就搬到内湖去了，
1: 对，搬到内湖来。
0: 那个在当年我记得也是，大家也想说，
1: 对，觉得蛮奇特的，你搬去那边干嘛？就当年觉得好像内湖还很落后。
0: 对对对，因为那时候那时候的内湖还真的是人烟比较荒凉一点，
1: 坐车也不方便。
0: 对，他虽然很早就搬到那边去的一个公司啦。
1: 对，所以很多东西就慢慢开始有了一些改变，就是说内湖在大家心里面的印象就开始有很明显的改变。

0: 那我还有一个印象深刻的搬迁，应该就是国防医学院跟三军总医院，
1: 对，军医院，
0: 他们等于是从城南搬到城北，
1: 而且是搬到山脚下去，
0: 所以他们也是从那个繁华的这个城南地区嘛，这个公馆啊，汀州路啊这边，连学校连医院
1: 是，
0: 但这边是还有一个三总，还有一个汀州院区
1: 是，
0: 但是国防学院它就整个迁到了内湖区，
1: 对，
0: 那当然整个校舍啊或是医院啊，它都是重新规划，
1: 对，可以弄得比较好了，
0: 对，
1: 新的规划可以弄得比较好，
0: 对。那我印象里就是会做这么大一个搬迁，其实还有一个考量是医疗的分散。
1: 区域平衡，
0: 在内湖那时候没有什么
1: 比较没有大型的或者比较好的医院，
0: 对，就他们如果有生病或是急诊，
1: 或是比较特殊的需要的时候，
0: 对，他要变成要往那个城区里头，
1: 对，要往城区里头跑，至少可能要跑到长庚啊什么那个中山北路，
0: 对，
1: 要跑到那里面去，
0: 对，要从民权东路至少这边过来，还
1: 对，或要不然就跑去石牌去荣总，
0: 对，就对他们来说也是
1: 对有点距离，对，有点距离，
0: 所以后来三军总医院就放到那边去，然后对于那个地区的医疗的服务照顾
1: 是会比较
0: 完整，
1: 而且土地的那个范围什么的都比较好控制，不像你在市区你要很大的用地，你要改建大楼可能都有相当的难度，到这边来新的一个地方，然后地方又大，
0: 对，
1: 然后也不会跟大家什么太大的冲突，可能取得土地的代价也会比较低一点，你可以有比较多的经费去好好做那个医院的建设方面的事情。
0: 对内湖来说，就是三总跟国防医学院的迁入，也是对地方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
1: 在医疗这方面有很大的帮助。
0: 在内湖其实让我还有一个记忆的印象的啦，这边有个垃圾山嘛，我们最早台北市不要的东西
1: 对，都堆到那边去
0: 都堆到内湖去，也可见啦，就是当时那个内湖真的是很
1: 偏
0: 偏，
1: 对，很偏偏，
0: 对，
1: 然后因为它的另外一边是汐止嘛，然后另外一边是南港，好像都是那种都市的边陲，
0: 对，所以我们的这个垃圾啊什么
1: 就
0: 送到
1: 那边
0: 去，
1: 然后让那个地方背负了很久的不好的名声，
0: 对，
1: 然后尤其以前我记得以前处理的状况不是很好，
0: 因为早期只是掩埋，
1: 对，所以经过那边你就闻到很重的味道，
0: 叫做垃圾山，
1: 对，
0: 就用掩埋方式，但因为垃圾没有那么容易分解掉，
1: 真的分解掉，对，所以它就会产生一些味道，
0: 对，
1: 所以以前只要经过那附近，
0: 空气也不好，
1: 赶快摩托车骑快一点，因为那个味道都不太好。一直到后来技术上开始有一些进
0: 步，后来新建焚化炉，
1: 对，然后去处理了一些事，然后有一些特别重新把它处理过。然后变成开始去做植栽什么的，变成一个小山，变成是一个绿色的，
0: 对，它现在等于是富裕了，
1: 对，
0: 就是当年的垃圾山现在变成一个生态园区，
1: 对，变成一个小山，然后还有游泳池，
0: 你说那个焚化炉的，
1: 对，相关的这些周边的设施，所以变成一个从一个负面的然后转型变成一个比较正面的形象，然后还可以给地方上有一些帮助，
0: 对，
1: 这样子的一个地方，
0: 嗯，
1: 所以，对了，垃圾山这个名字，对可能老一辈的很多人来说很有印象。
0: 现在看到的是好山好水，
1: 对，另外一个不同的面向啊，如果很久没经过内湖的朋友，有路过的话，可以绕去看看过去的那个垃圾山，现在变成什么样子的一个很好的样貌。
0: 是
1: 不会再让内湖人觉得颜面上不太好。
0: 对，那在内湖刚刚老师也讲到说他一底下隔着基隆河就是南港啊松山啊
1: 松山 对这个地方，
0: 对，所以在这上面也有一些桥梁，对不对？
1: 对，这个比较早期，因为在桥不多的时候的以前的年代，我们刚刚讲说为什么碰到自然的界限你就不过去，就是如果那个溪那个河稍微大一点你就要划船，所以以前有人靠这个为生嘛，就是
0: 摆渡，
1: 对，你就要

0: 播的时候的以前的年代，我们刚才讲说为什么碰到自然的界限你就不过去，
1: 嗯，
0: 就是如果那个溪那个河稍微大一点你就要划船，所以以前有人靠这个为生嘛，就是
1: 摆渡
0: 人，对，你就要坐那个船过去，不然你就要自己有船可以划船过去。那后来开始有了桥，
1: 嗯，
0: 就是改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一直还有印象，就以前这边有一个吊桥，就在内湖跟南港这个中间有一个吊桥，但后来都拆掉，改建成那个钢筋混凝土的桥梁，就变成从以前单纯只是走人，那现在有一些地方它还可以走车，
1: 嗯，
0: 然后会比较方便。那当然不止这个啦，如果开车的朋友可能就知道，这个附近因为在河边嘛，做一些交通设施比较不会影响太多街区里面的状况，所以这边还有一个环东大道，等等这些设施。那在
1: 好像是以前那个麦帅
0: 公路的，对，整个这些改变，所以说有一些快速，等于外围的快速道路就沿着河边啊、堤防边这样子走。那以前在这个地方，那在农业时代或者说比较早期，这些公路运输还没有那么发达的年代，河运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交通运输的方式。
1: 嗯，
0: 所以为什么很多大型的工厂或是砖窑厂什么的，他们都会在河边，其实有一部分就是因为交通运输。那当然后来的发展就有铁路，
1: 嗯，
0: 所以后来很多工厂，我们之前也提过，不管南港啊哪里，就很多工厂都在铁路
1: 的沿线。
0: 那内湖的对面，在那个河湾旁边的对面是那个松山，
1: 嗯，
0: 然后这边就是松山妈祖庙，
1: 嗯，
0: 然后以前旁边有一个松山码头，所以以前它的交通运输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重要，所以为什么松山妈祖庙周围会发展成一个很重要的热闹的街区，
1: 嗯，
0: 就是因为有这些条件的关系。那内湖跟它隔着一条河，
1: 对，
0: 那还是我刚才讲那句话了，多数人就懒得过得去，所以虽然一河之隔，你就会发觉对面的内湖那边好像就相对比较弱一点，除了也有一些砖窑厂，有一些所谓的早期的工业相关的一些设施之外，其他好像就没有什么太热闹的地方，然后慢慢整个区域开始改变堤防，然后道路，然后包括我们刚才讲的有快速道路、高架桥等等这些改变，让整个区域包括后来的捷安曲子让它有一些不一样的变化。它跟松山之间的关系，其实我们刚才有提到说妈祖庙这件事情，提到南港内湖靠河边的一部分，其实以前也都是会过来拜妈祖，都是属于我们讲的所谓的信仰圈，这些信徒跟神明之间关系的一部分。
1: 嗯，
0: 所以后来在这个地方当然我没有特别去追说为什么市政府要在这边弄一座桥，可是我就觉得也蛮好的啊，
1: 那个彩虹桥，
0: 把内湖跟松山在妈祖庙这个地方就连结起来，然后弄了一个造型很特殊，然后刷上漂亮颜色，就命名叫做彩虹桥，很可爱的一座桥。
1: 而且这个桥是人走的耶，
0: 对，它只有人走，那个车不能走。
1: 对，
0: 然后很有趣的就是，它为了让更多朋友能够多去利用它，我不晓得大家有多少人去走过哈，上桥除了可以走楼梯上去之外，还有电梯可以坐。就是有些长辈，
1: 比如长辈，
0: 或是说
1: 友善设施，
0: 对，或是说你可能不是单纯走路，比如你要骑个脚踏车的，你可以推那个从那个斜坡道或是楼梯的旁边上去。如果有一些比如说长辈，或是说你体力比较弱的你就可以利用那个电梯上到那个桥面，然后过去到内湖，所以你可以在那个桥上面很轻松的、很自在的游走，然后从内湖走过去松山，或是从松山走过来内湖，去看看这条基隆河在这个地方。而且它所在的这个位置有一点点特别，就是它在那个妈祖庙后面不远的地方，然后它如果再往西边走，就是往下游那个方向走一点点，刚好就是基隆河在这边有一个蛮大的弯道的地方。
1: 嗯哼，
0: 那以前溪口这个松山的旧名，据说就是从原住民比母族的原住民的称呼这个地方的话语去转变过来的。
1: 嗯，
0: 那它所指的意思就是河湾，河的这个弯道的地方，河湾之处，就叫这个名字，就后来我们讲的溪口。所以其实你从这个桥上面这样子走，往上游看。

0: 可以看到基隆河，然后那边也还有一些桥，只是很可惜啊，那个吊桥没了，不然如果是旧的吊桥还在的话，应该那个风景会更有意思。可是如果你往下游看，刚好旁边有一个整理过的新的那个松山的码头，然后再往下一点点过弯，就是那个河湾，那个弯道的那个地方。所以其实那个地方我觉得还、
1: 所以那个地方观景还不错了。
0: 我是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啦、特别是如果你不常去的人，有机会去，不管你从内湖这边来还是从松山这一头过来，都可以上桥看看。尤其是当然从松山这边是会我感觉上啦，可能多数人会比较愿意选择，因为比较方便，你就坐那个，
1: 是因为逛了那个夜市，
0: 对，你就坐捷运嘛，坐到那个松山火车站这边出来，然后就到南河街逛夜市，然后逛一逛，你可以买个东西边走边吃，然后就走到河边，然后就上到桥上、走过去内湖，
1: 对，
0: 然后这过程当中就看看两岸的河边的景色，那个基隆河上游、在河的两岸的上游下游不同地方的那个河岸景观，然后看看妈祖庙，然后看看内湖这边新的这个花鼠区，还有周边可能还有一些旧公寓，整个环境在这过去的这一段时间里面改变了这个状况。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就彩虹桥这个位置点其实蛮适合可以去认识一下过去的比较早的，可能50年、100年前的时空里面，在这个河湾地带的松山跟内湖两个地方他们发展的一些状况，我觉得是一个蛮不错的选择啦。而且如果不要太热的话，你不要中午跑去，傍晚一点3、4点、4、5点去逛逛，然后去夜市晃晃，我觉得是蛮好的一个选择。甚至晚上，因为他还有做一些灯光什么的，所以其实你下班要过来也 OK， 下班过来就先去夜市吃个东西，然后再来逛逛吹吹风，然后看看再回家，也我觉得也不错。
1: 因为像我朋友的规划就是先在夜市吃一拖，
0: 是，
1: 然后去桥上走一走，回来以后再吃一拖。
0: 对啊，所以我说其实也蛮好的，其实蛮好的。而且在台北市里面，你要去走在一个河岸，然后跨河，去走这个桥，去感受这样子的东西，
1: 没什么机会。
0: 对，你没什么机会，因为大部分你看淡水河
1: 都是给车走
0: 的，淡水河的地方都很大，对，都给车走的。
1: 那
0: 真的有的小的太小，比如说景美那边，有的河道的地方很窄，比如说景美桥那边。看起来就没那个 feel， 那感觉不对。它里面有一些沙洲长了很多草，看起来那个感觉又不太一样。而且刚刚主持人提到的，就是这个彩虹桥纯粹是让行人走的。顶多你就是只能牵脚踏车上去，顶多大概就是这样而已。它没有摩托车，没有汽车，所以你在上面活动其实还蛮舒服的。然后如果有一点风透过在河面上这样子吹过来，尤其傍晚的时候去，其实我觉得应该还蛮理想的。

0: 其实内湖这边还有一个桥也很特别，它是两层的，是那个环东大桥，它分上下两层嘛，上面是进入市区的车辆，下层是离开市区的车辆。
1: 对，那个地方，不过那个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就不像彩虹桥是人可以走的，就只能
0: 那个就是远远看说，
1: 对，
0: 好特别，因为是台北或者台湾很少数的双层的桥。
1: 对，因为它也刚好经过这个河岸附近，
0: 嗯，
1: 因为它有一段就是在河边高架有经过这附近，所以说你去彩虹桥那边其实也可以看到一部分。就主持人讲这个两层的这个桥，其实在那边也可以看到一些，所以我才说这个地方其实蛮好的，就是穿越在那个松山内湖啊两岸之间的这个地方，其实是还蛮理想的。
0: 是，
1: 尤其是黄昏的时候，主持人说的哈，下班先去吃一点那个，不要让肚子饿到，然后再去走回来，有一点又饿了，然后再去吃一碗，然后吃饱了，然后可以打包一些东西，然后再回家。对啊，其实我想以前早年我们的祖先很多生活就是这样子啊。
0: 嗯哼，
1: 哦，你怎么知道不是？他搞不好就是真的就到河边逛逛，吹吹风，散散步，哦，牵着老婆，牵着女朋友，就在那边逛街。其实也挺好的，尤其在如果天气适合的那个状态底下，那现在有一个桥在那边，你可以上桥，你可以下桥，然后过到内湖那边，你也可以沿着旁边走一段，如果你不怕走会累的话，比如说你从彩虹桥，像我走过，就是故意去看那个河岸景观，比如你从松山，假如我们刚才讲的坐捷运来比较方便的话，你就过来从妈祖庙那边就饶河街齁，吃点东西过来，然后上彩虹桥走到内湖，然后下桥顺着河岸走往上游走，就走到那个陈美桥，那附近就以前的旧桥拆掉新盖的，它有一两座桥在那边，你可以选一个你觉得比较合适的，然后再上桥，然后再走过来松山那边，然后再下桥到河岸，然后再走回来到那个彩虹桥那边，就可以这样子绕
0: 一
1: 小圈，绕一小圈，其实还挺棒的。
0: 这样有大概多远？
1: 其实如果慢慢走半个钟头吧，三四十分钟，就是说你当作散步，你不要急，当作散步这样子慢慢逛。
0: 我还以为，
1: 慢慢逛，其实没有很远。
0: 我以为走一圈要什么两三个小时。
1: 没有，因为你站在彩虹桥，远远就可以看到另外一座桥在那边。所以就两个桥之间的直线距离，走路的话应该大概10分钟、10来分钟。
0: 嗯嗯。
1: 所以你这样一圈下来，慢慢走，顶多也差不多半个钟头，30-40分钟，还是不要急，你就慢慢逛，你可以走在内湖那边看看那边的状况，然后在那边的河岸看这一边的松山河边，
0: 对，
1: 然后绕过来之后走松山这一边，然后再看看内湖那边，你可以去认识一下那个河岸两边那个松山跟内湖的那个状态，其实我觉得是蛮好的啦，就是说不要嫌走路累的话，有些人是很懒，我知道有些人是很懒的走路哈，动不动就喜欢坐车，所以最近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那个曾经有一些新闻在探讨说，好像台湾人在路上看到比较多人胖胖的哈，就是因为都懒得走路，动不动就要骑摩托车、骑脚踏车、开车哈，去巷口买东西也要骑个摩托车出去。就不走路，啊，其实像我觉得在彩虹桥、内湖、松山这个河岸走一走，其实蛮好的，
0: 嗯，
1: 也蛮好的。所以像我们在松山那个社区大学也有那个河岸边的巡守队啊，或是服务队，其实有时候也办那种活动，带大家去河岸走一走，看看河岸啊，看看有没有水鸟啊，什么什么之类的。
0: 好吧，为了身材着想，走回来就不要再去吃一包了，直接回家好了。
1: 可以啦，那个挑一点，不要能量太强。
0: 好的，今天呢，非常谢谢郑胜吉老师啊，带我们认识了内湖区啊，这个从水牛变成滑鼠
1: 、
0: 这样的一个区域。好，谢谢老师。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0: 今天的印象台北就进行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也祝福您平安健康，下个星期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每首歌曲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世代都有属于它的歌曲。

0: FM 90.1，台北广播电台，您所收听的是每一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这个来到了十月份哦，
1: 所以要连讲三个是的，
0: 一定要啊！开什么玩笑？刚才我们传哥还讲说光辉十月有没有？我真的好久没有听到这个词了呢。
1: 哎呦，这当然，这个光辉十月一定要这样子去啊，赞美一下，
0: 赞美一下，对不对？
1: 放好几次连讲。
0: 哦，原来你所谓的光辉十月指的是这个啊！不过呢，说真话哦，下个礼拜一就来到了中秋节了，一年一度的中秋节啊、
1: 哦！哎呀，就想到吃月饼了。
0: 哎，那你有没有什么礼物要送给大家？
1: 什么礼物？
0: 哎，什么礼物？
1: 只有情歌敬亲人，
0: 敬不是这样子嘛？这样
1: 传情歌的情歌。
0: 不不不，我帮大家谋一个福利好了，你就唱一句《月亮代表我的心》，就代表说送给大家的礼物，你觉得怎么样？
1: 哎呀，这个有什么难的呢？
0: 好嘞，啊、
1: 对，
0: 你该不会唱吧？
1: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
0: ？OK， 这样就好了。
1: 月亮代表我的心。
0: 哦，这样可以，这样可以，这样可以，对。
1: 啊，总要唱到主题嘛。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啊，这个送给大家的礼物了哈，中秋节嘛。
1: 小礼物，小礼物，不成敬意。
0: 对对对对对，不过呢，希望呢，这个未来的专辑能够收录这一首歌啊。
1: 哎，这个太多人唱过了。
0: 我真的，你来个摇滚版嘛？月亮代表我的心，
1: 这样就会太怎么讲呢？因为那个。本来这是抒情歌，你要用很抒情的感觉。但如果说秦浩哥觉得说这种抒情方式要用一种很怎么讲呢？要用那种激烈的方式，
0: 激烈的方式，对呀、啊，
1: 觉得倒是可以尝试一下。
0: 哦，那就可以听听看啊。OK， 好，那么也在这边祝福所有的好朋友们呢，这个中秋节愉快了。
1: 嗯，中秋节快乐，
0: 中秋节快乐哈、
1: 哦。月圆人团圆、
0: 哦。是啊，月饼少吃一点啊，这个月饼是这个热量过高啊啊。
1: 柚子可以多吃一点。
0: 哎，柚子多吃一点。
1: 替、哦、台湾的这个啊。
0: 农产业啊，
1: 农产业啊，
0: 嗯，
1: 那个加把劲，
0: 没错。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吧。
1: 哎，今天音乐主题是呢跟鼻息有关的歌曲，
0: 呼吸啊，
1: 呼吸。
0: 哦，
1: 最近都是在介绍，都是跟这个五官啊有关系的。
0: 嗯嗯嗯嗯嗯嗯。
1: 上之前是介绍的是这个听。
0: 用耳朵听的，
1: 哎，听的。嗯、那这一次呢，啊，就连续会有三周。
0: 嗯，
1: 啊、我们介绍是跟，就是跟鼻子有关系的。
0: 跟鼻子有关系的。
1: 哎、对，那鼻子就像个呼吸嘛。
0: 哦，是是是。
1: 那秦浩哥，我不知道你是用鼻子呼吸还是用嘴巴呼吸。
0: 基本上呢，看心情啊。
1: 大家听到没有？
0: 你现在问我，我要怎么回答？当然就是看鼻子呼吸啊。难不成你是靠嘴巴呼吸啊？
1: 因为我有时候会有鼻塞。
0: 哦哦哦，
1: 因为我有过敏性鼻炎。
0: 哎，这个台湾
1: 在冷气房的话，容易就鼻塞。
0: 哎，你鼻塞的话，你唱歌会不会有影响啊？
1: 那当然会啊。
0: 还是会嘛，对不对？
1: 嗯，对，所以有时候就是要唱歌之前，一定要那个鼻子都要通得很干净，这样。
0: 哇，这是伤脑筋哎！
1: 否则你那个气息的转换，因为你唱歌用嘴巴嘛。
0: 嗯嗯嗯嗯。
1: 那你这个有时候嘴同时嘴巴又要呼吸又要唱歌，有时候当然就是说你在换气的过程当中，有时候你用嘴巴去就是说呼吸的话，
0: 嗯哼，
1: 其实也是刚好了。
0: 哦。
1: 可是就是说，当你鼻子。就说如果说不是那么顺畅的时候，就有时候会影响到你那种唱歌的那种情绪，是感觉不是很顺畅。
0: 哎，所以呢，其实我也觉得这应该也可以说是海岛国家哈、哦，很多人的通病，因为潮湿嘛比较严重一点，所以自然而然
1: 容易上呼吸道的这种
0: 问题，对不对？
1: 问题
0: 对呀，哦，就那伤脑筋，你看看歌手也会碰到这种问题，有伤脑筋的哦、嗯。好，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
1: 好，第一首歌为大家介绍的是 Albert Hammond 的这个 The Air That I Breathe。

0: 哦，这首歌曲啊，凭良心说，这个转折蛮大的。前面啊，慢慢慢慢，然后到了越后面的时候，哇，那个转折突然之间变得非常的不一样的这个歌曲的内容。哦、
1: 对了，当然就是一般的歌都是用这种起承转合啊，它前面可能就是一种铺陈，对不对？然后可能是一种比较低沉的感觉，低音、然后慢慢再进入到这个副歌的
0: 高潮嘛。哈、哦、来帮我请传哥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一首歌。
1: 好、哦、这个 Albert Hammond 的啊，这个是在70年代啊，当然他在80年代也写了蛮多的歌，他自己本身是歌手，老师也是词曲创作者，
0: 哦，
1: 是一位英国直布罗陀人。
0: 英国的直布罗陀，
1: 就是在那个地中海的那个直布罗陀海峡、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在这个地方出生的
0: 哦，英国的一位朋友，一位词曲作家，而且听说他跟很多人合作过，什么 Celine Dion 啊， Whitney Houston 啊，
1: 没错没错、哦、然后其实我最喜欢他的一首歌叫做南加州从不下雨，我们有、
0: 哎、
1: 应该有介绍过，
0: 我们介绍过这一首歌，
1: 对
0: 那首歌
1: Never Rains in Southern California，
0: 对呀、但是这首歌竟然是一个英国人写的，还有
1: 因为他们那时候到了就从英国，因为我们在节目都经常讲啊，加州尤其洛杉矶是娱乐全世界的娱乐重镇，不管是音乐或电影啊，就这种属于一种比较流行化的这样子的这种、啊娱乐产业都是集中在洛杉矶，所以很多都是啊、从全世界各地啊，我们之前有讲过，有像美国的有一些可能中西部的啊，他们这些住在中西部的一些音乐人才，他们为了要去啊发展他们音乐事业，同样都跑到这个洛杉矶去。
0: 哦，
1: 不光是这个这里的，几乎全世界的这个想要在这个这些地方啊，就在他的这个
0: 你要闯出个名号，你一定要去加州，
1: 加州，而且要去洛杉矶
0: 啊。
1: 所以他们就是那个时候去洛杉矶，住在洛杉矶的时候，然后写的这些歌。
0: 哦，原来如此。
1: 南加州从不下雨，就是洛杉矶嘛，它就属于南加州的这个一个地区嘛。
0: 是是是，不过呢，这一首歌曲呢，跟南加州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1: 有，当然有
0: 啊、
1: 这个他们这个首歌呢，虽然就是说，它其实表面看起来、听起来，这个歌像是一首情歌，就是
0: 对，
1: 就形容说他对所喜欢的那个人，就像是他所需要呼吸的空气一样、如果没有了空气，对不对？那我们怎么活啊？
0: 是，
1: 就这首歌我们在之前也有介绍过，就是在那个 Air 的那个主题。
0: 是是是、
1: 啊。那就在这里面等于是说啊，他就是他所爱的那个，就像他所需要的每天需要的呼吸的空气一样。但是呢，因为洛杉矶它的这个在那个时候就是天气呢，它属于一种比较有雾霾的，所以他就用这首歌去有点影射，那个洛杉矶的那种天气，
0: 空气不好，
1: 对，就是有点像是说，不止这个，对，就说他所爱的人就像他所需要的空气一样，他所居住的环境那种空气给他的感觉就是。有一种你知道
0: 有压力的啊、
1: 就其实就是啊、有点相关性在内，
0: 意思就是说你们加州的这个空气不好啦，
1: 有点这个意思，
0: 意思就是，但是他是拐个弯来说这件事儿，
1: 对，他就用这样的一个情歌去隐喻
0: 一下、不过这首歌真的也表面看似一首情歌，但实际上的讲的就是南加州的天气、
1: 其实他们在有时候在这些西洋歌曲的这些词曲创作者，有时候他们在写歌的时候，他有时候不光只是一个字面上的意思，同时他们有时候都会有一种另外的这种背后的隐藏的这个意境在里面的
0: 、所以呢，有
1: 不管是讽刺或者是去影射、
0: 啊、
1: 有时候就是说一首歌他们就写出来是我写出来是你怎么解读是你的事情、
0: 对，没错，那你要怎么去看的话呢，就是完全看你这个如何去诠释它了哈。不过接下来这首歌曲不用诠释，哇，这个可以说是神曲啊。
1: Police Every Breath You Take。

0: 我相信啊，这个收音旁的听众朋友对这首歌曲应该不陌生。
1: 当然肯定不陌生，这世界名曲。
0: 世界名曲，你们以前在练团的时候，应该会把这首歌拿来当范本吧？
1: 也有练过了。
0: 也有练过嘛？哈，
1: 这个是80年代的歌曲嘛？
0: 对，没错没错。
1: 而且又是这个警察合唱团啊、这个乐团等于在那个时候来讲。他们当然在70年代的末期就出道了，
0: 是
1: 啊，然后一直走到80年代，后来 Sting 个人单飞，这个团基本上才算解散。
0: 哎，我跟你说真话哈，我第一次买 Police 的专辑的时候哈，并不是因为歌哎。因为他那个封面，那三个男生很帅，有没有？就是因为，因为他们就是戴墨镜啊，哇，又酷，很酷的样子。我想说，哦，这张专辑应该有料哦。
1: 嗯。
0: 哎，买回去听之后，发现到，哇，真的不一样啊。哦，的确
1: 也是。也是很容易被这个啊封面所吸引的。
0: 哎，谁那时候对不对？买专辑的时候要先看封面啊，男的帅，女的美，一定要才要买。
1: 对，那当然那个年代，比如实体的时代，不管是黑胶。或者是这个
0: CD
1: 卡带啊 CD 啊，这个封面一定是第一啊，怎么讲呢，第一感受。
0: 对，没错、对，
1: 所以这个封面通常要，我们尤其我们那时候我出道的时候也就是封面是很重要，
0: 中封面很重要、对不
1: 对，拍得很有感觉，
0: 很有感觉，对不对？不过说到了这一首歌，哎，大家可以哦，你如果说有兴趣的话，你去这个网站去搜寻啊，它版本好多，
1: 就是后来很多人就是重新就是以他这首歌的这个，比如说他的那个副歌，Can't you see you belong to me 啊，这个就去应另外去衍生啊，比如说另外去衍生一段新的这个主歌。把它做成 remix，
0: 哎，你
1: 很多的版本。
0: 你这样讲到就想到吹牛老爹，对不对？
1: 对。
0: I will be missing you。
1: 对 ，I'll be missing you。
0: I will missing you 这首歌嘛，
1: 对
0: 不对？你刚才在听歌的时候，你还跟我讲说还有另外一个搞笑的版本了。
1: 这样叫做这个 every car you chase， 你追的每一辆车。
0: 这该不会是恶搞 Police 吧？
1: 也不是恶搞，就是说有点搞笑的一种意思，这样。你追的每一辆车啊，怎么样，这样啊，有好几个版本。然后你刚刚也曾经跟我分享一个，就是 Dolly Parton 唱的版本。
0: 对，这样就像在背景音乐所听到的这一个版本呢，就是 Sting 跟 Dolly Parton 的这个版本了。
1: 对。
0: 哦，这个也是变成了一个男女合唱，所以基本上，哎，我还听过有轻音乐的版本啊、然后变成 jazz 的版本了，这一首歌可以变成这么多的变化，我真的觉得也是蛮厉害的。
1: 哦，这个有时候像类似这样子的歌啊，像我们所知道很多人像包括 Beatles 啊，什么 Yesterday， 对不对？或者是一些你知道就是很
0: 拔辣的歌，
1: 很拔辣的一个。
0: 嗯哼，
1: 每次一看那个资料，说起码说，哎呦，这个全世界有大概有几十种语言翻译版啊，或者是超过大概上千个歌手翻唱过。
0: 哎，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怎么讲，这个厉害的地方哎。
1: 对啊，所以就是说他可以创作出这样的作品，然后都受到所有的认可，然后去翻唱，
0: 哎，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
1: 可是呢，你要知道，这个根据我所了解啊，就是看了这个网络上面。Sting 自己讲这首歌，其实他是讲的是他自己亲身的这个第一段婚姻的事情。
0: 哦，这样子啊。
1: 嗯，对。
0: 这个我以为是一个标准情歌哎。
1: 他也是一个情歌啊，可是就是说这个情歌带来、这个当中带来一点嫉妒，然后带来一点这种就是掌控欲。
0: 哦。
1: 就是 every breath you can， 就是 take， 就是你的所有的气，
0: 每一次的呼吸，
1: 这个都等于就是说被你带走了，
0: 完全掌控，
1: 掌控的感觉
0: 啊。
1: 其实是他甚至定讲他这是一首蛮邪恶的歌。想不到的啊，就是他牵涉到就是说他离开了之后，分手之后，可是另外一方有点心不甘情不愿，然后时时还是在监视着，掌控着你的所有的一举一动。
0: 哎，
1: 的意思，
0: 好可怕的一首歌。这原本是一首觉得不错的歌，被讲成就变成这样子。
1: 我们当然都会从这个歌的这个听上去感觉啊，觉得这首歌是很欢愉。
0: 对，没错没错。
1: 因为你可能很迷人，所以让我觉得我所有的这个 心神，甚至我的呼吸都被你掌握住。
0: 嗯哼，嗯哼，我宁愿被你俘虏啊。
1: 对对对，哦、好像是一种心甘情愿。
0: 心甘情愿的。
1: 完全投入，但事实上不是，其实它是一个反面的意思。
0: OK， 不过说到了锦上合唱团，他们应该也是在70年代的一个团吧。
1: 70年代末期，
0: 末期，
1: 我记得是大概我第一次听到他们歌，有首歌叫《Roxanne》
0: 啊，《Roxanne》
1: 对，《Roxanne》是他们第一首，这个第一张专辑啊，而且上排行榜。那时候我记得我还在念书的时候，
0: 哦，
1: 有一个英国团，就觉得这个团很特别，然后歌也很好听。
0: 英国团的 ，OK， 好，好了，那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在第一阶段的最后一首歌，来，
1: 好，为大家介绍的是《Nirvana Smells Like Teen Spirit》。

0: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一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早传
0: 共同主持的
1: 秦哥，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那么刚才呢，我们进行到的是我们的第二阶段啊。那刚才呢，这个第一阶段的最后一首歌，哇哦，
1: 又让我们秦浩哥要硬起来的一首歌。
0: 哦，刚才在听这个歌的时候，我直接去上厕所。
1: 不至于吧，对不对？
0: 哦，真的不至于吗？
1: 不至于了。我觉得比起那种之前那种，这个我觉得算是怎么讲呢？当然也有一点那个意思，但是我觉得它比较怎么说呢？没有那么直接。
0: 直接，
1: 对对。
0: OK， 对。但是呢，也是这个哎，放在这个第一间的最后一首歌，刚好去上厕所的时间，这样。OK。
1: 那你下次要早点讲啊，不然大家都不好意思去上厕所，好像非得要把这首歌听完，对不对？那现在可能在收音机旁边讲，对嘛？你要早讲，
0: 早说嘛，
1: 我们也跟着一起去上厕所。
0: 好，来我们介绍一下这一首歌。
1: 啊，这个 Nirvana 啊，是在90年代初期啊，可以说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乐团。尤其是他们这个他们的曲风叫做 Seattle Sound，
0: 什么意思啊？
1: 西雅图的声音，也就是说属于这个城市，叫美国不是有个西雅图吗？
0: 对
1: 对对，西雅图市。
0: 嗯，
1: 然后这个像这样类型的音乐叫做油渍音乐 ，grunge 就是它就是也是当时也是属于摇滚的一种。可是就是声音会听起来就是说。不像我们之前所听到70年代那种摇滚的那种吉他的音色，它这个音色又变得不一样，稍微有点粗糙。
0: 嗯哼，
1: 那它其实有点像是我们之前讲的这种车库摇滚的类型。
0: 哦，
1: 但是再做的稍微精致一点。
0: OK，
1: 哎，
0: 有点像油渍油油的。
1: 就是说，它听起来就是不是那么干净的，
0: 不是那么干净的感觉。
1: 不像是我们之前以前听70年代比较。Eagles 啊，他们那种吉他，虽然说，你感觉说那个吉他就是很有力量，
0: 很舒服的，
1: 可是稍微就是没有那么怎么讲呢？没有那么刺。
0: 哦，这个 Norman May 这一个乐团，
1: Nirvana
0: 跳脱乐团，
1: 超脱
0: 乐团，
1: 对对对。
0: 哦，这个我说真话好了，我们对这方面没有那么熟悉哦。说真话，比较没有那么了解这个些乐团。这是一个美国团吗？
1: 美国团。
0: 哦，难怪。
1: 而且他是出生西雅图那一带，
0: 哦，
1: 所以在那个90年代那个时候，西雅图有蛮多这样子的类型的，就这样风格的乐团啊，出道，成为90年代一段时间就成为一支非常重要的音乐的这个流派
0: 啊。我想起来了，他们那这一张专辑是不是一个
1: 小朋友浮在水上啊？
0: 对，还有露一个小鸡鸡的那个。
1: 对啊，
0: 对不对？很可爱，蓝色的嘛，
1: 蓝色的，
0: 对不对？还好我没买
1: 啊，因为又是受到封面的影响。
0: 对，受到封面的影响，小朋友怎么可能会买？我还以为是一个什么。儿童专辑呀，有没有那种可爱的儿童专辑呀？就不是了，
1: 就不是，而且是这个是非常非常一个特别的一个乐团。当然，这个乐团的主唱呢，在后来也是因为有一些这个精神上面的一些问题的困扰，然后就自我了断了，这样。
0: 哦，真的
1: 啊？对啊，我们下方要写。自杀不能解决，
0: 不能解决问题哈。对，
1: 珍惜生命，
0: 对，珍惜生命啊。没事就听传情歌，好不好？带给你人生的方向。
1: 对。当然就是他也是一位这个被公认为就不世出的一位奇才了，就是非常有才华、非常有天分的一个歌手跟词曲创作者。
0: 是，可能压力也过大了，因为大家都你都受到瞩目了嘛，哈，所以那个各方的精神的压力应该对他来讲也是一种折磨。
1: 这个是一个，然后当然就是说，你要能够做出，就是说在他们就是说的认知里面，就一般所谓这种摇滚乐圈认知里面，像能够做出这种不世出的这种作品的这些人呢，通常都是你知道就是。怎么讲呢？他们的思维啊，还有这个行为啊，其实跟一般人都不太一样，所以他才可以，你知道天才嘛？天才跟疯子是一线之隔啊，对不对？所以他有时候很容易有那种极端的行为，
0: 极端的一个行为嘛。
1: 对，
0: 的确也是、啊。
1: 但是这首歌你要知道，其实是一首很有趣的歌。
0: 怎么说呢？
1: 它这个 smells like teen spirit 啊，其实没有任何的意义。但你也可以讲说，闻起来像是啊，这个好像是
0: 温泉的味道。
1: The teen spirit 就是年轻人的精神。
0: 哦，他用这样子来做
1: 翻译、啊。对对对，没、
0: 哦、
1: 有，我就是我们直译了。
0: 啊、哦、
1: 就 smells like teen spirit，、哦、有点、哦、有点就是 teen 是就是属于那种年轻人。
0: 年轻人，对对对。
1: 对，闻起来像这个年轻人的精神。
0: 嗯哼。
1: 但其实它是一个芳香剂的品牌。的名字，
0: 前面讲的很好，突然那个芳香剂三个字冒出来的时候，我当场傻眼了啊！
1: 这个芳香剂还是说的好听的，其实叫除臭剂。
0: Okay.
1: 当然，他其实这个名字是这个主唱为什么把这个名字、啊、变成他的，就后来写成一首歌，就是因为他的一个朋友，一个女生，然后也是一个乐团的主唱，
0: 嗯，
1: 然后就经常闻到这个 Nirvana 那个主唱男生身上有这个芳香剂的味道。
0: 哦，这样子。
1: 然后这个芳香剂呢是这个 Nirvana 这个主唱 Kurt Cobain 啊、
0: 嗯哼，
1: 他的女朋友经常擦的。
0: 哦哦哦哦哦哦哦，了了了了。
1: 所以其实就是另外一个乐团的主唱每次闻到这 Kurt Cobain 身上有这样子味道的时候，他就觉得很好笑、
0: 哦、
1: 因为他知道那是他跟他女朋友在一起，
0: 在一起，
1: 他女朋友经常擦的一个芳香剂的味道，但因为经常跟他女朋友在一起，或身上就
0: 自然而然了，对，
1: 就会有这个味道了。
0: 对对 对, 对。
1: 那他就故意有时候有一次就故意在他们的这个经常出没的地方的一个墙壁上就写了这个 Kurt smells like teen spirit， 意思就是说这个主唱他用的是他的身上有这个芳香剂，
0: 芳香剂的味道。
1: 这个 Kurt Cobain 看到的时候，他觉得哎呦。这个好像可以变成一种，就是你知道，有种年轻人流属于年轻人的这种之间的一种流行的那种 slogan
0: 啊哈啊哈，
1: 对，比如说就像我们说要做自己、啊，
0: 是自己呀、
1: 啊，
0: 嗯哼，
1: 那他就觉得说啊，这个很有意义，但其实他其实是一个被另外一个人捉弄的
0: 啊
1: 写的一个东西，但是他就认真看待，觉得说啊这个。蛮有这种好像可以在年轻人之间就形成一种风潮的这样的一句话，
0: 不过
1: 写了这首歌，
0: 这首歌的确在90年代的时候也蔚为一个风潮了，凭良心说、啊、
1: 那影响了很多人，
0: 影响很多人了、啊、对不对？因为喜欢这样曲风的人、嗯、喜欢这样子的歌曲内容的人，在当时的年轻人其实说真话的确是引起了很，
1: 而且主要就是说这个歌后来就是说之所以流行，那个时候正好是90年代、
0: 嗯、
1: 就是在有一代年轻人叫做 X 世代的年轻人、
0: 啊、X 世代，
1: 他们对于说现实的不满以及冷漠，或者是那种、
0: 嗯、
1: 你知道，就像现在我们讲说有些年轻人就是干脆躺平了
0: 对、嗯、
1: 其实那个就是在那个年代的年轻人的一种灰色的这种心情的投射。
0: 哦、OK、嗯、那也可以说这首歌也代表了那个时代 X 世代的一个代表的歌曲，
1: 没错、
0: 哦、OK。 好，那接下来我们在听什么呢？
1: 好，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 Creed One Last Breath。

0: 又是一个非常摇滚曲风的一首歌。
1: 是的，但是他这个摇滚又跟刚那个 Nirvana
0: 油渍
1: 一样
0: 啊。
1: 对，这种叫做 post grunge， 就是后油渍摇滚，就是又新一代的，你知道？你知道这个在西洋乐团，尤其是这个乐团，他们的这种就是说啊，不同世代都会有一个新的世代的这个名称出来。
0: 哦，这样子。
1: 当更新的世代的，比如说啊，你以前叫摇滚的，
0: 对，
1: 叫另类摇滚。
0: 是，
1: 再新的叫独立摇滚，
0: 独立摇滚，对，
1: 就是不同世代，我觉得这个也是啊，蛮值得我们这个啊，这个属于这个
0: 玩团的人
1: 他们
0: 的
1: 一个参考，就是在不同世代，比如说你上一个世代有一个什么样子乐团或什么样一个歌手，你下一个乐团新的乐团出来，你就必须要有一点一个想法，说我一定要跟他不一样，我当然是欣赏他。我也崇拜他，
0: 是，
1: 可是我要超越他，我要再创新一个，要创造出一个新的曲风出来。
0: 哦，
1: 所以他们的在国外的乐团，他们基本上的想法都是这样子。
0: 那
1: 这个是我自己亲身跟，我有曾经录过一张英文专辑，
0: 对，
1: 啊，那当然那个英文专辑也都是翻唱别人的歌，
0: 对。
1: 可是你知道那些乐手，我合作的那些澳洲乐手，他们都跟我讲，哎，你别看我们就是说你做的这些歌都是翻唱，都是别人的老歌，对不对？可是我们做的话，我们会绝对会做出另外一版新的不一样的，
0: 对，感觉
1: 让你觉得就是说，哎，这个我们不是只是照抄，比如原来原唱是谁，然后我们就整个照抄，他要凸显的是他的创新能力。
0: 哦，也就是说呢，同样的一首歌曲在不同的世代当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感觉就不一样。
1: 当然，
0: 对对，
1: 他会觉得说，哦，当然那个谁啊，之前啊谁的歌啊不错，
0: 怎么样，
1: 他那个版本不错。
0: California，
1: 对，但是我们做的版本希望会更比他更好。
0: 哦，了解了解，
1: 都会有这种。怎么讲呢？
0: 这个企图心
1: 了，企图心，然后是挑战。
0: 但是我要问一下传哥，你刚才讲那个油渍摇滚，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叫做后油渍摇滚，
1: 对，
0: 有什么不一样啊？
1: 你可以听得出来，就是他的吉他的音色啊。
0: 哦，听吉他的音色，
1: 对不对？比如说你刚我们听到那个 Nirvana， 他的 grunge 就是油渍摇滚，他的音色就感觉比较粗糙一点。可是你在听这个，可是你听了这个 Creed， 他的那个吉他的音色就没有那么粗糙。
0: OK。
1: 就比也是属于同样的，就是我们讲叫失真感啊，用了那个效果器。可是他这种失真感就没有像这个 Nirvana 那么的，我们讲说更失真的很厉害。
0: OK。所以你看啊，这个以前早期的时候，像是 disco 结束完了以后，摇滚曲风有没有？摇滚曲风不同的室内就有不同的变化，不同的感觉，不同的这个怎么讲演奏的方法，给大家不同的这种听觉的感受。
1: 当然，因为这个是我们之前也在节目里面讲过，因为乐团跟乐团之间，他们都有甚至有竞争的这种意识在里面。
0: 对，
1: 我要跟你的不一样，然后甚至我要比你更好，所以。

0: 说。
1: 当然，当然，当然，因为这个是我们之前也在节目里面讲过，因为乐团跟乐团之间，他们都有甚至有竞争的这种意识在里面。
0: 对对，
1: 我要跟你的不一样，然后甚至我要比你更好，所以各自都在搞，就是说找自己属于自己，就觉得说，哎，独树一格的这样的一个特色。
0: 嗯嗯嗯嗯，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乐团吧。
1: Creed 是一个美国乐团。
0: 哦，美国团。
1: 是一个美国团。
0: 美国团。
1: 90年代中期的时候出道的。
0: 哦、OK OK， 那也是一个男生的一个乐团，摇滚乐团嘛，
1: 对
0: 不 对,
1: 对？都是男生。
0: 哎，这一个团我们比较少在节目当中帮大家来做过介绍哈。
1: 其实有机会啦，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因为怕这个歌呢。对于秦昊哥来讲，听起来容易会硬，
0: 拳头会硬起来。但是基本上呢，我现在已经，你有合作四年了嘛？
1: 嗯，已经习惯了，
0: 已经习惯了
1: 被虐待习惯了，
0: 已经被虐待习惯了。啊、不来一点这种哦，还感觉到全身不舒服。
1: 嗯，就已经要让你习惯，就有时候被虐一下。
0: 哎，对对对对对，我有红晕晕嘛。
1: 你有什么？
0: 哎呀，那三个字不要消音啊，不能讲了、
1: 啊。不能讲。
0: 等等等，好像面了，讲。
1: 我以为是说被虐待狂。
0: 嗯，对对。来，这首歌在讲什么
1: ？One last breath， 就是讲最后一口气。
0: 多么凄惨呐、
1: 啊！对，
0: 连呼吸到最后一口气了，您瞧瞧。
1: 这个其实讲的意思，歌词讲的意境就是说，当面对这个困难的时候，或是啊自己面临到一些很绝望的时候，那种情绪很低潮的时候，真的要撑住那最后一口气，才能够这个突破啊，然后重新面对自己的这个生活。
0: 哦，哎，其实这首歌这样听起来，其实它是一种励志的感觉。
1: 当然是励志啊，
0: 励志的一首歌曲。
1: 当然是励志啊，不管你面对什么样子的困难啊，那你要坚持最后一口气。
0: 对对对，很重要，
1: 让自己这个能够重新开始
0: 运作哈。其实大家可能也有时候也会对这种摇滚乐团呢，有了一些负面的一些想法，比如说这些摇滚乐团就只会跟女人啦、毒品啦、什么 web 啊，歌词当中可能有一些是淫秽的嘛。这个当然有，但是它绝对不是摇滚精神。很多的摇滚歌曲其实它是持着正面态度的。
1: 当然，当然，就是说你这样音乐，你听了之后，你会让你有兴奋感。
0: 嗯嗯，
1: 我们当然不能说这个兴奋感就会啊，它突然就让你兴奋之后你就奋发图强，然后就去考试考得很好。
0: 很好，不是，
1: 至少它让你听了之后，哦，不管你
0: 精神可以提振，
1: 讲什么讲些什么，但是你至少听这个音乐会让你觉得哇，会清醒。
0: 是，
1: 像秦昊哥听到这些音乐会硬。
0: 好。不只会清醒，我告诉你，整个脑袋都通了，然后鼻子也不塞了，立刻就直接，
1: 对
0: 不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功能就在这里，对，就让你有一种力量的感觉，
0: 有力量的一种感觉了。OK， 那接下来这首歌是不是也会让我感觉到有力量呢？
1: 嗯，稍微就不太一样。
0: 哦，这样子哈，好多了哈。来介绍一下。
1: Jason Derulo，Breathing。

0: 完全不一样的曲风，电影舞曲，
1: 舞曲，舞曲。
0: 嗯哼，
1: 这个是2011年的作品。
0: 哦，那这样，十年前，十多年前了。
1: 十多年前了，其实也蛮久的。
0: 也蛮久的。
1: 但是就是你可以听得出来，它的音色啊，就是属于2000年之后。
0: 对对对，很有2000年之后的感觉。
1: 对，
0: 没错，
1: 就是很现代感。
0: 对，没错。那这个也是现在年轻人喜欢的一种音乐的曲风嘛，
1: 是的，是的。Jason Derulo 是一位美国的男歌手，黑人男歌手。
0: 是是是。哦，黑人男歌手。那他黑人男歌手一般来讲，我们会把他比较界定，好比说，这个 R&B 啊，或者是说 rap 啊。
1: 对对对，他属于比较 R&B 的。
0: R&B 的
1: 旋律，有点舞曲的感觉。
0: 是是是、，OK， 好听的这一首歌曲 ，OK，、而且这首歌呢，跟我们刚才所听到的前面那种摇滚的曲风是完全不一样。这个传歌安排歌曲，我就很喜欢，就是那种变化度很高。
1: 嗯。
0: 对不对？
1: 当然，当然，我们当然希望就是说这个节目。
0: 哎，我在赞美你。
1: 谢谢，谢谢。我当然要针对您所说来做个说明嘛，对不对？
0: Okay, okay.
1: 我们当然希望节目的这种，听起来是有很丰富的。
0: OK， 好了，来，我们把握时间，快没时间，来帮我介绍一下这首歌。
1: Breaking 其实这首歌呢，其实虽然说它是用舞曲的感觉，可是事实上它是有一点悲伤的一首歌。
0: 哦，这样。
1: 它其实讲的是，就是他这首歌里面讲的是他失去一段恋情，还有他失去一个好朋友，
0: 哦，
1: 那种感觉，
0: 哦，
1: 就好像那种感觉，好像就是那个呼吸好像就
0: 受阻了，
1: 受到一种就是说失去了他这个这段恋情跟他的朋友，就好像他没有办法呼吸
0: 哦，
1: 是一个象征意义，
0: 含这种象征的含义在里头了哈。好，我们来把握时间介绍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歌，好不
1: 好？最后一首歌为大家介绍是 Kelly Clarkson 的这个 Catch My Breath，
0: 这个应该也可以说是2000年以后的作品嘛？
1: 对，是2012的，
0: 2012的
1: 的一首作品。
0: OK， 传哥帮我们介绍一下。
1: 啊 ，Kelly Clarkson 是他是美国偶像啊，第一届的美国偶像的冠军啊，所以他就是那个时候出道的。
0: 哦，从那个时候就出道，这样算算也2012的话，那算算也
1: 是在零几年的时候吧，08还是09的
0: ？OK，OK， 哦，从一个偶像的这个怎么讲选拔当中
1: 比赛，他是那个歌唱比赛嘛，美国偶像大家都知道 ，American Idol，
0: 对，
1: 对，
0: 这个从能够里面这个脱颖而出的，真的也是相当不容易，具有实力的哈。
1: 是的。
0: 那么这首歌在讲什么呢？
1: 好 ，Catch My Breath， 就是说当一个人他面对就是生活当中的很多的这种问题的时候啊，挫折啊，有时候你就是也许你就需要自我去调试，然后甚至就是说要去发挥你自己的毅力啊，还有自己的那种去奋斗
0: 那
1: 这个时候你可能就需要就是说去喘口气 catch my breath 啊，就是说要自己要喘口气。
0: 对，
1: 也许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你需要喘口气，随着这些接踵而来的所有的这些问题啊，那可能就中间你需要喘口气，
0: 应该要稍微休息一下，让自己能够面对啊，对不对
1: 哈？
0: 对，没错，这喘口气的时候呢，就听传情歌就对了。OK 好，不能再聊了。今天的节目呢，进行到这里，要跟听众朋友们 say goodbye 了，感谢朋友收听，同时也别忘了下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昊
1: 早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我们下周见喽，拜。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2: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1: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Radio.
2: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在地理位置上，纽约是海角，像长岛尽头的蒙托克，一边是浩瀚的大西洋海浪，一边是平静的长岛湾。在建筑上，纽约也是海角，像悬浮在空中的观景台，是西半球最高的空中楼阁，吸引了全球的目光。在人文精神上，纽约更是世界的海角天涯，充满多种族多文化的人文精神和气质。如果你来到了纽约，时光的流逝永远抹不去纽约留在你心里的故事。如果你从来没有来过纽约，只要你是一个思想和行为上特立独行的人，你就会发现纽约早已在你的脑中，在你的前路等着你。纽约时光角汇聚着纽约作家们的作品和人生故事，让你轻轻地读，静静地听。本栏目由纽约华文女作家协会协助播出。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纽约时光角。今天梅津继续向朋友们介绍纽约桃花的作品赏析。纽约桃花他最近出版了一本诗集，诗的名字叫《纽约秋风与明月》。

0: 美作家胡桃，他的笔名叫纽约桃花，他祖籍上海，出生在北京。他的作品、诗歌、非虚构传记以及小说等作品散见于传记文学、香港文学、侨报、世界日报、新洲日报、国际日报等中文媒体。他的作品还收录于中美两国出版的诗歌和散文书籍，生活还不错。纽约流光诗影，法拉盛诗歌节作品集，99种他乡，三重奏，以及2020疫情散文随笔等。他出版过非虚构传记《上海浮生若梦》，中短篇小说《上海以北》《北京以南》，以及电影笔记《镜花水月怀旧事》。其中《上海浮生若梦》获得了台湾2017年华文著述佳作奖，电影笔记《镜花水月怀旧事》获得台湾2018年华文著述佳作奖，2020年获得海外华文著述奖新闻写作评论内首奖。胡桃现在为北美中文作家协会、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海外华文作家笔会以及纽约中文女作家协会的终身会员。
1: 我的名字叫骚念红，笔名纽约桃花。我从2010年开始呢，就用纽约桃花这个笔名在北美的中文网上写小说、散文、诗歌还有随笔，观看就是浏览率呢超过几百万。其实在纽约桃花之前呢，我就用笔名尼雅写过20万的长篇小说叫爱如桃花，曾经在搜狐、新浪和百度小说频道都进行过连载。现在在百度百科中还可以查到《爱如桃花》这个小说的词条和内容。我出生在北京，所以我是北京人，但是我父母出生在上海，所以我家祖籍是南方人。叫《纽约桃花》这个名字呢，也有一点南方的这种梦回南方的这种感觉，因为王家卫有一部电影叫《东邪西毒》，里边曾经有一句话叫做"家乡的桃花红了"。要回去看桃花。我之所以叫纽约桃花呢，是因为纽约没有桃花。桃花让我想起桃花源那种非常乌托邦的意境，也让我想起老家南方那种感觉。所以桃花对我来说有一种梦境的美，有一种家乡的情怀，所以叫纽约桃花。我在美国呢，工作了很多年，都几乎没有写什么，为自己写什么东西。但是我们在美国所有的公司工作都是专门写文案的，写过很多的中英文的文案，包括投资报告啊、due diligence 啊，这些所有的调查报告这些东西。我真正的开始为我自己写作是大概从2000几年开始，那个时候我就用不同的笔名在新浪啊、搜狐啊这上面呢，就是写一些小说，但是都被很多的文学网站也转载。那后来2010年以后呢，我就开始在北美建立了博客网站，基本上发表的东西都在博客网站上。直到呢2018年的时候，我出版了长篇小传记文学《上海浮生若梦》，后来在再版的时候改成《浮生上海》。这一部传记文学呢，其实就奠定了我在北美华人文学圈的一个，不能说地位吧，就是一个 mark。 因为什么呢，大家一说纽约桃花就会想到这一本书，这也是我希望大家做的。这本书描写了我家族，我母亲和我姥姥他们在上海北平曾经过往经历。曾经上海那个江苏浙江文艺出版社呢想出版这本书，但是后来因为政治内容敏感呢就放弃了，我们签了合约又解了约。所以其实很多出版社跟我约稿，希望我写纽约的这些故事，或者这些所有的风花雪月的这种故事吧，但是我都 不想去写这种没有意境的这些文章，所以可能有一天我会坐下来好好写一写我在纽约30多年的经历。但是现在呢，我写的基本上是小说、传记文学、非虚构文章，还有诗歌，都是一般发表在海外的报纸杂志上。我现在发表的比较多的地方是台湾传记文学，定期会写一些我家族或者历史上的往事，历史人物发给他们，因为对历史的探究，对过去的探究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件事。我写这样的文章也是安抚我和我家人这种对历史的一种回顾，毕竟在大时代下，小人物的故事是最吸引人的。

接下来带给大家的是纽约桃花的诗《明月与秋风》。

八月底的黑麦镇还是盛夏，不远处的曼哈顿已经入秋。一份看不见却听得见的萧瑟，让住在上东城的你为了来看我，坐上北上的火车，沿着长岛湾划了一个弧形，好像某一段无可适从的人生。在空无一人的车站，我等你，等待着岁月的一个回眸。盛夏的月亮挂在天际，鸟看着缓缓飘过的秋风。那一年的季节如此的诡异，将回忆碾压成隐约的痕迹，在往事的篮子里盛满凋谢的野菊。

0: 是时候安静下来，回味流金岁月的馈赠，追寻光阴的足迹。
1: 我们来到梦想的纽约，经历了刻骨铭心的人和事，此刻让我们一起聆听窗外的风声、雨声，还有那些过往的故事。
0: 欢迎收听纽约时光角。
2: 本栏目由纽约华文女作家协会协助播出。
3: 我知道你的传记文学涉及到你家族的故事，而真的人生是什么样子呢？完全一样或是完全不一样呢？
4: 我写传记文学呢，当然是源于开始呢了解到我家族的故事，因为我到了美国之后，大概10年前我才了解到我的家族在非常偶然的情况下是什么样的一个故事，这个就给了我很大的这种震惊、启发和触动，让我就觉得呢，如果我连我自己家族的历史都不了解，那我就没法再去写任何风花雪月的这些东西，所以呢，我觉得以我们这个年龄越往人生的深处走的时候，越觉得了解到你自己何去何从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了解我家族的历史，了解到就是我父母家族和父母父辈的父母他们的故事，对我来了解我自己的人生走到今天这一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所以我觉得撰写我家族的故事看似是为我家族的人立，就是这个立传，其实不是的，是因为我对他们所生活的这个历史，因为他们的人生的不同遭遇，使得我对他们背景大背景的历史非常感兴趣，是什么造就了他们的人生，是什么促使他们有做了他们当时的选择，如果他们当时做了不同的选择，生命又会是如何，所以我觉得我写家族的故事的这些文学更多的是涉及他们背后的历史，而这些历史的节点所给我们的启发，以及我们假设在这些历史的节点上做了不同的选择之后又会是什么，所以因为我对人进行选择是我觉得这个是个非常有意思的议题，就像人的灵魂精神到人的这个内在的选择走出不同的人生，这一点也给我很大的启发。真正的人生是什么？真正的人生就是在这种大历史的缝隙之中，小人物的点点滴滴，就像我们每一个人今天的生活，再过100年来说，都会是让100年以后的人可能充满了好奇，尤其这些我们活着的这些人，想象我们100年之后的子子孙孙，他们肯定是对我们现在的生活，我们现在的想法和情感都充满了好奇，因为随着时光的流逝，人生一过，下一个人生是不会再重复的，没有一个世界是重样的，也没有一样的就是一个人的人生是重样的，所以我觉得传记文学也许我们回不到当时这个人的场景，但是通过当时人写的只言片语和他当时的喜欢爱好，甚至从旁边人亲友对他们了解的口述上来说，都可以追寻到一些这个蛛丝马迹，能够还原他们当时的生活一些思想，尤其呢对那些就是我觉得为什么我开始写作也是想为未来的我和未来的家庭留下一些蛛丝马迹，就像我爷爷，他1945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教育硕士，取得硕士之后回到那个上海以后，就写了一本传记，叫做《战后西游记》，写了他在美国、英国生活的他所见所闻这些故事。我的这个爷爷呢，其实在我大概他1972年去世，那个时候我差不多不到10岁的时候，所以我跟他根本就没有交集，小的时候只见了他几次。但是我重新翻阅他1948年写的这本书的时候，我忽然觉得他的文字和他当时的情感，他对生活的理解，一下就拉近了我和他之间的距离，让我明白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和想法。那很遗憾的是呢，我父亲早逝，就没有留下这样的文字的记述，所以我只能有一些对他有一些点片面的这些非常片面的印象。所以我觉得传记文学文字都非常的重要，不管是对未来的人们来说，还是对你家族的孩子来说，留下任何的记录都有点像时光胶囊，在翻开的时候马上当时的情景就跃然而出，所以我觉得 真正的人生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活着的每一天，而这些活着的每一天能够有如实的记录下来，尤其跟我们生活的历史结合在一起，就非常有趣了。
3: 接下来带给大家的是《往事经年流水梦》，作者胡桃。我们今天选读的是这本书的中间的一个故事，住霞飞路的上海老姑。有一段夏天的时光，我暂居在上海的翠湖公寓高层，紧靠着淮海路上的新天地。我喜欢在黄昏时分，在阳台上眺望着远处被高楼大厦包围着的一片错落起伏的屋脊，这片屋脊的顶都是橘红色，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如此亮丽。我当时并不知道，我母亲的大姑就住在那片屋脊下。我妈的大姑谢玉斌生前一直住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上的来德坊。当初霞飞路上有三个坊，霞飞坊、来德坊、分镜坊，他们都被统称为钱家当。1949年后，三个坊被合一改名为淮海坊，霞飞路也被改名为淮海中路。后来人一直以为现在的淮海坊就是霞飞坊，但他们却不知道，淮海坊其实是由三条布局同样的坊组成的。当初这三条坊的投资人是天主教会的地产商普爱堂。普爱堂从业主钱文琪手中租了土地，在民国13年，也就是1924年，投资建造最早的新式里弄建筑，位于淮海中路927弄的是霞飞坊，在1924年建造，建筑了三层砖木结构，共199栋。899弄是来德坊，建于1934年，四层砖木结构共51栋。925弄为分镜坊，五层砖木结构15栋，都是建于1934年。这三个坊都采用清水红砖面建成，形成了霞飞路上的一个最时髦的红顶小洋楼建筑区，也成为上海外国人以及中国富人住的地段。二三十年代的霞飞路是上海法租界最时髦讲究的马路，取自法名江霞飞的名字。这条大马路平日显得十分幽静，沿着马路两边种植了许多法国梧桐树，夏天时街道两边的法国梧桐绿树成荫地覆盖了整条街道的两侧，感觉上仿佛穿越到了法国的某条大街。当初的霞飞路有点像曼哈顿的第五大道，法国巴黎的香榭里大道，是上海的生活时尚标本。沿着街道两边坐落着来自欧洲的各色时装店、咖啡店、面包店，还有教堂、电影院、法国俱乐部等等。坐落在当年的霞飞路上，淮海坊总体布局规整，总弄和支弄式样的规格统一，在建筑式样上仿了法国式的住宅，摆脱了石窟门的模式。所有的洋楼采用大面积整齐的双坡顶屋面，屋面上统一的小烟囱、清水红砖墙以及清一色的钢窗，形成建筑群整体的特色，颇为壮观。坊内里弄宽阔，取消了石窟门，改用铸铁大门，行列式住宅均为单开间式，坐南朝北， 每单元住宅前有独立小庭院。俗话说呀，一条霞飞坊，半部民国史。比邻时尚高雅的霞飞路，霞飞坊却闹中取静，一片祥和宁静的高雅气氛，因此出租率极高。民国时期，淮海坊吸引了上海众多的名流前来居住，从商贾巨富、军政要人到文化艺术界名流，如兰可桢、徐悲鸿、蝴蝶、徐广平、巴金等，都曾在霞飞坊周边的三条坊区住过，为淮海坊的历史典故增添了一抹神秘的色彩。那个时代，谢玉斌能够住到来德坊，完全是因为他的先生欧鸿翔在上海银行做乡里，有些地位和钱财。欧鸿翔在来德坊买了一栋三层楼的洋房，自家住在三层，其他两层出租用来养房。我妈说，他们的洋楼每层楼都有两间房间，再加上一间有洗脸盆、澡盆和抽水马桶的大洗澡间，这在当时的上海算是顶级配置了。至今我妈还记着当初第一次去大姑家看到的情景，洋房楼里崭新的木质地板以及楼梯都被漆成红色，非常漂亮惹眼。我妈的父亲谢希元是谢玉斌的弟弟，在海关做缉私员，1932年因公殉职。当时海关在万国殡仪馆为他举行了一个盛大的葬礼，留下了一本纪念册。他父亲去世时，我妈刚刚四岁，靠着海关的抚恤金以及他爷爷谢老爷的资助，年幼的他跟着奶奶和在海关做统计员的母亲，住在位于重庆北路新建的公寓洋楼玛丽斯新村。虽然玛丽斯新村也是西式公寓，但楼里地面都是光亮的水泥铺成的，没有像大姑家这样的木质地板。我妈是她奶奶唯一的孙女，从小就受到奶奶的疼爱。在玛丽斯新村的成长过程中，奶奶一直是她的庇护伞，给她失去父亲的孤寂童年带来了很多温暖和安慰。然而我妈在海关统计处工作的母亲是个时代的摩登女郎，不喜欢裹着小脚的奶奶，成天跟她拉着个脸，因此奶奶也不喜欢自己的媳妇儿，把对死去的儿子的全部爱都放到了我妈一个人身上。我妈上初中二年级的时候，谢老爷去世了，谢家请来家族几个德高望重的亲戚为谢家分家产，他们把爷爷的一半家产分给奶奶，另外一半家产分给已生三个孩子的姨太太。分家产的时候，谢家人不顾礼节，彼此用福建话你争我吵，就差大打出手了。作为奶奶大女儿的谢玉斌，为了帮他母亲争财产，跟亲戚们拿出了泼妇般的凶悍。我妈是孙女辈，没什么发言权，何况她和她母亲一句福建话都不懂，也无法为自己争取什么，自然没分到任何东西。谢玉斌为母亲争财产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打的是自己的小算盘。分家后，他便唆使他母亲搬离玛丽斯新村的高级公寓房到他家去住，这样奶奶的财产就不会落入外人之手。谢玉斌在他的三楼楼顶上敢建了一个顶棚给他妈住， 好说歹说，把奶奶说动了搬家的念头。有一天，等我妈的母亲去海关上班，我母亲到学校上学时，谢玉斌便带人来将奶奶偷偷搬走，还带走了大部分的生活用具，把厨房都洗劫一空，连筷子碗盆都不留，剩下的几乎是一座空屋。这突如其来的搬家事件，让我妈在情感上受到了很大的伤害。第一次看到世态炎凉的残酷，她无论如何也想不出，从小就跟她住在一起，疼爱她的奶奶，为什么连个招呼都不打，就偷偷摸摸地溜走了。我妈记着那天放学回家后，看到一屋子狼藉的情景，以及她母亲愤怒地破口大骂。也许，奶奶就是无法忍受她母亲的蛮横，而一直想离开，却不敢说的吧。从此，谢玉斌在她和母亲的眼里，形象变成了一个恶毒的坏女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挑拨离间，骗走自己的母亲。奶奶离开得如此突然而无情，在我妈心中刻下了一道深深的伤痕，而这伤痕的制造人就是她的大姑谢玉斌。奶奶搬走以后，我妈和她母亲自然而然地与奶奶断绝了往来，没有了奶奶的日子一下子变得冰冷起来。我妈回想着奶奶多年对她的关爱，忍不住偷偷地黯然落泪。几个月以后，奶奶派佣人给我妈送来了一只她亲自做的漂亮绣花鞋，并几次打电话来说，她给我妈做了她爱吃的点心，叫我妈去吃。我妈也很想奶奶，便背着母亲偷偷地去大姑家看她。时间久了，大姑住的霞飞路成了我妈熟悉的时尚据点。高中时，她喜欢霞飞路上高级时装店橱窗里的进口美商，常常以此为参照物，动手为自己缝制衣服。那时百乐门也接近霞飞路，我妈有时候会跟他在大姑家认识的一位年轻帅气的表哥一起去百乐门跳舞。尽管往昔的时光如流水逝去，那绿树成荫的霞飞路以及两边的法国梧桐，却在我妈心中留下了难忘的涟漪。想起来时还荡漾着一圈圈美丽的波纹。1946年，我妈从清新女中毕业，想接着考大学，但她母亲却想让她嫁人，拒绝付钱供她上大学。走投无路之下，我妈想到奶奶在爷爷死后分到的财产，便去找奶奶想办法，看看奶奶是不是可以帮她一下。没想到奶奶竟唉声叹气地说，唉，你哪里知道，我搬来以后，你大姑就把我手上的所有首饰、股票和钱都拿走了，说是存到银行里保险。现在我手上什么钱都没有，就跟你大姑的两条狗住在这夏天奇热、冬天奇冷的顶棚里。奶奶懊悔地说道。我妈知道，如果奶奶知道，早知今日，他绝对不会撇下孙女儿不管，偷摸地搬离玛丽斯新村的。1949年，上海解放后，我妈离开上海北上，去北京进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从此再也没有见过奶奶。不久，听说奶奶去世了，据说是因为传染上和他同住的两条老狗身上的癞疮。1950年，我妈突然收到谢玉斌托人送来的一枚祖传的翡翠戒指， 说是奶奶生前嘱咐她给我母亲的。我妈感到十分惊讶，大姑这个连碗筷都舍不得留给我妈的人，怎么舍得将这么贵重的翡翠戒指给她呢？原来大姑信了基督教，成为基督徒，彻底改变了她以往的为人。解放后，上海开展了三反五反的运动，也许是因为曾经在上海银行任乡里，大姑的丈夫欧洪祥被政府抓了起来。谢玉斌心急如焚，便向上帝祷告说，如果你能帮着把我先生放出来，我就终身信靠你。不久，欧洪祥果真被放出来了，让谢玉斌感激不尽，马上信了主。六七十年代中，各种政治运动如同变幻的皮影戏交替上映，基督教被禁二十多年。在二十多年间，谢玉斌却偷偷地坚持在家里开家庭教会，和教友们一起读圣经做祷告。随着谢玉斌对圣经的了解，他对上帝的信仰也就越加坚定。耶稣基督彻底改变了谢玉斌，让我妈简直不敢相信。谢玉斌的独生女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安徽农村插队，她与一名男知青结婚后就落户在乡下，不到50岁便因为癌症过世了。女儿的死去虽然让谢玉斌悲伤，但因为信主，他坚信是上帝决定将他女儿早早接去天堂，女儿能安息主怀是他此生的荣耀。我妈回上海看他时，他还说有一天他会到上帝那儿与女儿相见，因此他对死亡不仅没有恐惧，还有一种坚定不移向死而生的勇气。自从大姑信主之后，她就像完全变了一个人，从原来的那个斤斤计较，为了家产可以欺骗虐待母亲的人，变成了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所以她会把奶奶留下来的那个翡翠戒指托人带到北京交给我妈。这在以前呢，那个贪图小利的她是绝对做不到的。我妈每次回上海都会去看望大姑，她一直住在淮海中路的淮海坊里。随着时光的流转，霞飞坊也慢慢变老，沿着淮海路盖起的许多高楼大厦像钢铁森林一样，把那片老弄堂房遮盖的都快看不见了。原来的宁静祥和的高级住宅区变成了烟火气十足的上海老巷，砖红斑驳的墙面，屋顶废弃的烟囱，错综飘扬的万国旗。夕阳西下的时候，太阳就像挂在烟囱上，从弄堂口望去，可以看到夕阳落日时分的余晖，将那一片红砖建成的小楼房涂抹成了世外桃源的温暖色调。岁月将当初给我妈留下的深刻印象的红色木质楼梯也消退得陈旧斑驳，红色早已不复存在，脚踏上去的是破烂不堪的感觉。有谁想到几十年前的鞋底下曾经是崭新鲜艳的红，犹如母亲的青春像花一样绽放的岁月也曾在这楼梯上奔跑而过。每次看到我妈，大姑就会把珍藏多年的老相册拿出来给她看。发黄的相册里，来自上海旧时光的亲人们依旧像过去一样年轻漂亮。我妈 看到他小时候的照片，看到疼爱他的奶奶、年轻的大姑和姑父。大姑看到我妈喜欢老相册里的老照片，便让我妈把那一本相册拿走。她说，你把这相册拿去吧，反正我死了以后，他们年轻人是不会对这种老照片感兴趣的。但是我妈觉得这老两口这么大的年纪，一生的往事和青春时光就定格在这一本相册上了，实在不好意思拿走。我妈便把其中的有她的部分的照片拿到照相馆翻拍，花了几千人民币，算是了却了心愿。我妈最后几次去上海看大姑时，她给我妈看她自己给她的丈夫欧鸿翔缝制的两件寿衣，是白布的长袍，上面缝着红布做成的十字架，在光线昏暗的老式公寓里显得如此鲜艳醒目。大姑说，她已经准备好穿着这样的寿衣喜乐地去见上帝。说这话的时候，她的脸上洋溢着祥和的微笑。谢玉斌和欧鸿翔两个人都活到近百岁，耄耋之年的欧先生上海话已经忘记很多，只能用英文交谈。但大姑一辈子做家庭妇女，不懂英文，自然搞不懂欧先生说的是什么。因此我妈每次去看他们的时候，欧先生总是开心地跟她用英文对话，仿佛又回到了他的年轻时代，回到了老上海的往昔。很难想象得出，在上海淮海路老区的一栋年久失修而破烂不堪的弄堂房里，居然住着一位会讲一口漂亮的老式英文的老头。老两口百年之后，两个人在淮海坊的住房给了女儿收养的妓女。当初他们的女儿在安徽农村时一直没有孩子，便过继了一个女孩为干女儿。这个干女儿继承了淮海路的楼房之后，便把它卖掉了，搬到上海一个更时尚的现代地段。我妈后来见了干女儿一面，想把那本老相册要过来。毕竟那本老相册对于我母亲来说更具有意义，因为它承载了上海几代人的记忆，记载了她在上海从小长大的点滴尽头。尤其大姑的过世，让我妈觉得他们之间几十年的维系，除了记忆之外，也只有这本相册了。但是干女儿却说，那本相册已经找不到了。我妈听了，禁不住内心感伤。以往回上海时，她都会去霞飞坊看大姑。多少次走在热闹喧嚣的淮海路上，我妈总是会想到当年她来大姑这里看奶奶的往事。人生如梭，几十年沧海瞬间掠过，留下的却是回不去的往昔片段。那些当时不经意的各种生活点滴，想起来的时候却温暖着心底被岁月碾压出的孤寂和冰冷。如今大姑如同她的时代早已灰飞烟灭，我妈也到了大姑当时的年龄，对她来说，上海已经成为了一个遥远的记忆。自从最后一个亲人大姑离世后，就再也回不去了。当初我站在翠湖公寓的阳台上，眺望到的淮海坊是我并不了解的一片老房区，竟不知道命运的屋檐下，那里曾终身住着我母亲的大姑。年轻时曾灰恶地活在霞飞路上，最终肉体死在淮海坊里。然而 那个夏天无数次的黄昏中的眺望都成为我生命中难忘的记忆，如同血缘的传承，在冥冥之中给予下一代重新认识他们灵魂的机会，从而让老姑灵性的生命得以延续。
0: 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今天的纽约时光讲，

0: 来吧，
1: 是
0: FM 87.6，这空中小林呢、啊、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着学。

0: 孝林，乐去吧您。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孝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上半段为您播放的是长篇单口相声《君臣斗智》，殷文硕先生表演。下半段我们请您听一个新段子，叫做《生活选择题》，为您表演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青年相声才俊金飞、陈曦，把人气非常旺的一对优秀演员。这是第七届钟鼓楼相声会的录音。
0: 谢谢大伙。

0: 谢谢大伙儿啊，很高兴年底跟大伙儿共同联欢。
1: 好啊，
0: 你看我们生活当中啊，面临着很多的选择，
1: 那可不是，
0: 是不是？
1: 哎，
0: 这个希望大家有一个好的心态。
1: 嗯，
0: 问您个问题吧，
1: 您谈谈。
0: 像您这种相声演员，你们家都过年吗？嗯，
1: 不过。
0: 是啊。
1: 嗯，
0: 那你们家三十晚上都干嘛呢？
1: 过六一。
0: 你们家三十晚上哄孩子玩是吗？
1: 不光三十晚上
0: 啊。
1: 现在也哄孩子玩了吗？
0: 瞧这人多讨厌。
1: 谁讨厌呢？
0: 跟您聊会儿天儿，怎么说话呢？
1: 废话，谁们家不过年呢？
0: 过年，
1: 过年。
0: 那过年的时候选择回家吗？
1: 大伙儿异口同声都选择回家。
0: 你这话说的不准确。
1: 哦，不准确。
0: 很多人回不了家呀。
1: 谁回不了家？
0: 你看我总结了有这么几种。
1: 您谈谈。
0: 有一种啊，是不能回家的。
1: 哦，不能的，
0: 不能回家的，不敢回家的，还有不想回家的，
1: 嚯，三种的，
0: 三种。
1: 那您先说说这头一样，不能回家的，
0: 跟大伙儿具体聊聊。
1: 好啊，
0: 很简单，你说这不能回家的吧？
1: 哦，
0: 那现在这种情况呢，很少见了。
1: 是是，
0: 过去来说比较严重。
1: 哦，常见。
0: 哎，就过去来说，一到年底，一年一度啊，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迁徙活动当中，
1: 嗯，
0: 没有抢到火车票的，
1: 就被人类所淘汰了。
0: 淘汰了干嘛呀？
1: 就说没买着票，
0: 没买着车票，
1: 是是
0: 啊。那现在呢，网上抢票呢，软件的比较方便。
1: 哦，
0: 过去咱就得上火车站排队买去，
1: 那是
0: 不好买票，所以说不能回家。
1: 哎，
0: 就拿你来说吧，
1: 怎么样？
0: 今年北京过年，
1: 啊，对，北京
0: 就地过年，咱们享受政策，
1: 是
0: 是不是？过两年咱就说了，你爱人提出来了，
1: 哦，
0: 我不想在北京过年了，
1: 正常，
0: 这么多年没回娘家了，
1: 哦，
0: 想回娘家过年去，
1: 你瞧，
0: 正常不正常？
1: 正常。
0: 哎，你们两口子呢？就得回西伯利亚，是不是？
1: 哎，
0: 到了西伯利亚，一下飞机，
1: 你先等会儿，
0: 哎、弄俩溜冰鞋，
1: 可以，可以，别慌，
0: 一起向未来。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媳妇要参加冬奥去，这是，好家伙，
0: 哎呀，
1: 啊，
0: 嗯，
1: 西伯利亚
0: 啊，
1: 干嘛我娶企鹅呀、啊？是怎么着？
0: 你去，这人没文化
1: 啊！
0: 企鹅在南极，
1: 在
0: 西伯利亚在北极，你琢磨琢磨，北极有什么？
1: 北极有海象。
0: 哦，他娶了一海象。
1: 哎，对了，
0: 一出门，
1: 哎呀。我就不能，你行
0: 不拉圈，
1: 哎呀，可以了，可以了。
0: 北京海洋馆工作、哎，知道吧？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0: 不少挣，合一张影五十。
1: 可以了，可以了 啊,
0: 啊！
1: 我就不能娶个人吗？
0: 你娶什么不重要，我就说这个票不好买。
1: 好买，西伯利亚的票特别好买，谁过年也不上那儿去。
0: 就说这意思吧。
1: 什么意思？
0: 不好抢这个票的不能回家。
1: 哦，
0: 还有一种不能回家的是什么呢？
1: 您谈谈
0: 工作原因。
1: 哦，这个是，
0: 你看。过年了，咱就说大年三十吧。
1: 是是，
0: 家家户户都团圆。
1: 对
0: 啊，大伙儿都放假回家陪家人去了。
1: 是，
0: 那好多工作岗位不能回家。
1: 您举个例子，
0: 很辛苦啊。
1: 哦，
0: 咱就说警察同志，
1: 哎，那是
0: 人家得上班，
1: 值班，
0: 该值班值班，该盯着盯着。
1: 对，
0: 保护大家，保护大家。
1: 哎，
0: 咱就环卫工人，
1: 哦，
0: 也不能放假。
1: 那是啊，
0: 过去来说，有的放炮的，
1: 哎，
0: 燃放烟花爆竹的，
1: 嗯，
0: 你放完了，人家环卫工人得给你打扫。
1: 你瞧，
0: 多辛苦啊。
1: 是，
0: 还有一种医院的大夫。
1: 哎，
0: 是不是
1: 白衣天使？
0: 没听说过三十晚上医院关门的，
1: 那不能。
0: 有个病有事还得上医院找人，人家不能回家过年，就很辛苦。
1: 你瞧，
0: 咱就说这大夫吧，
1: 哎，
0: 冲着他，冲他大夫放不了假就。
1: 大夫冲我放不了假，
0: 年年三十上医院，哎，
1: 谁呀？
0: 这是他们过年的习俗，知道吗？
1: 有这习俗？
0: 三十晚上不上医院，这年过不去。
1: 没听说过，
0: 怎么了？
1: 我干嘛上医院？
0: 折腾啊！
1: 谁折腾？
0: 他就是那爱好放炮的，知道吗？
1: 你别老说我，
0: 嗯，
1: 不光我在座的，包括这个咱们镜头前的这朋友，都喜欢放，
0: 是喜欢放。大伙儿呢，燃放的注意，知道吗？
1: 哦、
0: 人家在指定的烟花爆竹燃放点燃放，哎，买指定的烟花爆竹，咱没有危险呢。他不认，
1: 我怎么着？
0: 折腾，
1: 嗯，
0: 好刺激这个人。这大全是不是？来，摄像师给一特写，
1: 去，
0: 长得就刺激，
1: 谁刺激？
0: 玩了个炮仗也刺激。
1: 我怎么刺激了？
0: 好放二踢脚，
1: 二踢脚我
0: 哎放二踢脚，一排一排的放，一放嘚儿踏踏领踏领领踏，得得得得得嘚儿踏嘚儿踏。
1: 行了，二踢脚那都是竹子做的是吗？
0: 竹子做干嘛？
1: 是放个二踢脚，是放的快板，这是
0: 叫这声啊动静啊，放的多呀。
1: 哦、
0: 大伙儿放，大伙儿放点那伊利，放完他不去，他为了追求刺激啊，他把这鸟给剪了。
1: 嗯，
0: 那本来那胖子鸟挺长的，挺安全的，那没劲。王司机，
1: 哎呦，
0: 拿着剪子把这点儿嘎吱绞短了，往那儿一立，知道吗？过去拿个放大镜。
1: 你先等会儿，你我看不见，弄那么短。
0: 我放大镜吧，
1: 放大镜啊，
0: 放大镜过去找这点儿。
1: 哎呦，
0: 点根烟往这一打，啪，你就炸了。
1: 哎呦，
0: 你这一炸，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没躲开。
1: 废话，那玩意儿躲得开吗？
0: 没躲开一点。

0: 就罢了，
1: 哎呦，
0: 就炸了，
1: 嗯，
0: 哎，把腿给崩了，
1: 把腿崩了，
0: 当然了，崩的也不是很严重，
1: 哦，不严重，
0: 哎，就是把腿啊炸树上去了，
1: 对，炸树上去了还不严重，
0: 啊、这么说不是显得可乐吗？
1: 哎，你可乐，我腿受了吗？
0: 是不是？这是张伟自己还没反应过来呢，
1: 嗯，
0: 哎，哎。飞上去什么东西？
1: 你先等会儿，
0: 我怎么站不住了？
1: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0: 我怎么站不住？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0: 啊，
1: 我反应忒迟钝，腿没不知道。
0: 你媳妇过来了，哎，老公在那儿呢，在那儿呢，在那儿呢。
1: 这海象就别捣乱了
0: 啊！上医院吧。
1: 哦，
0: 到了医院，到了医院，大夫一眼就给你认出来了。
1: 大夫还认识我？
0: 说明你多么有知名度啊！
1: 那有什么用？我腿没了。
0: 大夫一好呵，这不是相声演员陈曦吗？
1: 哦，认识我，
0: 这是个好演员呐。
1: 哦，
0: 知道放假过，我们不能过年，我们不能放假。你在这值班，是不是上这慰问来了？是不是慰问来了？快快演吧，快演一个！
1: 哎，别鼓掌，大夫别鼓掌了，
0: 怎么
1: 我演不了？
0: 哎呦，你瞧这事，这事闹的，哎，我忽略了。
1: 哎，
0: 你是一个捧哏演员，
1: 对，哎、
0: 捧哏演员一个人演不了。
1: 我演
0: 金飞呢，叫金飞去吧。
1: 我演得了，我能说单口，
0: 可以说单口啊。
1: 哎，
0: 来开始你的表演吧。
1: 哎呦，
0: 快来说一水浒。
1: 大夫，
0: 《聊斋》都
1: 别说了，别说了，
0: 嗯。
1: 我腿没了，您看看我这腿没了。
0: 哎呦嚯，还有这么个小问题呢？
1: 对，那是小问题吗？
0: 腿没了
1: 啊，
0: 这事闹的，这是赖我吗？
1: 嗯，
0: 赖我看得见吗？
1: 是，
0: 你穿着大褂挡着呢，我能看见你腿没了吗？你知不知道
1: 呢？我多敬业呀！
0: 嗯、
1: 我放炮还穿着大褂去的。
0: 这意思，找去吧，找去吧。
1: 哎呦，
0: 派俩护士到你们家门口，在哪儿放的炮啊？在这儿放的炮。一会儿过来还像，哎呀，大夫在这儿呢，在这儿呢。
1: 行了行了，别让这海象添乱了。
0: 把这腿拿下来以后给你安上，知道吗？
1: 嗯、
0: 好了，没大夫成吗？
1: 啊，不行，
0: 是不是？
1: 没大夫，大夫没我过不了年。
0: 哎、所以说，没的大夫不能放假。
1: 嗯，
0: 这是不能回家的。
1: 这是不能的。
0: 还有一种呢，不敢回家的。
1: 不敢回家的。
0: 举个例子来说吧。
1: 嗯。
0: 你就像我这样的年轻人，是吧？
1: 哎、
0: 我这样的年轻人。
1: 你别、
0: 嗯、
1: 别这么说。
0: 嗯。
1: 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
0: 啊、哦，对对对对，哎、你看。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
1: 非得把我隔出去是吧？
0: 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有时候呢，过年一回家呢，会面临很多问题。
1: 嗯，
0: 一进家门，赶上亲戚朋友们全来了，七大姑八大姨蜂拥而上，呼啦给你一围
1: 啊，
0: 各种的问题全来了。
1: 是，
0: 问你一月挣多少钱？
1: 嗯，
0: 工作怎么样？有没有升职的机会？
1: 嗯，
0: 谈恋爱了没有？谈恋爱什么时候结婚？结婚什么时候要孩子？有了孩子什么时候要二胎？这问题全来了。
2: 要，
0: 嗯，
2: 金飞回来了。
0: 怎么了这是？
2: 哟、
0: 啊，
2: 一年多不见，不认识你三姨了。
0: 哦、三姨呀、啊，三姨你要怎么着？
2: 怎么样？
0: 啊、
2: 在北京混得不错吧？
0: 挺好的，挺好的。
2: 哎，我听你妈说了、
0: 嗯，
2: 现在一个月工资挣10000多了。
0: 差不多，差不多。
2: 多少是多，那就不少了。
0: 哎，
2: 在北京买房了吗？
0: 没
2: 买呢吧？北京房贵着呢。
0: 贵点。
2: 你听我的话
0: 啊，
2: 跟三姨买房去吧。
0: 是是是。
2: 跟三姨上西伯利亚买房去。
0: 哎，
2: 嘿嘿，西伯利亚那房倍儿便宜，2室2厅，还带4个冰窖，里边还有海象。哎，我说、
0: 嗯，
2: 听你妈说你在北京谈女朋友，
0: 谈了，
2: 不错啊，别老跟人打架啊，
0: 是，
2: 这赶紧结婚，是不是？要孩子，现在人国家政策多好啊，
0: 对对，
2: 现在都放开3胎了，三胎都放开了，
0: 是，
2: 你现在连投胎都没有呢，
0: 对，
2: 你没有投胎，你想想，你马上就该投胎了，你知道吗？啊，我跟你说，趁着你妈现在身体好啊，赶紧能给你带出来，不像三姨，三姨身体就不好，三姨不光身体不好。而且眼神还差，
0: 不光眼神差，
2: 还嗯，
0: 而且精神还有问题。
2: 谁精神有问题？
0: 哪儿来这么多问题啊？你这人真是的，
2: 我这不学您三姨了吗？
0: 你哪是学呀？
2: 那是
0: 你就是。所以说一回家呢很烦，
2: 是
0: 面临着很多问题，不敢回家。
2: 家里亲戚问，
0: 哎，还有一种原因呢，不想回家的，
2: 还有不想的，
0: 啊、不是说不愿意回家。陪家人一块过年去，
2: 那是
0: 有很多年轻人平时工作很忙
2: 哦，
0: 平时呢也舍不得休息，
2: 你瞧
0: 也没有假期，
2: 对对
0: 啊，好不容易过年放假了呢，
2: 嗯，
0: 想出去旅游旅游，放松放松，
2: 散散心，
0: 休息休息，
2: 可以。
0: 就拿你们家来说吧，
2: 嗯，
0: 好比说你爱人提出来了，
2: 提出来，
0: 我今年过年呢，不想回西伯利亚了。
2: 这海象事儿真多呀！
0: 西伯利亚太冷了。
2: 行了，行了，行了。
0: 我南方，南方过年去。
2: 南方去哪儿？
0: 三亚吧。
2: 三亚暖和。
0: 你们两口子买张机票，
2: 嗯，
0: 奔了三亚了。
2: 是。
0: 现在很多朋友，尤其北方的朋友，一到冬天都上三亚。
2: 对对对。
0: 空气也好，
2: 哎，
0: 环境也好，
2: 嗯，
0: 气候也好，
2: 那是，
0: 是不是？到了三亚，你们两口子到三亚一下飞机玩呗，
2: 玩。
0: 三亚多好啊，
2: 嗯，
0: 阳光，
2: 嗯，
0: 海浪，沙滩，
2: 对，
0: 仙人掌，
2: 还有一位老船长。
0: 哎，对对对对，就这歌。你姥姥的澎湖湾吧？
2: 对，你姥姥澎湖湾
0: 什么的？
2: 外婆，
0: 外婆就是姥姥。就这歌，高兴啊！
2: 是是是，
0: 他这人也就喜欢大海，
2: 哎，
0: 尤其在海边 啊，喜欢扒沙子，在海边扒沙。
2: 扒沙子，
0: 哎，一点点扒着沙子往海里游啊。
2: 是，我要是扒沙子，我媳妇肯定是海象，这得配套啊。
0: 行啊，游泳、潜水，哎呀，最喜欢潜水。
2: 对，那倒是，
0: 对不对？
2: 哎，有设备，
0: 有专业的设备，哭嚓下海里头去。
2: 哎，我哭嚓蹦里去
0: 啊，
2: 那也懂的一声，
0: 懂的一声进去了。哎，懂的一声出来一胖是吧？
2: 好家伙，
0: 到海里头去了。
2: 嗯，
0: 到海里一下去。几十米上百米，
2: 对对 对, 对，
0: 高兴游啊，背着氧气游啊，
2: 哎，
0: 游泳啊，在水里的高兴啊，一高兴在水中引吭高歌，
2: 对，
0: 放声歌唱。
2: 你先都别唱了，啊、那不呛死我吗？啊，那唱得了歌吗？那是味儿吗？一唱，那什么玩意儿？这是我在里头，
0: 不是高兴吗？
2: 唱不了歌，
0: 高兴唱不了歌。
2: 对呀、啊，
0: 高兴在水里干什么呢？
2: 哎，
0: 好了，放炮吧！
2: 哎呵，
0: 带着二踢脚呢。套着眼睛，
2: 你等会儿，我怎么那么爱放炮啊？再说那在水里点得着吗？那玩意儿，
0: 那高兴在水里边干什么呢？
2: 拍拍照，自拍，发个朋友圈，
0: 这好。
2: 哎，
0: 现在都有那水下相机，
2: 对呀、啊，
0: 拍这个大海的这个里边那个清澈见底的海水，
2: 对，
0: 栩栩如生的珊瑚，
2: 哎，
0: 活灵活现的这个海鱼，
2: 哎，就热带鱼，
0: 多好啊！
2: 嗯，
0: 拿出这个相机来，哎，来一张跟鲨鱼的自拍，
2: 哎，哎呀，
0: 发一朋友圈，
2: 对，
0: 多好！
2: 哎，发出去就是一项，还发个朋友圈。
0: 这怎么说话？
2: 有跟鲨鱼自拍的吗？
0: 显着刺激，炫耀，谁跟鲨鱼自拍？
2: 没听说过，刺激没那么刺激的，
0: 凶猛了一点。
2: 废话，太危险了。
0: 换一个温柔的吧。
2: 哎，
0: 来一张跟鳄鱼的自拍。
2: 哎呀，
0: 哎，把嘴张开。
2: 哎呀，可以了，我张多大也张不过他那个呀。
0: 怎么呀？
2: 鳄鱼，你再给他齁死。海里边有鳄鱼吗？那鳄鱼跟我一样的，里边也得这样了。
0: 海里头没有鳄鱼。
2: 对呀、啊，
0: 那你说你来一张跟谁的自拍？
2: 就是我跟小乌龟的一张自拍。
0: 哎，来一张你跟小乌龟的自拍。
2: 嘿，
0: 怎么那么别扭呢？这啊，照了好多相片吧？
2: 哎，
0: 发一朋友圈。
2: 嗯，
0: 今年过年没有回家，
2: 嗯，
0: 但是我度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的春节，
2: 还挺高兴，
0: 多好啊！
2: 嗯，
0: 也是一种生活。
2: 对对。
0: 但是我跟大伙说，尤其年轻人，
2: 嗯，
0: 这个很理解呀、啊，过年放假想出去玩玩这个心情。
2: 对。
0: 但是建议大伙呢，
2: 嗯，
0: 尽量还是带着父母一块去，
2: 一家子去。
0: 哎，一家子去，在外面团圆团圆。
2: 哦。
0: 为什么呢？有的时候在外地工作呢，父母一年也没见着你了。
2: 对对。
0: 很想念你。
2: 哎。
0: 是不是嘴上不说，心里惦记着？
2: 是。
0: 你别没事打一电话或者发一微信，说爸妈，我今年不回家过年了啊，你就走了，跟着朋友啊，跟着这爱人呢，就玩去旅游去了。对于作为父母来说，心里是很难过的。
2: 对对，
0: 千般的不舍，万般的难过。
2: 哎。
0: 要不这么着得了？
2: 怎么着？
0: 咱俩表演表演。
2: 怎么表演呢？
0: 把呀。儿子给爸爸发微信说不回家过年了，
2: 嗯，
0: 然后作为父亲呢，心里头哎呦那种难过那种不舍，但是呢又理解儿子理解孩子呢，让他出去旅游这个心情表演表演好不好？
2: 那行啊，
0: 你给我发微信。
2: 对，俩鸡贼你瞧见了没有？
0: 你瞧你这，我出的主意，当然我来这主要角色了。
2: 我年龄大嘛，
0: 你年龄大也不成，这里头没有占便宜的事儿，
2: 没有占便宜，
0: 没有占便宜，说谁谁爸，没有这意思，
2: 没有没有没有，
0: 就是表演这种心情。
2: 对对对对，
0: 好不好？
2: 咱来吧，
0: 我这么，你给我打一电话，
2: 我给你打电话，
0: 给我打一电话，
2: 咱节省时间打视频电话。
0: 好好
2: 好，
0: 来
2: 来
0: 来，
2: 咱来了啊，
0: 哎
2: 哎，就是表现这个父亲难过这个镜头。
0: 哎，打一语音电话，
2: 语音电话，
0: 你给我打电话，就是儿子给爸爸打电话。
2: 对，
0: 你给我打电话就完。
2: 咱不是没占便宜，
0: 不是没有占便宜，让观众明白这个人物关系。
2: 好好好。
0: 是不是？
2: 明白了，明白了。
0: 哎，
2: 来吧。
0: 哎，剧中的我是你的父亲。
2: 哎，
0: 私底下没有这层关系。
2: 对，
0: 好
2: 我有关系，我是得乐意呀、啊。
0: 是不是？打电话就完了。
2: 哎，对，来吧啊。
0: 嗯、
2: 哎，等了灯，等了灯，等了灯，等了灯，等了灯，等了灯，等了灯，等了灯，等了灯。
0: 等会儿，你这嘴上二踢脚崩了是怎么着？
2: 像话吗？
0: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什么呀？等
2: 我拿嘴点炮去。
0: 干嘛呀？
2: 这不是语音电话吗？那声啊，铃声啊，
0: 微信的铃声。
2: 对对呀、
0: 啊，太难听了，你的铃声。
2: 你接呀、啊，你这玩意儿，
0: 就这动静，这手机都得摔了，就得
2: 接啊。
0: 嗯，
2: 等了噔，等了噔，等了噔噔。
0: 哎呦，
2: 噔噔噔噔。
0: 哎呦，太高兴，我儿子给我来电话了。
2: 噔噔，
0: 儿子，哈哈，是我儿子给我来电话了吗？
2: 噔，你快接。
0: 哦哦哦，接。哎哎，
2: 哎
0: 哎，
2: 爸，
0: 哎哎哎，怎么呀？
2: 答应一个痛快。
0: 哎，说，不是，说是，你说信号不好，挂了吧。
2: 喂，哎。挂了，像话吗？
0: 不好，这两天咱这 WiFi 没信号，家里头。
2: 我说啊，你这就叫占便宜，
0: 不是？
2: 咱好好打，
0: 行不行？好好打，
2: 好好打，
0: 好好打，好好打
2: ，不许没信号了
0: 啊！有信号行，把 WiFi 连上，等会儿、
2: 哎、把 WiFi 连上、
0: 哎。密码是晨曦大傻子的全拼，来来来，连上了。
2: 这是什么密码？
0: 好了，来吧，
2: 先看看你这手机还有电没有？
0: 有电，有电，
2: 你别逗
0: 了，不来了，
2: 哎，来啊，
0: 到你了，
2: 哎，好嘞，
0: 嗯，
2: 等了等，等了等，等了等等，
0: 哎，
2: 等了等，等了等，
0: 我儿子又给我来电话了，
2: 哎，对，
0: 这回有信号了，哎哎
2: 哎，爸，
0: 哎，儿子，怎么着？
2: 哎，这么回事？
0: 你说，
2: 我说过年我就不回家了
0: 啊，
2: 不回家过年了。
0: 哎呦，
2: 哎，
0: 又不回来了？
2: 哎，是，
0: 哦，
2: 哎、最近、
0: 哎、行，没事，忙吧，
2: 哎，挺忙的，
0: 行，忙点好，
2: 哎，
0: 年轻人就是忙着以事业为主，
2: 是，
0: 你天天在家待着，年轻人那不像话，知道吗？
2: 对对对，
0: 忙点高兴，好事，哎呀，不回来吧，我没事儿，知道吗？我们就是你妈挺想你的，你说还准备一堆好吃的呢。
2: 哎，
0: 这事儿得了，没关系，你别往心里去。那什么，过了年呢，等没什么事的时候，我跟你妈上北京看你去，不成了吗？
2: 不是，爸，我得跟您说
0: 啊，
2: 我过年不回去。
0: 是，
2: 您跟我妈别难过，但是得高兴，
0: 高兴，
2: 一定得高兴。
0: 高兴
2: 过年啊，
0: 惦记我们俩好着呢。
2: 哎，
0: 我跟你妈就自己都高兴
2: 啊，
0: 没事就出去找乐去呗。
2: 对对对，
0: 是不是？你妈老天天出去跳广场舞去。
2: 哎，是啊，
0: 锻炼身体啊，好事，我支持她
2: 啊。
0: 我这两天也没闲着，
2: 您干嘛？
0: 这不过节了吗？我没事老出去放炮去，高兴了。
2: 放炮！
0: 哎，咱爷俩都好放炮啊！
2: 放炮，那有危险呢。
0: 没事没事，我不是自己去啊，我跟咱邻居陈曦他爸爸一块去啊。
2: 哎啊，
0: 跟他一块去啊。
2: 是啊，
0: 哎，而且呢，前两天我们哥俩淘换一个二踢脚，不错。
2: 哦，
0: 哎，也不是很大，
2: 多大？
0: 直径26米这么一个二踢脚。
2: 爸，那不是二踢脚，那是导弹呢，那玩意炸了以后能殃及到我呀？
0: 不是2.6厘米，
2: 那也不小了。
0: 小二踢脚，我不点。
2: 哦，你不点？
0: 陈曦他爸爸点。
2: 好，
0: 回回都是他点。
2: 是啊，
0: 那天太可乐了
2: 啊！
0: 他爸爸一点这二踢脚，你猜怎么着？
2: 怎么着？
0: 把他爸爸腿崩树上去了。
2: 哎、别说了。
3: 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4: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3: 前面您听到的是金飞晨曦表演的相声生活选择题，下面再给您听一个小段钓鱼，王世臣、王长友二位先生合说。
6: 这个小啊，
7: 哎，
6: 你小什么你得有点像，
7: 哎，
6: 你小这个地方语言，你得跟那个地方人说话，
7: 哎，得常
6: 练，你不下那个功夫不行。
7: 当然，
6: 小比我说天津话呀，小的像。
7: 哎，因为在天津待的时间长一些。
6: 我那会儿一直就在天津演出。
7: 哎，
6: 我在天津南市住家。
7: 就是，
6: 在我同院里住了一个街坊，
7: 嗯，
6: 姓张，我们这个张大哥挺外长，
7: 是，
6: 有时候他就找我聊天。他瞅我们这说相声很容易，
7: 哎，
6: 后来他打算要说相声，我正在家吃饭，他叫我，别忘了，那个，我跟你们掺和掺和行吗？
7: 掺和，
6: 我什么叫掺和掺和？
7: 就是，
6: 嘛就这对付，
7: 对，
6: 怎么对付？说相声，我说这可不是容易事儿。这也是一门艺术，这可不简单。
7: 哎，这小
6: 嘛不简单，别来这个啊！说相声有嘛呢？会说话就能说相声，有嘴不就能说相声吗？这有嘛呢？好嘛，你这不太讹人了吗？我多少讹他了？我们这张大哥后来我一想啊，他看什么都容易。看什么都简单，
7: 看简单。
6: 在我们同院的西屋子住着哥俩，每天到墙河去钓鱼去。他看这也容易，
7: 那也是技术。
6: 我们这个张导早问他，哎，二的爸爸，这是指着孩子叫的。
7: 哎，孩子小名。
6: 哎，二的爸爸，你看西屋大哥每天钓鱼去，
7: 嗯，
6: 钓回鱼的那是多鲜啊。你那意思问问张大哥你能不能钓？
7: 哎，
6: 张大哥接过来了，我告诉你所有的妈妈，这钓鱼没有嘛，我是不钓，我要是钓河那鱼能对我，你信吗？ 什么事就瞒归他呀？这么办，明儿我给你叫于谦，你请好脑鱼吃。你先给我烙个汤饼。
7: 烙个汤饼，
6: 他拿着，明儿好垫着吃。
7: 啊，吃点心。
6: 哎，第二天还真不坏。
7: 嗯，
6: 买了块鱼具。
7: 哦，
6: 扛了个洋面口袋，揣着汤饼，到前头河了。这玩意儿钓鱼可不能着急。
7: 就是。
6: 等人钓鱼坐牛车。
7: 这全是慢事，
6: 着急不行。
7: 哎，
6: 鱼竿放下去，鱼线一勾，鱼漂。
7: 哎，
6: 你这放下去。看着书啊，看着报啊，
7: 嗯，
6: 很热度，
7: 哎，
6: 这
7: 不是，
6: 我们张大哥的脾气不行，
7: 嗯，
6: 那意思下了鱼食，鱼就得上来，也难说他这河里的鱼又全都归他呀。早晨八点去，到下午六点了，一条没钓回来，
7: 没钓回来，
6: 到家他二爷问他，哎，他的爸爸怎么样啊？那怎么样？别提了，去完了呢。我到那儿好，那会儿过去了。
7: 那会儿过去了。
6: 后来我一扫兴呢，说明儿个还来一波呢。
7: 啊，这鱼钱就一波了。
6: 明儿个你请好脑鱼吃。
7: 嗯。
6: 好，你给我烙俩汤饼。
7: 俩了。
6: 给他烙俩汤饼，第二天又去了。早晨八点钟去，下午六点多钟回来了，一条没钓回来。他二人又问他呀，哎。他的爸爸算是怎么样？哎，你还别说，我到那儿啊，正赶上借本来，我刚要钓呢，来了几个嗨子，下几洗澡呢，被鱼给吓跑了。后来我一扫听呢，说明儿个还来一大波呢。
7: 我明天还来一大波。
6: 这可咱明儿个你请好，我给你钓回来。
7: 哎，
6: 正说着呢，从我这二姥姥过来了，劝他。他大哥，你在这院别说这大话。这钓鱼呀、啊，像你这脾气不行，非得蔫性，你这暴脾气，你钓不来鱼，你说大话，让人接风笑话。他不爱听。二姥姥，你这什么话？嗯，小瞧人呐，怎么钓不来呢？我钓不来鱼啊！告诉你说，我钓不来鱼，管家不在这住。玩的妈妈撒汤饼
7: 火
6: 他外人说了一句话把我给逗乐了。
7: 外人说什么？
6: 哎呀，二的爸爸你可真真啊、
7: 嗯、
6: 别看这鱼你没钓来呀、
7: 啊、
6: 你这个饭量可见长呢、
7: 啊、
6: 撒汤饼了啊。第三天又去摔着饼扛鱼竿加着洋面口袋到那儿去了。早晨六点钟去，下午八点多了，一条没钓回来。黑山我没法回去啊！我跟家说大话了，从外也知道吧？还有主意，溜溜达达上鱼市了。
7: 上鱼市，
6: 鱼市不有卖鱼的？
7: 哎，
6: 大槽子盆里头，几锅拐子，欢不愣跳槽子，扛上鱼竿进去。卖鱼的还纳闷呢，心里说这位怎么回事？怎么扛鱼竿？上我这钓鱼来了，他得学嘛。
7: 哎，懂没懂？
6: 能卖啊，2毛5一斤，2毛5一斤呐。你给我上一块钱的行吗？上一块钱是买一块钱的，
7: 买一块。
6: 行啊，那怎么行？2毛5一斤，1块钱4斤，给您。行，给我上块钱，人就给他要4斤，分量挺足，称高高的。他们这人贫，哎，对吗？够分量吗？那怎么不够啊？您看这四斤高高的，嘛高高的，又饶了一到了洋面口袋里去，扛着洋面口袋加着鱼竿往家溜达。刚一进大门就这嗓子嚷的，二的爸爸被大盆拿出来干嘛？这么嚷呢？为让院里全听见，我钓回鱼来了。他爱人不知道哪事，大盆搁当院倒好水，他们鱼钓上欢不愣跳。从院城过来了，二老爷来了。哎呦，这真钓回鱼来了，那是真不简单。不对呀、啊，
7: 怎么？
6: 他忘了这茬了。买的那鱼跟钓的鱼不一样。
7: 那怎么
6: 会？买来的鱼啊，它都是一边大。钓来那鱼呢，什么鱼都有，大小不均。老太太越琢磨越不对茬。 哎呦，这雨怎么这么起？你成绩太大呀！哎呀，这是什么手艺这是？哎，大哥，不对吧？你这鱼不是钓的吧？别是买的吧？
2: 可不该听了。
6: 二姥姥，你这怎么好？月了个你锁半天，我可没打你。叫不来嘛，干活不行；叫来嘛，说我是买的。你这不是拿我当啥吗？他爱人怕他急。哎，二姥姥，你可别说了，他不是买的，是钓的。二他爸，你找嘛急呢？你看你钓鱼可真不少呢，有二斤多，好玩意二斤多，四斤还高高的呢，不信你问去，哎，他说说。
3: 好，刚才您听到的是王世臣、王长友表演的相声小段钓鱼。今天的空中笑聆听到这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尚远和您明天再见。
8: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9: 大家好，我是严峰，是一名大学教师，也是一个孤独症孩子的父亲。孤独症又叫自闭症，这是一种广泛性发育障碍，它的核心症状是社会交往障碍。孤独症的孩子就像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你怎么呼唤他都不答应，你让他做什么他都不配合。这种疾病的形成原因非常复杂，但主要源于遗传基因。孤独症的发病率相当高，大概是1%左右。有统计发现，中国的孤独症患者已经超过了1000万。孤独症是一种终身的疾病，目前没有能够从根本上治愈的方法，对患者和家属的生活会带来极大的困难。困难到了什么程度？我永远也忘不了孩子去小学的第一天早晨，他们的女校长在门口迎接新生，孩子走上前去盯着校长的脸看了半天，然后说了一句：你长得好难看哦。我那一瞬间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了，但他就是这样的，他的嘴和他的心之间是一条笔直的管子，没有弯曲和褶皱。后来就在上海中山医院确诊了，但是我不信这就是命，我要改变它，却不知那才是开启了一条苦海的道路。作为一个教师，我相信后天的力量，相信文化教养的作用，但孩子给我上了一课，让我看到了先天的威力。我自认是一个心态很好的人，可以微笑着面对一切困难，但是在用尽全力矫正他的问题的过程中，我经常处于无助和崩溃的状态。最痛苦的是，我常常看着孩子，不知道他的世界是怎样的。我最渴望的是和他建立连通的管道，于是我开始追踪他的兴趣所在。他在不同的年龄啊，就喜欢过很多不同的东西， 但是都是一扎进去就忘了其他的一切。平时要把他从他的世界里叫出来吃饭都很难。两三岁的时候啊，他特别喜欢看天体的图片和模型，像各种星云、恒星啊、行星这些。后来他又沉迷海洋生物，然后是远古动物，对所有恐龙的名字和习性如数家珍。再往后他又喜欢上了古代历史，又特别喜欢历史地图，我就给他买了各种历史地图集，他整个小学期间就在研究这些。整个地球的山山水水都在他的心中。有一次他翻一个房龙的那个作品啊，叫那个《房龙地理》，就是爸爸，里面那个地图标错了，幼发拉底河不是在那个地方。我一查书里，还真的是搞错了。外界对孤独症有一种刻板印象，就以为他们的感情啊是冷漠的，缺乏共情。其实他们有很强烈的感情，但他共情的对象跟一般人太不一样，都是一些非常遥远的东西。他读幼儿园的时候，听到巴西亚马逊森林里有一棵树被砍掉了，瞬间就泪流满面。2011年，他读两年级，那时候网上炒作2012年世界末日的话题，当然大多数人就当那个是个玩笑，可他是当真的，把相关的玛雅传说就找了个遍，天天和我讨论人类就要灭绝了吗，每次说着说着就大哭起来，我真是又着急又好笑又感动。他是真的关心人类的生死存亡，胜过关心他自己。很多年后，我想起他从小到大的这些关心和爱好，突然灵光一闪，这些碎片好像拼成了一幅完整的图画。这不就是宇宙和生命的发展史吗？从遥远的星辰到文明的产生和发展，连顺序都丝丝入扣。当时我的头发都要竖起来了。我有时候真会用敬畏的眼光看着他，我们家是不是住着一个穿越过来的人，身上凝固了整个地球乃至宇宙的历史。我是一个游戏爱好者和研究者，相信游戏可以对人有积极的影响。一般家长害怕孩子玩游戏，我是反过来拼命鼓励他玩游戏，可是他只对某些游戏有兴趣，玩法也跟人家不一样。他还有孤独症孩子常有的那种感觉统合失调，运动协调性、小肌肉的敏捷度都有问题。我是公认的游戏大王，可是我好像教不会他。他喜欢《刺客信条：启示录》，这是一个冒险打斗游戏，需要手眼的高度协调，他玩不来。但他特别喜欢里面的中世纪建筑。有一天他对我说，爸爸你玩给我看吧，我就在你边上看君士坦丁堡的落日。我们父子俩一下子穿越到古代中世纪，在基督教跟伊斯兰教争夺的战略要点，他看着我爬到那个索菲亚大教堂的尖顶，我们一起俯瞰着整个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壮阔美景，看古代伊斯坦布尔的落日，目瞪口呆，心醉神迷。那一瞬间我感觉和他之间没有障碍了，我们是在一个时空当中。2014年，因为工作原因，我们带着孩子去了澳洲。我们让孩子进了当地普通公立学校的特殊班， 就是澳洲有这样的一个融合教育的模式，叫那个 support class。孩子在国内读书的时候，我最怕电话铃声，电话一响，心就砰砰跳。如果是学校打来的，基本上都是告状的，那就上课不听老师讲，不听作业，不写作业，发脾气，影响课堂秩序，然后我就得放下手头的一切事情，赶到学校去救火。可澳洲的老师每次都夸孩子，说他很好，很聪明，很可爱，然后还对我说，你不用担心，没问题，把孩子放心交给我们，你就回去安心喝咖啡吧。我在那里也遇到一些澳洲的父母，说起自己的孤独症孩子毫不遮掩，非常坦然，他们觉得这个事情很平常。回国以后，我有了很大的改变，我会很自然地说起我的儿子有孤独症，心里不再有羞耻感了。从前我们是遮遮掩掩的，连身边的亲友都不太讲，怕给孩子贴标签，怕别人歧视。现在我越来越知道了，人生而不同，必有差异，也需要差异，人和人没有高下。孤独症的基因其实是生物多样性的体现，多样性是进化的基石。大自然就是要把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不然就没有今天的我们。在一个随波逐流的时代，总要有一些人在基因层面坚守着看似刻板的自我。在一个看人说话的社会，总要有人基于本能还在说让人不舒服的真话。就算到了世界末日，地球上只有一个孤独症患者，他也不会崩溃，因为他不怕孤独，他还会在那里研究天文、古生物、历史、地理。他是在为我们守卫人类的多样性，他们是在为我们守卫人类的多样性，可是他们也需要我们的守卫。作为孤独症孩子的家长，一直最担心的是孩子未来怎么办。他们很多人都缺乏生活的自理能力，更不用说工作了。孤独症是一种终身的疾病，需要终身的支持。这种支持光靠患者的家属是远远不够的。幸运的是，我们后来进入了著名指挥曹虹老师和上海城市交响乐团团长曹小夏老师组织的天使之音沙龙。在那里，孤独症的孩子们学习演奏音乐，组成乐队，学做咖啡，上文化课、舞蹈课、绘画课。他们经常把画拿去义卖，参加音乐和舞蹈的公益演出。孩子们在艺术中成长，在社会活动中发光发热。我们不再是去追赶主流，而是和不同的人有平等的交流。我第一次在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看他在台上和其他孤独症同学一起舒展自在的在跳那个舞蹈教育中曲，完了他还挥手向台下致意，我感觉就像在梦中看到了另一个平行时空中的他，看到了人生无穷的可能性。在天使之音沙龙，我真实地感觉到艺术的力量的强大。曹虹老师说，孤独症的孩子平时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但是通过音乐他们就听见了别人的声音。这种说法特别让我感动，因为他们在乐队中啊，就是会用不同的乐器声部去相互配合，我吹一个哆，你吹一个咪，需要恰到好处的接上，大家一起奏出一段好听的音乐，这是了不起的成就。一种自然的连接也是一种积极的社交。 这种社交不需要通过语言啊，也不是通过强迫。好听的音乐本身就是最好的奖励，在音乐里面他们感到安全放松，脾气也变好了。这是主动的倾听、看见和配合。以前我总想改变他，但非常困难。现在我更会去理解、接受和欣赏他的个性，他的与众不同和他的倔强。很多他的情绪是有背后的原因的，并非无理取闹，他其实是在捍卫他的自我、他的世界、他的边界。家长对孩子的强迫并不能解决问题，甚至适得其反。当你学习理解和接受孩子的情绪，不再把他和其他的孩子相比较，不再寻求对他的绝对控制，尤其是当你学习用他的眼睛看世界，大人和孩子都会更心平气和，生活会更有建设性。渐渐我就开始觉得，有一个孤独症儿子，这事儿并不等于悲剧。他其实教给我很多东西，让我看见了更大的世界，更多的可能性。原以为主流的世界很大，非主流的世界很小，但谁比谁更狭隘，其实真的很难讲。感谢孩子把我从刻板的思维定式里解救出来，我对自己也有了新的认识。孤独症就像一个渐变的光谱，孤独症和孤独症既相似又不同，孤独症患者和普通人也没有绝对的界限。后来我想想自己也有一些社交障碍啊，小时候就根本不知道怎么去跟人打招呼，害怕人群，也有各种奇怪的癖好，对某些事情有非常强的兴趣，比如我喜欢做飞机模型、做天文望远镜、做化学实验。我父亲叫金丰年，他是一位乐评家，他跟我儿子就更像了，痴迷音乐和读书，真的可以忘了吃饭和睡觉，而且非常不爱社交。老朋友来到家里，他都可以埋头看书，不理人家。通过孩子，我看见了我们这个家族的连续性的光谱。我们都关心遥远的事物，都酷爱学习，都执着于真相，都有自己的最爱。我小时候看过一篇小说，叫《海鸥乔纳森·利文斯通》。他讲一个海鸥叫乔纳森，跟其他的海鸥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呢？他整天琢磨的是怎么飞得更快，飞得更高。但是他的同伴都在研究怎么找东西吃，就很鄙视乔纳森。这只小海鸥也不喜欢吃饭，总是忘了吃饭，只喜欢飞，他就越来越瘦，也越来越孤独。书里面他有一句话，吃是为了活着，而不是活着只为了吃。小时候读这本书当然是看不懂，但还是莫名的被深深吸引。现在想起来，这本书可能在我的生命当中也是一个预兆，我将来注定要遇到这样一个海鸥，他就是我儿子。我又从孩子身上看见这只海鸥，也是我自己。我也从小喜欢飞，现在的我再也不会强迫他去走和别人一样的道路，我只想和他一起飞，飞到海底，飞到远古，飞到宇宙的尽头。当然，我也希望。 希望他别忘了吃饭。谢谢大家。
10: 好，欢迎您收听美国生活与法律。在这里呢，我们来到了天成律师事务所。今天呢，我们见到了陈伟涛律师。陈律师你好。
11: 哎，你好梅姐，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0: 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讨论一下什么样的内容呢？
11: 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讨论一下这个信托。
10: 嗯，关于信托哈。
11: 对，
10: 其实现在就是关于信托的讲座呀，在社区里挺多的，大家好就是都是抱着那个好像懂好像不懂，好像听完了也没有太听懂，就这样一个那个一个心情哈去。但是信托有一个概念就是树立了，是跟大家都息息相关的哈。
11: 对，
10: 嗯，
11: 信托是这个一个比较复杂的法律概念，
10: 嗯，
11: 好像离我们比较远，但是这个信托呢、嗯、的作用跟我们大家息息相关。
10: 嗯，
11: 如何与我们相关呢？我们可以从一个简单的情景测试来开始。
10: 好，嗯，
11: 哎，好，这个情景测试很简单，就是、嗯、假设说你在人行道上，就是被一个行人，被这个行人撞倒了，你受伤了，
10: 嗯，
11: 然后这个行人呢，他单身，
10: 嗯，
11: 没有房产，没有存款，没有工作和收入，
10: 嗯，
11: 那你很倒霉受伤了，
10: 嗯，
11: 这个责任人也很清楚，那你觉得要不要对他提起诉讼？
10: 嗯，好像多半我就觉得会我认倒霉吧，因为没有那个力气跟他起诉呀，要好长时间、嗯、然后他又什么也没有，你能把他怎么样呢？所以我肯定选择自认倒霉算了。
11: 啊、哦、您这个直觉
10: 嗯
11: 其实跟大多数人我们
10: 之前应该是一样的吧，
11: 对，大多人一样
10: 嗯，
11: 然后跟这个专业律师他们的评估意见也是一样的。
10: 嗯，
11: 为什么呢？因为你打官司是要你索赔，你是要这个花时间花精力的，
10: 嗯，
11: 你花了时间花了精力，最后拿下了一个判决，你又没法执行、
10: 嗯、
11: 因为对方没有可执行财产，
10: 没有、嗯、
11: 对，没有可执行财产，
10: 嗯，
11: 所以那你就自认倒霉。
10: 嗯，
11: 对，但是我们略微改一下这个情景测试。
10: 嗯，
11: 假设呢，就是你被他、嗯、撞倒受伤了。
10: 嗯，
11: 这个行人他有房产有存款。
10: 嗯，
11: 这个时候你觉得你会不会要提起诉讼来索赔？
10: 就是有房产，那我可能试一试吧，反正就是死马当做活马医那样，就抱着试一试的这个态度。可能我就要起诉一下。
11: 对，这是正确的。因为你看到了什么呀？因为你看到了这个行人他有房产，
10: 嗯，
11: 他有存款，
10: 嗯，他可能就是最后判赢了的话，就是他赔还是赔得起的，他有赔的东西，对吧？
11: 对，所以你起诉的话是有收益的。任何这个诉讼它都是一个风险收益的考量，都是要有成本的。
10: 嗯，对。
11: 嗯，对。然后从这两个情景测试呢，我们就看到这个有房产有存款的人，
10: 嗯，
11: 他们就更容易
10: 被告。
11: 对，容易被告。
10: 莫名其妙的就会被成为，就是有人告他，他就得把他的财产拿出来赔。
11: 对，我们听说有一句话、
10: 嗯、
11: 这个光脚的，
10: 嗯，
11: 这个
10: 不怕穿皮鞋的，嗯，穿皮鞋的怕光脚的。
11: 对，穿鞋的怕光脚的，因为他反正一无所有，
10: 他什么都没有。
11: 对，但是所以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就是富人，
10: 嗯，
11: 也就是说有财产的人，他们是反而相对一个这个处于弱势的一个群体。对，因为他们容易遭遇法律诉讼。在相同的条件下，你看这个穷人没人去告他，但是这个富人那他就要上法庭成为被告了、
10: 嗯、
11: 对，
10: 如果他在成这个被告之前、嗯、他的所有的东西都做了信托，那就另当别论了，是不是这样？
11: 对，这从这个情景我们就涉及到一个财产保护信托这个问题。
10: 嗯，
11: 信托有很多种类，财产保护信托是其中的一种。
10: 嗯，
11: 这个通过财产保护信托呢，这个富人也可以把他的财产放到这个信托里面。
10: 嗯， 嗯，
11: 然后就与自己隔离开了。
10: 嗯，
11: 然后当诉讼发生到自己身上的时候， 这个判决执行不到这个信托里面的财产。对，
10: 我明白了，就是说对他的财产呢有了一个保护壳，他全部都是放在信托的这个保护的箱子里面，所以虽然他被诉讼了，他也有房产，但是他是做了信托的，所以这个赔起来的话就是另当别论，是吗？
11: 基本上就执行不到他这个房产了。
10: 哦，就是
11: 相当于
10: 保护起来。
11: 对，所以这个那有的有的人就觉得了，那信托这有什么窍门，为什么放在信托里面，这个明明是你的财产，放在信托里面就起到保护作用了，就可以隔离这个诉讼风险了，为什么可以这样呢？那想讲清楚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要先从这个信托是什么。
10: 对对，我们很多人都问很多遍，就是到底什么是信托。我常常听人说这两个字也都认识，但是就是说的时候就说不清楚了，究竟什么是信托呢？
11: 对，我们可以看这个字面意思。信托就是两个字，一个信一个托。信就是
10: 相
11: 信、信任、信用。托就是托付、委托、托管。这个但是信托呢，它不仅是单单的个人之间的这个信任，它是一种有法律保障的信任。这个法律保障就是美国比较完善的一个信托法。然后这个信托里面呢，就是
10: 什么人可以做信托呢？还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呢？信托的内容是什么呢？
11: 信托信托基本上是每个人都可以做的。这里面信托里面它涉及这个三个人。然后它第一个人就是 grantor， 就是设立人，就是这个信托的设立人。然后第二个人呢就是托管人，就是受托人，就是你委托给他来管理这个财产。然后第三个主体在这个信托里面就
10: 是
11: 受益人。对。然后这三个里面就简单的说，就可以说是一个是给钱的，一个是这个管钱的，然后第三个就是这个受益的。然后这三个人呢有时候角色可以重合。也就是说你做设立了信托，你可以委托自己的亲友管理。这个也可以委托自己来管理。在这个法律上这个受益人呢可以是自己亲属，也可以是自己是受益人。
10: 也可以是自己，
11: 对，
10: 也可以是自己，就是我指定了谁，没有血缘关系，但我愿意给他，也可以是这个。
11: 对，假设是你很信任的朋友，你信任他，你就可以交给他，去做受托人。当然，如果财产金额数额比较大，财产种类比较复杂，需要这个比较专业的这个投资管理。那你可能要请专业一点的这个信托公司来作为这个受托人来管理。然后这三个，这个信托涉及于这个设立人、受托人、这个受益人，我们可以这个每一个单独来讲一下。这个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还有各自的概念。
10: 你刚才说的这个受托人可以就是他自己，就是比如说我办了信托，我自己就托付给我自己管理，也可以是一个公司，就是专业的信托公司来管理。
11: 对，
10: 也可以是我指定的一个人，我比较相信我的一个朋友，让他来管理，都可以是吗？
11: 对。
10: 然后这个我一旦信托了我的什么房产，我的什么东西，这还可不可以变呢？还是说随时在我头脑清醒的时候是可以变的吗？
11: 这个受托人是否可以变更，就是依不同的情况而论。对，有的是可撤销信托，有的是不可撤销信托。要根据不同的情况来讨论。还有一个就是这种不同的受托人，他们有各自有优缺点。你委托给自己的亲友呢，这个他没有额外的费用，他代你打理。你委托给专门的信托公司，他们就有一个这个按这个百分比啊，或者是按这个投资收益率啊，他们要有一个收费。所以大部分家庭信托呢就是委托给亲友。 来持有这个财产，因为他不需要太专业的这个投资管理。
10: 对，受托人是可以一个两个吗？是可以多个吗？
11: 受托人
10: 你委托给一个亲戚，然后好像还是有点忐忑吧。那如果就是说在两个叔叔或者两个姑妈的情况下，就是说我委托给你们俩，是不是更好一点呢？是可以委托多个人吗？
11: 对，可以委托多个人，因为你想想，委托给一个人，有时候你虽然信任他，但是，人性啊，有时候不可靠。但是你委托两个人了，但是有一个互相的
10: 监督和
11: 监督作用，
10: 督促
11: 对对对，
10: 这样，
11: 你可以委托多个人，
10: 这样。然后就是谈到受益人了，受托人完了以后是受益人，受益人大家都能理解，就是得到好处的。
11: 对，受益人就是从这个信托里面得到收益的这个人。然后受益人呢，基本上就是想指定谁，基本上就是设立人的意思。设立人他指定谁是受益人，那谁就是受益人。一般都是指定自己的配偶啊、子女啊，或者是孙子孙女，这些亲属。
10: 子女孙，然后你刚才说了一个受益人是，就是我现在是给我子女了，怎么怎么样，但也可能就是有改变。那有改变的时候是有什么条件改变吗？你刚才说了这个可撤销和不可撤销信托是什么意思呢？
11: 对，这个可撤销信托和不可撤销信托，就是主要是基于你办理信托的这个目的，你想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比如说我们开头讲到的这个，我想这个规避法律诉讼风险，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成立这个不可撤销信托。因为你成立了不可撤销信托了，这个时候这个信托属于一个独立的存在。它是一个独立的法律实体，就相当于一个独立的公司一样。然后它属于信托的财产就跟你设立人没有关系了。这样呢，你设立人受到法律诉讼的时候，那信托的
10: 不会碰到他，
11: 对，就得到了，就这样就起到了这个保护作用。
10: 那可撤销的是什么呢？就是还是我的，
11: 对，
10: 我的还是我的，
11: 对，可撤销信托。
10: 然后所以告我的时候，连这个一块告进去，
11: 对，因为
10: 该赔就赔了。
11: 对，因为你可撤销信托，相当于那你对这个财产还有控制权。你对这个财产有控制权，就相当于还是你的财产。所以你成为被告了。那你这个财产在可撤销信托里的财产就可以被执行。
10: 那你说到这个信托了，大家也有这个概念了，可是多少钱起才可以办信托呢？还是说是个人他就办信托了呢？
11: 对，这个信托金额就像信托就跟公司一样，公司有大有小，公司有世界500强公司，也有我们街头巷尾的这个小餐饮公司。信托也一样，这个大富豪，你像这个李嘉诚，他们有家族信托。我们一般百姓也有自己的信托，我们一般的就是家庭信托了，放的财产主要就是一两套房子啊，几十万存款啊。
10: 陈律师，就是我想问一下，什么样的人可以建立信托，或者是怎么样来建立信托呢？
11: 首先信托对这个设立人的身份没有要求，不管是你是绿卡是公民还是其他没有身份，这个没有要求。然后对这个你的资产数额也是没有要求的，你大到大富豪大家族他们可以办信托。一般我们老百姓放一两套房子，放一些存款进去也是可以的。
10: 小百姓这种所谓的房子，其实纽约的房子挺贵的，如果一套房子也是，就比如说是价值100万，本来买的时候可能很便宜，但是纽约的房价涨得比较高嘛，所以他就在他 过了几十年，
11: 嗯，
10: 办信托的时候，可能这房子比较值钱了，有可能
11: 对
10: 吧？
11: 对，这房子
10: 也因为是比较值钱了，才要办理信托，才不要被就是被前面我们所说的那种意外的事情给，就是莫名其妙的就变成破产了那样哈。
11: 对，
10: 嗯，
11: 正因为这个房产这个保值升值很快。
10: 嗯嗯，
11: 成为一个家庭持有财产的一个重要形式，
10: 嗯，
11: 也是大家很多有了闲钱以后投资的一个很重要的渠道，
10: 嗯，
11: 所以
10: 股票呢？股票算不算呢？股票不是你说投资了的话，
11: 对，股票投资的话，只要是有价值的财产，它都是可以放到信

0: 需要请信托公司，来帮助你管理，
1: 那么建立这个信托的时候，就说，比如说我建立这个房屋或财产的这个信托，我是要让别人知道吗？就比如说我是两个人的财产，那我们两个都要来办，然后受托人什么的要告诉他呢，还是说不用，我就是自己办了？
0: 要想让这个信托文件生效，必须这个委托人和受托人都得参与，委托人和受托人都要签字，然后这个受托人他相当于签字以后，他相当于承担这个管理这个信托财产的责任了，所以这个受托人他的告知是必不可少的。
1: 那么受益人可以不来哈、
0: 对，受益人可以不来，
1: 他甚至可以不知道。
0: 对，甚至这个受益人还没有出生，比如说
1: 给将来的孩子，
0: 对，将来的孩子或者是孙子，如果你只是限定了给孙子，给我所有的孙子，但是以后他才出生了，目前还没有出生，那他也是受益人。
1: 这样的受益人可以不在。这个好像挺那个什么，就是这属于将来有一天对于孙子们来说，天上会掉下一块馅饼，
0: 是这样，
1: 是吧？
0: 是这样。而且这个馅饼呢，假设现在现有的受益人就是已经可以确定的受益人，他们如果想变更某些这个信托条款的话，未来受益人甚至是未成年的受益人，甚至是未来的受益人，都需要在这个文件上同意才可以。
1: 就是这些所有受益人都得同意哈。
0: 对对，所以如果有未出生的受益人的情况下，你想变更这个收益分配，这个是有一定难度的。
1: 那建立的这种信托有没有是种类的分别？就比如说是，我不知道是有什么种类呢？
0: 对，这个信托是有挺多种类，就是一个重要的分类，按它的这个可撤销性来说，它可以分为可撤销信托和不可撤销信托。对，从这个名字上来看，就可以看出来，这个可撤销信托就是设立人设立以后是可以修改、可以撤销、可以还在他掌控之中。但是如果设立了不可撤销信托，他就要放弃一定的控制权。这是
1: 那这两个好处是哪一个呢？
0: 它两个各有优缺点。这个主要是看你设立信托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你设立信托的目的是财产保护，是为了隔离这个诉讼风险，那就要设立成不可撤销信托。这样这个信托财产呢，与你隔离开来，这样才能达到这个隔离风险的目的。如果你这个设立信托的目的只是为了传承给下一代，为了避免这个法庭的这个遗嘱认证这些繁琐的程序，那你通过可撤销信托直接就可以实现这个目的。
1: 这样的哈。可撤销不可撤销，
0: 就
1: 是用途不一样就不一样，就是看你在初衷建立信托的初衷是什么，所以你可以这样选择哈。那我选择了以后，本来我选择的是不可撤销，可是我又想改了，可不可以呢？又要改，还是说这个不可撤销有没有年限呢？
0: 不可撤销从这个名字来看，它就
1: 是
0: 说不可更改了，但是它也不是绝对的，它在一定你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也是可以更改或者是终止的。这个要看具体的情况了。
1: 所以好像就是社区里面也有很多的关于信托的讲座，大部分人去了以后基本上就是安静不下来，然后没有听懂，很多都是没有听懂哈，最后说对对对，好像要办一个信托，但是究竟怎么办法，信托究竟是什么，还是自己也讲不清楚，最后就不管了。
0: 对，是这样。信托它是一个有点抽象的一个法律。

0: 律概念，它不是活生生的一个东西，
1: 嗯，
0: 你可以摸得见看得着，
1: 嗯，
0: 那信托它很是一个虚拟的法律实体，不过我们可以为了让大家更清楚更明了这个信托是什么概念，我们可以
1: 举个例子，
0: 对，举个例子或者跟公司这种形式来比较一下他们有什么相同点不同点，那我们就通过信托了，信托是一个比较虚的一个法律概念，为了让大家更清楚的了解信托这个概念，我们把它跟公司做一个比较，
1: 公司里面就说肯定有老板啊，有这个或者是几个人成立的公司，就是一堆人是股东，然后有一个这个总经理或者执行人，那信托里面是什么样呢？
0: 对，公司这个概念大家都比较熟悉，因为大家做点什么生意呢？
1: 这个形式久了，对。
0: 对，存在的形式久，大家的接触的也多，可能自己参与的也有很多听众参与这个成立运营公司。你像公司，它有一这个创始股东。它有一个创始股东是这个最初的这个设立人，这个总经理他负责日常的管理，然后所有股东呢都一般都有分红权，对应的呢这个信托它也有这样一个三个主体，你像这个信托它有一个设立人，就相当于公司里面的这个创始股东，那信托设立以后谁来管理呢？那就是受托人，对，这个受托人就相当于这个公司里面的这个
1: 总经理，
0: 信托设立以后呢，他那个财产的收益分配的话要分配给受益人，这个受益人就相当于公司里面的那些分红股东，他们可以拿到分红，所以这个信托有这样三个主体，设立人、受托人、受益人，同样就好比公司它有这样三个主体，创始股东、总经理和那个分红股东。
1: 这样大家对照着听一下，好像就是基本能够明白啊，是这样一种形式。其实它也是一个就是好像比较抽象的这样一个概念，但是建立起来了以后也是就是各负各的责任，对吧？
0: 对，你像信托，
1: 但我这么理解，就是说公司要负责去赚钱的，对吧？
0: 对，
1: 信托就是把你钱拿来 hold 着是吗？
0: 对， hold 着是管钱的。
1: 管钱的。
0: 对，你说这个很对。你像公司它，你是做生意的时候，你想赚钱了，你用公司的这种形式去做生意，去经营一个项目。然后信托呢，它就是一个财富规划的工具。你这边积累了一定财富，怎么来管理呢？通过信托这种形式来规划、来管理你已经实现的财富。
1: 应该是这样的。然后我们就是最后就是说受益人这个信托放在这里，你刚才说就是年限是一直这么放着，直到有一天要用了，受益人才就是打开这个盒子才知道，还是说一直就是受益人也有观望，就是也有权知道现在怎么样了，情况怎么样了？还有呢，就是房价涨那么多，这个放在这个信托里面，它除了保护以外，它就是它现在的价值会随着这个增长而增长吗？
0: 像信托里面这个受益人，他受益的形式呢，根据你这个信托文件条款不同，有所不同。信托的条款就是主要看你想让受益人如何受益。假设说我们把这个房产放入了信托，那受益人，你可以规定让他就是每月的，就是平常，他可以，让这个信托里面的这个产生的租金收入，每月分给他。但是你不能把这个房子卖掉。这是我们这个上一辈积累的这个，实业财富。不能轻易卖掉，你只能享有这个租金，用租金来支持你这个生活呀，医疗啊，或者是教育费用，那我就可以规定这个条款，你只能那个享受这个租金的收入，如果是你到了一定年龄，假设你30、40了，你想 卖掉这个房产搬到其他地方，
1: 嗯，
0: 那如果这个信托就是这个条款规定，就是你达到一定年龄了，你有这个财富掌控这个理财能力了，
1: 嗯，
0: 那我们就可以说啊，在这个信托条款里面可以有具体的规定，
1: 嗯，
0: 它什么时间有这个处置权，就是可以把这个房子直接卖掉，就是里面的本金相当于他有权利处置。所以这个受益人的受益形式，他可以是现在受益，
1: 嗯，
0: 通过他这个信托的产生的收益，也可以是一次性的，
1: 嗯，
0: 根据他的时间规定，一次性的把里面的信托财产，
1: 嗯，
0: 都进行处置。关键在于设立人他当初
1: 当时怎么设的，就怎么执行。
0: 对对。
1: 那在受益人未成年的时候，就比如说他在读大学的时候，他拿到一些租金，哎，他可以有一个就是用处哈，有一个那个什么。等到他后来就30岁了，他就不愿意领这个每个月这么点钱，这么点钱，他就想说干脆做一笔处理，我要去别的州什么，那这个信托是不是就结束了呢？还是说他有权利可以这样做了，然后他就说我现在要把房子卖了，卖了不就信托也没了吗？
0: 对，信托里面是这样，它信托，如果是这个信托里面只有房产这一项财产，那这个房子卖了，可能信托就成一个空壳了，那这个信托就相当于终止了，但是如果这个信托除了有房产，还有其他存款，还有股票，那这个受托人可以就是替受益人把这个房子卖了。但是这剩余的财产还可以继续，
1: 还继续在信托里面。
0: 对，如果信托里面没有其他财产了，那就相当于终止了。
1: 对，看来信托是挺好的，可是就是真的是很多人不是很了解，然后也不知道就说怎么样建立信托以后能够规避很多对自己就是扑上来的这些危险呐，或者是诉讼的风险啊，怎么样的？就是心境好像大家有这个概念了，除了生活呀、买房呀，然后集资啊什么，慢慢这些新词慢慢套出来，然后信托开始，现在大家谈论的也越来越多了。
0: 对，你像我们华人来到美国，可能是最早期阶段。根本就没有什么财产，都是两手空空来到这里，这个实现自己的美国梦，在最初的那些年里，跟他们没有什么财产，也不需要去考虑这个财产规划这个问题，但是到现在这个年代了，我们老一代移民，他们年龄也到了这个中老年，然后他们积累了一定的财富，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信托就成了一个必不可少的概念。这也是为什么这个信托这个概念为什么越来越流行，大家讨论的也越来越多。
1: 对，
0: 反
1: 正不管怎么样呢，都好过就是被现在骗子也很多哈，被骗子骗了去。那前两天不是报纸上有一个新闻说，就是好像是捡到了黄金条，然后某一个知名人士被骗去了10万，就发现金条是假的。
0: 对，
1: 就是一直发生
0: 这
1: 种，
0: 这
1: 哎呀，好那个，就是好聪明的人，结果这么一时就这么糊涂，所以作为各种财产来说，没有一个保险的东西哈。
0: 对，所以你要一定要委托这个合适的这个受托人，他们有一定的这个风险和辨识能力，能够识别这个像你说的这样的骗局。
1: 对。好的，今天啊非常感谢陈律师，我们时间又差不多了，谢谢陈律师。
0: 好的，谢谢你，谢谢听众朋友们。
1: 好，再见。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今天是我认识你的第300天，也是我进入幸福生活的第300天。我希望。

0: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1: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0: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Radio
1: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会有更幸福的300天，是你跟

早安，听众朋友。WGBB AM 1240中国广播，今天是西元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中国农历的马年丙午年，今天是五月初一。首先我们来关心天气，因为是今天的气温稍微下降，但是仍然湿度很高，全天气温最高大约在华氏79度，最低59度，天气是晴时多云。明天星期二晴时多云，78到64度，星期三多云时晴有阵雨，76到67度左右，星期四86到72度，晴时多云有阵雨，可能会有短暂性的雷阵雨。好，我们关心全世界所发生重大的新闻，提到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美国跟伊朗在昨天同时宣布达成和平协议，达成协议以后，以色列国防部长表示不会从黎巴嫩跟叙利亚撤军。外电的最新地震的消息，菲律宾南部外海规模 6.2 级地震，一个星期以前才刚刚遭逢强烈地震，而且造成65人死亡。以色列官员批评美国跟伊朗的协议，川普并且说川普的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霍姆斯海峡重新要开启了，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国跟英国联合任务已经就位了。美国跟伊朗解读新协议的看法是有出入，美国国会议员格兰姆表示忧心。俄罗斯军队猛攻乌克兰造成了9人死亡，而且首都基辅世界遗产的宗教建筑物受到创伤。当年的苏联加盟共和国之一的立陶宛悼念流放85年国会议长，表示自由并非是与生俱来的。七大工业国高峰会议在法国揭幕，美国跟伊朗的协议成为最大的焦点。纽约时报表示，一年之内跟伊朗开战2回，以色列目前为止是一无所获。千年的修道院遭遇到袭击，乌克兰指控俄罗斯攻击世界遗产损毁，莫斯科反而指控乌克兰的爱国者飞弹所造祸。被誉为是地球表面最为安全保密，而在今天是否破功了，白宫高层担忧白宫的战情室遭到了录音，究竟怎么回事，待会儿我们做进一步的了解。 AI 的时代是否更加的好被欺骗上当呢？英国投资诈骗一年卷走了在3亿多欧元，川普又爆粗口谴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他说他真的是 X 没有判断力，以色列官员震惊，好像被甩了一巴掌一样。美国跟伊朗宣布停战，霍姆兹海峡恢复通航有望，国际社会一片叫好。川普说6月19号签署协议才会开放霍姆兹海峡，美国跟伊朗14点备忘录在今天公诸于世。川普称赞习近平、普京助攻美国跟伊朗的历史性协议，批评以色列很难搞。川普宣布美伊达成和平协议，霍姆兹海峡要立即开放。美国跟伊朗的协议又发生了变数，以色列再度的空袭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真主党的目标。川普心情成为七大工业国高峰会议最大的变数，欧洲抱持最好的希望，也要做最坏的打算。历史性的一刻，民众围观甘乃迪中心，拆除川普的名字。美军打算派地面部队直接进入伊朗来夺取浓缩铀，川普担心会造成伤亡，紧急踩刹车。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每家真味。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alth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alth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0: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每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每家真味。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好，我们来关心美国跟伊朗签署了和平协议备忘录，它是在美国东岸时间昨天晚间5:30过后，美国总统唐纳川普跟巴基斯坦总理夏利夫双双同时宣布，美国跟伊朗已经达成和平协议，双方立即而且永久停止所有战线。川普授权美国即刻解放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至于外界关注的霍姆兹海峡什么时候开放，川普说6月19号美国跟伊朗签署协议的时候才开放，伊朗也强调德黑兰在6月19号履行承诺。另外，根据伊朗媒体公布14点的谅解备忘录的草案内容，谈判时间美国将先解冻240亿美元被美国所封锁的伊朗资产。而在昨天晚间，川普的第一条贴文他就写，霍姆兹海峡要正式授权完全开放，不得收费，同时授权立即解除美国海军的封锁。一个小时以后，川普又发第二则贴文，随着周五签署协议，霍姆兹海峡将跟着开放，以便进行扫雷作业，石油将再次的在这个区域两端以及全世界流动。而在中间斡旋的巴基斯坦的总理夏利夫也表示，美伊两国宣布立即而且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而6月19号本周五将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正式签署仪式。伊朗方面后续也证实已经跟美国敲定了谅解备忘录的内容，根据 CNN 有线电视网的报道， 伊朗副外交部长加里巴巴迪在今天表示，谅解备忘录的本文已经最终搞定，而将于在周五在瑞士正式签署伊斯兰马巴德谅解备忘录。伊朗的副外交部长表示，两件事情将在当地时间今天早晨立即生效，第一，永久而且立即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斗，第二，解除并且终止美国对伊朗伊斯兰国的实施海上封锁。伊朗也强调，伊朗方面承诺从周五开始就生效。他说，在本周五签署谅解备忘录以后展开60天的谈判，将取决于美国是否履行三项承诺。这三项包括了解除并且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结束战争状态和军事行动，解冻伊朗的资金。加里巴巴迪表示，进入60天谈判的前提是美国履行的承诺。他也表示，伊朗核实这些步骤以后，特别是财务承诺，技术工作小组的谈判将立即展开。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也发布声明，正式在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哈米尼的指导下，伊朗已经跟美国敲定了停火协议的谅解备忘录，协议内容跟加里巴巴稍早说法一致，立即包括停止在黎巴嫩所有战线及军事冲突，立即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同时声明也表示，在本周五签署仪式以后，双方将展开更广泛的和平协议谈判。同时伊朗媒体也公布14点的谅解备忘录草案，美国不得干涉伊朗的内政，而且双方承诺立即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是备受瞩目，而且同时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尊重伊朗主权。其次，华府当局承诺30天之内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从伊朗周边撤军，同一时间伊朗安排重新开放霍姆兹海峡。谈判前，美国必须要先解冻120亿美元的伊朗资产。这个草案也提到了，为期60天的谈判期间，美国将解冻240亿美元的伊朗资产，其中一半资金将在谈判开始以前就要到位。换句话说，要在6月19号以前，美国必须要先解冻对伊朗资产的120亿美元。谈判仅限三个议题，不包含飞弹、伊朗支持代理人等等。至于未来的谈判内容，范围将仅限于浓缩铀的处置、浓缩铀的活动，还有解除制裁跟经济的重建。议程也不包括伊朗的飞弹计划，还有德黑兰对武装团体盟友的支持。而美国跟盟友必须提交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经济方面，草案要求暂停对伊朗石油、石化产业跟相关产品的出口制裁，允许德黑兰全面获得石油相关的收入。草案也要求美国跟他的盟友向伊朗提交价值至少3000亿美元的被美国跟盟友在这次战争重创所受到损失之后的重建计划的资金。根据了解，美伊双方后续60天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为目标，最终协议将涵盖了伊朗的核子计划、解除美国的主要跟刺激制裁，以及解除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和国际原子能总署联合国属下单位的相关限制。根据这个协议的框架，伊朗重申要致力于遵守禁止核子扩散条约，不追求核武。谈判期间，美国将避免额外向中东派兵，实施新制裁。这份14点备忘录的草案内容并没有获得美国跟伊朗官方的证实。那么根据了解，伊朗跟美国对于14点相关的备忘录的草案仍然有些出入。同时，那么以色列方面表示，以色列不会照单全收。同时，以色列在今天仍然向黎巴嫩境内的首都贝鲁特附近真主党的基地进行攻击。我们休息会儿，马上回来，有相关新闻我们做进一步的了解。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网。
0: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馅。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0: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馅。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我们继续来关心以色列极右翼国家的安全部长班基维尔今天谴责美国跟伊朗之间达成结束中东战争包括黎巴嫩冲突的协议，并且坚称以色列不受这项协议的约束。在国际社会一片叫好支持并且赞扬这次美国跟以色列签署的和平协议草案备忘录，那么唯独以色列仍然持相反的论调。根据法新社的报道，这个以色列的国家安全部长在今天表示，他说川普的协议对我们没有约束力，我们以色列并非这个协议的签署方，他无法保证我们以色列的安全。这也是以色列官员第一次对这项协议做出正面的回应。他说我们以色列的目标绝对不能少于将真主党瓦解，我们绝对不能从士兵所夺下并且清除恐怖分子的基础设施的任何一寸领土上撤军。美国跟伊朗昨天宣布初步达成协议，其中包括了重新开放霍姆兹海峡并且设下60天窗口就以色列的核子计划等等展开谈判，而其中一项也包括了必须立刻停止所有对伊朗还有其他的同线的战斗，也包括了以色列在黎巴嫩境内对真主党清剿的战斗行为。而在昨天最终协议达成初步的协议草案，为接下来60天的协议进行铺路。最近 这场四个月引发全球政治跟经济动荡的冲突终于暂时告一段落。而这是来自外电综合报道，尤其是以色列方面的反应。同时根据了解，在外交人士表示，美国跟伊朗签署协议以前将先在杜哈开预备会议，也就是本月19号本周五要进行。同时英法已经表示霍姆兹海峡重新开放有望，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英法两国要担任联合任务已经就位，但是美国方面仍然有人表达忧心，而认为这次签署的草案协议可能还会有变数。这是根据美国国会山庄所做的报道。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格兰姆在今天表示，他对于美国跟伊朗政府对双方达成协议看法存在分歧感到忧心。身为对于伊朗鹰派的格兰姆，他说非常高兴听到关于允许霍姆兹海峡重新开放的两国达成的备忘录的共识，要密切关注后续针对伊朗的核子计划跟其他事务的谈判。这位共和党籍的强烈支持川普的国会议员在今天表示，他说我们担心伊朗对这项看法似乎跟美国谈判团队所声称的情况是有所出入。而伊朗高层官员表示，双方达成谅解备忘录最终的草案要求美国在达成最后协议以前不得对伊朗实施新制裁，并且要释放250亿美元被美国所冻结的伊朗资产。格兰姆今天特别指出，任何跟伊朗达成的协议都要送到美国国会进行审议跟表决才算数。他说我们期待审阅最终的成果，而且认为这项协议的框架，副总统范斯跟他的伙伴必须参与向国会提交最终协议的过程。 WGBB AM 140中国广播，现在的时间7:40，纽约市今天呢晴时多云，气温最高79度，最低59度，明天星期二79到64度，星期三77到67度，星期四86到72度。我们休息会儿，马上回来，有更多的消息一起来关心。这里是 WGBB AM 140中国广播网。
5: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6: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美国跟伊朗在昨天终于达成协议。但是之前美国总统唐纳川普宣称双方有希望在稍早14号会签署协议，不过当天以色列再度的空袭了黎巴嫩真主党， 让即将达成的协议蒙上阴影。川普对此大发雷霆，并且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的时候呢，痛批对方缺乏判断力，并且爆了出口骂脏话。川普也公开要求以色列不要再私下打黎巴嫩，种种强硬的发言让以色列官员非常震惊，而私下评论更是在以色列脸上打了一巴掌。这是川普信心满满，寄望于美伊和平谈判在14号当天要签署和平协议，而稍早之时，以色列当天再度的打击位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区的真主党指挥中心，至少造成了三人死亡。以色列军队强调，这项举动是回应真主党当天稍早对以色列北部所发射的火箭炮。当时外界普遍预期美国跟伊朗有希望达成协议，而以色列跟黎巴嫩互相攻击为谈判前景蒙上了阴影。川普随后就发文直言对贝鲁特的攻击行动，他说不应该发生，尤其是在我们非常接近跟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特殊的这一天。他强调以色列有权对抗威胁，但是真主党的最新一波攻击并没有造成伤亡，双方都应该停止冲突，以色列不应当再对黎巴嫩境内任何地方发动攻击，包括真主党在内的任何一个地方也不应该再对以色列发动攻击，这可能是长期美好和平的开端。川普说我们绝不能功亏一篑。川普接受访问的时候也表示，他说坦言得知以色列打击黎巴嫩的时候，他对内塔尼亚胡以色列总理非常愤怒。他说打击行动发生在美国跟伊朗签署前一个小时，很糟糕，我真的不敢相信就在我们预计要签署协议前一个小时，为什么内塔尼亚胡一定要骂了一句脏话要发动攻击。他说我当时气疯了，我要让他知道又骂了一句脏话他根本没有判断能力，我要让他明白这点。川普说以色列跟黎巴嫩互相攻击打乱了原定的协议签署仪式，计划也被打乱了，签署仪式延迟了几个小时，原本应该是现在签字，现在要改到几个小时以后。而对于川普的反应，以色列表达非常震惊。跟内塔尼亚胡关系密切的以色列高层官员表示，川普的发言是一记响亮的巴掌对以色列打，这个限制已经提升到另外一个层次，指望我们不会对黎巴嫩任何地方发动打击跟战略盟友的行为并不相符合。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你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同时不接受美国跟伊朗的协议，以色列扬言要继续驻在黎巴嫩南部，他说伊朗如果动手一定必将反击。同时川普在昨天也称赞习近平跟普廷助攻美国跟伊朗的历史性协议，而批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很难搞。这是川普在昨天接受纽约时报专访的时候，他说如果伊朗没有能够跟美国达成最后协议，他将重新对德黑兰发动军事攻击，或者是让美国成为中东的守护者来换取这个地区 20% 的利益。川普接受访问的时候他说他跟伊朗达成的协议最终将确保霍姆兹海峡永远免收通讯费，尽管这个协议遭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反对，但是他已经让以色列免于遭受核武的毁灭。川普是昨天下午主动从白宫打电话给纽约时报进行28分钟的接受访谈，之后又有一通简短的后续的访问电话。他说自己在2月底已经下令攻击伊朗，以及在德黑兰关闭霍姆兹海峡以后对伊朗港口实施海上封锁的决定，已经重新塑造了中东的局势，使美国从中受益。川普在80岁生日当天接受访问的时候，从背景中可以听见他家人正在准备生日晚宴。川普称赞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跟俄罗斯总统普廷协助促成协议，并且同时猛烈抨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动对黎巴嫩的攻击行动，他认为这些行动几乎让最后的协议会功亏一篑。他谈到内塔尼亚胡，川普说他是一个非常难搞的人，说实话他应该非常感谢我们完成这件事， 因为如果伊朗拥有核武，以色列连两个小时都撑不住。但是另外一方面值得瞩目的就是，过去三个月以来，川普的中东特使魏科夫跟他的女婿库喜纳来主导谈判，而伊朗始终坚持根据国际禁止核子扩散条约 NPT， 他拥有进行浓缩铀的权利，不会完全放弃。川普说双方仍然在协商伊朗是否暂停浓缩铀活动20年，他暗示自己可能接受15年的暂停期限，但是强调伊朗未来被永久限制只能进行低浓缩铀，而且永远无法被军事用途所使用。伊朗官员透露，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国会议长卡利巴夫跟外交部长阿拉奇前往日内瓦，准备在19号要签署最后的谅解备忘录的协议。美国官员表示，协议将由副总统范斯共同签署，如果成型，这将是德克兰跟华府47年以来最高层级正式面对面的会晤。而过去这些日子以来，美国跟伊朗双方协议在巴基斯坦的斡旋之下，双方没有直接面对面的官员谈判。美国跟伊朗两国，也就是中端外交关系，在1979年当时是伊斯兰革命跟美国驻德黑兰大使人质的事件发生以后，伊朗外交部长表示，协议将明文规定美国跟伊朗相互尊重彼此的主权，不干涉对方的内政，而两国各自偏好这个日期敲定的协议。以德黑兰刻意的要把时间过了午夜才最终敲定，也就是在美国东岸时间15号的子夜，因为14号是川普80岁同一天生日，伊朗刻意避开。而由于德黑兰跟华府有7.5小时的时差，因此双方都宣称协议是在自己偏好的日期完成。川普坚称协议是6月14号达成，也就是川普的生日，而伊朗则表示是在之后一天才正式完成，各说各话。截至目前为止，以色列官员并没有就伊朗宣布停火协议发表任何正式声明。现在的时间7:50，因为是今天是晴时多云，气温最高79度，最低59度。明天星期二79到64度，星期三77到67度，星期四晴时多云有阵雨或雷雨，72到86度。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5: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7: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 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好，我们继续关注财经新闻。 AI 人工智慧筹资热潮，美国投资人胃口奇大，今年以来预估已经灌注企业 4.7 兆美元起跳。美国国债的殖利率下跌，加上油价开始下挫，联准会决策新的主席华许似乎获得喘息的空间。世界杯足球赛已经开踢了，美国、墨西哥跟加拿大同时举行，而美国股市历来在世界杯足球赛期间表现欠佳，摩根大通专家点名广告、旅游跟餐饮业反而受惠最大。压住美元会走强，市场持续的审慎乐观。而美国跟伊朗的协议在昨天晚间拍板定案，而本周开盘以前，有华尔街投资人表示有五件事情必须要关注，尤其是今天周一，待会儿在股市开盘以后就会见端倪。而五件事情就是霍姆兹海峡重新开放，油价会开始回落，同时在航太企业 SpaceX 的市值飙升， AI 人工智慧的行情吃了定心丸，美国股市面临两大挑战，也就是通货膨胀升温、降息落空的压力。新任的联准会主席在华许上任的第一场政策会议都牵动了美国股市接下来的走向。第四就是国家安全顾虑，在白宫要求限制外国人用户使用同时第五就是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公布外国制造的豁免清单，抑制跟明泰路由器获得批准输往美国。这是本周在股市以及财经值得关注的五件大事。亚洲的超级贸易顺差有喜有忧，在核子融合推进催生要盖工厂商机，供应商已经开始纷纷的提早卡位了。联合国通过了新的公约保障数位零工，这是来自联合国总部最新的消息。对零工经济的数位平台的员工，通过全球第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公约，必须支付基本薪资，提供福利，但是仍然需要各国政府批准才能付诸执行。这是联合国的国际劳工组织所发布的最新消息。新公约显示，全球致力于替日益增加的零工工作者设立适当的保障办法，掌控外送应用程式的企业通常会把这些人归类于独立的聘约人员而非员工，导致了他们被排除在标准劳动保护措施法之外。新公约要结束这一类的分类方式，同时也要实施基本薪资，并且有义务提供医疗保险病假、提拨社会福利款项的保障。霍姆兹海峡有希望重新开启，但是石油库存逼近于警戒线，恐怕让油价需要几个月才能恢复正常，因此意味着未来几个月之内仍然是油价高居不下。中国传统的变压器出口至少还会再兴旺三年，台湾台积电集团号召伙伴要加入冲刺先进的封装作业。南韩媒体表示，台湾跟南韩半导体的双胞胎同命不同运，台湾就业超越了南韩的关键。华为集团发布了鸿蒙第七号，而内建 AI 人工智慧可以防止语音跟变脸的诈骗行为。台积电在五月份的营收再度创下了新高，再度完成了一天就填席的大任务。在中国前五个月的融资成长创下了新低点，房屋贷款增加的幅度大幅的下跌。以上就是有关财经新闻。好，我们继续来关心北京、香港和台北的新闻。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首先我们来关心的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美国媒体表示，七大工业国高峰会议排除中国还有存在的意义吗？他说，像没有冠军队的世界杯一般。中国大学里最被劝退的专业信息管理跟信息，将近五年才撤最多。模拟远程的打击行动，中国罕见的曝光对美国航母的作战，战线拉到3000公里以外。中日关系紧张，日本商会白皮书表示，59%的日本企业仍然看好日本在中国的投资。世界杯足球赛热烈的展开，在墨西哥、加拿大跟美国同步进行，而中国球迷在墨西哥遭遇到打劫，疑似他因为手腕上戴了名表，在机场就被盯上了。太空人，历史上第一位女性，也是第一位香港籍的女性黎嘉莹，预料2个月之内会跟香港市民在天空还有地面做历史性的对话。由于豪大雨，最大雨量435毫米，广东暴雨水淹停课，有多艘的船只还被冲走。中国研发团队结果发现了全世界最大的鲸鱼坟场，已经有530万年的历史。观看世界杯足球赛，在香港饮茶间看球赛，香港老字号的莲香楼直播世界杯，结果里面塞满了客人。香港五年规划咨询，财政首长财爷表示 AI 人工智慧 Plus 还有金融加广纳的意见。以上就是来自北京跟香港方面的新闻，现在的时间早晨8点整，我们继续关心今天来自台北的最新消息。彭博新闻社表示，习近平调整对台湾的手法，外交孤立取代军机扰台，而且限缩多家媒体的报道。美国中情局加大招募中国间谍的力度，传出美军要进驻台湾的军情局。台北的国安局搜集中国的情资，设立中国民众窗口。在野党表示，小心，这是投毒的行为。台湾少子化的冲击，台湾44年后工作人口少了920万，到了2041年将出现财政赤字。对台湾新论点，中国的学者抛出了不统而统。这是来自北京跟台北的综合报道。这项新论点就是不统而统的说法，主张对台湾工作既反急躁也反等待，透过积极作为塑造有利大环境，来推动统一的进程。以上就是来自台北的新闻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重点新闻。华尔街日报表示，伊朗协议引发疑问将成为七大工业国高峰会议的讨论焦点。美国跟伊朗的协议草案传出有3种版本，而关键议题仍然出现分歧。6月14号川普度过80岁的生日，白宫的八角楼格斗赛遭到批评是一场政治秀，而且花了大钱，估计大约在6000万元左右。白宫的格斗赛在争议下登场，有宾客花了上100万元来买门票观赏。被誉为是川普的经历过人80岁，白宫格斗赛结束以后，他立刻赶往法国参加七大工业国的高峰会议。好，我们来关心来自美国方面的新闻。7月4号，美国国庆日被预料将埋下时间胶囊，要保存250年。科技富豪一夜暴增，慈善机构有希望迎接意外之财。新科技的富豪拥有大量的财富，到底怎么花用？比尔盖茨前妻建议要捐出一半的财产做公益。一起小型飞机坠毁 拳击跳伞12个人全部罹难，这是发生在密苏里州一架跳伞小飞机，包括11名跳伞爱好者跟一名驾驶全部罹难。好，我们继续来关心纽约和社区的新闻。纽约尼克篮球队在 NBA 的总冠军赛最后以4-1获得冠军，纽约球迷疯狂的庆祝，结果行为失控，纵火烧车枪击案，尼克封王，纽约狂欢，结果又有63人被逮捕。而本周四要迎接尼克队获得总冠军的大游行，警方严阵以待。世界杯足球赛的诈骗网站非常猖獗，联邦调查局警告小心金融诈骗和个人资料的泄露。纽约市酒水费7月份开始要调涨 6%， 结果遭到批评，一般屋主估计每一年要多付100元左右的水费。反对水费调涨民意代表呼吁居民要参与公听会，要发出心声。 WGBB AM 140中国广播。好，继续我们来关心联合国广播处今天所提供最新的消息。秘书长古迪雷斯今天表示欢迎美国跟伊朗达成初步的和平协议草案，但是同时以色列袭击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恐怕影响美伊达成最后的和平协议要在6月19号签署。秘书长古迪雷斯对于这项袭击予以以色列强烈的谴责。国际和平日倒数计时100天，联合国秘书长古迪雷斯致敬和平的缔造者。由于伊波拉疫情的病情蔓延，世卫组织跟儿童基金会对儿童感染病例增多表达严重关切。今天是6月15号，我们看看历史上的今天有哪些重大的事件发生。英国著名的大宪章是早在西元1215年，以当时英格兰国王约翰在封建贵族的逼迫之下，在温莎城堡附近的兰米尼德签署了权利法案大宪章。西元1520年，当时天主教会的教宗莱昂十世发表了诏书，要求马丁路德撤销95条论纲，否则将实行绝罚。西元1667年，当时法国有一名医生叫做巴蒂斯特·德尼，为15岁的男孩输入了绵羊的血液，成为人类第一次进行输血的治疗，就是早在西元1667年的今天就进行。以上就是历史上的今天6月15号所发生的重大的事件，提供您做参考。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遍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美国跟伊朗在两地的时间14号跟15号宣布签署了和平协议草案，而本周五19号要在瑞士日内瓦签订最后的谅解备忘录。但是美国国会议员表达忧心，美国跟伊朗的和平协议有新的出入，以色列不愿意承诺停火的协议，继续的攻打在黎巴嫩首都境内的真主党目标。纽约市今天是晴时多云，气温最高大约在华氏79度左右，最低59度。未来几天天气预报，明天星期二78到64度，星期三晴时多云77到67度，星期四晴时多云有阵雨，可能会有短暂性的雷阵雨，85到59度。以上就是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这里是 WGBB AM 140中国广播网。
5: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 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这个题目呢，很值得我们听众朋友要好好的注意。注意什么？不但要注意听，而且你要深思，而且赶快看看你目前是不是也在这样做。我们今天要谈的是什么呢？就是安眠药要怎么样来服用。不要紧张啊，很多人吃安眠药吃得不好，结果呢不但没睡好，反而呢给自己带来了一些常常会干扰自己情绪的问题。还有呢，有人因为睡不好，结果呢想吃又不敢吃，有人吃了结果呢没有效果，而且有的人呢对他呢也有一种呢不放心的感觉。所以到底这个安眠药能吃吗？还是不能吃？还是可以吃，可是要怎么样才吃得好，而不会对你自己的健康，对你的睡眠造成负面的影响，这一点很重要。所以今天呢，我要好好的为大家介绍怎么样服用安眠药，而且什么时候可以服用，什么时候你根本不需要安眠药。不要看人家吃了睡得好，那么你自己呢也就盲目的去服用安眠药。这一点呢，我希望大家要特别特别的注意。睡不好可能有很多其他的原因，身体的原因，心理状态的原因，那么让你睡不好。可是呢，如果你克服了心理的状态的问题，克服了其他的原因造成你睡不好，你自然而然就睡好了。这个时候呢，你根本不需要吃安眠药。所以安眠药这个东西呢，它是可以让你睡得好，可是你要找出来你到底为什么睡不好，在睡不好的状态之下找出原因，克服，让它能够让你自己呢安安稳稳的自自然然的去睡好了。千万不要随便的乱服安眠药。安眠药不是不能吃不能用，但是呢一定要请教医生，在医生的辅导之下

睡好了。千万不要随便的乱服安眠药，安眠药不是不能吃不能用，但是呢一定要请教医生，在医生的辅导之下来用安眠药。千万不要因为自己随便想到哎呀睡不好买个安眠药来吃，结果呢你不但可能根本不需要吃安眠药你就可以好好睡，那么也有可能你睡不好要吃安眠药，可是怎么吃吃得对，而且不能乱吃。所以今天要跟您谈的那就是睡眠嗜睡，或者是一下子就起得太早，那么怎么样靠安眠药来帮助你有一个好的睡眠，睡得安稳，而不是盲目的去使用安眠药。所以在这我要告诉大家，安眠药千万不要乱用，不能够没有经过医生的判断告诉你你可以吃安眠药。安眠药有很多种，好，街上的市面上买的也很容易，可是呢吃错了吃的不对，你很可能搞不好破坏了你的健康，让你的睡眠没有得到一定的改善，反而呢越来越糟糕。所以今天这个开宗明义，我就是要告诉大家安眠药不可以随便乱用，一定要经过医生的处方，而且呢你最好自己弄清楚你为什么睡不好。现代社会压力很大，越来越多的人呢会受到失眠的困扰，夜夜都睡得不调整，调不过来，也睡得不安稳。有的时候呢你必须要懂得找到你为什么睡不好的原因，品质跟你的精神状态上呢是不是有相互的一个不对的地方。精神科医生呢常常会告诉你哎呀吃一点助眠的药，但是呢药也有很多啊，让你安眠的药很多，而且呢有不同的试用也有副作用。所以药剂师说呢，医生多半会考量病人失眠是睡不着呢，还是睡眠中间会中断呢，或者你一大早就容易睡醒呢，一点点的噪音就会让你睡得不安稳呢，根据你这个睡不好的原因才能够知道你是怎么回事，才会开立适合的药物。就是医生知道你为什么睡不好了，才能够给你开适合吃的药物，而不是呢给你盲目的这种安眠药来注意。因为呢盲目的给安眠药虽然让你有个好睡眠，可是呢并没有帮助你真正的睡得好。所以当你睡眠不好的时候，一定要找出你的睡眠不好的原因是心理的问题，还是你生理方面身体方面的生理状况出了问题了，这时候才能够找到你要怎么样治疗你睡不好的这个主要原因了。那么在一般睡不好的时候呢，医生多半呢会先开给一个普通的安眠药，让你至少可以睡得比较安稳。台北星光医院的药剂师黄国轩就表示说，安眠药有四大类，第一类呢叫做 BZD， 也就是苯二氯平，这个苯二氮平啊，苯二氮平呢叫 BZD。 那么第二类呢叫做 Z 类，也就是非苯二延平类。那么第三类呢叫做食欲素拮抗剂，第四类呢是褪黑激素的受体致效剂。这四个名词都很难记啊。总而言之呢，安眠药有不同的类型，那么不同的类型的人呢是必须了解你需要吃哪一类的安眠药物。不是每一个安眠药物你吃了都有效，或者是你随便乱吃，今天吃 A 明天吃 B 后天吃 C， 这种不同

类型的安眠药呢，是针对不同类型的睡眠的状态来治疗的。所以大家呢，在吃镇静安眠药物的时候呢，要注意它的内涵，因为它有长效、短效，刺激的类型呢也不一样。下面我们就来谈一谈这个相关的内容。在所谓的苯二延平跟 Z 类的药物，是通过刺激大脑产生类似让你人体放松的电波，让病人出现想睡的一种感受。这种呢叫苯二延平，也就是所谓的 Z 类的药物，是通过刺激大脑来产生它的作用。当病人说他难以好好的睡，好好的入眠，医生呢多半就会开立这种短效的药剂型，这是镇静安眠。使用这种短效型的苯二氯平和鸡类药物，可以避免药效延续到第二天，它是属于短效的。也就是说，短效剂这种药物的设计呢，是效果短，代谢速度也很快，病人在隔天起床的时候呢，不会好像精神不济啊，不会说哎呀好像没有睡饱的感觉，不会出现精神不济，也不会有头晕嗜睡的副作用。可是如果病人还是说难以维持睡眠，睡到一半就醒过来了，而且呢还没有办法再次的入睡，还有呢有人呢是比预期的时间更早就醒过来了，那么这时候呢可以使用长效型的苯二延平药物。如果这样的状况呢你还是睡不着，太早起都同时存在的病人呢，最好就是建议你用长效型的，就是刚开始可能是给你一个短剂型的，那么你很可能呢会醒得很快，而且呢睡得也不饱啊，就好像没有睡饱。那么这时候呢多半呢医生给你的这个镇静安眠药物呢是建议用长效型，也就是时间呢会让你比较能够长一点的睡得安稳一点，时间也长。另外呢还有呢就是用控制你的内分泌的激素来帮助你睡觉。在有一种呢拮抗剂跟褪黑激素的受体有效剂呢，是肌转通过人体的内分泌达到帮助你睡眠的效果。黄医生黄国轩特别表示，食欲激素呢是人体内分泌激素的一种，功能是让我们的大脑跟身体处在一个清醒的状态。由于维持清醒，保持活动力，人体的进食行为呢也会比较好，所以因此而得名。通过减少食物欲减少你的食欲素的产生，就是这个药物呢有避免你吃的太多减少你的食欲素产生，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就会帮助这个吃了这个药的人呢会能够早一点想要休息。而这种药物不论在入睡困难的病人或夜间容易醒来的患者因为有些人晚上睡觉不安稳的，不能一觉到天亮，很容易睡着睡着就醒了，表示他一夜睡的呢都是轻睡而不是沉睡。而这种患者呢用这种药物呢是有效的，而且呢疗效还不错。褪黑激素受体致效剂就好像人工褪黑激素的功能，黄国轩医生表示说，褪黑激素有助调控我们的生理时钟，让我们呢感觉到时间到了，你该睡了，对睡不着的病人呢是有帮助，对
睡不好的病人呢，帮助呢是比较弱一点。所以这个褪黑激素的使用呢，最重要的就是呢，让你懂得在吃了药以后呢，它会调控你的生理时钟，让你自然而然的想要睡觉了。我们常常因为睡眠障碍去看医生拿药，但是呢，这个你的睡不着也有不同的原因，不同的内容，所以不能说我睡不着就去找医生啊，就是说我拿个可以睡觉的药就好了。其实最重要，医生呢，好的医生，有耐心的医生呢，一定会问你为什么睡不着，重点原因在哪里，是什么原因睡不着。所以要改善睡眠呢，不是吃个药啊，吞一颗药它就能够改善的，最重要要找出你睡不着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是紧张，是焦虑，还是你有其他方面的疾病而导致你睡不着。很多时候呢，你睡不着可能就是有这个潜在性的疾病而干扰了你的睡眠品质。黄国轩医生也特别表示，助眠的药物很多，比方说镇静剂啦，有的病人用药后不会直接想睡觉，但是也有人呢，他这个有问题，有的时候是因为他自己的交感神经出了问题，他会有焦虑的情绪问题。那么在用药的同时呢，也要了解你怎么样去放松你的身体，让你能够呢，不但吃药帮助你想睡，而且呢，要让你睡得安稳，而且容易放松就睡着了。避免安眠药的产生依赖，现在的病人也受很多外在的影响，导致有一种短期失眠。在用药搭配之后，改善了他的生活上的一些习惯，他的睡眠情况呢，基本上就可以改善。那么病人身体如果不好，经常呢他会有这个严重的一些慢性疾病，而这种严重慢性疾病呢，就会影响到他的睡眠的品质。很多人身体不舒服，但是他总觉得哎呀挨过去就算了，想不到他可能是正在这个慢性病的一个警告讯号。所以希望大家呢千万不要忽视，你的身体在向你求救，你赶快要去看医生，是了解怎么回事，甚至包括你睡眠睡得不好的时候，都要找出来为什么你睡不好，是身体机能的问题呢，还是你心理上的问题呢。所以希望大家不要盲目的去吃安眠药，安眠药只能够克服你一时不能睡觉的困难，可是长时间下来药效也是会带来副作用，甚至会失去了它的药效。不管你使用的是哪一种的安眠药，黄国轩医生说，最重要的你必须要经过医生所给予你的一个建议，而且这个药呢要有医生来为你开，不可以自己去开药，不可以自己来乱服药。安眠药的机转是会抑制我们的大脑功能，用药期间呢，千万记得不能够喝酒，不可以吃跟酒精有关的东西，因为它会导致你的中枢神经功能获得一些太大的这个刺激，而跟药效叠加之后呢，会导致你的呼吸心跳都可能产生重大的变化。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告诉大家，你有焦虑，有睡不着，那么有的时候你要吃一些医生所开的让你可以安眠的药物，让你不疼痛的药物，可是在用这些药物的时候呢，一定要知道你不可以在吃跟酒精有关的东西，你不能吃一些有问题的东西，因为它会叠加而影响到你的呼吸心跳。
所以在这里我们要告诉大家，任何时候当你有慢性疾病要吃有关药物的时候呢，一定要告诉医生你正在使用什么药物，我有没有什么东西不能吃，有忌讳的。好，所以今天告诉大家的这些常识呢，希望你记住。我们年纪大了，我们常常会要吃些药，那么这些药跟我们日常的饮食，我们所习惯吃的一些东西会不会有冲突，给我们的健康带来影响呢？我希望听众朋友呢都能够记住，药是可以吃的，可是药不能够乱吃。在吃药的时候一定要记住，你有些东西是不能吃的，要问清清楚医生。就好像吃中药，中药医生都会告诉你，你在吃中药哦，有些东西不能吃。为什么呢？因为它会减轻这个药效，对你有关健康的治疗呢，会产生重大的影响。总而言之，很多人呢，反正今天很紧张啊，就要吃个什么镇静剂啦，睡不好啦，自己倒两颗安眠药片吃一吃啊，马上就睡着了。其实你的这个睡不着，可能有心理的原因，可能是身体的原因，可能你身体上有一些问题。那么这个你看不到的一些问题呢，可能正在侵蚀你的健康，影响你的身体上的这个其他方面的运作。那么这时候呢，你一定要去看医生，搞不清楚自己的状况，为什么突然你睡不着啦，你有这个躁郁症啦，你或者是有什么不舒服，总而言之你觉得全身上下不知道哪里不对了，这时候呢一定要告诉自己，我应该去看医生了，甚至跟医生讲讲话，验个血啊，把小便验一验啊，看看你的胃有没有问题啊，听听你的脉搏是不是速度不对啦，这些东西千万不要自己这边东猜西猜啊，这是很危险的。最最重要，我们人体有几个器官要注意，心脏，你的心跳节奏不对的时候赶快看医生。第二个，你的血压高了，你可能最近常常头晕啊，需要去看医生检查你的血压。还有我们的肝脏啊，肝是我们吃了东西以后怎么样去分开我们的分析我们的营养，那么如果你的肝脏有问题，我跟你讲，你的健康 50% 以上是在一个危险的边缘了。总而言之，我们最后要注意的就是自己的心理状态。当你疑心疑鬼，整天都不舒服，整天都觉得自己这里痛那里痛，其实根本没问题，完全是在你的心理状态，你的脑神经方面出了一些问题。当你不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当你动不动就觉得想哭，当你觉得很紧张啊，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理由的，你总觉得心里头呢很紧张，那种感觉呢，其实你就是生病了，要去看医生，真的。因为有的时候你的神经性的紧张，长时间的不平衡，这可能跟你的内分泌是出了问题的。而我们的内分泌来自什么地方呢？来自我们的肝脏、胰脏，来自我们身体的内部器官。可是我们很多的内分泌随着我们的岁月的改变，我们有很多人内分泌是会改变的，而这个内分泌呢，男性女性又有不同。你在不同的地方居住，不同的这个山上或者是在海边，你的内分泌的调整是很重要的。如果你碰到你的内分泌出现了问题，那么你很有可能呢在各方面的荷尔蒙都会有改变。人的内分泌包括了胃有胃的分泌，肝脏有肝脏的分泌，荷尔蒙有荷尔蒙的分泌，很多的分泌呢都是我们看不见不感觉到的。当你出生下来，你有健康的五脏六腑，随着我们的年龄长大，我们的肝脏、肺脏、内脏都在做不同的内分泌。可是呢，有一天你的这些身体内部的器官会老化，会生病，甚至可能呢它是有肿瘤而抑制了它的内分泌，而这时候呢我们不知道，可是等到你感觉到了，那么你就有可能会在这个时候产生一些不舒服的感觉。所以听众朋友，当你不管在任何的年龄阶层，你有不舒服感觉的时候呢，最最重要的就是去看医生，他可以帮你检查你的肝、
检查你的肺，检查你的胃，甚至检查你的内分泌是不是正常。那么在这些全面性的检查之后，从血液当中了解你的指数是如何，从你的内分泌里面去找出来你的哪些内分泌现在是不够的，或者是已经都没有了。不要忘了，我们每一个人不管男性女性，我们都会在一个年龄当中的时候，我们逐渐老化，我们有些内分泌开始有改变，而这一些内分泌是着着实实的会影响到我们的健康。所以呢，在这里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在过去总说，哎呀，我还好啦，还很健康啦，能吃能玩就好了。可是人到中年过后，我们的内分泌开始改变了，我们的身体健康在不知不觉当中逐渐的老化，还有我们换了环境，我们的心情也会改变，对不对？很多人从国内移民到这儿来，他开始紧张啊，开始为自己打拼，开始要照顾一个家，你会突然感觉到，虽然你是来了美国，虽然你面对全世界最好的一个国家，不像过去那么辛苦，可是你会觉得有什么呢？有压力。而在我们人近中年移民到美国来之后，我们会面对很多的问题。很多人都说，哎呀，到美国来就好了啊，吃什么看什么玩什么都很方便。可是不要忘了，思想的不同，文化的不同，人的不同，这会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挑战。很多人以为，哎呀，来了美国真好。我曾经碰过一个朋友，从国内出来，从中国大陆来，他跟我讲过了一句话，他说，我早知道美国是这样的生活，我根本不要来美国，我真是自己给自己找罪受。真的，当我发现，他说他出去听不懂啊，不知道该怎么表达自己的意思。他说，我是一个很紧张的人，所以呢，每一次我到了外面，我都是好像全神戒备啊，这种心理的压力是很大的。而长时间下来，我们都知道，一个人的心理压力很大，生理压力就会受到影响，你的生理状态会受到影响。而这时候，你不但健康会受到影响，你的心情的平衡会受到影响，最后会导致你在认知能力上会受到重大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我常常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多交交朋友，多跟朋友讲讲你个人生活上的感受，跟他们分享你的挫折，不要害怕跟别人的沟通。在美国，我们都是异乡人，我们需要去交朋友，我们需要共同去面对每一个人都可能碰到的生活上的困难，生活上的压力，包括我们认知上的了解，甚至颠覆了我们生活上的一些过去的认知跟了解。所以我希望听众朋友能够了解，在任何时候，当我们来到异乡异地，你面对的挑战，不要伤心，也不要难过，也不要后悔。其实呢，就像我们小时候长大，只是呢，小时候长大是一年一年的长大，压力是慢慢慢慢慢的在我们的身上累积，所以我们已经习惯了。可是今天我们来到了国外，英文我们看不懂，我们没有办法沟通。文字我们看不懂，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去写。好在我们现在在美国，在很多地方华人越来越多，朋友也要出去多接触，你不接触怎么会有朋友去沟通呢？去了解呢？去相互的互相的去砥砺啊！我觉得砥砺很重要，所以我经常会跟朋友讲，不要忘了我们是早来的人，那么当朋友跟你抱怨的时候，我们多听一听，多安慰几句。因为有的时候一句短短的话，一个简单的眼神，甚至有时候打个电话，说不定你都给了他很大的一个精神上的鼓励。所以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我们想是家人，可是太远了，对不对？所以这时候呢，我们扮演一个朋友的角色，鼓励他们
给他们伸出援手，需要的时候打个电话，那么大家多多的互相彼此鼓励，让我们在异乡开辟属于我们大家更快乐的未来。好了，把今天的这些鼓励的话当做我们的精神上的食粮，跟听众朋友一起共享。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医药跟科技新知。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谈一谈的就是跟我们每天吃的东西跟我们的健康有什么样密切的关联。这个题目呢，今天呢很值得大家要仔细的听哦，因为这关系着我们的健康，关系着我们的生命。你吃得好，但是呢如果你没有照顾好自己的肠胃，结果呢很可能就会影响到你的生命的长短。好菌留在我们的肠道里，多吃益生元的食物，对我们的生命健康都会有一定的帮助。所以今天这个相关的专题呢，值得听众朋友仔细的好好的听完我为您所选的这一篇文章。我们常常听到所谓的益生元，这是让益生菌活下来的重要因素。而益生元是什么？益是有益的益，生生命的生，元是元旦的元，一元复始。益生元到底是什么？益生元是指我们人体无法消化吸收的一种膳食成分，它在蔬果跟全谷类当中呢，包括的是菌糖，或者是寡果糖，或者是抗性淀粉，它们是我们肠道当中的益生菌的食物，它可以促进乳酸菌跟双歧杆菌的生长，然后呢帮助维持我们肠道菌丛的平衡。简单的说，益生菌就是一个活的好菌，益生元则是为好菌的营养。如果只补充益生菌而缺乏益生元，那么好菌就难以长期的活存，两者搭配摄取的效果是最好的。例如在我们的日常饮食当中，可以多吃洋葱，多吃蒜头啊，就是大蒜，我们吃香蕉，吃薏麦啊，就是燕麦，还有呢我们吃豆类，吃地瓜，这些天然的食物。地瓜是什么呢？哎呀，就是含棘番薯啊，地瓜。多吃天然的食物就能够自然补充我们的益生元，帮助我们肠道维持我们的健康。好，再说咯啊，日常饮食中要多吃洋葱，多吃蒜，香蕉，燕麦，豆类，还有地瓜，这些天然食物都是非常便宜的食物啊，不是很贵，不是让你去吃很贵的东西，这都是天然随手可以吃到的东西。在均衡摄取纤维，我们一天一定要吃35克，要吃有纤维类的东西。什么东西是有纤维呢？要摄取多少才是足够的膳食纤维呢？在台湾，卫福部建议大家膳食纤维要25到35公克。什么是膳食纤维呢？可以分为可溶性跟非可溶性，溶就是融化的溶啊，这个字三点水一个容易的溶。膳食纤维有可溶性跟非可溶性。可溶性的纤维就是能够吸水形成胶状物，有助于来降低胆固醇跟稳定我们的血糖。非可溶性的纤维可以促进肠道的挪动，可以预防我们的便秘。现代人因为饮食越来越精致啊，才好吃嘛， 所以呢，实际上摄取量是不足的，也就是我们吃的纤维量不够。所以每天呢，记住你要吃三份蔬菜，有两份的水果，并且最好呢吃的是糙米、全麦的面包，或者是用豆类作为你主食的来源。所以大家想想看，你是不是吃的是糙米，吃的是不是全麦的面包，或者是吃用黄豆所做的主食，包括黄豆露糊那个牛肉啊，就很好吃。我非常喜欢黄豆，当然大家也知道，黄豆把它泡软了以后用豆浆一打，就是呢就是豆浆了啊，用那个果汁机打，好，把黄豆泡软了用果汁机打就变成豆浆。还有呢，黄豆我们可以拿来糊牛肉啊，黄豆可以拿来煮牛肉汤啊，都非常好吃。因为黄豆基本上就是我们吃豆浆的那个原始的东西。那么要增加这个纤维对我们的重要性在哪里呢？就是因为纤维可以帮助我们呢，在某种程度上呢，可以让我们的肠胃呢得到这个运动啊。一个人吃了东西不排泄，那就会变成便秘，而便秘对于我们的健康呢是有很危险的，这个身体健康是威胁你的。所以一个人呢，如果有长期便秘，要赶快去看医生，要找出来你为什么会便秘，是吃的问题呢，还是说你的肠道出现了问题。均衡的纤维是很重要的，所以每天呢要多吃蔬菜水果啊，蔬菜水果有很多的纤维，帮助你的肠道的这个排泄，让你不好的东西呢可以排出身体，这个就是它的重要性。那么为什么有人会有肠燥症呢？这个很多人呢，所谓的肠燥症多半来自于压力，就是他生活当中生活的压力，他的焦虑神经呢，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有问题，因为焦虑就会造成不是腹泻就是便秘。所以一个人的心情呢，往往会带动他整个身体的一个营养的运作。那么最糟糕的就是因为焦虑而造成了人的便秘，要不然就是会有腹泻的现象。一个肠燥症的女性呢，最糟糕的就是因为生活的压力很大，三餐也不正常，吃的东西呢也缺乏纤维，而这些东西都会让忙碌的一个女性呢在生活上造成了她非常的不方便，最终呢会因为肠燥症造成了消化上的问题，不能够正常的排泄，或者是不正常的排泄。那么这时候呢就会造成她全身的不舒服。所以在菌丛的失衡呢，往往就是造成他身体上的便秘有问题，那么也就因此而造成了癌症的发生。长期的便秘的确是会造成这个癌症的发生啊，这是很多的医生呢都再三告诉大家，要注意你一天的排泄，不管是小便大便都要注意，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人你吃了东西以后，剩下来的东西不排泄出来，长时间堵在你的肠子里面，想想你也会觉得很怪别扭的，对不对？所以呢，一旦你发现你有这个菌丛的失衡而造成了便秘，这时候呢，你不仅仅可能是因为精神的压力造成便秘，甚至有时候是你的肠道出了问题而有了肠癌的初期现象，就是便秘。所以在这里要告诉大家，一个人在排泄上出了问题，有的时候是精神的问题，有的时候是你肠道本身的神经元出了问题。所以在任何时候呢，我们吃进肚子里，然后你居然排泄不正常，那一定要注意了啊！这绝对不可以轻忽，每天该要上厕所的时候就要去上厕所，千万要注意。如果你发现，哎，两三天你都有便秘的问题，可千万 不要疏忽咯，赶快去看医生，找出来你到底是因为吃的东西太没有纤维，所以不容易造成便秘，还是说你的肠道出现了问题，可能有肿瘤的问题而让你的排泄出现问题。我们每天要吃好的有好菌，而好菌让留在肠道，帮助我们排泄，也帮助我们吸收。大家都知道，吃了东西以后呢，是经过我们的胃消化了，然后到肠道，肠道吸收了营养，去供应我们身体的生命力。所以，如果你吃的东西没有营养，你吃的东西到了这个肠道里面，你的肠道有问题，不能够吸收营养，那么你怎么可能在生命上，在健康上得到最好的效果呢？所以大家就要知道了啊，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要吃有营养的，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要注意我们的肠道，我们的胃能不能消化，能不能吸收，这都是很重要，不是说随便乱吃。有些人吃东西呢，哎呀，只要填饱肚子就好了，他不管营养够不够。其实人的营养呢是有分配的，从蛋白质到各种维他命到各种的酵素，都是我们身体里面所需要的东西。所以多吃有益生元的食物对我们是很重要的。在传统发酵食品方面呢，有很多天然益生菌跟代谢的产物，比方说最常你可以吃得到就是超市里面卖 yogurt， 除了 yogurt 之外还有什么呢？哎，告诉大家，日本人最喜欢吃味噌啊，对不对啊？就是味噌，然后呢还有纳豆、酸菜，还有泡菜，还有豆腐乳。哎，你别看哦，豆腐乳也是有乳酸菌、有酵母菌这些东西，而这些呢都是有益的一些帮助我们消化吸收的东西，它可以增进我们肠道好菌的活性，让我们消化，减少了便秘，减少了肚子的胀气。市售发酵的食品也很多，建议大家最好吃也最容易买的，随便放在手边上你就可以吃，是什么呢？那就是 yogurt， 就是酵母乳。 yogurt 非常非常的好，对我们帮助我们的消化，增加我们对营养的吸收，帮助我们有健康的肠道。如果听众朋友你常常胃不舒服啊，老是胃酸过多，那么会建议大家吃点 yogurt 啊，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传统而有效的这个发酵食品呢，那当然不用我多做介绍。其实除了 yogurt 之外啊，什么纳豆啊、酸菜啊、泡菜啊，甚至连豆腐乳都是很值得推荐的。除了它比较咸之外，不要吃的太多，豆腐乳也是一个发酵食品。还有呢，日本人最喜欢做味噌汤啊，买一盒味噌，在家里头呢多备一些豆腐，不要老豆腐，要嫩豆腐啊，用味噌来做味噌汤，然后呢放几块豆腐，再撒上一些葱末，就是一碗非常有营养而好吃的东西。我很喜欢没事的时候啊，就是用味噌，用细面放点豆腐在里面，最后撒上一点葱花，这就是一碗非常好吃的味噌豆腐面啊。我再说一次，就是用味噌把它做成汤，里面呢放上一些嫩豆腐，然后撒上葱花，再把细面煮好了捞起来放在这一碗味噌汤里面，又有豆腐，又有葱花，又有细面，就很简单的吃了一碗晚餐。所以建议我们的听众朋友，为了要让你的肠道维持健康，为了让你的肠道可以吸收所有你吃下去的东西，那么多吃味噌汤，多吃益生元的食物，对你的健康会有很好的帮助。还有呢，就是规律的运动， 规律的运动呢，促进了我们肠胃的自然的挪动，帮助我们排气，也帮助我们消化，甚至它可以帮助我们排便，维持我们肠道的健康，就会对我们的身体的健康呢，会有完整的一个帮助。适度的有氧运动，包括快走、游泳、骑自行车，刺激我们肠壁血液的循环，减少便秘跟腹胀。而当然，在减少便秘上呢，我建议大家吃东西不要吃太细致的东西，而是尽可能的吃蔬菜水果，吃有菜叶的东西，吃有组织、有这个纤维性的东西啊，有纤维性的东西，因为纤维才能够帮助肠的挪动。所以在吃东西不要吃精致的，因为精致很容易造成便秘，但是你一定要吃蔬菜啊，吃有纤维的东西，这样子你的肠道才是活泼的，是运动的。这一点呢，我希望听众朋友呢要注意。还有呢，就是我们要多运动，运动可以增加我们身体对氧气的吸收，刺激我们的肠壁的血液循环，而因此会减少我们的便秘，也减少了我们的腹胀。而运动呢，也能够降低我们的压力，增加我们在荷尔蒙上的分泌，改善我们的肠燥症，也避免了胃食道的逆流。所以在饭后呢，我们休息休息30到60分钟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运动了，维持每天30分钟的运动。而且呢，这个运动呢，我们可以跑步，我们可以慢走，我们也可以持之以恒的在每一天呢用一个跑步机，让自己呢能够连续的在跑步机上维持30分钟的慢跑，这是很重要。很多人说，哎呀，我怕下雨，我怕刮风啊，我不愿意日晒，怕黑了啊，不好看。哎，买一个跑步机在家里头也不贵，然后你在跑步机上跑，放一个镜子在前面，你就会发现自己身材越来越苗条，这就是给自己的鼓励，跟对自己最好的健康的持之以恒的运动。建议大家吃饭之后啊，不要跑步，这时候呢，你休息休息30分钟，听听音乐啊，看看电视，然后去运动。吃饭后千万不要做剧烈的运动，记住啊，因为这对于你的身体不好。但是完了以后，每天给自己早上、中午或者是下午做30分钟的运动，持之以恒，这样子就能够保持你的肠胃也能够运动，运动运动，动得好，消化就会顺。所以很多人说，哎呀，我经常会有便秘啊，我大概这个2天才上一次大号，这真不是好习惯。你每天吃完了东西，它一定会到肠道，而到了肠道就变成了废物，而这些废物呢，必须要把它排泄出去，不要留在你的身体里面。在身体里面，它们就会产生一些不好的东西，而不好的东西随着肠道的吸收，就会运行到你的身体其他的部分。所以当你一天吃完了东西以后，吃了帮助消化的东西，然后不好的东西、有纤维的东西就开始走进你的肠道，然后在你的肠道里面累积，累积到最后呢，到了大肠，最后就排泄出去了。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人的粪便。
2: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现在播报新闻。美国共和党国会参议员表示，和伊朗签署的任何停火协议最好要国会批准。媒体评论，美国跟伊朗真正的难关才刚要开始，美国国会磨刀霍霍，更大的拦路虎仍然静悄悄。 《华尔街日报》表示，伊朗协议引发疑问将成为七大工业国的讨论焦点。美国跟伊朗签署的协议草案传出有三项版本，而关键仍然分歧。美国总统唐纳川普在昨天度过80岁生日，而白宫以八角龙格斗赛来为他庆生，引发了责难的政治秀。川普表示，美伊终于达成和平协议的草案，他说霍姆兹海峡要完全开放。千年的修道院被誉为世界申遗的古迹教堂，乌克兰指控俄罗斯摧毁了世界遗产，而莫斯科反驳是爱国者飞弹所造的祸。不接受美国跟伊朗的和平协议，以色列扬言要继续的驻黎巴嫩，在南部要清剿真主党，他说伊朗如果动手必定会反击。AI 时代是否会更好受到诈骗？英国投资诈骗案件一年席卷了大约3亿多欧元。被誉为地球表面最安全的地方，在保密功夫方面已经破了功了吗？白宫高层担忧，在白宫的暂停室会议会遭到录音。美国跟伊朗宣布了停战协议，而霍姆兹海峡恢复通航，国际社会一致叫好。川普称赞习近平跟普京帮助美国跟伊朗达成和平协议，而批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很难搞。美国跟伊朗协议在签署之前发生了变数，以色列再度的空中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真主党的目标。被誉为是川普的心情会成为在法国举行七大高峰会议国家的最大变数，欧洲抱了最好的希望，但是同时也做了最坏的打算。被誉为是历史性的一刻，美国民众在昨天围观在华府的甘乃迪中心拆除川普的名字。美国跟伊朗敲定了临时的和平协议，伊朗媒体表示船只60天免费可以通过霍姆兹海峡，而预定在本周五19号要在瑞士日内瓦美国跟伊朗要签署和平协议的谅解备忘录。来自外电地震的最新消息，在菲律宾南部的外海发生了规模 6.2 级的地震，而在七天以前才刚刚遭逢到强震，造成了多人死亡。英国政府打算要禁止未满16岁的青少年使用社群媒体，他是率领全世界的先锋，封锁直播的网络播出。美国跟伊朗达成和平协议，以色列国防部长表示他们不会从黎巴嫩跟叙利亚和加萨走廊撤军。外交界人士表示，美国和伊朗签署协议以前将会先在卡达首都杜哈来开预备先前会议。以色列官员批评美国跟伊朗的协议，他声称川普的协议对以色列毫无约束力。法国总统马克宏表示，法国跟英国联合任务已经就位，面对霍姆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希望。继续为您播报气象，纽约市今天是晴时多云，气温最高80度左右，最低59度，明天星期二78到65度，星期三76到67度，星期四86到71度，都是晴时多云，星期四晴时多云有阵雨。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 第二种收听的方式，你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 95.9 频道和 AM 1240 WGBB 的频道收听。 FM 95.9 频道和 AM 1240 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

0: 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9:08，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欢迎听众朋友收听陈慧在这为您主持的节目《今天》。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现在时刻是在上午的9:17，我们进一段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再跟听众朋友聊聊天。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在今天来上节目的现场，一打开报纸就看。

0: 到了这个一个很有名的歌手叫黄大炜突然过世了。最重要呢，他年纪呢其实也算是比较大一点，已经都61岁了，但是呢他的死亡呢却成为了很多人在目前正在讨论的一个焦点。那么根据来自台北的新闻报道，他的女友非常怀疑他死亡的原因，因为呢这位已经61岁喜欢唱热门歌曲的歌手呢，在日前呢才宣布要移居到夏威夷。那么在岂料呢，在昨天两位姐姐却委托了律师叫陈正红发表了死讯，并且呢这两个姐姐呢居然说呢他们依法是继承人，结果呢引起了轩然的大波。因为呢黄大炜虽然没有结婚，可是呢他一直有一个女朋友叫 Vicky， 而且呢这个 Vicky 还是他的经纪人，所以到现在呢他们彼此之间呢大概还为了不晓得是不是为了黄大炜身后的一些东西，所以到现在第一个这个女友就已经提出抗议，他的经纪人陪同之下呢表示说他根本不知道黄大炜为什么莫名其妙的就死了，而他的黄大炜的母亲跟他的弟弟也觉得很奇怪啊，怎么事前好像完全没有任何的动向，不是生病啊或怎么样，那怎么就突然死亡了呢？所以现在呢死因成谜，而且死亡证明书还没有开下来，他的女友呢尤其是女友很怀疑他的死因，而且呢是在他死后10天他才被告知，他的这个女友呢说他才知道跟他交往了30多年，两个人几乎是一个灵魂伴侣啊。他说在此期间呢这个女友表示，因为他罹了癌症，就是他女友有癌症，所以后来呢女友表示说那时候不想拖累黄大炜，所以特别呢还跟他分手，但是后来他的癌症治疗好了，两个人有复合了，然后呢还说准备呢希望能够再在一起。那么在日前黄大炜呢是突然表示说他要搬去夏威夷，那么后来有人猜呢可能黄大炜跟他这个多年的女友呢有一点问题，可是没有想到他搬到夏威夷之后呢结果最近呢传出了他的死因。现在黄大炜的两位姐姐在昨天表示希望他能够呢安心而且两个姐姐现在呢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回事，会突然的就产生了这个，在他姐姐家里面他是在突然回到他姐姐家，然后在姐姐家夜里半夜睡觉，结果他死了，等于是说他不知道他为什么去了美国待在夏威夷，然后呢又从夏威夷搬回来，那么搬回来之后呢结果住在姐姐家就这样子走了，所以结果他走了以后原来是说跟女友两个人吵架所以跑到姐姐那，那么结果呢现在他突然的过世了，然后呢女友觉得有可能有死因，所以呢现在女友可能会提出控告，而姐姐呢却这时候说呢他们姐姐呢是他的所有财产的继承人，现在女友为此呢也提出抗议。所以这个黄大炜这样的死法这样的不明原因而且毫无交代，而女友认为呢他们两个人没有吵架也没有任何的原因，那么为什么黄大炜会突然的过世了呢，在别人的家里面在他的姐姐家里面，结果产生了这样的一个目前不知道到底是意外呢还是有其中的一些不为人知的原因不知道，所以现在我们也只是把这个新闻跟大家 一起分享。我待会儿找找看能不能找到黄大炜的歌，因为我个人觉得我还蛮喜欢他的歌呢。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美国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青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极速单动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障。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现在是9:26，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听一些比较很少我在节目中来播他们的歌啊。不过最近我发现这些歌呢也很有特别之处，因为这些歌是有人特别把它找出来，而且我觉得他们特别选的时候是说这个人的歌呢有他的特殊性啊。那么我个人觉得今天我翻了一下吉克隽逸这首歌呢，我们就来听听看，因为我觉得他连名字都让我很好奇，我们来听听他的歌。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在今天世界日报的台湾版上有一则新闻让我非常非常的惊讶，那就是以唱这个热门歌曲为主啊，而且他的歌唱的风格呢跟台湾所熟悉的一些其他男歌手很不一样。这位叫黄大炜的男歌手呢是61岁，他本身不但是喜欢唱流行歌，而且他还写歌。61岁的黄大炜呢，在昨天被宣布呢，在突然的死亡了。而他呢，上个月才刚刚宣布到夏威夷居住，而哪里想到他的两个姐姐，在日前呢，委托陈正红律师发表了他的死讯，并且说呢，他们两位是他的继承人。也因为呢，他刚刚在上个月啊，才正式宣布他要移居到夏威夷。那么他的这个女友啊，黄大炜的女友也是他的经纪人，叫 Vicky。现在呢，对媒体宣布他，第一个，他无法接受黄大炜突然的死亡，而且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死亡。那么现在呢，他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有关他身后的一些东西呢，那么据了解呢，可能会由他的姐姐啊，目前他们委托律师是发布他的死讯，那也表示他的姐姐知道他大概什么时候过世，但是现在他的女友也是他的经纪人呢，现在跳出来说他不知道为什么黄大炜呢居然呢在他不知情的状况之下而死了。黄大炜本身呢是1988年在台湾开始出现在金曲奖，因为他的歌唱得很好，他有一首歌，大概我的听众朋友你们可能还记得啊，我待会找找看能不能找到黄大炜唱的这首歌，叫你把我灌醉了。这个歌很好听，但是要提醒大家啊，喝酒千万不能开车，好，要特别提醒，灌醉了最好不要去开车。好，我们在进一段广告之后呢，也让我一点时间，然后我来找找能不能找到黄大炜的歌。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现在时刻9:39，我们进一段广告，回到节目中来。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9:41。今天呢，有一则新闻跟听众朋友聊一聊啊，因为这一则新闻我看了都很惊讶。因为呢，这一位歌手，我以前在台北的时候也很多年前了，也因为呢，那时候黄大炜才刚刚出道，那时候我印象当中他也不过才20几岁。那因为呢，今天赫然看到是世界日报在台湾版特别强调他是突然的过世，而且呢也强调了他的女友怀疑他的死因，并且呢他女友说为什么10天以后才知道他过世。那么他因为只有61岁，所以呢这个女友呢一方面也很怀疑她是不是有别的意外而死亡。那么现在到底呢她的死因会不会最终呢会有一个结果，现在还要看远在这个夏威夷是不是在这边呢有一些蹊跷在里头。那么今天在世界日报呢特别讲到61岁的音乐人黄大炜是上个月宣布移居到夏威夷，也就是说呢他最近有一个很大的移动，他想要到夏威夷去住。哪里料到呢，在昨天有2位姐姐委托了一个律师叫陈正红发布说他已经过世了，而且两个姐姐说呢他们2位都是他的依法呢是他的继承人。那他的女友也就是他的经纪人啊就觉得很奇怪，这个女友跟经纪人叫 Vicky， 他说他不知道黄大炜呢为什么突然死亡，虽然他们俩没有结婚，两个人呢已经在一起很久了，而且呢他说这是跟黄大炜的母亲弟弟前天呢才收到这个消息，而且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的死亡了，而且呢是2个姐姐去委托他由这个律师呢来发表这个相关的死讯，而且呢他根本呢才在日前刚刚宣布他要移居到夏威夷。他本身是在1998年出生的，可以说还很年轻啊，1988年。那么也得过金曲奖，那么他的歌呢有一首叫你把我灌醉，我刚才试着来找这首歌啊，若能够找到我今天就把它播出来。你把我灌醉，不过要提醒大家啊，可千万不要酒后开车，灌醉了去睡觉，可是千万不要去开车。他说呢，因为他的歌，因为他自己本身呢也是会唱歌也写歌，那也因为他高亢的歌声呢受到了张惠妹啊萧敬腾邓紫棋对他的歌的重视，后来也很多人呢也出来唱 他所写的歌。那么这个女友呢，至今呢是非常非常的怀疑啊他的死因。他说他因为呢有一段时间，就是他的这个 Vicky 是因为得了癌症，所以他主动的跟这个男友分手。他说我大概不能够陪伴你吧，啊，就跟他分了。可是分了以后呢，两个人又结合了，结合之后呢，结果这个女友癌症又复发，结果癌症复发之后呢，他的这位男友黄大炜呢居然搬到了夏威夷。也就是说在他二度发现这个有癌症的时候呢，那么这个黄大炜呢就居然主动的自己搬到夏威夷去了。那么感情呢，两个人就发生了一些变化。突然61岁他突然的过世，当然女友呢是觉得很怀疑，因为这个女友呢觉得这中间呢是不是跟他的家人有什么关系。那么当然从这个新闻上来看呢，因为黄大炜的过世是他的姐姐委托了律师来发表声明，可是 Vicky 呢作为他多年的女友呢却觉得呢这个死因可能有问题，所以非常的不赞成啊，觉得还需要有进一步的了解。当然因为这个女友跟他还没有正式的婚姻关系，所以呢这个两个姐姐对于这个女友可能中间呢也有些问题。那么新闻呢中间当然也说了，就是可能有继承权啊，他说姐姐发布了声明说他有继承，但是女友却提出了抗议。那么具体情况到底怎么样呢？现在人已经都过世了，那么是不是能够合理的大家都心平气和的来解决呢？那么就要看双方的这个彼此之间的沟通。我觉得人死为大啊，最好不要再有新的东西出现，那么让他安安心心的去天堂。那么作为不管是兄弟姐妹也好，作为亲人或者是他的女友也好，我觉得大家应该是退一步海阔天空。我们再来欣赏另外一首很好听的歌曲，特别为您选了张杰唱的《不想想你》。

0: 美国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青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极速单动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障，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2: 刚才看到世界日报这一则新闻，让我非常非常惊讶啊！就是曾经唱过这一首《你把我灌醉》这首歌呢，是黄大炜在很年轻的时候他唱过这一首歌，而最近呢他突然传出来过世了，而猝死的原因呢现在还不知道。可是呢他的女友呢却怀疑他的死亡可能有一些原因在里面。那么根据这个来自台北的报道呢，61岁一位演唱者，同时也是一位作曲者黄大炜 David 黄，本身呢是一个音乐人，上个月他才宣布移居到夏威夷。哪里会想到呢，昨天两位姐姐呢委托律师表示呢他已经过世了，并且说他们是继承人。这个突然的消息呢让黄大炜多年的女朋友而且也是他的经纪人 Vicky 觉得非常的悲哀。他说黄大炜的母亲弟弟在前两天呢才收到他已经过世，但是呢这却有两个姐姐呢委托了律师来发表。黄大炜本身呢是在1988年啊在台湾出道，拿过金曲奖。这个金曲奖在台湾呢就等于是一个流行歌手竞赛的一个平台，很多人呢都是根据这个平台而出来，然后拿到金曲奖之后呢就受到了相关媒体的重视，包括给他出唱片啦，进电视台主持节目啦。那么他的一些曾经唱过的一首歌，我刚才很想把它找到啊，不过我看来明天再播，叫《你把我灌醉》啊，还很年轻呢。那么结果当时他的歌声呢就吸引了同为歌坛的张惠妹还有萧敬腾、邓紫棋等人呢把他的歌拿来唱。那么跟他交往有30年的这个女友 Vicky 可以说呢只是差最后一道结婚啊，两个人基本上呢是在一起。那么也因为 Vicky 曾经得了癌症，所以呢主动的希望跟他分手，可是后来呢两个人还是舍不得啊又在一起了。只是呢在这个女友说呢她有一度好像这个癌症又复发了，然后呢黄大炜呢却突然呢一个人搬到了夏威夷去，两个人的感情呢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现在这个黄大炜突然的毫无通知啊，没有跟女友讲就突然过世了。那么现在呢他的两个姐姐呢在夏威夷办理他的事情，并且表示说呢所有他留下来的东西呢是归他的家人。现在他的女友呢这也在一方面怀疑黄大炜为什么突然走了，连个电话都没有打给他，那么二方面呢就是属于他的所有的很多东西呢他姐姐呢都说是属于他们两个人的，不是跟他的女友有关。所以姐姐发表声明 表示是继承人，不过女友呢现在可能呢要找这个律师呢来抗议。黄大炜本身呢不但是歌唱的好，后来呢他还跨足在戏剧圈，并且呢还做这个舞台上的一些戏剧的演出，所以现在他的猝死呢也是现在很多的人呢在怀疑到底他的突然死亡是怎么回事。那么再其次呢就是他的遗产，两个姐姐或者是他的女友，两个人可能还有一番争执。好，各位听众，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就在这结束了，谢谢您的收听。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你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1: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9:59，欢迎听众朋友稍后收听我们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整点新闻。同时，我们在这儿也为听众朋友宣布一下，本台现在正在寻找节目主持人。如果听众朋友你有兴趣，愿意到我们的电台来跟我们谈一谈，我们非常欢迎听众朋友打电话告诉我们，我们正在征求年轻的想要做节目主持的，或者您有过经验，都欢迎您跟我们联络。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现在时刻上午时间10:00，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整点新闻。
2: 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1: 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新闻，首先为大家播报是一则今天很受到大家注意的一个，应该算是社区新闻吧，因为不在我们的社区，在台湾，著名的一位流行歌手也是音乐人黄大炜在上个月才宣布移居到夏威夷，哪里料到昨天有两位姐姐委托了陈仲宏的律师发表，表示他已经突然过世，而且两个姐姐居然对外宣布说他的遗产由他来接受，由这个两个姐姐啊来接受。结果黄大炜的女友兼经纪人 Vicky 这时候跳出来说，他无法了解为什么黄大炜突然的过世，而作为多年女友的他居然不知道。而且呢，他的母亲弟弟在前天才收到消息，并且呢死因到目前还不知道，而且为什么，而且没有看到任何的死亡证明书。黄大炜本身1988年出生在台湾，出道之后拿过金曲奖，也展现了他高亢的声音，他最有名的一首歌，具有代表作的就是《你把我灌醉了》。对于当时的萧敬腾、张惠妹、邓紫棋都曾经翻唱过这首歌。好，今天呢，我就因为时间关系不多做介绍，下次我会在节目当中找出他的这首歌《你把我灌醉了》。在今天有一则新闻值得我们的听众朋友特别注意一下啊，这个新闻呢，这是跟川普有关，而且是国际方面的。川普因为不满巴黎啊推有关的数位税，所以扬言呢对法国葡萄酒要科100%的关税。换句话说，一瓶酒如果以前卖$100的话，现在进口要100%的话就是200了啊，所以希望大家要特别注意，看看这个税会不会有影响，如果你喜欢喝酒的话。来自今天莫斯科的消息报道，俄罗斯扶植的乌克兰南部赫松州占领区的行政首长萨尔多今天在通讯软体 Telegram 发文指出，乌克兰夜间发动了无人机的攻击，也毁坏了连接由俄国所控制的赫松州跟克里米亚的两座桥梁，导致了交通的中断。这是俄乌之间在昨天夜间有一场无人机的攻击。路透社报道说，乌克兰近期针对俄罗斯吞并在有关的克里米亚的半岛，在攻击上有所加剧，而当地也面临了在 各种燃料以及食物方面的短缺，这是在国际上的相关重要消息。另外，在今天，川普不满巴黎，推动了所谓的数位税，扬言对法国的葡萄酒要科100%的关税，所以喜欢喝法国葡萄酒的话，可能最近要特别小心了，他可能呢要加税，而且是200%的加税。另外，在今天，美以敲定了一项临时协议，伊朗媒体表示，船只60天免费可以通过赫穆兹海峡，这也是在美以之间敲定的一个临时协议。而赫穆兹海峡在日前呢，因为不能通过，而且尤其是在费用上呢，导致了从中东到欧洲这一方面的这个船只的交通呢，可以说是受到了很大的阻碍。另外，我们看到外交人士在今天表示，美国伊朗签了协议之前，将会在杜哈向要准备一个预备会议。这是来自综合方面的外电报道。一名外交消息人士表示，美国跟伊朗本周将在卡达首都杜哈进行一次非直接性的会谈，为正式签署协议来结束中东战争所做好的准备。外交官也表示，本周将在杜哈召开美以两方个别的预备会议，也为即将在瑞士要进行的正式协议来做签署，并且展开在技术上的磋商做好准备。消息人士也表示，卡达斡旋人员在伊朗首都德黑兰经过17个小时的密集谈判，已经离开了当地，而这场谈判在昨天开始进行，而最终呢，谈定的协议在目前呢，还有待进一步的确定。另外，在今天我们看到纽约时报也有一则相关的重要消息，美国跟伊朗宣布达成了初步协议，重新会开放赫穆兹海峡，并且设下60天窗口的谈判作为最终协议的铺路。但以色列在政坛光谱各端都认为，这完全没有解决伊朗对以色列所构成的根本安全威胁。以色列在他的最主要的报纸《新消息报》在头版上标题烂协议，表示啊，美国跟他们做的这个协议是不好的，而且认为川普跟伊朗即将达成的初步协议呢，是完全对他们来说是不会有利的。而《纽约时报》则指出，过去一年，以色列跟伊朗打过两场仗，先是在去年的6月跟伊朗打了12天，而今年2月28号与美军共同对伊朗开战。现在以色列并没有参与川普政府跟伊朗间的谈判，但是却有可能会被摒弃在这场和平进程之外。而按照美以双方官员的透露，伊朗将根据这份初步协议重新开放对全球在经济上至关重要的赫穆兹海峡，而美国则将解除对伊朗在港口上的相关协议，而最终呢，他们将会达成这个协议上的铺路。而至于呢，到底是以色列会被牺牲，或者是在伊朗方面会受到一些核子的威胁，目前呢，我们还要再进一步的等待最后的结果。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节目，今天。
4: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1: 我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我是南丽。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气象。今天走上街上啊，还感觉有点凉，因为有风，然后你在没有太阳的地方呢，你就会感觉有点凉哦。气温

星期一，我是南丽，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气象。今天走上街上啊，还感觉有点凉，因为有风，然后你在没有太阳的地方呢，你就会感觉有点凉哦。气温一下降了蛮多的，最高气温79度，最低64，现在的气温71，风空气品质38，风力18级，所以你看今天风蛮大的。体感气温71，接着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今天截至现在10点14分，道琼指数涨了513.14点，指数是在 51715.40 点，纳斯达指数涨了590，涨了刚刚跳了617.39点，指数是在26506.24点，这是今天提供给大家做参考的。好，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一些东西一些资讯哦。像美伊终于达成了和平的协议，赫默斯完全的开放了，以色列之前呢才空袭贝鲁特，川普怒喊别搞砸了呀，千万别有变数了，因为谈谈呢不是以色列在大部分都是以色列来破坏的哦，所以这回可能美国真的下定决心了啊。看着川普80岁生日就到了哦，那么白宫八角龙格斗赛 IP 好，这都是啊，今天稍微给大家讲到，烧车啦，枪击啦，尼克蜂王纽约狂欢，63人都被捕了，4人被刺伤，1人中弹，部分球迷失控，拆车纵火，实景呢受伤，啊，有喜有悲啊，真的是这样。我不晓得我们听众朋友们最近呢，世界杯的沙特足球赛哦已经展开了。昨天呢几乎是天天都有两场的比赛啊，大家都可以看到非常的精彩。昨天呢是日本队啊，这个来出战，结果呢大家都很紧张啊，就因为我之前呢看到了一些报道，就说啊日本队的战术啊多么的不一样等等的哦，让大家都看，我就觉得哎呀拭目以待吧，所以呢就扒着电视啊就赶快看日本队跟荷兰队的比赛。结果啊刚开始的时候我就觉得挺失望的啊，因为看了荷兰队穿橘色的衣服，我从来看这个比赛我从来没看过，大概我也没有说每一场都看了，重要的会看啊，没有看过像他们踢得这么慢啊，荷兰队先展开攻势的哦，那个球呢传来传去慢吞吞的啊，日本队也是像在运球时还用走的哦，我就说哎呀这太慢了，就我老公说哎呀那个播报的人也说啊，实在他们的节奏实在太慢了，后来进了一球之后呢才开始有了一个这个才开始有了像样的啊，可以这么讲。那结果呢在最后荷兰队得到2分，日本队1分的时候呢，因为我们跟别人有饭局我们就到了一个这个 Argentina 的一个饭馆去吃饭啊，结果到那边去以后哇，那你知道他们对这个 soccer 的那个迷恋哦，不管是在那边工作的人或者是那边的客人，哇，每个地方都放了，有大一点的有小一点的，每个地方你都可以看到足球赛的盛世，结果我们刚到那边就看到哇踢平了，我们走的时候就快结束了啊，结果两个是2-2踢平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说哎呀踢平了好。其实呢不管是这个是荷兰赢或日本赢呢，对我们来讲都没有什么，只是说日本跟韩国这是亚洲第一次拿到的能够进入世界杯的这个比赛，所以说呢大家都比较关注一点啊，这也是今天昨天跟大家看到这个球赛的一些状况，等会我们再来分享。现在呢让我们来

0: 好的，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刚刚我们有提到，就是美伊中战达成了和平的协议啊。那么我们可以感觉到，哇，起码赫莫斯海峡呢已经整个开放了。我觉得这可能也是股市会涨的原因之一啊。那么如果赫莫斯海峡开放了，畅通无阻的话，货可以运出来，也可以运进去了。所以说这件事情呢，就等于可以最基本的大家影响到国际的这个事情呢，起码暂时我们是希望可以真的永远，但是我们现在看，我们只能说暂时是开放了，让大家感觉到心里松了一口气。我们也希望如能够将来有影响到世界的，甚至我们觉得现在物价上涨，如果都开放了，是不是我们的物价可以回归一点呢？不要再让大家感觉到好累呀、啊，好吃力哦，这样子的生活，这是我们所期盼的。退休理财呢，等一下我们要谈谈退休理财的一个想法哦。好的，80岁的川普呢，他已经要过80岁生日了。80岁的川普经历好像是非常的过人的，但是你可以看到掩不住疲态是藏不住的。他观看尼克比赛，曾经被拍到低头闭眼。白宫格斗赛结束以后呢，赶赴G7 的峰会啊，这个看到了也就讲说，其实呢他已经算是在我们不谈别的，就算在体力精力上，他已经算是蛮不错的、哦、据我所知，他睡觉的时间好像蛮短的，晚上呢很晚的时候还在发 Facebook 啊，发那个资讯啊，干嘛，这是好像特别喜欢做的一项事情。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年纪大的人呢，不要妄自菲薄，以为自己年纪大了就应该怎么样了那是没有什么就应该的哦。你要想想看，年纪大的有时候有的事情你是要特别小心，是没有错的，但是呢你也不要认为我年纪大了就啥事都不能做了，就在这边要人家这个端茶送水喂到你嘴边哦。我记得这个，如果你年纪大是这样的话，那你的肌肉很容易萎缩的很容易造成更大的一个麻烦。因为你肌肉萎缩，如果你不运动，都觉得我现在是可以享福了这个儿子啊媳妇儿啊女儿都该伺候着我，端茶倒水的，啥都不做的，那真的会萎缩得很厉害这个消化的运作也不好，因为你总要运动吧，所以反而会造成退化，很多的器官退化蛮严重的。我们常常都讲，有的人呢就觉得我就应该爬山啊干什么的那医生很多都讲，真的有，尤其是膝关节有问题的人，真的爬山是不必了，但是你走走路总是应该的，一天走个1个小时。那医生我也特别访问过医生，他说你不一定要一口气走1个小时，你一天可以分2次、3次走1个小时或1个多小时，是一次走个20分钟啦，30分钟啦。像我不是因为这个手的问题嘛，到现在还在做复健虽然一直在康复中这个手的问题，你别看这回真的学到很多，你看是手腕伤到了骨折了，但是连带的手臂这个手肘啊手臂都举不起来，可以举不高了，举到的这个高度很低刚开始的时候去掉这个石膏的时候，去做复健的时候连衣服都不能穿，连那个外套，那时候是冬天嘛，连外套都自己都穿不上都要别人帮忙。那现在手臂呢整个恢复了，经过了1年多的时间，手臂恢复的比较快，但是也蛮痛苦的你想想看，很多事情这个手臂举不起来，手腕这边也在做复健等等的真的是 相当的难过的。那原因就是因为这手臂啊、手肘啊跟手腕手指都是连接的，而且打了石膏这么久都没动啊，所以就很容易造成他的一个萎缩退化或者不通了。我们中医说不通则痛嘛，对不对？真的是蛮痛苦的一件事情。所以大家呢年纪大了走走路还是要有的。我到现在呢就是这个手的问题啊，现在在做眼睛白内障的手术等等的啊，那我还是每天坚持走一段时间，不管天气太热就在家里走走一个，一次走个二十分钟或半个小时。虽然我跳舞是很久没跳了，因为当初手臂伸不直嘛，也痛，然后呢又在做手腕那个手指头也握不了拳哦等等的，所以就停掉一直到现在。虽然我偶尔还是会稍微做一点拉筋的动作，稍微感觉舒服就会做哦，但是呢因为眼睛又接着开刀，那但是我坚持每天就是天气热在家里还是要走走路，走个二十分钟一次，走个三十分钟那每一天走个两三次，两次最少那也会感觉到比较舒服一点，肠胃你也会觉得比较舒服。这是人嘛，活嘛，活就要动，我们说活动活动嘛，是不是？你要活就要动。刚刚我们讲呢，说我说日本队呢是在最后的时候，在88分钟的时候开出的角球，那么才意外碰到了这个连田大地的方向，改变方向，门将呢要开始要防卫呢，要这个截住这个球呢，截不住了，就得分了我觉得有时候真的是自己努力之外呢，不管是做任何事情，运动也是一样，自己要努力之外呢这个几分还是要看运气七分努力，大概两三分的运气吧，这个是缺一不可所以说我们看到了也觉得替他就觉得平手嘛挺好的两边都不必太高兴或者太悲伤这其实很多球迷看的，哎呀，你一定会站哪一队嘛？这个不是中国队，不是台湾队，不是美国队，不是西班牙队，所以咱们就用比较轻松的心情来观赏好的，万里长征啊，你看这些球迷们有多么迷啊！他居然有三位阿根廷的球迷，他们骑单车耶来美国看球，穿越了17国看萨斯市送票圆梦。有三名阿根廷的球迷花了8个半月单车骑行11000英里穿越17国来美国观看世界杯。主办城市之一的坎萨斯市知道以后呢，送出了16号阿根廷队首战的门票，让他们一圆心愿。纽约邮报呢引述29岁的阿根廷球迷呢，哇塞，29岁的球迷报道说，56岁的朋友席里诺去年提议骑单车前往美国为梅西加油，于是两人再找了49岁的，你看29岁、56岁、49岁可以说是三个不同年龄的人呢，就在去年8月16号由邻近的乌拉圭的边境城市一直出发，经过长达8个半月的旅程，在5月1号进入了美国德州的边境城市，并且在6月3号抵达阿根廷队的集训地密苏里州那么同时呢，在过去两届世界杯都以骑单车方式前往主办国，现在2018年由西班牙马德里骑到俄罗斯，然后2022年由马德里骑到卡达，服了真服了。你说我喜欢看球赛吗？那也是喜欢看的，这一点也是没得话说的。但是你说要我迷到这种程度，嘿，我觉得这个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也没有着迷到这样，但是对他们的毅力，对他们对啊这个球赛的一个这么样子的喜爱，这么样的热情，我觉得可能世界上说真的也需要一些热情的人呢，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做法才更会激荡人心哦。如果你真的喜欢一样东西的话，那真的是什么事情都拦不住你的。马斯克呢是大富豪，大家都知道他身价破兆啊，可是他却住在400平方英尺组合屋，组合屋哎，全球首富，生活非常的简朴。妈妈刘素呢是睡在车库里，他爆料冰箱没有食物，浴室仅一条毛巾。哎，我觉得这有意思吗？何必呢？哦，我真的是觉得不必这样吧。我们看到他这个挂时尚牌。马斯克正式成为全球第一个兆元富豪，但这位地球首富大部分时间其实都住在啊这个他的一个总部德州南部的一栋小屋里，甚至被妈妈爆料冰箱里啊这个连食物都没有。我知道他妈妈其实蛮喜欢上海的哦。财新报道呢啊在12日纽约这个股市挂牌第一天以每股162元收盘，再计入其持有 SPAC 股票选择权以及特斯拉的股权以后呢，马斯克确认登上兆元富豪的历史宝座，但相形之下他的房地产组合却显得朴实了许多。哦，马斯克他在2020年移居德州，同时也陆续将旗下公司迁往德州，后来就卖掉了大部分位于加州的房产。马斯克曾经斥资3500亿在德州奥斯汀附近的豪宅区呢买下几栋相邻的房产。华尔街日报曾经引述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和马斯克有关的公司在奥斯汀寸土寸金的Westlake Hill 郊区呢，至少有三栋富有游泳池的大型豪宅，每栋面积大概6000至9000平方英尺。但马斯克2021年的时候呢，曾经透露自己主要的住所其实是在位于德州博卡奇卡，价值仅仅50000元的房子，而且还是向 Spacex 租来的。他当时说在住在这里其实蛮酷的。休斯顿地方媒体报道呢，这栋房子是一间约400平方英尺大小的预制组合屋，里面有客厅、卧室区、厨房以及一间浴室。2023年说马斯克啊，这个传记作者华特呢，他就曾经公开分享这栋小屋的内部照片，称其此为一间斯巴达式的一个两房的一个住宅，并提到了马斯克过去经常会坐在这张木桌旁打电话。斯巴达式基本上是形容一种极其简朴、毫无舒适可言的生活方式哈。马斯克的母亲呢，描述他探视儿子的过程时，也揭露的儿子毫无富豪光环的生活日常。他在这个有一篇文章中写道：冰箱里连一点食物都没有，我睡觉的车库就在右手边，浴室里只有一条毛巾，所以我留给了伊隆，我是没关系。因为我小时候曾连续3周待在克拉哈里。这个因为我小时候曾经连续3周在这边待过，沙漠里面待过，没有洗澡啊，所以说他当那个时候那里根本没有水啊。我想我父母当年的魔鬼训练就是为了让我现在能够适应啊这种奢华生活吧。他以工作狂闻名的马斯克经常住在公司附近。哦，我们看到了这里呢，也会觉得富豪他是真的很享受这种不舒适的生活吗？你看他母亲哦，我觉得他母亲在上海可能也在这边住，也会去看他哦。 所以说真的是让人匪夷所思啊、哦！有的人你说我不觉得说你富豪就应该多么奢侈啊，多么的浪费啊，多么的这个生活的都是什么这个很豪华的或者是什么贵重的首饰啊什么东西的，但是我觉得起码你要让自己舒服一点，让家人也舒服一点，这也是基本的嘛，你起码住的舒适啊、哦、这个是最基本的。如果你这个样子的话，我觉得真的是有一点自虐了哦。那么他们也说新科富豪钱怎么花呢？戴资的前妻他捐出了一半，所以说我们也可以知道巴菲特其实也是蛮节俭的一个富豪富翁。哦，这么多人呢都这么有钱还节俭，但是我觉得起码巴菲特他的房子不是豪华，但是起码不是像这样吧、哦、巴菲特开的车也不是什么豪车，所以我每看到想起了，我不说每一个人啊，去中国大陆的时候好像很多的年轻人都以这个住豪宅啊，尤其是别墅啊等等的，家里请的佣人啊，开豪车等等的为，女孩子就买的都是名牌的啊、哦、这个首饰啊包包啊，尤其我就不懂为什么这么多女孩子对包包这么迷恋哦，他们动不动就说啊他有什么爱马仕的包包啊，有这个什么东西啊，我真的哦，我不是说这些名牌一定不好，但是我自己对名牌呢从来不会特别说迷恋名牌，我觉得看了我喜欢的就是我喜欢，我不管它什么牌子啊、哦，我觉得适合的啊，或者我有衣服配的，我包包其实也蛮多的，有很多是欧洲的名牌啊、哦，是我老公买的，而且大部分都是真皮的，但是我真的从来，我老公跟我讲说，哦，这个是欧洲名牌啊，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呢，一个包包就好多钱，我不是每个包包都是这样啊、哦，但是大部分的包包都是真皮的，但是我真的没有说一定要去看哪个牌子，我是看了哪个顺眼，哪个觉得实用，哪个颜色我喜欢啊、哦，等等的，像包包黑色、咖啡色、枣红色，总是这个基本款嘛。这样子我没有说一定要 LV 我现在想起了 LV 的包包，有朋友以前送过给我，我就一直挂在我的柜子里面，结果呢朋友说哦，他们背什么 买了什么 LV 的风衣啊包包，我就觉得真的有必要吗？我一开开柜子我就说我从来没用过啊，已经买了大概有十几年了吧，我挂在那边，结果想想看下次一定要用一下了哦。虽然不是追求名牌，但是有了你不用不也是浪费吗、哦、这也是我觉得太过于简朴，人家说那钱永远是在那个地方，永远不是你的，讲得直接一点就是钱在银行里面好，在哪边也好，你不用那就永远不是你的。那么如果你钱用到透支，用 credit card 去贷款等等的哦，去超过这个前线，那我觉得也是过太过了，你会一生的背债，那日子也是很难过的。我真的也常常听人家讲说中国那边呢很多，我不说中国那边怎么样，我只是说很多的女孩子就以说我的男朋友要帮我背包包，要帮我拿东西等等的，以此为这个男朋友这个对我好不好的标准，或这个男朋友合不合我的标准来做一个测试的一个标杆哦。我真的觉得我从来没有我自己背包包，我从来就没有想到叫我老公或是以前交往说男性朋友帮我拿包包，我只是在如果说我要拿一个东西或者是不方便我要系鞋带等等，在路上鞋带松了等等，我才会把包包递给他 帮我拿一会儿，后一会儿我把它弄好了然后再拿回来。我从来不觉得我的包包应该给别人来背，哈哈，当然去买东西如果东西很多或者重啊，那他们很自然就会帮你拿，那是没话讲。但是我觉得你刻意的就说我出门我女孩子就穿着高跟鞋包包也不拿，就这么大摇大摆的这么走，然后男孩子在那背着包包拿着东西就跟你的随从一样，你就会觉得特别舒服舒服特别爽。我倒是看过一次，有一次在一个餐馆吃饭，我就看这个女孩呢一面吃一面看着手机，那个男孩呢其实也年轻啊，看起来很年轻又很帅啊，长得也挺帅啊，在那边就也吃东西，但是呢也会没事跟女孩讲讲话。女孩呢就其实要说论外形，那女孩长得也不错，但是跟男孩子比其实还是差一点啊。那后来我就看到他们离开的时候，男孩就去算钱啊，这个把账算了，然后背着包包拿着这些外卖，拿着自己没有吃完的带回去，还拎着买的东西，我就觉得有必要吗？那女孩这光鲜就穿了衣服，根本就嘴巴一抹就站起来就走了。我觉得看到不晓得是什么滋味啊！我不觉得，我觉得男女平等不是这样的平等。同时很多包包设计的是给女孩子带的哦，不是给男孩子带的，但男孩子有男孩子的包包，有的年轻人也喜欢带，但是没有人说给女孩子设计的包包里面装了女孩子的很多东西，然后一定要男孩子来背，那干脆都设计包包全部给男孩子背，装女孩子的东西就得了呗，是不是呢？这个女孩子的这种想法我深深的不以为然，虽然我觉得大男人主义我是非常痛恨的。我记得以前我到中国大陆去的时候呢跟朋友一起去，然后到那边去很多人就看到我还有别的女孩了哈，女人了哈，我们都年纪不小了，那看到我就说哎呀这位你看起来真的很温柔啊，我长得个小小的，别人看我第一眼可能都会这样感觉。另外一个男士就说，你别看他外形很温柔，其实内心非常强大，而且有大女子主义啊。其实我没有大女子主义，我只是不会纵容大男子主义。我一向觉得我从小就这种观念啊，就觉得男女都是平等的，凭什么这个男生就应该受到某种优惠？但是那个时候刚刚出来做事的时候呢，一样的工作，可是男性就比较薪水比女士高啊，我那时候真的很不服气啊，但是不服气也没用，因为都是这样，所以在我骨子里我是不是不主张大男人主义，而且非常厌恶的，但是我也绝对不主张，也不绝对不会赞成大女子主义。到这种，我觉得争这些东西真的是毫无意义。你真的骨子里、肚子里面有多少货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说争在表面上的功夫。这是我这些看到的事情干嘛等等的有一点的感受。最后呢我们来谈谈退休理财，我在礼拜五也提到了一点，因为时间的关系只是很简约的讲了一下，就是说有很多人退休理财他最后悔的就是一次性的给子女钱，收入来源有落差，买露营车呀，装修房屋啊，这比较指的是美国的投资啦，花光了长期照护的资金。对很多人而言，退休代表有更多时间来追求梦想陪伴家人或是探索世界。然而退休后收入来源通常和以往有落差，大笔花费呢造成了冲击，可能影响更大了。也有人因为花大钱买房子、露营车或进行投资导致了财务困难，都懊悔不已。 有一个地方报道呢，说退休规划专家了解人们在退休后最常感到后悔的这个购买的项目，以及如何应对财务的失误。他说送给子女的钱，你看到连老外都是这样哦。财富管理公司呢，国际财务规划师，他特别他说退休后变得过度的慷慨，可能成为一大遗憾。他表示，无论是退休后一次性送给子女大笔金钱，或是透过替他们共同签署贷款来帮助他们提前站稳脚步，退休人士往往会对这些决定感到后悔，尤其是在退休人士尚未完全厘清自己的退休收入规划之前就做出这些安排的时候，千万要注意呀。很多人刚退休的时候就觉得我自由了，我的存款有了，他没有规划好自己大概能活多久，然后每年的生活是怎么样，每年需要开支多少，每个月需要开支多少，然后呢你的钱财够不够，那他就觉得啊，我退休了，哎，退休你还要吃还要喝还要住啊，对不对啊？所以他就很慷慨啊，给子女啊，给这个给那个啊，啊，真的是后悔啊。他说买露营车啦，度假屋啦，大型的房屋装修工程啦，错误的投资商品。我们说很多人退休50多岁退休，也有60多岁，美国大部分都60多岁以后退休啊。其实65岁左右退休，66岁其实体力还挺好的，脑筋也很清楚，所以呢那个时候呢你说叫他就不要做事了，天天在家里或者是就是吃喝拉撒了，那真的也会很难过，所以做一点投资啦，或者是出去玩玩啦，那也是应该的。但是这个年纪的投资，你一定要想到这个投资要以稳为主，而不是说我可以再去冒险了。这时候投资一定要是稳稳当当，起码你的本一定要保住，第一个目标是要保住本，然后第二个才去找，即使这个投资报酬率比较低，但是它够稳的话，那也是应该是一个好的，对这个年龄段来讲是一个好的投资。而且不要把所有的钱都丢进去投资了，也要留一些现款，或者是随时可以提现的管道等等的。我想呢，这也是给我们老人家最重要的一个中肯的建议哦。他说很多人他说他不担心死，哦，67%的国人呢担心退休以后呢钱会不够用啊，这就是我刚刚讲的，这才是最重要的啊。他怕付不起医药费，忧虑付不起长照费。专家建议4个行动，比如退休储蓄要达上限。什么4个呢？就是第一个，健康恶化需要长期到照护，你一定要占39%。第二个，社安金被削减，你一定这个地方也要占了38%。手边的存款和投资不够活到，是占了36%。所以说你应该注意哪些事项呢？第一点就是延后领取社安金，你不要说我65岁或者62岁开始就可以领了，但是你要算算看划不划算，如果你身体还蛮好的，那就不妨延长啊。第二个，提高退休储蓄达到上限，劳工在2026年 401K 退休计划的共款上限调升至24500元，50岁以上的劳工可再追加8000元，总额达到32500元，60至30岁的劳工更可以享有这个11250元的超级追加额度。个人退休账户 IRA 在2026年的共款上限制则调到了7500元、哦、以及可以追加到8600元，这是大家可以利用的、哦、第三个，制定正式的退休计划，民众可以先到社安局网站查询每月社安福利金， 试算自己每月食品呢，就是我刚刚讲的，你一定要算我每个月吃药花多少，房子呢，我如果交完了贷款，那我还要付这个管理费多少，这些都是硬的哦。交通等，而且我的交通也要注意等主要的支出，观察两者间的缺口，必要是寻求专业财务顾问的建议。我是建议大家把自己日常开销每一笔每一笔都详细记录下来，然后呢看看我的房子保险是多少，他这边没提到房子你一定要有保险啊，然后我的这个涉案金是多少，我的收入，我的银行多少，我的存款是多少，每个月我要吃饭要用多少钱，水费电费要用多少钱等等的，然后我可能跟朋友出去吃个饭大概需要多少钱，这些都要规划好，看看你的钱够不够，这真的是一个退休的计划，看到你的钱然后你的存款，这样算起来你还可以用多少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如果你是65岁66岁，你最少起码要25年30年吧，对不对，要计算到这个时候够不够，不要穷大方哦。第四个就评估长期照护的一个保险，2025年数据显示呢，55岁单身成人购买16万5千元保额的典型保单，男性年费约950元，女性是1500元，如果负担不起呢，专这个属长照费呢，则可考虑含有长照附加条款的寿险保单。好，这些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人说的吃不穷穿不穷，不会算计就是会穷，所以尤其是呢，你说年轻时候穷你还可以赚钱，你还有机会，你还有体力，是不是还可以去赚钱，但是年纪大了穷，那真的就很凄惨了，非常的悲惨，会让你呢真的啊可能真的落于流落街头，或者是没有好好的照顾的这个境界。这也是我什么今天在追加跟大家来谈这个问题啊，希望能够，因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很多都是年纪比较长的朋友们，那么我就希望我们这些年纪比较长的朋友们呢，能够真正的生活的比较自在一点啊，比较舒适一点，而不是真的需要人家怎么样子的来对你做一个怎么样子的一个帮助啊，到那个时候求人呢拿起钱来呢，那就是真的伸手跟人家要钱，手心向上跟人家要钱，真的是一件非常不愉快的事情，所以这一点呢也是要提供给大家做参考的一个事情，大家应该要做一个长远的一个计划，千万不要冲动啊，不要说我退休了，哎，我现存款有多少啊等等的，我就大手一挥，这个也好那个也好，到处请客啊等等的，那真的是一件非常不明智的一个举动，这也是我们所不赞成的一件事情。好的，我们今天呢就为大家播送到这边啊，希望呢能够带给大家一些共鸣啊，今天还是会有这个世界杯的转播的，我们大家如果天气今天天气还蛮好，如果你真的需要在外面走走，去公园转悠转悠倒是可以走一走如果不愿意走的在家看看球赛也是挺好的。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焦点焦点的节目，我是兰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1: 美国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青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 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极速单动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证，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2: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1: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Radio.
2: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音乐由声音组成，声音靠耳朵收录，最后汇聚心间，让我们放弃了繁琐的过程，平心而听，乐随心动。

具有小感觉超棒的 B 小调雨后，来自叶培，喜欢吗？而这里月色心动第三时段音乐空间，马上和你一起分享到的是一首来自刘畊宏的《彩虹天堂》。

当听到这两个声音叠加在一起时，你会不会有一种被浮云掠过、被清风吹过之后的轻浮感，是那么的温柔，那么的惬意，有吗？而月随心呢，马上要和你一起来分享到的是一首来自信乐团的《死了都要》。

这个声音听过之后，有没有想去联系他的感觉？陶晶莹，太委屈。而马上要和你一起分享到的是一首来自郑智化的《星星点灯》。

0: 敞开心扉，
1: 用眼神传递善意，
0: 消除冷漠，
1: 让笑容拉近距离，
0: 打碎无形的墙，
1: 卸下防备的网，
0: 给他人一个微笑。CRI 愿关爱无处不在。
1: 音乐由声音组成，声音靠耳朵收录，最后汇聚心间，让我们放弃那繁琐的过程，平心而听，乐随心动。

0: 美国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青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极速单动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障，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11:49，欢迎听众朋友稍后收听我们在12:00为您准备好的整点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现在是上午时间的11:50，欢迎您稍后收听我们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整点新闻。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是718-661-3933，718-661-3933，为您提供全天24小时的中文广播节目。我们从上午的7点到下午的7点都为您播出的是现场节目，但是晚上我们会重播在白天的相关的一些重要新闻。我们也欢迎听众朋友随时给我们批评指教，陪伴在您的收音机旁边以及也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了。我们的服务电话还记得吗？718-661-3933，718-661-3933。在最近我们将会在节目上做一些相关的调动，也希望听众朋友给我们一些批评指教，也给我们一些鼓励。上午时刻在11:51，我们在广告过后听一首好听的流行歌曲，然后请您准备收听我们在12:00为您准备好的整点新闻。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八七七九九零八五九五，纽约。

0: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切记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欢迎听众朋友，如果您在有任何需要我们在电台为您服务的话，不管你是有房子要想出租啊，有要想要租给别人或者想要出售，或者你有什么样的生意需要我们在电台为您做宣传，中国广播网我们的服务电话是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听众朋友随时利用我们电台的服务电话，如果您有在节目上需要我们改进，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兴趣，希望做一些相关的宣传，我们都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您配合。718-661-3933，718-661-3933。

0: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11:56:30，欢迎听众朋友在广告过后收听我们为您播出的这节整点新闻。如果听众朋友您有任何的商业方面或者是在其他方面需要电台为您播报广告，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我们有广告的时间，包括30秒或者是60秒，我们都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好好的利用。不管你是想要出租房子，或者你想要卖房子，或者你有 business 啊，比方你家开餐馆啦，或者做洗衣店啦，想要找不同的人啊买你们的生意，或者是你想要出租房子，希望你打电话给我们电台，我们会在节目当中为您宣传。我们的服务电话是718-661-3933，718-661-3933。尤其是听众朋友，如果你想要卖房子，那么我们可以在节目当中用访问的方式为您做介绍，15分钟到30分钟，为听众朋友介绍您的房子，由您自己亲自来谈。然后呢，你可以在节目当中把你的房子出租掉或者是卖掉。我们欢迎您利用我们的这一项新的在工商方面的服务，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您可以打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如果你有房子想要出租或者是要出售，我们可以在节目当中访问你，并且由你亲自介绍你要出租或者是出售的房屋的大概情况啊，我们会用访问的方式，比你等个小广告啊，登上一个小广告放在报纸上是比较死板板的。我们在节目中访问你，而你所需要花的钱并不是很多啊，那么希望有兴趣的听众朋友给我们打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为听众朋友进两个相关的广告，然后为您播出整点新闻。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现在时刻正午时间12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这一节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
2: 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1: 各位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来自在今天华府的综合外电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在今天宣布，他计划在7月4号国庆日的当天会在华府举行一项大型的集会，庆祝美国建国的250周年，并且6月24号举办一场音乐会的活动。法新社相关媒体报道，川普是在自家社群媒体平台真实社群 Truth Social在上面特别发布表示，7月4号我们将在美丽而且安全的华盛顿特区林肯纪念堂与华盛顿纪念碑举办历年以来最盛大的川普集会。在此他说，以此我们向美国致敬。川普也在另一则贴文中指出了，6月24号星期三，我们整个夏季的美国独立250周年庆祝系列活动将会揭开了序幕，也欢迎前来共度一个充满了美妙音乐的夜晚，欣赏才华横溢的美国陆军跟陆战队的军乐队的演出。而根据报道，川普一直试图为美国250周年留下他个人的一个印记，包括6月14号他80岁生日当天会在白宫的草坪特别搭建一个场地，而举办的是一个综合的格斗比赛。来自纽约今天的外电报道，美国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股票上市第一天价格飙涨 20%， 专家把部分归功于散户的追捧。不过参与这场超大规模第一次公开募股的 IPO 的竞争激烈，有人是干脆直接进场购买。路透社报道说， SpaceX 和其 IPO 承销商一开始就决定预留多达 30% 的股票给散户，而换句话说，也就是激起这一类投资人的兴趣并吸引他们下单，而这变得是至关重要。美国的 B 莱里财富管理公司驻 Boston 的投资策略师霍根表示，如此高的散户配售比例是他在华尔街十数年来的资历所见过最让其他的 IPO 望尘莫及，也是现在要进场的散户最新最亮眼的标的。SpaceX 在12号挂牌交易第一天，股价收盘飙涨 19%。 霍根表示，散户的买盘正是动力之一，而当天 SpaceX 的股票散户买超规模了达到4亿5300万美元，占了美股所有个股散户交易额的 4%， 而且是排名居次的辉达的 3.5 倍。而追踪自主型的散户动向的美国市场研究公司 Venda 则发布表示说，当天的 SpaceX 受到散户的力挺，开盘之后20分钟内就登上散户最踊跃的买进标的的排行榜第二名， 到了下午冲上了冠军，买气远远超越了其他的对手。不过散户要得到 SpaceX 的 IPO 的配售，竞争很激烈，他们紧盯自己的电子邮件信箱和证券的账户，看看究竟能配到多少的股票。有些投资人则选择在公开市场，在首日的有关的直接交易当中而进场抢购。例如从美国国家航空太空总署 NASA 调查职位的退休，目前从事职业律师的古塞恩兹则表示说，他根本没有考虑尝试申请 IPO 的配额，而是直接进场去买股票。当天他是以每股161美元买了10万美元的 SpaceX 的股票。他表示说他很高兴能够买到这么多，他说这是一个很棒的投资，无论赌赢赌输，我都为了自己能够参与而感到高兴。而参与这场 IPO 配售的零售券商之一 SOFI Sophie 通过发言人表示， SpaceX 是他的平台到目前规模最大而且参与人数最多的 IPO， 而且所有符合 Sophie 的条件投资人都获得了有关的配售。在今天来自柏林的综合外电报道，德国《明镜周刊》跟路透社披露，美国打算大幅削减在危机时援助欧洲盟国的军事资源，这包括的有军舰、战机、空中加油机等。三位知情人士早先曾经对路透社透露，川普政府计划通知北约盟国，美方会缩减危机在期间会支应盟国的相关的军事规模，也就是会缩小这一方面的服务。而报道也说，美国打算只提供以前数量一半的战略轰炸机。路透社也指出，名为北约兵力模式 NATO 供以前数量一半的战略轰炸机。而路透社也指出，名为北约兵力模式在目前的架构，北约成员会先预定一批可动用的兵力，或者在战争或诸如有其他成员国遭攻击时，在重大的危机而发生启用。目前这些战时的兵力的确组成了属于是高度的一项机密，不过消息人士也透露了，五角大厦已经决定是大幅削减美方所做的承诺，也就是他们提供的兵力呢是会缩减了。现在美国总统川普也表明，他期待欧洲国家能从美国手中接下欧洲安全的主要责任，也就是说欧洲的安全你们要自己负责。而这一回向盟国所传达的讯息，就是相关政策开始付诸实施的一个具体的信号，只是目前有很多细节并不清楚，包括五角大厦打算多快把危机应对的责任要移转到欧洲盟国去负责。明镜周刊同时指出了，美国计划削减对北约军事挹注的幅度也超出了欧洲的预期，而欧盟政坛认为这是一个警钟。而周刊也披露，美国战争部长赫格瑟斯他的一名特使上个星期稍晚在布鲁塞尔的北约总部也向各会员国简报了相关的计划，而美方特使维勒兹格林在闭门会议的说法也声称，美军可以提供北约应急的战机数量会削减三分之一，而美国海军也将会减少可供北约动用的飞弹驱逐舰的数量，而且不打算再向北约提供有关潜舰的支持。而在这些巨大的变动下，欧洲将被迫自行寻觅侦察无人机，而美国也有意大幅缩减武装无人机供北约的使用。明镜周刊也进一步指出了，美国会在六月初的一场战力生成会议的进一步说明有关的具体细节。而根据在谷歌新闻追踪相关的新闻报道，美国总统川普之前抨击了欧洲盟友在伊朗战争期间 没有积极支持美国打通遭伊朗封控的赫穆兹海峡，并且也表明会撤走5000名的驻德的美军。另外，川普这次也表达了他想要掌控格陵兰，而进一步加剧跨大西洋关系的紧张。但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目前正承受前所未有的相关压力，某些欧洲国家也担心华府会借此而彻底退出。在今天 Fox 公司将斥资220亿的美元以现金股票方式收购 Roku ROKU， 而此举的目的在把福斯的体育新闻节目跟电视串流平台跟 Roku 结合，在观众持续转向线上收视的时候巩固他自身的地位。路透社报道，今天宣布的这项交易将使依赖有线电视业务的 Fox 公司能够直接到 ROKU 超过1亿户串流家庭的用户，有助于他们更有效投放精准的广告，并降低对传统发行管道的相关依赖。而据了解，福斯每股是以160美元的现金加上股票的方式而收购了这家公司，而和 Roku 最近的一个交易日收盘价相比已经溢价 11.4%， 交易的总值在220亿美元。来自在剑桥的消息，1980年代年轻的大气化的学家所罗门在前进南极追寻到了一个臭氧层破洞的这一个相关的谜语，而他在冰天雪地当中观测，他说当时冷到眼泪都在眼皮上结冰，而那一段有关的观测经验对他这一生在科学工作上深具影响。眼皮结冰的那段经验对他一生呢都具有重大的意义。所罗门现年已经70岁，他在麻省理工学院在地球大气跟行星科学系是当代最具影响力的化学跟气候科学家之一，而他的研究室就位在一个高楼上有大片玻璃，而从 MIT 所在的美国剑桥可以眺望整个波士顿天际线跟查尔斯河。当他接受访问的时候，他也谈到在臭氧破洞之谜，因为他的在筛选当中无意当中发现了这个为什么臭氧会有破洞，而使他获得了糖奖。他也表示南极非常的美丽，也伴随着极端的严酷。他也表示因为他的这个破解了臭氧洞之谜，而这次使他获得来自中国的糖奖。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宣布，他将会在7月4号国庆日当天会在华府进行一次大型的集会，也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并且在6月24号还会举办一场非常好的音乐会的活动。我们在这也预告给听众朋友，届时不要忘了打开你的收音机或者是电视，即或是你远在纽约也可以看看这个盛大的集会啊！这是7月4号在华府进行的一个大型集会，以庆祝美国建国的250周年。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那么今天最后，德国民进周刊今天跟路透社也披露，美国正在打算大幅修减在危机时援助欧洲盟国的军事资源，而其中包括了战机、军舰和空中加油机。相关人士对路透社说，川普政府计划通知北约盟国，而美方将会正式缩减有关在危机期间支应盟国的军事，有关军事的规模啊，甚至包括汽油等等。而这项报道也表示，美国打算只提供以前数字啊，就是以前提供的服务的数字呢，删减了一半。 那么其中包括了对战略轰炸机的收购，他也根据北约兵力模式表示呢，这个在战争期间呢有重大危机，而那时候所能够用，但是他也要求各国呢

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 Go!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3: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首先听到今年的一首歌，陈慧琳那人那天那地啊，被看作是他经典电影薰衣草的虚拟续集，也唤醒了不少人的集体记忆。

大家还记得吗？这是2000年陈慧琳和金城武、陈奕迅主演的电影《薰衣草》的同名主题曲，讲述了香薰治疗师 Athena 在未婚夫意外去世之后与一位折翼天使 Angel 相遇啊，这是金城武所扮演的角色，那么彼此治愈的一部奇幻的爱情故事啊。之前是陈慧琳的新歌《那人那天那地》啊，在风格和主题上都像《薰衣草》的一种延续啊。当然，推出新歌有的时候附带老歌呢，也是歌手常用的歌曲营销的方式。那下面是2018年萧敬腾发表的《王菲 2.0》，作为2009年他的经典王菲的续作，由原班人马打造，两首歌都是陈耀川的词，李思松的曲，编曲都是 Martin Chang 啊，制作人都是李思松啊，全程把控，从根源延续了标志性的暗黑摇滚华丽张力的风格，是萧敬腾摇滚灵魂的官方续篇《王菲 2.0》。

这是动力火车2021年都是因为爱专辑当中的跳上车子离开伤心的台北，吴玉康再次和他们合作，将整整20年前那首歌里的一句歌词发展成了一个新的故事，那么就是2001年动力火车的专辑标题曲《忠孝东路走九遍》。我从日走到夜，心从灰跳到黑，我多想跳上车子离开伤心的台北。

这是叮当2024年的专辑《日与夜》跟自己说晚安当中，迷先生乐队的主唱盛浩词曲创作，并且一起合唱的《还是猜不透的人》。那这首歌当然是呼应了2008年叮当第二张专辑《我爱上的》这里面的主打歌曲。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当年的 KTV 的金曲啊，黄婷作词，林迈可作曲的《猜不透》。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Go!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3: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下面这首歌是2022年《天赐的声音》第三季当中信和康姆士乐团合作翻唱刘爽的《玫瑰窃贼》。那么这首歌里信褪去了标志性的高音呐喊，哦，我乍一听还真的有点不习惯呢。

同样是2022年《天赐的声音》第三季当中，马吟吟和陈鸿宇翻唱康姆士乐团的这个歌名非常长，叫《我不希望你孤单地去面对整个喧哗世界》。那这个改编的版本走极简温柔的路线，用朴素的告白歌颂喧嚣人间里无条件的陪伴和守护啊。音综啊，作为以演唱为主的综艺形式，改编翻唱是当家主流，常常我们还是可以碰到一些呢更出色的改编翻唱版本，但是一直翻唱这个老本总有一天会吃完的吧。那么这两年呢就流行起来推原创新歌的节目了，比如说有歌系列哈。那接下来是有歌第二季当中郁可唯和邓嘉欣带来的原创作品《刚好不记得》。

这首歌好听，最近刷手机总能刷到他，白慕涵演唱的《还与你破碎版》，将分手时那种挣扎不舍演绎得很有感染力。那接下来这首新歌是晚风雅带来的 Run Wild 向风而已，哒哒哒，这是一首宝藏好听的歌曲哦。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5: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3: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5: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3: 南海轻阅读。
6: 1936年，林语堂在美国准备着手开始写一部有关苏东坡的传记。后来他用英文完成了《苏东坡传》。在整本书里读到的是仰望和倾慕。林语堂说，知道一个人或不知道一个人，与他是否为同代人没有关系。毫无疑问，林语堂对苏东坡的热爱超越了一般的界限。《苏东坡传》是林语堂最得意的作品，中国现代长篇传记开标立范之作。今日轻阅读，周薇对话 CRI 两会记者龚明，聊两会见闻，谈《苏东坡传》，敬请关注。
7: 欢迎各位走入今天的轻阅读，我是周薇。今天的轻阅读呢有一点点特别啊，还是跟时效有关联的。我今天的嘉宾呢，他叫龚明，经常我都会说龚明老师，龚明老师怎么样，因为我跟他太熟悉了，十多年的同事，也是十多年的球友，打乒乓球。龚明老师今天上午刚刚从两会的采访回来哦。
8: 对，今天采访相关两会的话题，所以说走进这个轻阅读，我有一时要转转脑子，因为我刚才还在写两会的稿子。就是因为一般大家对两会的这个印象呢是纵论国家大事，关注民生点滴，对吧？那么而轻阅读今天给我们安排的，刚才这个包括周薇，我叫周姐，说的一个话题要回到这个久远的过去，千百年前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和人物。
7: 好了，我们穿越一下吧，我觉得穿越的感觉真好。龚明老师现在呢，他会在我们另外一个频道海峡飞鸿，也是对台广播的一个频道呢，他做负责，所以呢他经常关注的应该是啊，我们想象当中可能就是海峡两岸的或者台湾方面的更多一些啊。今天的采访可能也是关注这个，
8: 对，职责所在。
7: 那今天采访收获大吗？
8: 我觉得还是不错吧。就是其实我个人对采访的这个过程啊，就是不是有的时候呢不是说是惊喜的发现一个什么，而是说在你前期有一些选题的设定之后呢，你去印证、预期、探寻和这样 这样的一个过程，可能也是随着年龄大了，就比如说今年我上两会，其实很多朋友们这个见面都开玩笑说，哎呀你这个真是老记者了，因为可能我之前上两会的记忆大概是十多年前甚至更早的那个阶段，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年纪大的记者，老记者和年轻记者在这个事件的关注度上和这个包括反应能力上的这个差别吧，我觉得这很多方面是疏于他们的。
7: 我们就想了一个名称叫老公看两会啊，
8: 老记看两会。
7: 其实我再穿越一下，我第一次听龚明老师做的节目也是跟采访有关，只不过他去到很远的地方，遥远的拉萨。他当时那一段呢是在描述在纳木错旁边他的一种感受，非常有画面感，那是我第一次听到他的采访声音，这一下就十几年过去了，穿越回来了。
8: 对，那个是大概是2006年，如果说那个采访的话是06年，到现在11年的时间过去了。
7: 哎，我一说你就能想起来啊。
8: 对，因为那个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些做媒体的人来说，一次一次的采访，尤其是这种难忘的采访，给你有记忆的采访，你会一生永记的。对，
7: 每次我跟龚明老师去采访的时候，我都会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8: 过奖了。
7: 对，我觉得我们也许在做这一行，就是新闻媒体这一行，可能更要善于去发现和善于学习吧。
8: 对。
7: 今天呢，就特别荣幸的让龚明老师到轻阅读的录制间，我们就一起聊聊书。这两天，政协委员也是作协副主席何建明先生，他就被采访的时候说到，说人们对古典文化、传统文化还是很有关注度，包括现在特别火爆的电视节目《朗读者》以及《中国诗词大会》，都突出了人们对经典的东西还是存有这个敬仰的。
8: 对，其实你说的这个话题，我有时候也在思考，就是我真心的我没怎么看这两个节目，但是呢，我觉得。想当然的，就是说如果说大家喜欢唐诗宋词甚至这个一些经典的东西，我觉得那是自然啊，这是千百年磨洗下来的留下来的中华文明最经典的东西啊，你平时没有关注到它或者你不喜欢它，那它自在，它再往下流传千百年依然是那么光耀，那么有色彩，依然是那么会打动人。那么朗诵呢，我觉得也是，因为就是有时候我们会疏于就是这种交流，我们的交流现在都带着浓重的电子化的这个色彩，如果是面对面的时候，无论是跟亲人家人或者朋友，甚至在一个公众媒体上把一些我们内心底的能唤起我们记忆的东西拿来平心静气的这种做交流，我觉得那当然是一个特别值得啊去倾听或者说可以去感动人的这样的一个点子，一个策划。
7: 对，它的表现形式可能会千姿百态，但它的内核不变，就是非常能够留存下来的经典的东西。
8: 对
7: 啊，包括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啊，也是龚明呢跟我说他前段时间一直在看的一本书，
8: 《苏东坡传》林语堂的。
6: 江城子，乙卯正月20日夜寄梦。苏轼。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7: 说到了唐宋诗词啊，那么就一定要提到这位人物苏东坡。但我就对他曾经的那首诗，可能作为女人吧，就特别喜欢这种带点感伤、带点深情的东西啊。大家都知道这首诗啊，苏轼的《江城子》，人们难忘的就这一句话：“十年生死两茫茫。”的确，我们也提到了，这一晃就十几年过去了，然后人们在这十年当中都会有自己的一种生活的轨迹，未来是什么，以前又是什么呢？ 所以很多时候会从书当中去找到自己的一种共鸣。
8: 刚才这个节目一开始，这个周围说到了我们这个友谊、同事、这个十年了还是依然很好，我估计再十年再十年还是可以长长久久的。
7: 对啊，共鸣就是那种特别拔刀相助啊、我说清阅读在两会期间总得有要安排啊跟两会相关的内容，怎么办？去参加两会的采访，郭敏老师去了，他又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读书人，他定是要成为我的这个座上嘉宾哈、于是郭敏老师很爽快说，只要我采访任务结束了我就可以来。
8: 其实很忐忑啊，我说实话就很忐忑，就是当时周围问我咱们说点什么，其实近期也在看一些杂七杂八的这种书，社会的心理的等等，但是我觉得它都不成体系，也不是我的这个挚爱，我就随口说，我说要不我们说说苏东坡，苏轼苏东坡吧。那么刚好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我看过他的这个几部分的传记，但是我很忐忑，我就是其实在临来之前我还想拒绝这个选题，因为他是我内心特别崇敬的一个人物，就当你对他特别的敬仰或者特别的爱戴的时候，你害怕啊，就是他是你的偶像的时候你怕什么地方说不好，这个一个是伤着了，再一个呢，
7: 伤着自己了，
8: 对，再一个呢，就是说你说不好，这个我相信在我们的这个收音机前有很多这个大家，有很多对苏东坡的粉丝，他的挚爱者，甚至他的研究方这方面的人、他们会对他的这个生平啊各方面有很深的理解，我们在这儿这个说的不到位的话会贻笑大方的。
7: 哎，其实不怕，林语堂都不怕这一点，因为林语堂他是特别崇拜苏东坡的、他当时用英文写下了苏东坡传的时候，也很多人有微词呀，说你怎么能够这么确切的这么肯定苏东坡这个时候是这样的，竟然还有人说呀林语堂也是一个性情中人，所以在他的笔下呢苏东坡也变得很性情，甚至说是一个序言里有这么一句话说，苏东坡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个大文豪，大书法家等等等等。那么他们就说林语堂你就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来写另外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当然这句话褒贬不一啊，就是可能是夸奖也可能是微词啊。
8: 我觉得可能你刚才说的这个评论啊，也许是跟他相对时代比较近或者同时代的人对他的评价，但是我们今天再去看苏东坡的时候，就是如果说从读传记这个角度，我觉得80%甚至更多的人是看的林语堂的这版，
7: 对，
8: 就是英文写的翻译成中文的这个苏东坡传。无论你现在从各个平台上，比如说百度甚至一些其他的这个电商的平台，你打入苏东坡，我觉得出来的大部分的各种版本的苏东坡传，林语堂的对，还是这样的。
7: 对，那林语堂在苏东坡传里面就特别的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他对苏东坡的这种崇拜啊、和喜爱。他的原因也很简单，在刚才我们读序言的时候，你看有这么多这么多的一个评价，有这么多的一个定语给苏东坡，而苏东坡给大家伙留下来最初印象就是一个文人，一个诗人，也从政了一段时间，最后又被贬到岭南呀，到了海南啊等等的地方，这么一个角色。但是在林语堂心目中呢，苏东坡就是一个神。刚才公明说他也喜欢苏东坡，你喜欢苏东坡的理由是什么呢？
8: 我觉得可能大家都有阶段吧，比如说早期我们喜欢他的这个诗词，不论是这种这个悲怆婉约的十年生死两茫茫，还是这个极美的唯美极致的这个明月几时有，
7: 把酒问青天，
8: 对，这个千里共婵娟这样的句子，还是这个这种西风烈烈故乡飘已远的这样的这种怀乡的诗句，还是等等，我觉得是我们最早是通过这种

0: 明月几时有，
1: 把酒问青天，
0: 对，这个千里共婵娟这样的句子，还是这种西风烈烈，故乡飘已远的这样的这种怀乡的诗句，还是等等，我觉得是我们最早是通过这种非常直观的文字，带着这个特别美丽色彩的文字来了解它的，这是初步的。后来呢，慢慢的，其实刚才我们在节目之前我们也在交流，我觉得喜欢苏东坡的时候，我们在探讨一个问题，我们说没有脑残粉，对，我们是觉得真的你喜欢他到精神层面的，或者你认为把他认定是你的偶像，人生的一种这个标准的话，那么你一定是曾经沧海的人。就是因为刚才在周围在介绍的时候也说，苏东坡在他的一生里多次遭过被贬，
1: 对，
0: 比如说一程比一程远，一程比一程艰辛，这个路上要走很久，最后直到这个荒瘴之地，要去到了海南等等，
1: 天涯海角了都。
0: 对，那么但是呢，就是说他是乐天的，他在这个过程中从来没有倒下，或者说他的精神没有倒下，他的那种对生活的那种爱，建自己的家园，他的情感，他的作品，而且经常就像人们印证的说，他最好的作品，我其实也发现他最好的作品都是在他贬谪的这个路上产生的这个作品，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对吧？这样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这种感觉，就是喜欢他的人一定是在自己的人生遭际中他经历了一些东西，然后呢他尝到了人生的这种悲心交集的这种感触，他在这个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事情，那么他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会寻求，比如说读他的传记，或者通过他的诗文，或者通过一些其他的方式接触到他，他才在心灵层面，在精神层面跟苏东坡走得越来越近了，然后他会觉得啊，这是我心中的这个一个精神的一个偶像，或者我的一个特别崇敬的这样的一个历史人物。
1: 对，你看你说到这些，我的脑海里面就回想起来，大概去年底的时候，我采访了一位嘉宾，他是来自海南作协的，他叫蔡趴。当时采访他的原因也很简单，因为有一个大型的舞剧叫《东坡海南》，就在咱们国家大剧院上演。
0: 啊、东坡海南。
1: 对、
0: 啊，
1: 那么这个舞剧的跟他有关系，他先生参与了策划，他先生当年跟他认识的时候，就是因为苏东坡，两个人都在海南生活，他们两个人都特别喜欢苏东坡，一个呢是善于用文字来表达，一个善于用书画来表达，那他们俩就因此而相识相爱。当时听我跟他在这个录制间聊天的时候，还提到了他的先生，他跟我说他先生现在身体不好，得癌症，没想到事隔两三个月，就在今年春节之后，先生就去世了，也就是60岁。那么当时呢，在海南就非常轰动，海南儋州是苏东坡当时被谪贬的地方。
0: 对。
1: 那么他们俩又是为苏东坡这个海南东坡啊等等的文化方面的东西
0: 在，包括你说的大剧院这场这个戏，肯定也有他们的心血在里面。
1: 是的，是的，都在里面。所以很多人喜欢海南的，喜欢东坡的，喜欢他们俩的人都去调研，那个场景很让我感动。那么在朋友圈里也有很多他们的朋友发出了一些表达自己对这位先生姓刘他的一种怀念。所以刚才在说到苏东坡的时候，有这么多人喜欢苏东坡，他们身上其实肯定也流淌着苏东坡的很多的精髓。
0: 对，所以就是咱们这个有一句老话叫做一个成语叫薪火相传嘛。
1: 对，
0: 我觉得就是说他的精神影响别人，那么好在他的文字留下来了。
2: 1936年，林语堂在美国准备着手开始写一部有关苏东坡的传记，后来他用英文完成了《苏东坡传》。在整本书里读到的是仰望和倾慕。林语堂说，知道一个人或不知道一个人，与他是否为同代人没有关系。毫无疑问，林语堂对苏东坡的热爱超越了一般的界限。苏东坡传是林语堂最得意的作品，中国现代长篇传记开标立范之作。今日轻阅读，周薇对话 CRI 两会记者龚明，聊两会见闻，谈苏东坡传，敬请关注。
3: 苏东坡传第27章。
2: 在中国人看来，海南岛根本不适于人居住，在夏天极其潮湿气闷，冬天雾气很重，秋雨连绵，一切东西无不发霉。一次苏东坡看见好多白蚁死在他的床柱上，

这种有害于人的气候颇使人想到长生之道。苏东坡写过下面一段文字：岭南天气悲湿，地气蒸入，而海南为甚，夏秋之交，物无不腐坏者，人非金石，其何能久？然丹耳颇有老人百余岁者，八九十者不论也，乃知寿夭无定，习而安之，则冰蚕火鼠皆可以生，无常湛然无私，欲此局于物表，使折交之寒无所失其烈，流金之暑无所错其毒，百余岁岂足道哉？彼余老人者初不知此，如蚕鼠生于其中，兀然受之而已，一呼之温，一吸之凉，相续无有间断，遂长生可矣。9月27日，在海岸上的市镇之后，岛内居住的黎族与内地的移民相处并不融洽，他们住在热带的山上，后来在日军偷袭珍珠港之前，他们为日本效力，训练丛林战术。本地人不能读书写字，但规矩老实，常受狡诈的汉人欺骗。他们懒于耕种，以打猎为生，像在四川或福建的一部分地方一样，他们也是妇女操作，男人在家照顾孩子。黎民的妇人在丛林中砍柴，背到市镇去卖，所有的金属用具如斧子、刀、五谷、布、盐、咸菜都来自内地输入，他们用乌龟壳和沉水香来交换。沉水香是中国应用甚广的有名熏香，甚至米也来自内地输入，因为当地人只吃芋头，喝白水当作饭食。在冬天自大陆运米船不到时，苏东坡也得以此来维持生活。此次到海南岛，以身体的折磨加之于老年人身上，这才是流放。据苏东坡说，在岛上可以说要什么没有什么，他说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油，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亦稀暑，大帅皆无耳，唯有一姓无甚仗也。但是他那不屈不挠的精神和达观的人生哲学却不许他失去人生的快乐。他写信给朋友说，尚有此身赋予造物者，听其运转流行，砍指无不可者，故人知之，免忧艰。他在此岛的人生态度，也许在他贬居此地最后一年中，在杂记中所写的那段话表现得最清楚。己卯上元，余在丹耳，有老书生数人来，过曰：梁月家业，先生能易出乎？子欣然从之，不成息，入僧舍，立小像，民夷杂糅，突孤纷然，归舍已三古矣。舍中眼观熟寝，已在酣矣。放帐而笑，孰为得失？过问先生何笑？盖自笑也，然亦笑寒退之钓鱼无得，便欲远去，不知钓者未必

0: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1: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0: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0: 南海轻阅读。1936年，林语堂在美国准备着手开始写一部有关苏东坡的传记。后来他用英文完成了《苏东坡传》。在整本书里读到的是仰望和倾慕。林语堂说，知道一个人或不知道一个人，与他是否为同代人没有关系。毫无疑问，林语堂对苏东坡的热爱超越了一般的界限。《苏东坡传》是林语堂最得意的作品，中国现代长篇传记开标立范之作。今日轻阅读，周薇对话 CRI 两会记者龚明，聊两会见闻，谈《苏东坡传》，敬请关注。
2: 其实今天我来到咱们演播这个室录制的时候啊，录制间的时候啊，带着《苏东坡传》，除了刚才跟大家提到的这个林语堂的这本经典的《苏东坡传》，我还拿到了这个台湾学者李一冰先生写的这个上下部的《苏东坡传》，包括这个复旦大学的王水照这个先生他做的这个《王水照说苏东坡》这本书。那么其实好几个版本，包括后来呢，因为周薇在问我，我说这个不是一个阶段读。如果你当他是你的偶像的话，你会用一生去读。
3: 对，
2: 后来我还买了这个苏东坡这个他的全集，一套六本很大的装帧还不错的这个全集。
3: 当时我跟龚明老师约好了几点到录制间，然后我就看着他
2: 抱着一
3: 特别厚的一台书，我说这才是教授风范，就让我想到大学校园里，就是一个老师急匆匆的脚步，怀揣着很多书往前走，戴个眼镜儿。就那种做学问的感觉。
2: 我同时还拿了一本这个高晓松小松说
3: 小松说
2: 渔阳野史，这个我在看他这个渔阳野史的时候啊，他在这个1月8号的这一天呢，他做了一篇文章叫做苏轼出生，就这一天是
3: 他也很喜欢苏东坡
2: 的生日。我把第一段给大家念念，下面说我的精神偶像，我的文学偶像，我的音乐偶像，苏轼，他的偶像，专层偶像。苏轼是我各种偶像，其实更重要的是人生偶像。苏轼最重要的，我觉得最感动我的，就是不论在什么样的逆境之下，心怀着一种今天的人叫自由，那个时候没有自由这个词儿，但是有大明士对天下的那种胸怀，那种胸怀就是不以一点点得失就怨天尤人，就绝望了。
3: 就是小松说啊，他是一个我认为非常博学的很有才华的我的同龄人，他的口才相当好，
2: 对啊，
3: 那么他的偶像是一定具有这样的一个实力的，所以他能写出这么一段在苏东坡的生日能够表达出自己对他的这种怀念。
2: 以后你做节目你跟他们聊，比如说我们可以大家都聊其他的书，然后你写字里杀出来冷不丁的问说，哎，你喜欢苏东坡吗？我觉得其实中签率会很高的，尤其是当这个采访你做的比较酣畅的时候，或者说你觉得跟这个人聊的时候，他的那种思想那种表达有那种就是自由，或者说是那名士那个范儿的，你问他是否喜欢，我觉得八成是会中的。对，
3: 其实还有很多人为什么喜欢苏东坡呢？因为他在某一段时间遇到了一些他自己过不去的坎儿，或者说挫折吧，他会觉得读苏东坡的时候，他能够一马平川，什么都不是问题。这种状态呢，我们每个人都会有，所以我觉得苏东坡呢，他会给我们一种非常乐观。非常豁达，我觉得这种乐观豁达一定是跟他的这个修养是非常有关的。
2: 我在这儿给大家那个咱们常识一下吧，咱们说一个这个苏东坡为什么叫苏东坡。
3: 好呀好呀，
2: 这个
3: 非常好，
2: 这是咱们是读书嘛。
3: 没错，
2: 是从这个李一冰的这个苏东坡传里啊看到这样的一个比较凝练的一个表述。他说啊，这个苏东坡被贬在黄州的时候啊，他自己在这个城外买了一块地，此心安处是吾家嘛，就是他在这个地方要开始他自己的生活。他这块荒地所在呢本无地名，因为在黄州城东门外，而且呢 白乐天做幻州刺史时有东坡种花二首，又有布东坡的诗，说朝上东坡布，西上东坡布，东坡何所爱，爱此新城树。苏东坡呢特别喜欢白乐天嘛，那么中州黄州呢又都是这种贬谪的地方呢，更巧的时候呢这个地方都在城东，因此呢苏东坡嘛就把这个地方的这个乡野之地命名为东坡，自称东坡居士。
3: 嗯，
2: 这个名字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了。
0: 行走是一种记录，分享路上的点滴，传递人文的关怀。人在旅途，精彩对话，和你一起释放思想的力量。
2: 你看他就多次被贬谪，比如说在后来在惠州，包括他的一生所爱朝云在那个地方逝去，对，他其实都在每到一个地方不管条件如何的艰辛，他都在建自己的家园，然后在那儿怡然自得的像那个陶渊明啊，采菊东篱下悠人见南山那样的去品味生活，去做美食，去尝试酿酒，去跟这个乡野的人去沟通。但是有很多地方他真的是甚至仓促到这个屋子刚建起，这又一道这个发配的命令又来了，所以却到此心安处是无恙。其实这个人的这个栖居的过程呢，就是精神是最重要的。你说到这儿，我想起了这个当时我们老经常会提到这个梁思成和林徽因的这个事情，因为他们的那个后面的就是后半生的有一段呢，正好是在抗战期间，也是颠沛流离。作为两个著名的这个研究古建筑的人，他们一生对建筑那种保护和那种热爱，但他们在云南的时候搭了自己一个小小的自己设计自己的一个房子，很丑，但是他们用心建起来的。
3: 嗯，
2: 而且那个这个故居，我看到那个纪录片里还这个重访，就是这个地方。
3: 嗯，
2: 我是觉得就是你看这个精神层面，人在什么样的，就像刚才高晓松说的，它是一种自由的境界，或者它是一种名士的风范，或者是不怨天尤人不绝望，不管在任何时候。那么回到我们为什么喜欢它，就是因为我们所有的人的一生它不会是一帆风顺，这个顺风顺水的，我们都会逆流而上，都会遭遇波折，都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这个事情发生。那么在这个时候，当你经历了这个时候，如果你读到了一些苏东坡的这样的文章，嗯，比如说料峭春风吹酒醒，山头霞照又江影，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当你读到这样的文字，并且你深深的领会它的时候，你会觉得哦，原来如此，
3: 对，
2: 不过如此，或者是他竟然能这样。
3: 是啊，我觉得苏东坡最大的好处，他是能随遇而安。还有一位也是跟高晓松不相上下名气的，叫东东锵啊。
2: 嗯，
3: 他也说过，林语堂写的《苏东坡传》啊，他的一些态度啊，这里面他还写了好多条，什么一二三四五六七。我看到他写到第十二条的时候，他说，苏东坡是林语堂追慕的完美人格，林语堂笔下的苏东坡确实也很像林语堂本人，热情、真挚、幽默、豁达，他这种都是文人性情之外，还有的一种就是精明和缜密。林语堂是天秤座，说天秤座的人特别追求完美，但是做事情他又非常的细心，
2: 左右平衡啊。
3: 但是呢，因为他们还有天真的一面，所以他们容易遭受磨难。比如郁达夫在他的散文当中，他对林语堂性格的评价，就不难看出林语堂和苏东坡在性格上真的非常的相近，包括他们的种种弱点。然后这是东东锵在分析他们俩。那你觉得苏东坡的弱点是什么？
2: 其实我在看啊，就是说我之所以就是读了林语堂先生的他的传记，又去找李冰的，包括再看其他的，甚至我想未来如果能找到他的传记，我还想去买。
3: 嗯，
2: 就是我想从不同的这个观察的角度来看这个人。就是因为比如说我很爱他，我很崇敬他，我的文字一定是带着那样的色彩去写他的，我甚至不允许我的粉丝有那个什么会是这样。那么多角度的去观察，你可能会发现他的不同的这个特点和侧面，或者说你读他的全集越来越走近他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生活中的一些小的一些偏好啊，或者是他的小毛病啊等等，你都能看到。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你会越发真实的去感受到这个人。毕竟过去了这个千百年历史，这个淘洗之后呢，他留给我们的更多的真的是一种精神层面的东西。
3: 嗯，
2: 所以他并不像我们现在的这个你身边的人，你可以接受到你可能不喜欢的那某些，他留下的真的都是一些美好的，无论是他的前身还是背影，无论他的文字还是他的绘画书法等等这样的一些东西。 就是苏东坡呢一生多次被，也可以说是三起三落，对吧？他其实位居很高了，他当时做到了这个丞相的这样的位置。我看到这样的一些文字，那个我也在这儿跟大家分享一下。苏东坡呢，苏轼是一个文人气质非常浓厚的人，而官僚与文人却是两种根本不同的人物。官僚重视厉害，文人耽于想象，政治离不开权术，需要客观冷静，而文人则一腔热情，但求发泄。官僚必看不起文人，所以硕派领袖刘峙曾告诫他的弟子道：士当以气实为先，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就是说政治家要有大格局，就是玩政治的人，做政治的人要有大格局。但是呢，如果你要做了文人的话，那他就等于可能他的这种爱恨就太过于投入，不能做到那么冷静的处理那些事情了。但是如果我们把它当做一个他的缺点，或者他的一个弱点，就是他没法做到像那些就是八面逢源或者会手腕的人那样。但是从他的一些历史的，就是他的这种遭际和他的经历，你可以看出来，他从来不对别人下狠手，不是那种置人于死地的人。他心里有他的一个标准和原则，我反对的是这件事情，但我不针对你个人做人身攻击或者进行这种打击消灭。那么在事过之后呢，他懂得宽恕。我觉得所有的人可能都会有性格里的这样的弱点，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大，怎么样能做到这种就是苏东坡性格里头的给我的这种印象，他为人的这种宽恕，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难得。
3: 苏东坡传第十三章。
0: 苏东坡现在名气盛大，受人欢迎，不仅是因为治河成功，也因为他十分关心囚犯的健康和福利，这是当时为太守者所绝无仅有的。他亲身视察监狱，并指定医生为囚犯治病。当时有一条法律，凡太守鞭打犯人致死者，太守受罚。但是苏东坡指出，犯人因病致死或照顾不善而死，则无人过问，因为犯人并非别人，也是一般的老百姓，因此犯人的家属对苏东坡非常感激。有些小事很容易做，只要人想到去做，但是只有苏东坡肯去做。比如说他看见很多逃兵沦落为盗匪，因为有一条荒谬的法令，凡是低级军士因公出差，官家不发于旅费，等于是逼粮为盗。他自己改革这项漏规，他只要每年节省下几百年钱就可以够用。他严禁军中赌博饮酒，在上皇帝书中，他指出当地军队熟练技艺为诸郡之冠，陛下遣使按月所具见也。苏东坡今明日大，以中土鸿儒之官为远近所知。欧阳修去世之后，文坛盟主之名则降到苏东坡的头上，文人儒生皆以夫子呼之。1936年，林语堂在美国准备着手开始写一部有关苏东坡的传记，后来他用英文完成了《苏东坡传》。在整本书里读到的是仰望和倾慕。林语堂说，知道一个人或不知道一个人，与他是否为同代人没有关系。毫无疑问，林语堂对苏东坡的热爱超越了一般的界限。苏东坡传是林语堂最得意的作品，中国现代长篇传记开标立范之作。今日轻阅读，周薇对话 CRI 两会记者龚明，聊两会见闻，谈苏东坡传，敬请关注。
3: 其实在龚明说到苏东坡这些特点的时候，我也在想，因为我了解龚明，我毕竟有十多年的同事和球友的关系，那他身上呢其实也具备这种文人的特质的。人在书中呢是寻找共鸣，寻找相似与不同之处，但是呢还有一个误区，有些人就认为这是我的座右铭， 那么我可能就会在这条路上还越走越深，那就无法面对现实上的很多自己不喜欢的或者无法接受的东西。说反而会有这么一个误区呢？前者有苏东坡，他们身上有很多性情的东西，那么也许他们有些特点不为现在的这个世俗所接纳或所容许。
2: 他为什么会被几次被贬啊？因为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当年的宋朝的这个朝廷啊，虽然善待文人，但是官场是很残酷的，派系之间的这个斗争，就是这种斗争是你死我活的这个斗争。但是苏东坡呢，在这个时候呢，他看不下去的，他反对的意见，即使你跟我是有交情的人，是世交或者有好关系，但是我不认同，我就要站出来。在今天我们看到他难得的，或者我们有些人敬仰他难得的一点呢，就是说即使在这样的权衡利害之后，他知道我这样的说出去要失甚至是生命，就几乎要被杀掉了，在那样的一个情况下，他依然是站出来要说。我觉得这一点就是特别难能可贵的。现在我们很多人会权衡啊，说出来这话会不会得罪人，会不会失去什么，那我不说，我选择不说。我觉得这个就是也是说为什么读书人或者是这个知识分子很崇敬苏东坡，对吧？其实现在你看我们社会的大环境，包括这次在两会期间习近平主席下团组的时候，在上海他跟知识分子他说的话，他就是说那我们要重视他们，我们要让他们发表意见，要让人把他的观点表现出来。其实在某些程度上呢，就是说直抒胸臆，对真理的辨析和追求，对一些意见的这种表达，是这个我们由来依旧有着这个优好优良的这种传统的
3: 啊。我想到魏征，其实古人有很多都是刚直不阿的，然后呢他们自己身陷囹圄不说，但是他们要把自己的态度要表达出来。我前两天看了一部电影，这个电影口碑非常好，叫《驴得水》，我不知道龚明老师你看了没有？
2: 我听过名字，久仰，
3: 对，特别久仰，一直没看，但是我那天就看了。那里面特有意思，他把人性的很多东西呢都展现得淋漓尽致，但他并不给你答案，他把你人性当中各种各样的表现都给你呈现出来。其中有一个就是那个小伙子很刚直不阿，但是他在枪口底下那一子弹没把他打死，他在活过来的时候，他突然发现原来刚直不阿是要以生命为代价的，
2: 对，
3: 于是他一下子就怂了。哎，我看到那个我就特别特别的感慨。回过头来说苏东坡，他不怕，他就被这贬，但是如果牵及到生命的问题呢，
2: 依然是这样，此生大义，这个但是呢，这个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传统里头有此生是大事，但是有比死生更厉害的，就是说
3: 人格，
2: 我们套一句诗吧，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对吧？就是说为了一些什么东西我们是可以抛弃的，可以抛头颅洒热血，可以追求一些东西的。
3: 苏东坡传第十二章。
0: 苏东坡此人是不可以预测的，他在诗的开端习惯上总是出之以轻松自然，随之用一两个历史上的典故，再往后谁也不会知道会有什么出现，诗人他自己更不知道。有时他笔下写出虽不相连贯的东西，却构成了惊人的妙文。一首毫无用意的歌，记载刹那之间奇特的印象，然后忽然一变，为苛酷，为讽刺，为富有深意的讥评。他不愧为诗文大家，动起笔来真是如行云流水，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他的风格是属于那全任自然一发不能自已的一类，在朝廷上最厌恶轻易之时，他这种风格是必然会给自己招致麻烦的。苏东坡这个人快乐时很难说不快乐，不快乐时也很难做出快乐状。好多朋友和他通信，彼此作诗相惆怅。这时刘树和李常都在九江，孙觉在湖州，在杭州北不远，这些都是反对王安石新政的一些朋友，现在都在东南各地为官。他们都对时局感到厌恶，因为当时王安石仍未失势，他们不像以前那么激烈，意见姑且放在心头。司马光潜心治学，张方平纵情饮酒，只有苏东坡不够圆滑。 在看见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这时应当不应当不顾后果，坦率地表示自己的感慨，这是一个问题。也许苏东坡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所以他一边写令人心旷神怡、可惊可喜的田园诗，同时也写乡间并不那么美丽的诗。他若不是疯狂的不顾利害，便是义愤填胸不能自制。他知道他的诗很快就会传到京师，但是他却毫不在乎。苏东坡写的这些诗渐渐累积成卷，若认真看看某些行是否足以证明他蔑视当政者的威信，倒也有趣。单独看那些句子只是偶一置评，但合起来看则是些动人的抗暴诗。
4: 新阅读，独到之处，分享阅读的无限可能。
2: 对，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说面对生死的时候呢，他这样去做了，那么这是他的向上入世积极的一块，那么他还有出世的那一块，就是说这个波折来了，逆境来了，他受了忍了，可是呢他把它幻化成了那种能感染别人的东西。我们刚才说他在这个路途上的一个作品，对吧、他写的那么多将永远影响到这个人类，
3: 这是千古绝唱，
2: 对对，这样的一些诗篇、他能把生活，把逆境的事情活成那个样子。他到了海南，刚才我们说到儋州那边，那个时候已经没有基本的那种生活条件，已经是非常差了，
3: 那种贫瘠之地。
2: 他和老者还去聊天交朋友，他还去尝试着去酿酒，他还去做一些自己喜欢的那些吃的，做这各种各样的这种对生活的记录。就是你在这个里头能看到一个人的这个品，就是不在于他取其高点和低点嘛，然后你再看这一个人做人是怎么样的，而恰恰在这两头都是那么有风骨的给挺住了。
3: 好，东东锵还说了这么一句话，是他27条啊、列举了关于苏东坡传、
2: 他
3: 写了27条，
2: 都崇敬他。
3: 最后，对对，最后一条他这么说的：数年前我曾说，苏东坡传告诉我们，一个有智慧、有理想、有爱的人，应该而且可以生活的洒脱、旷达、乐观。现在我想，苏东坡并非生在一个完美的时代。事实上，所谓完美的时代，或许永远不会出现。但苏东坡可以证明，不完美的时代也可以保有接近完美的人格，度过接近完美的人生。我想林语堂写作此书要说的就是这事儿。这段话是可以当做我们今天在聊苏东坡传一个小小的一个结语了。
2: 其实今天有一个遗憾，就是我们虽然是说书，我也并且把书拿进来，但是我可能因为时间的关系，包括记忆的关系，没法跟大家细细分享里头的一些篇章。但是我觉得这也恰恰是一个引子，就是说东坡先生有那么多的作品，可能不是我们一一能尽述的，但是呢只要你在某一点上触动了你，我建议你去看。
3: 对，
2: 无论是林语堂的还是这个李冰的，甚至你能找到的其他的版本，或者直接是他的诗文，都会对你有所得的。我把这个同样也是一首不错的这个《定风波》在这儿，
3: 好呀，
2: 轻轻的送给大家。常羡人间卓玉郎，天鹰其羽贬苏娘，自作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沿海变清凉。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3: 每一期听阅读当中，我都会被我请来的嘉宾所感染啊，尤其到最后的时候，我就总觉得不想把话筒关了，意犹未尽啊。其实无论说我们看苏东坡传也好，我们看林语堂也好，或者说我们来探讨一些社会话题也好，如果特别投机的话，总觉得时间不够、
2: 没事，其实你可以这样想，你说我们这个言有尽意无穷，当我们这个节目说再见的时候，恰恰是希望大家去马上去翻书的时候。如果是这样想的话，你会觉得是一个积极的方向。
3: 哎，也好啊，那这两天还有忙两会的事情。
2: 对，
3: 吴明老师保重身体。
2: 这客气，我还行。我身体还行。
3: 然后一会儿我帮你拿这些书下去吧。
2: 好，谢谢。
3: 好，也感谢今天收听轻阅读的所有听友们，我们下一期节目再约。
2: 听众朋友，再见。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1:58，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2点整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现在时刻下午时间2:00，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整点新闻。
2: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首先我们关注在目前股市的相关情况。来自目前在伦敦股市的相关报道，美国跟伊朗交战数月之后，双方稍早宣布达成中战协议。受到这项消息的鼓舞，欧洲股市在今天大部分收高。伦敦 FTSE 100指数小跌 41.10 0.39%，在 10,430.62。 法兰克福 DAX 指数上扬 258.71， 收在 24,894.01。 巴黎歇息40指数小升 33.14， 收在 8,384.01。来自在华府方面的重要消息，美国副总统范斯今天表示，美方跟伊朗的协议已经在昨天完成线上签署，意味相关条款已经生效。伊朗如果想要资金解冻，需要先销毁高浓缩铀。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今天报道，范斯告诉美国广播公司 ABC 晨间新闻谈话节目《早安美国》，他说，我们在昨天以电子方式签署这项协议，目前没有任何资金被释出，而且这样的情况不会改变。另外，根据路透社，范斯在接受早安美国专访的时候也指出了，预计19号在瑞士跟伊朗会签署一项有关的谅解备忘录，不会导致任何被冻结的资产获得解冻。范斯也提及，伊朗只有采取有关的核实的相关措施，而销毁它的高浓缩药的库存，才可能获得相关辅助的资金。来自在伦敦的外电报道，英国去年五月发生了三件跟首相施凯尔有关的房屋和客车的纵火案。法院在今天判定，居住在英国的一位乌克兰的男子和一名罗马尼亚的男子二人有罪，19号宣告刑期。英国金融时报今天调查，纵火案幕后主使位在俄罗斯，并且在亲莫斯科当局的骇客组织，也就是 No Name 057，这个是一个骇客组织，叫 No Name， 没有名字 ，No Name 057，有密切的相关。而值得一提的是，除了《金融时报》的报道，根据公开资料，有关 No Name 057也曾经对台湾的政府部会跟税务机关，也包括了法院、金融机构、民间企业，另外也包括了机场和捷运等基础设施，发动过网络的攻击。而时间点是在2024年的9月，台湾方面发表跟中俄领土历史争议有关的评论之后。而英国皇家检察署 CPS 的资讯，22岁一位乌克兰男子拉佛林诺维奇和即将满28岁的一个罗马尼亚的男子叫尤皮尤克被判有罪。而在此其中，拉夫内诺维奇是纵火案的直接执行者，而卡皮尤克则参与了协调规划。 金融时报报道说，英国检方没有揭露拉夫诺奇在上线的身份，只指出了这位上线在通讯软体 Telegram 的账号名称叫 Elmoney，E-L-M-O-N-E-Y， 并且他使用俄语和乌克兰语。而根据在金融时报的调查以及对西方国家官员的访谈， Elmoney 的位置在俄罗斯，而且是与 No Name 057有密切的关联。来自在中央社方面的相关报道，国民党新北市议员江宜臻日前宣布弃选连任，今天出任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竞选办公室主任。李四川对他的参与表示感谢，而苏巧慧竞选对此表示大家各有节奏，尊重彼此的祝福。在目前新庄地区知名的宗教活动包括了蓝绿阵营都全力的动员。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表示说，去年他也连续三天参与了这一次新庄大拜拜，他说今年接连两天参与了暗访日巡的绕境，而明天也将会参与在圣诞当天的祝寿有关的团拜，也期盼更多人看见在新庄独一无二的庙宇跟有关的竞选方面的相关人士名单。在今天李四川出席了新庄地藏烟文武大众老爷的圣诞千秋的平安福宴，在这个有关的众乡亲参与的一项佛教的热走的行动，大家欢迎他们接受媒体的联访。来自在欧洲斯德哥尔摩的消息报道，北欧足球劲旅丹麦本届未能踢进世足赛，一位电视节目主持人在社群上自嘲，并且声称丹麦本届要当最佳啦啦队，呼吁北欧各国努力争取600万丹麦人的应援，结果瑞典跟挪威反应是截然不同，意外触动了北欧国家的爱恨情仇。丹麦曾经夺得1992年欧洲国家杯的冠军，而且长期在世界排名中位居在北欧的最高，而本届却是在资格赛当中输给了苏格兰，而附加赛又败给了捷克。无缘世足赛的丹麦 TV2 的主持人兼喜剧演员拉森在社群媒体上发布了一个自嘲的短片，而呼吁魁伟28年重返世界杯的邻国包括了挪威、同样晋级的瑞典还有法国跟西班牙公民要努力争取丹麦这一支世界上最棒的啦啦队来为他们加油。拉森也用各国语言录制了短片，并且表示将跟丹麦即将举行的公民投票决定要帮助哪个国家来做加油。另外在今天我们看到来自伦敦方面的消息，英国去年5月发生了三件有关的跟首相施凯尔有关的房屋和客车的纵火案，法院今天判定居住在英国的一位乌克兰的男子和一名罗马尼亚的男子有罪，19号宣告刑期。金融时报在今天报道说，根据一项公开的资料， No Name 057也曾经对台湾的政府部会跟税务机关、金融机构、民间企业，甚至包括了机场和捷运等基础设施发动过网络攻击。时间点是在2024年的9月，台湾方面发表与中俄领土历史争议有关的评论之后。另外在今天我们看到海峡论坛13号在福建厦门举行，国民党立委陈玉珍今天在脸书上发文表示，他在海峡论坛期间邀请过陆剧《逐玉》的男主角张凌赫到金门， 而对此，陆委会今天表示，政府会评估两岸互动的情况，而依照相关程序来处理。陈玉珍今天在脸书上发布了他跟张凌赫的相关合照，并且说他诚挚邀请张凌赫到金门，感受金门独特的人文风情跟观光的魅力，也期待通过名人的效益进一步提升金门在两岸的能见度，让更多的人认识金门，走进金门，也共同带动当地的观光发展。来自华府的消息报道，美国政府一位高阶官员今天表示了，美国总统川普、副总统范斯跟伊朗国会议长卡里巴夫已经签署了一项电子版的谅解备忘录，以希望以此结束在中东的战争。法新社报道说，这名要求匿名的官员在电话中对记者表示，总统希望亲自签署这项协议，以展现他对促成此事圆满落幕的决心。而这位官员也表示，根据该项和平协议，美国目前为止尚未释放任何被冻结的伊朗的资金，并且驳斥伊朗方面有关华府将立即解除部分资产冻结的报道。当被问及已有多少伊朗的资金获得解冻时，这位官员在与媒体的电话会议中回答零。他说，事实非常简单，美国或任何其他国家都没有释放任何遭到冻结的资产，而金额根本就是一个零。在今天，来自于在国民党新北市议员江宜珍已经宣布他弃选连任，而出任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的李四川的竞选办公室主任，在李四川对他的参与表示了感谢，而苏巧慧的竞选办公室则表示大家各有节奏，尊重彼此的祝福。另外，李四川今天也出席了在新庄的地藏庵啊，这是讲地下老公公文武大众老爷圣诞千秋的平安府宴，也受到乡亲热烈的欢迎。他同时接受了媒体的联访，并表示说他将会参与这一次的重要的选举。而目前北欧足球在与丹麦的相关队伍本届没有踢进世足赛，电视主持人在社群上自嘲，并且说丹麦本届要当最佳的啦啦队。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这一节为您准备的整点新闻，谢谢您的收听。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4: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5: Chinese Radio.
6: K-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0: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在微广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的，这是联合文学的新书，书名叫做白先勇的戏梦人生。这是由何华采访撰文的，何华写了一篇后记，非常清楚的为我们说明了这本书的来历。他说白先勇无疑是小说改编成各种媒介最多的华语作家之一，白老师一共有6部作品，金大班的最后一页、玉清嫂、顾烈华、孽子、谪仙记、花巧容记。谪仙记、花巧容记被拍成电影，此外游园惊梦被改编成为舞台剧独舞，玉清嫂被改编成为舞剧、电视剧、粤剧，那片雪一般红的杜鹃花被改编成为电视剧，孽子被改编成为电视剧、舞台剧，顾烈华被改编成电视剧，金大班的最后一页被改编成歌舞话剧、沪剧、舞剧，永远的银雪宴被改编成沪语话剧，一把青被改编成电视剧，花巧容记被改编成桂剧等等。而光是舞台剧游园惊梦有3个不一样的版本，其中包括一个广东话的版本，孽子的舞台剧也有3个版本，其中的一版是英语的。足以见得白老师白先勇他的作品改编成各种媒介的多样性。为什么白先勇的小说有这么多的改编？何华就说，我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

其中包括一个广东话的版本。孽子的舞台剧也有三个版本，其中的一半是英语的。足以见得白老师白先勇他的作品改编成各种媒介的多样性。为什么白先勇的小说有这么多的改编？何华就说，我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的小说有故事性，不玩玄虚，而且呢有很精彩的女性人物，包括钱夫人、金大班、玉清嫂、李彤、朱清、尹雪艳等等，个个都有戏。而他以男性为主角的小说《国葬》《梁父吟》《冬夜》相对就比较难拍成电影。还有呢，白先勇笔下的人物大多是非主流社群，处在社会边缘，他自己也说他不会写中产阶级，边缘人物拍成电影或电视剧才有看头呢。白先勇很像美国剧作家 Tennessee Williams， 受到影视界的欢迎。美国另外一位戏剧大师 Arthur Miller 就不一样了，好莱坞对他的作品兴趣不大。同理，海明威的小说故事性强，很多被拍成电影，而 Faulkner 的小说就很难影像化，很难被改编成为电影。而演出白先勇作品的演员那非常多，有卢燕、归亚蕾、胡锦、杨慧珊、姚伟、陆小芬、潘虹、郑玉玲、刘晓庆、唐美云、方雅芬、袁咏仪、李心洁、孙悦、赵鑫、曹健、刘德凯、柯俊雄、濮存昕、范植伟、杨佑宁、张孝全、庹中华、莫子仪、吴宗天、张义军、周孝安、张耀仁、吴康仁、胡歌等等。而他的改编影视合作的导演有白景瑞、张毅、于堪平、谢晋、胡伟明、曹瑞元、徐俊等等。特别是曹瑞元，他执导的电视剧《孽子》《孤恋花》《一把青》和舞台剧《孽子》合作的次数是最多的。由此可见，白先勇和影视圈有相当密切的关联，是他人生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这就是白先勇的戏梦人生。白老师的小说为这些作品的改编奠定了基础，反过来这些影视作品也扩大了白老师小说的影响力，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一定有很多人是通过杨慧珊饰演的玉清嫂，或者是姚伟饰演的金大班，了解到白先勇的小说。西方作家也是如此， Jane Austen 和 Henry James 因为他们两个人作品被拍成电影，使得他们的小说再度畅销。特别是 Henry James， 如果没有电影的推波助澜，他的小说是很难啃的，不可能大卖。大约在2019年初，白老师有意要出版一本书，那是通过访谈的形式，谈谈他作品的改编的过程，还有他对这些改编的看法。白老师在电话里多次和我谈起这本书，而且他说一直找不到适当的人来执笔。我当时听听也没往心里去，因为我以为应该有很多人愿意做这件事，而有能力做这件事的也不少。有一天我恍然大悟，白老师是不是想让我来做呢？这只是我的猜测，未必是白老师的原意。不久白老师又来电话谈了这本书，我就说如果你还没有找到适当的人选，我可以来做。白老师就说好啊。就这样，我在无竞争的情况下中选了。我勇于承担这个任务，是因为我对白老师的文学作品非常熟，对他小说改编成的各种影视舞台作品也很熟，我对文学、电影、音乐的喜好深受白老师的影响。我不是一位学者，对白老师小说散文没有专业的研究，但我是一个认真的敏感的读者，读过白老师所有的作品，这或许就是我入选的理由。而在这本书上所提供给我们何华他的简历介绍，是1963年生于安徽合肥，祖籍浙江阜阳，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目前呢是定居在新加坡。他是联合早报的专栏作家，他出版过散文集《台北人总也不老》《何华的一天》《阴见秋风起》《适宜于中》等等。何华继续回忆说明，2019年我主要精力花在新加坡佛教居士林85周年特刊上，同时也抽空草拟了白先勇的戏梦人生访谈大纲，并且和白老师来来往往电话沟通，修订补充大纲。2019年底居士林85周年特刊完成了，访谈大纲也基本敲定了，接下来就准备开始这本书的工作了。

2020年3月初，白老师要去香港演讲，我们也约好在香港做访谈。实际上我去香港的机票都已经提前购买了，不巧2020年春节前夕疫情变得严重了，白老师的香港之行当然就取消了，访谈也就跟着延期。疫情来势凶猛，一封闭就是3-4年。2024年3月底，我去台北看青春版牡丹亭20周年庆典，本想看完戏给白老师做访谈，转想不行，因为根据以往的经验，白老师忙完演出活动一定身心俱疲，很难有充分的精力来应对访谈工作。果其不然，演出非常成功，庆功宴之后当晚白老师就累病了。接下来白老师就要应付青春版牡丹亭北京南京的庆演，还有校园版牡丹亭在南京的首演，一晃又是一年，到了2025年，我想要赶快把这件事做了，因为这件事没有完成，总觉得心里不踏实，有欠债之惶恐。2025年5月28日到6月3日，我在台北访问了白老师，采访完毕，6月4日飞离台北。白老师的作息时间日夜颠倒，一般是清晨睡觉，下午起床，所以我每天的工作程式基本上是下午5点前到白老师家访谈2个小时，7点外出吃饭，饭后散步，大约9点回到白老师家继续访谈，中间有个茶点时间，所谓的茶点时间就是吃水果。那几天正是台湾玉荷包荔枝上市的季节，白老师每天要吃一碟，此外我每天轮流吃芒果、葡萄、蜜瓜、西瓜等。我喜爱台湾的凤梨，觉得别处的凤梨都不如台湾的，白老师也让女佣准备了凤梨。吃完水果继续访谈，大约夜里12点半或1点结束，这样连续工作了7天。记得有一天饭后散步，经过一间双麒麟店，白老师要带我进去吃双麒麟，不巧该店即将打烊，不能堂吃，只能外卖，我们就作罢了。出了店门，白老师还说这家店玫瑰口味双麒麟最好吃，一副很遗憾的口气。7个晚餐有2天我们去了同一家店吃铁板烧，因为这家的铁板烧实在鲜香，饮食口味其实就透露了一个人的生命状态。白老师的内心还是很年轻的。我的访谈大纲里原来没有第一章的电影对白先勇的影响，也没有最后一章白先勇谈音乐，我们在访谈的过程当中觉得应该加上这2个部分，这样可以加深对白先勇作品还有改编成其他媒介的理解。记得谈完了之后，白老师自己也很惊讶，直呼哎呀，原来我看了这么多电影，这些电影元素都不知不觉影响白先勇对自己作品改编的态度和方向。戏曲歌曲对白老师也很重要，一则昆曲一首歌很可能成为他小说灵感的来源，例如游园惊梦和孤恋花，他甚至用了3首英文歌作为他3篇小说的名字， Danny Boy, Tea for Two, Silent Night, 直接用英文，都没有翻译成中文，这种做法很不寻常。而何华访谈完了之后回到新加坡，他就说我几乎足不出户，花了3个月时间整理访谈录音，采访的时候聊着聊着可能会跑题，所以录音有一部分内容是不能用的，录音当中白老师也有可能误记，我需要查实。譬如他说几个暑假我就到纽约在66街租个房子，我在纽约客的后记里查到66街不对，应该是69街，录音的时候他口误了，这类口误还有一些。好在我对白老师的作品熟悉，他的口误我基本上都能够发觉，还有白老师谈到他的上海背景的时候可能不完整，我需要从他之前的文章找到一些相关的内容填补进去，像他写过的上海童年，或者是他写惊变，即上海昆剧团长生殿的演出，这2篇文章里就不少回忆他童年在上海的所见所闻。总之在访谈录音的基础上需要补充一些资料丰富访谈的内容。经过这样密集长时间的访谈，再经过非常详密的整理，所以何华完成了这本非常特别的书，书名
就是白先勇的戏梦人生。我们休息一会儿，等回来继续聊。

好，我们是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

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您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为大家播出到9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由何华采访白先勇并且撰文而形成的一本书，联合文学刚刚出版，书名叫做白先勇的戏梦人生。这本书主要讲的是白先勇的作品改编成为舞台影视其他形式，白先勇自己怎么看，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又有一些什么特别的故事。白先勇为这本书写了一篇前言，他说，上个世纪当电影这种结合科技与人文的崭新艺术形式刚刚问世的时候，马上就有人宣称小说已经走到了尽头，会被电影取代。当然这是危言耸听，其实小说的生命依然旺盛，只是形式有所改变。的确相较之下，有些场面电影占优势，例如大型战争崇山峻岭的镜头，小说平面文字描写就不免吃亏。然而小说电影还是以人为中心，小说对于人物塑造、人性刻画、心理分析等等，那就是略胜一筹了。所以小说和电影相生相克的关系，一个多世纪以来纠缠不清，小说改编电影而成为经典之作比比皆是。早期像是魂断威尼斯，近期像是断背山，至于乱世佳人获得10项金像奖，票房至今仍属冠军，那就是小说改编电影最成功的例子了。白先勇接着就回忆，我从小爱看电影，念大学的时候周末有时候到西门町电影节去赶2场，看完新生就去赶冠国，但那时候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部电影却是在台北戏院碰巧看到法国大导演亚伦雷奈的《广岛之恋》。台北戏院是一座老电影院，座椅都是硬木板的，平常只放映日本片，像是红极一时的《请问芳名》，观众误以为《广岛之恋》也是一部日本浪漫苦情片，看到一半大概都觉得不知所云，走掉了一大半。亚伦雷奈这部经典之作却扎扎实实让我大吃一惊，原来电影可以这样拍。那时候我们在台大外文系办现代文学杂志，正好引介了 James Joyce、 William Faulkner、 Virginia Woolf 等现代主义的作品，而这几位小说家都是运用意识流内心独白的高手，刚好和雷奈这一部新潮流电影代表作《广岛之恋》接轨。这部电影完全是用女主角的内心独白意识流的手法贯穿全剧，叙述战争核爆给人类带来的残酷伤害，德国侵占法国，女主角却不顾舆情和德国士兵恋爱，被视为叛国，剃光头发，德国恋人被枪杀。电影故事开始，女主角到日本广岛参加拍摄一部国际反战反核爆的影片，和广岛一位已婚的日本男人有一段一夜情，两个受战乱重伤的肉体灵魂在片刻欢悦之间相濡以沫，升华了人世间的苦难。我没有看过比这部更深沉更哀伤的电影，但看完了之后得到的讯息和启示却是，人与人之间超越种族国籍以及一切人为阻隔的爱，才是这个纷扰城市唯一的救赎力量。最后这部电影提升了我们，给了我们精神正能量。上一个世纪50、60、70这几十年是美国好莱坞、欧洲、日本、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杰出导演经典之作层出不穷。我在这段时间真的看了不少好电影，有形无形之间我的成长、我的创作恐怕多少是受到这些电影的影响。50年代我在香港念初中的时候，白光、严俊他们所主演的《血染海棠红》上演，红极一时。我在九龙快乐戏院看到这部电影，当时电影公司为了宣传敦请主角明星随便登台，我就在快乐看到了白光，他穿着一身火红清亮的旗袍，梳了一个鸟窝头，乐队敲打起来，白光就进进退退踏着伦巴的舞步，展开他那慵懒低沉的歌喉，唱了一首电影中的插曲《东山一把青》。其实《血染海棠红》是一部黑道头目和妓女之间恩怨情仇的社会写实片，可是白光唱的《东山一把青》这首歌却深深印在我的记忆中，慢慢酝酿，最后就变成了
台北人短篇小说集当中一把金那篇小说的源头。歌词当中有一段，今朝啊走东门，明朝啊走西口，好像那山水往下流，狼啊流到几时方罢休。这首歌就好像讲中了女主角朱琴一生漂泊的命运。抗战之后，白光在上海，她的歌唱出了那个时代的沧桑和悲情，又带着一点大都市的颓废。德国籍的 Marlene Dietrich， 法国巴黎的 Edith Piaf， 他们都唱出了二战后时代的悲凉。战争摧毁了人类的文明，而这几位歌手替众生发出了心底无言的哀痛和惶惑。白先勇就特别提到，我有几篇小说改编成电影，金大潘的最后一夜、玉清嫂、孤恋花、孽子，还有两部大陆导演拍的最后的贵族、花桥荣记。金大潘的最后一夜因为是第一部改编，我差不多全程都参与了。我那时候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以为既然是由我的小说改编，那么原著作者就有对电影制作的发言权。后来我才发觉，版权一旦卖给了电影公司，原著什么事都不能管了。幸好导演白景瑞脾气好，任由我搅和。女主角姚伟是我选定的，我在合约里定了一条，女主角人选不经原著同意，影片不得开拍。我知道这部电影全是女主角一个人的戏，人选不对，这部片子就砸掉了。我们选来选去，港台女演员都排过一遍，还是选不出来。后来我偶尔在一部港片《夜来香》当中看到姚伟，我凭直觉就说就是他。后来姚伟果然把金大班给演活了，看过电影的人都说姚伟就是金大班。我很庆幸当初没有看走眼。电影最后的主题曲《最后一夜》也是我弄出来的，片末金大班跟一个小伙子共舞，想起了他跟第一个大学生情人月如的初恋。这时候衬底的音乐至关重要。我的朋友星象樊曼龙推荐青年作曲家陈志远，我们半夜三更到他家去，我跟他描述剧情，希望曲子是一首华尔兹，有追忆失落初恋的情怀。陈志远非常灵光，三天曲子就写了出来，而且旋律正是我要的，歌词请慎之操笔，歌曲我坚持要蔡琴唱，因为他那低沉醇厚的嗓音非常合适这首歌的调子。后来电影上映，最后一场蔡琴歌声起初，余味无穷，给电影大大加分。歌曲《最后一夜》爆红，还得了金马奖。我其他小说改编的电影，我就没有像金大班的《最后一夜》这样积极参与了。只有《最后的贵族》，导演谢金非常认真。1987年，我第一次重返上海，在复旦大学做访问教授，谢金把我关到新国宾馆两个礼拜，讨论剧本大纲。白花的剧本初稿写完了之后，谢晋又要我在美国把剧本从头到尾重写一次，最后他亲自飞到加州 Santa Barbara 和我详细的商讨，才最后定稿。最后的贵族女主角李彤本来决定是林青霞，林青霞倒是非常合适扮演这位孤高傲世命运多舛的乱世佳人。林青霞已经飞到上海试过镜了，可是当时两岸刚开放，台湾当局还是把林青霞挡了下来，否则最后的贵族又是别有一番风貌了。白先勇接着又提到，我也有几篇小说改编成舞台剧，游园惊梦、孽子、永远的银雪宴、金大班的最后一夜、花桥荣记，后三部是大陆导演导的。1982年在台北国父纪念馆上演的游园惊梦是我第一次参与小说改编舞台剧，于是兴致勃勃，不辞劳苦，自作全身，大小事都有我一份。这出剧由星象主办，主创人员都是当时台湾一时之选，导演是台视黄义公，舞美灯光聂光源，音乐许博宇，剧本是我自己写的，加上董阳子的书法，满堂生辉。女主角钱夫人的戏份最重，这个角色好像是专为卢燕量身打造的。卢燕在梅兰芳家里长大，自幼耳濡目染，一身的金昆气质，在舞台上一举一动一颦一笑把昆曲女伶
蓝田玉活脱脱地敷衍出来，其他硬里子演员也十分了得，吴瑾、桂亚蕾、钱璐、曹健、刘德凯，这一堂演员个个精彩，摆出三个钟头的大戏给撑了起来。游园惊梦在国父纪念馆演了十场，场场客满。游园惊梦这出舞台剧有几项破天荒的记录，第一是台湾两大报中国时报、联合报同时支持资助一项文艺活动，这是前所未有的。其次，编导演全是义务，分文不取，我们当时的确付不起庞大的制作费，可是台湾顶级的艺术家遮遮发光的明星演员却心甘情愿，为了一个戏剧艺术的理想，每一个人卯足了劲为游园惊梦来卖命。我看到大家那样认真努力，由衷的感动，觉得台湾文化蒸蒸日上，前途一片光明。现在回想起来，80年代的确是台湾文艺复兴的时期，各种艺术姹紫嫣红开片。白先勇接着他就回忆，他说游园惊梦最后一场演完，我一个人独自站在台上，面对着2500座位，只剩下四壁悄然的一个偌大戏院，心中不由得涌起一股曲终人散的怅惘。富丽堂皇的舞台马上要拆掉了，一刻钟前台上锣鼓喧嚣，衣香鬓影还是个锦绣世界，顷刻间人去楼空，繁华落尽，正是人生如戏，戏如人生。而这本书书名就叫做白先勇的戏梦人生，联合文学出版的新书。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呢，我很想跟听众朋友谈一谈啊，问问大家，你吃不吃 cheese？ 什么是 cheese 呢？我想很多我们的东方人，尤其是来自中国大陆啊，或者是台湾哈，有没有人像我一样，第一次吃 cheese 是来到美国啊？真的，我们以前在台湾哈，几乎不太会碰上 cheese， 我们多半呢是涂奶油哈，乳马铃啊，乳马铃好像还是植物性的一种奶油。还有呢就是牛油啊，那么可是呢我是来了美国之后才知道 cheese 啊，刚开始我们还说 cheese 你要不要吃 cheese 啊，不是把你气死的 cheese， 就是美国人或者是西方人最喜欢吃的 cheese。 cheese 有很多种，有的呢是比较带水状的啊，一坨一坨的白色啊，可以放在面包上，也有的 cheese 呢是一片一片的。那么在你吃面包裹上 ham， 再放上 cheese 啊，这也是一种吃法。另外还有 cheese 呢，就是乳状的 cheese。那么可以用在你比方说你要吃沙拉啦或吃什么，那么这种乳状的 cheese 呢？稍微的把它放在这个蔬菜上面或怎么样，它会有一种很特殊的 cheese 香味啊。那么当然最多的吃 cheese 呢，我个人觉得就是不同的 cheese 放在夹在面包上，然后再夹上一片 ham， 或者是一个你把这个我们喜欢吃的这个一般的这个咸肉把它拿油煎一煎，然后呢夹在面包上也很好吃。所以以前哈，我们说吃，我记得我第一次吃 cheese， 就我记不住这一个话，就我的旁边朋友就说，你就说你气死了。我一想想起来，哦对了，气死了就 cheese。不管怎么样，好，我们再回到我们今天的题目啊，这就是我记得刚开始啊，搞不清楚 cheese 怎么回事儿。后来呢我才知道它是属于一种牛奶的副产品。而如果你懂得吃 cheese， 而且知道怎么样呢来搭配的话，你就不会不喜欢它啊，也不会觉得这个 cheese 气死啊，这个说起来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哈。我们言归正传，我们就来看看啊，高脂 cheese 或降脂质的风险。所以呢我今天特别介绍这篇文章，就是让大家知道我们人年纪大了容易失智，那么是不是多吃一点高脂的 cheese， 就是比较高脂肪的起司呢，会对我们年纪大的人的失智会有很好的帮助。这就是我今天要介绍这篇文章的重点。好，希望大家仔细的听。起司也就是 cheese常常被视为一个高脂肪不利于健康的食物，不过最近一项发表在神经学的期刊上，这个神经学就是指我们脑部的 brain 的神经，在这个期刊的刊物上呢，它有一篇研究的文章。据了解，这篇文章的研究呢，这个神经学的研究呢，让这一项传统的印象有些松动的。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以前觉得这个起司 cheese 是一个高脂肪，对我们的健康不好，可是事实上呢，高脂的起司对于失智，对一个人老年之后的失智却有很大的帮助。所以今天我介绍这篇文章，也希望我们不吃 cheese 的华人啊，在这一方面呢，如果说你觉得自己可能失智，或者说你到年纪大了不太吃有脂肪的东西，那么不妨可以利用这个起司夹在面包里面，夹两片 这个 ham 啊，就是美国式的咸肉，这对你的大脑神经呢会有很好的帮助。所以下面我就介绍这篇文章，不再多说其他的。起司常常被视为是高脂肪不利健康的食物，但是一项发表在神经学的期刊上的研究让这个传统印象呢出现了很大的改变。这个研究团队追踪了28000位瑞典人，25年的时间，他们发现摄取比较多高脂肪的起司，比方说卡门贝尔或者是 cheddar cheese， 经过他们的调查，喜欢吃高脂肪起司的人，他们的失智症的风险略低于摄取量比较少的人。比方说每一天你吃2片 cheddar cheese， 那么这个失智症的发生呢只有 10%。 相较之下，每天你只吃15公克，刚才说的是50公克，把它倒过来，每天你只吃15公克，你发生失智的危险在 13%， 风险相差了 13%。 另外，每天摄取20公克以上的高脂鲜奶油的人，也观察到大约 16% 的失智风险会降低。不过专家提醒了，这个研究还在一个观察性的阶段，只能够显示相关性，而不能够证明起司或奶油具有预防失智的真正的效果。也就是说，他们到现在为止还在一个观察当中，可以产生，也知道有这样的效果，可是呢，专家还不敢说它是100%的效果出现。专家也指出，这个研究显示着它接近临界的价值，加上同时分析多种的食物，结果可能受到会有偶然因素的影响。不过专家也直言说，它并不足以成为应该多吃起司的依据。也就是说，你可以吃，但是呢不需要吃很多，可是呢如果你喜欢吃，也可能对你有一定的效果。研究本身也存在着某些限制，比方说饮食资料只是90年代做过一次收集，并没有完整用25年的时间来显示这个饮食习惯的改变。不过在后续的一些分析当中，高脂，也就是高脂肪的起司跟奶油的保护的效果是变得不再那么的显著。另外专家也指出，研究中高脂起司的潜在好处主要是出现在取代加工肉品或高脂红肉的情况之下。换句话说，与其说起司本身具有神经保护的作用，不如说它可能相对没有那么有害的选择。也就是说呢，如果你吃起司不一定是有这个效果，不过呢吃起司加上面包，它所带来的这个起司上面的脂肪性呢，对我们本身的健康呢的确是没有妨害。起司对健康的这个妨害要比你吃猪的油啊，就猪的那个白白的油，其实呢那个是非常非常不好，对我们的神经系统以及对我们的血管系统。毕竟起司的这个制作呢，它是根据奶油啊，根据牛奶，从牛奶当中呢所提炼的。可是呢我们中国人喜欢吃的油呢是从这个猪油里面拿出来的，我们经常是拿猪油来炒菜，所以呢这个起司的奶油跟猪油呢在相对来说对我们的血管的保护呢，当然是奶油要比这个猪油来得更好啊，也就是营养方面也是在脂肪方面都是比较有正方面的影响。 而猪油呢，对我们来说当然很香，可是猪油对我们的心血管的疾病呢，可以说是比较大。那么现在呢，我们再来看看呢，也有人说，这个越来越多的营养学研究呢，开始重视起司在我们整体健康中的必要性。我个人也觉得啊，起司它毕竟是从奶油，在奶油牛奶里面所制造出来的，要比猪油的这个油性对我们的健康，对我们的血管呢，相对呢还是比较健康的。所以这一点是可以，我个人也有这个看了这么多的有关营养书呢，我觉得猪油的油脂要比这个牛奶的奶油的油脂呢要来的破坏性是比较强的。所以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喝牛奶用点奶油没有关系，可是用猪油长时间的炒菜，或者你喜欢吃大肥肉，这倒是要特别注意啊，在血压方面心脏方面呢是值得提醒大家的。那么因为起司本身呢是用牛奶做成的啊，起司是从牛奶做成的，所以呢它有很多的蛋白质，有钙，有磷，有维生素 B12 跟 K2 就是维他命 K 啊，对我们的血液会有很大的帮助。那么起司本身呢它是发酵而做成的，它还有生物的活性生态跟益生菌，这也是起司对我们心血管的影响是正面性的，在这一方面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在最近系统性的回顾显示，起司的摄取跟心血管疾病之间没有明确的相关关系，甚至呢还可能呈现一个轻微而有中性的保护效果。而学者也同样的证实，起司当中的脂肪蛋白质还有它的钙跟发酵的结构彼此相互作用，使它对我们的血脂跟健康的影响跟奶油或加工的脂肪不同。所以在这我再说一次， cheese 它里面当然它是从牛奶所做成的，它有脂肪，有蛋白质，有钙，它发酵的结果所造成的影响要比奶油跟加工脂肪给我们的影响不一样。所以大家要记住啊， cheese 跟这个 butter 跟加工的 fat 脂肪这三种你要把它分清楚。 cheese 可以吃多一点，可是呢 butter 呢因为它纯粹的是黄油，所以你就要紧张一点啊，不要多用。那么加工的脂肪那更不要说了，它是完全的脂肪 fat 啊，那么更不能够多用。专家也提醒，并不是所有的起司都是一样，发酵的起司，比方说瑞士的起司、高达起司、斯蒂尔起司，这些呢对我们的肠道啊，我对我们的肠道都有影响。这个这几个英文我要去查一下啊，高达、瑞士、斯蒂尔这些起司，还有呢硬质的起司蛋白质与钙的含量是最高，就是你买那个起司啊是硬的，要一块块切下来的，这种起司它的蛋白质钙的含量很高，不过相对呢它在制作的时候呢它的饱和脂肪酸跟盐呢也比较多一点。加工的起司片营养的密度比较低，因为它含了一些添加物，所以不要吃的太多啊。就是起司片是很好吃，但是呢是在吃的时候你不要拿它来空嘴吃啊。有人喜欢空嘴吃，其实起司片是放在面包里面，你再加上 ham 啊，或者是加上一点水果啊或者什么来吃是很好的。那么高盐的起司呢是最好不要多吃啊，尤其是高血压啊，就是高盐就是它的咸度很高的起司不要吃。但是呢有些乳酪，就是白色的，你用勺子可以把它挖起来，不是牛油啊，就是乳酪，反而呢你可以把水果切片， 把乳酪和在水果里面来吃啊，这是很好的，就是白色的，然后是一块一块的，你把它咬在，把水果切片或者是切成丁啊，然后把乳酪放在里面来吃，这是非常好，值得向大家推荐的。而一般来说，专家普遍认为，目前的证据不足以建议为了大脑健康而刻意的去吃高脂肪的起司啊，不要。但是呢，也没有足够的证据必须全面避开起司。比方说，像我早上起来，我就喜欢拿面包夹一片肉啊，夹一片 ham， 再夹一片 cheese， 哇，太棒了！再把它放在烤箱里面稍微烤一下。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Chines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5: 是
4: 吧 ？FM。87.6 这空中小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

0: 忠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今天呢，我们还是请您继续欣赏相声名家名作和其他曲艺门类的好段子啊。说到邹德江，大家非常的熟悉，他在相声、小品、编导、主持、影视各个方面呢，都有建树。他是相声艺术家施圣杰先生的弟子，多才多艺啊！当年也曾驰骋电视领域。当年呢，有一档非常著名的电视节目《曲苑杂谈》，曾经呢有一个系列的节目叫做《聪明的巨物》。那么邹德江呢，就是在这个系列节目当中啊，一炮走红，闻名于世的。近些年来呢，他虽然淡出舞台，但是还是能够在影视剧作品当中看到他的身影。我们请您听的这段录音呢，是前些年啊，他和他的师弟李菁二位合作的《学与唱》。
2: 谢谢。我第一次到这个相声剧场来演出，
3: 是
2: 啊，跟李菁合作呢也是第一次。哎，我们俩都是施圣杰先生的学生，
3: 亲师兄弟。
2: 哎，喜从孝中来，相逢新大地。今天也是周末
3: 啊，
2: 非常高兴跟大家周末喜相逢。
3: 对对对，这是个栏目的名字。
2: 哎，
3: 您主持的，
2: 像咱们俩站一块说相声，我觉得合适。
3: 是
2: 吗？啊，
3: 我觉得别的倒还合适。我这视线呢不太习惯，就是。这样就行了，哎。
2: 那我受得了吗？
3: 您多坚持会儿。
2: 那以后我说相声，咱们俩说我就走矮子。
3: 哎，对了对，要跟您说习惯了，下回再上何云伟就得此时敲上来了。
2: 对，还不习惯让他踩凳子上说。
3: 是，
2: 哎，这个说相声呢，应该说李菁的相声我非常喜欢。
3: 哎，您的节目我也爱看。
2: 啊、我说相声说的不多，
3: 那是您客气。
2: 学相声没怎么说。
3: 是是。
2: 嗯，现在我就开始我就天天我看着相声，电视里边也看
3: 啊，
2: 听他们那个资料。
3: 嗯。
2: 哎，将来有机会经常也到这园子来说。
3: 您得恢复恢复、
2: 哎、但是我基本功还可以
3: 啊。是，
2: 基本功，
3: 我师哥这基本功词是极了
2: 啊，贯口绕口令。
3: 嗯，
2: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
3: 啊，
2: 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3: 绕口令
2: 就是两句废话来回说。
3: 哎，
2: 就是绕口令嘛，现在推广普通话，幼儿园小朋友也说
3: 啊，
2: 一大花碗里扣着一个大红活瓜蛤蟆。
3: 哎，这就复杂一点了。
2: 一平盘面闹一平盘饼，
3: 嗯，
2: 饼碰平盘，平盘碰饼，
3: 是不？都这么说。
2: 但是绕口令
3: 啊，
2: 有吃功夫的。
3: 对，
2: 你像有一个绕口令，
3: 嗯，
2: 叫喇嘛塔嘛哑巴喇叭。
3: 哎，
2: 两个人物两样东西放在一块儿编一故事，
3: 嗯，
2: 越说越快，哎，还得让观众听清楚，也不能说乱了。
3: 哎，是是是，
2: 这个你像李菁说过一快板儿。就是绕口令，
3: 哎，这快板节目也唱这个，
2: 哎，
3: 嗯，
2: 你这样
3: 啊，
2: 这个绕口令呢，就是我说的少，你要说那个其他简单一点就行，
3: 是是
2: 啊，你像这个绕口令，
3: 您那意思我来了，
2: 不，你别说快板那个
3: 啊，
2: 就用这个，就相声里那个说，
3: 哎，这个唱快板也说这绕口令，
2: 哎，
3: 说相声也说这绕口令，
2: 来来，
3: 说跟唱都是这绕口令，它不一样，
2: 来，
3: 我来这个啊，塔嘛喇嘛那个。我可说不好，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提了着五斤塔嘛，打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别着个喇叭，提了塔嘛喇嘛要拿塔嘛去换别着喇叭哑巴他的喇叭，别喇叭哑巴不用喇叭去换提了塔嘛喇嘛他的塔嘛，提了塔嘛喇嘛急了，拿塔嘛打了别着喇叭哑巴一塔嘛，别着喇叭哑巴也急了，拿喇叭打了提了塔嘛喇嘛一喇叭，也不知啊是提了塔嘛喇嘛拿塔嘛打了别着喇叭哑巴一塔嘛，还是别着喇叭哑巴拿喇叭打了提了塔嘛喇嘛一喇叭，提了塔嘛喇嘛震塔嘛，别喇叭哑巴滴滴答答吹喇叭。啊，再来一遍呢、啊！
2: 不，
3: 您这是看玩命的，这是。
2: 说得好。
3: 啊，不行。
2: 但这个绕口令，它作为练功可以
3: 啊。
2: 你要在舞台上，不可乐，是吧？
3: 是谁说的？
2: 只是鼓掌
3: 啊！
2: 他吃功夫，但是他不可乐。
3: 那可乐那就是错的，
2: 可乐。你像我老去电视台那录像，人导演说
3: 啊，
2: 说的不如唱的好听。
3: 哦，那您的意思？
2: 绕口令，套上一流行歌曲子一唱，观众就喜欢。
3: 这个绕口令
2: 啊，我原来就唱过《曲苑杂谈》那时候
3: 啊，是是
2: 啊，那时候最流行的歌《涛声依旧》，
3: 有这歌。
2: 哎，唱我编了一段
3: 啊，
2: 唱，起了个名字，喇嘛塔嘛涛声依旧。
3: 喇嘛跟塔嘛愣涛声依旧了。
2: 来
3: 啊，您来了，我听听。
2: 先听前奏。

0: 妈妈换喇叭，别这喇叭的哑巴，不愿拿喇叭换他妈，也不知是喇嘛拿他妈打了哑巴，还是哑巴拿喇叭打了喇嘛。啊，喇嘛蹲他妈，哑巴滴滴答答吹喇叭。
1: 歌词歌星都对，
0: 喇叭滴滴答答吹喇叭。
1: 不是啊，你听这个，
2: 这好啊，您这是创新呐，形式不错，这歌老点儿，这歌那是崔琦他姥姥小的时候就会唱。
1: 对，
2: 您有这新鲜一点的歌没有啊？
1: 您说这也是
2: 啊，
1: 人家也说你这太旧了这歌。
2: 哦，
1: 我也看电视啊，平时我就看，我一看，哎，同一首歌，田震。
2: 田震
1: 那时候田震出了一新歌叫《干杯吧，朋友》，
2: 这歌好听。
1: 朋友，你今天就要远走，干了这杯酒。
2: 旋律们都知道。
1: 哎，因为这田震唱歌那时候穿一身黑衣服，梳长头发，
2: 是
1: 人家长头往后梳，他从前面耷拉下来。
2: 啊，
1: 耷拉下来看不见人的。
2: 是，
1: 中间扒拉开一条缝。唱歌这样，用鼻子唱，不用嘴唱。
2: 啊，这鼻腔共鸣多。
1: 哎，唱的高潮的地方，脖子还得这样。
2: 是，也唱这绕口令吗？
1: 唱这个是就，喇嘛塔嘛，干杯吧，朋友。你来了，
2: 您干一回，我们瞧瞧。
1: 没事，
2: 您来前奏呢，这是。
1: 对，这不是这个前奏
2: 啊，是
1: 听着。
0: 说到那边来了一个喇嘛，提了这五斤他妈，有大北边来个哑巴，腰里还别个喇叭，提了他妈喇嘛，要拿他妈换哑巴腰里的喇叭，别喇叭哑巴不愿拿喇叭换喇嘛的他妈。
2: 啊，另一番风味了。
1: 这唱美了脖子。
0: 台风坑上玫瑰。
2: 对，您观察的还真细致。
1: 这回怎么样？
2: 我这歌啊，比那个是进步一点的。还是老，还是老。
1: 还有
2: 这十几年前的歌了。
1: 新的只要是你这个节奏合适，主要柔一点，都能唱。
2: 都能唱，
1: 都能唱。
2: 不，您这话大一点。
1: 你唱，你比如说，王菲唱那个传奇。
2: 传奇。
1: 啊。
0: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
2: 就这歌也是塔嘛喇嘛。
0: 说到南边来了一个喇嘛，手里提了这五斤塔嘛。
2: 这么办吧，我给您出个题目怎么样？不，您唱的歌我都不爱听。现在有一组合太火了，凤凰传奇。哎，你让我一提朋友们就鼓掌。不是，我们再现中国风啊，好些歌呢，我都不让您唱，我爱听那月亮之上。来，您来一塔嘛喇嘛月亮之上。
1: 这个必须得给节奏柔一点合适。
2: 我不管节，就这个。
1: 你看这个月亮之上，它音特别高
2: 啊，
1: 而且唱到高音的时候还有那破声，那不好来。
2: 您甭找借口，唱得了唱不了吧。
1: 你要胆大，我给你唱一回。
2: 那有什么可不敢听的呀？您唱《
1: 喇嘛塔嘛月亮之上》。
0: 说到南边来个喇嘛，手里还提了这五斤塔嘛。
2: 还真上去了啊！
1: 这个。你这必须得那节奏柔一点
2: 啊，是是。
1: 哎，再者说，我们这说相声唱就是学唱，
2: 哎，学人点皮毛，
1: 你不能像真唱那种，那也得需要，哎，它这有专业性。
2: 嗯，
1: 那学唱必须得学有特点的。
2: 那什么歌星有特点呢？
1: 你像你的唱法上有特点
2: 啊，
1: 或者长相上有特点，
2: 是，
1: 或者这歌上有特点，
2: 形体上有特点。
1: 你像最有特点的，我特别喜欢他的歌。
2: 谁呀？
1: 刘欢。
2: 就，那是大哥大级的人物啊，
1: 是，声音非常的高，
2: 嗯，
1: 嗓子非常好听，
2: 是，
1: 啊，歌唱的也好， 就是脖子不得劲儿了，这是。
2: 您找不着他脖子。
1: 他唱歌特点是什么呢？用鼻子，也用鼻子唱
2: 啊。
1: 唱到高音的时候，腿得抬起来，冲天上开一枪。
2: 还冲天上开一枪
1: 啊？
2: 这我怎么没注意过呀？
1: 我来，
2: 啊，您试试。
1: 听着
2: 啊，
1: 用鼻子唱。
2: 哦，
1: 就这样，都是这样。千万次的问题。
2: 长头发也
1: 是。不有这个吗？
2: 啊，有这个。
1: 千万里我只寻着你，可是你却并不在意，一路相识在我梦里，在梦里你是我的唯一。
2: 这就看一下啊，
1: 都得使劲呢，一般这个他有辅助动作
2: 啊，
1: 啊，就唱的高都有，
2: 都有，
1: 他怎么这一下？
2: 是是是，
1: 就那歌星他都有这个，
2: 是城市化的动作，
1: 哎，都有这个什么这样，什么这样，反正就这几个动作
2: 啊，是是是，
1: 哎，你听这个
2: 啊，
1: 他就是冲天上开一枪，
2: 哦，
1: 就学他有特点，
2: 嗯，
1: 但是你要是学唱不好学的，加点辅助动作就都能唱，
2: 加点什么辅助动作呀？
1: 就是。你学哪个歌星，比如说你看他或者形体上啊，或者唱法上
2: 啊，
1: 有时候不好唱加辅助动作
2: 啊，
1: 就一般你比如说
2: 具体说说，
1: 你比如说过去有一首歌叫东北人都是活雷锋，
2: 不好学村唱的那样，
1: 没看我是东北人，哎，他多过
2: 啊，是
1: 晃到这儿
2: 加一辅助动作，
1: 俺们那嘎都是东北人，俺们那嘎可穿高里山，俺们那嘎都有本分高，俺们那嘎都是活雷锋。
2: 你看，还真管事儿，这个。
1: 对，你要是最难唱的歌，要加了辅助动作也能唱，
2: 是吗？
1: 你比如那个《星光大道》，
2: 嗯，《
1: 星光大道》，那个阿宝，

0: 你看，还真管事儿那个。
1: 对，你要是最难唱的歌，要加了辅助动作也能唱出来。
0: 是吗？
1: 你比如那个《星光大道》，
0: 嗯，
1: 《星光大道》，那个阿宝，
0: 阿宝
1: 啊，唱什么山丹丹开花红艳艳，
0: 那调门多高啊，
1: 到高音那不好。山丹丹的那个开花有红艳艳，就那一个。
0: 哦，
1: 他到那儿他自己也有辅助动作，跟骑摩托车。
0: 哦，
1: 哎，对
0: 啊，你们这油门呢？
1: 咱们我在家试了一回，加点辅助动作，这高音上去了。
0: 加什么动作能上去呀、啊？
1: 反正得豁出去。
0: 还豁出去？
1: 找一把锥子。
0: 干嘛呀？
1: 对着自个儿屁股
0: 啊，
1: 到高音使劲一扎，一疼就喊上去了。
0: 扎自个儿屁股，那上得去吗？
1: 那你在能啊，
0: 能上去。
1: 但是你要演出的时候，你要是在家练习用锥子，在台上不行。
0: 哦，
1: 在台上干嘛？拿根针。
0: 哦，
1: 上台拿着，露一尖儿，你根据自个儿胖瘦，哎，掌握好那个长短儿，拿着到高音儿扎。
0: 这我不信。
1: 早了也不行，晚了也不行，再寸劲儿上。
0: 啊、哦，还得在那寸劲儿。
1: 我教你
0: 啊！您来了，我
1: 看山丹丹开花红艳艳
0: 啊，
1: 拿根针，别人也不知道。
0: 是。
1: 到高音别客气
0: 啊，红艳艳，
1: 嚯，是吧？
0: 这就上去了。
1: 哎、
0: 我这办法好是好，还、
1: 啊、
0: 有一节
1: 怎么的？
0: 这歌一天不能多唱，
1: 多唱呢？
0: 多唱呢，没地儿下家伙了，那个。
1: 哦，那得唱几回啊？
0: 也就唱两回，
1: 嗨，
0: 左边一针，右边一针。
1: 啊，对，也是。
0: 嗯，
1: 所以说你要加辅助动作，你看这。这种歌也能唱，
0: 是，
1: 但是也有不好唱的
0: 啊。什么不好唱？
1: 你像周杰伦的歌不好学。
0: 对，
1: 他有一首歌就叫《双截棍》，
0: 是，
1: 这听不清词儿，你知道吗？
0: 啊，这。
1: 但是
0: 您能唱吗？这个
1: 不唱，我就说我听清那一句。
0: 哦，
1: 我什么双截棍？吼哈嘿，
0: 嗯，
1: 这不一边唱一边弄一双截棍
0: 啊？
1: 我估计是打着自个儿疼。
0: 是啊，
1: 我说双截棍吼。双截棍哈嘿，双截棍嘿，
0: 是那么回事吗？您净瞎琢磨。
1: 你看这个这疼啊，这感叹词，一个地方一方言。
0: 哦，这还不一样。
1: 你看东北话字儿多。
0: 哦，东北话。
1: 双截棍，哎呀妈呀！
0: 四个字。
1: 山东话
0: 啊，
1: 那是个双截棍，哪里娘们？
0: 怎么骂上了、啊、这个？
1: 河南话一个字
0: 啊，哪个字？
1: 我是个双截棍。
0: 对，是这特点。
1: 你要用这个方言唱双截棍
0: 啊，
1: 有趣味性。
0: 拿方言唱这歌，
1: 我是用双截棍，哎呀妈呀，那你看看，怎么样？
0: 这别扭了，得听着。
1: 嗯，是，所以说这唱歌你加了辅助动作就能唱好。
0: 是是是。
1: 哎，但是我们唱学唱，
0: 嗯，
1: 哎，
0: 您呐
1: 啊，
0: 说这么半天了。都是啊，只言片语，学这么一咕噜啊，学那么一小段、
1: 啊、
0: 大家听着不过瘾，
1: 那怎么办？
0: 您能不能从头到尾完整的给朋友们展示一段，怎么样？哎，唱一整首的。
1: 对，我说这么半天没唱过一首完整的。
0: 哎，
1: 但是我因为我唱歌我不识谱，
0: 不识谱。
1: 哎，我唱歌就是学唱，不识谱，不识谱就麻烦，要不跑调，
0: 嗯，
1: 有的还串调。
0: 是您呐。这不识谱，好多老艺术家也是后学的谱子。您这先天条件好、啊，
1: 我就学唱，不识谱没有唱。
0: 啊、您来，
1: 我这新学新歌，
0: 嗯，
1: 啊，什么，那叫什么爱情买卖？
0: 不、哦，这歌我都没听过这个。
1: 当初是要分开，分开就分开。

啊，人呐、啊，走到哪里去呀、啊？大雁飞过，菊花插满头。又是九月九啊，天上的星星它背后啊，陪陪我先走，我回头。恩恩爱爱，前生荡悠悠，一四七三六九。

0: 串换了，
1: 只不过是从头再来。
2: 串了吗？
0: 串了，
2: 但是没跑调
0: 啊。对，还在这调上啊。难为您怎么唱过去的？这是
2: 就是因为不识谱
0: 啊、哦，
2: 不识谱，有时候他那音乐差不多就过去了。
0: 是，
2: 你要是老歌串的更厉害。
0: 您再来首老的，
2: 老歌熟啊，
0: 是啊，
2: 张嘴就来，想起哪句唱哪句。
0: 嗯，
2: 啊，一首歌一句，你搁在一块儿听着像一首歌。
0: 听着就这么严谨吗？
2: 就唱家的。

0: 砍场是吧？
1: 是。
0: 行，大家喜欢就说一段。
1: 你看我师哥相声说的多好。
0: 对，其实我说相声呢，真是学的相声，跟着我的老师施圣杰先生，
1: 哎，也是我
0: 受益恩师，打小就跟他学。像我们那也是老师带着，过去也经常各地演出，有时候让我们去哎也去实践
1: 啊。
0: 你看有一李菁，最近跟这个施先生跟的多。
1: 哎，我给师傅捧哏、啊、有
0: 对。去年我跟你讲个事儿，去年冬天，
1: 哦，
0: 下大雪，那时候已经演出都定好了，过年前
1: 是，
0: 东北雪也大，一下雪有时候高速路就封了，
1: 哎，封路
0: 得走辅路国道102国道，已经开着车，是那坐着在那东北演出，
1: 我开车稳的，
0: 走的半路车坏了，对你开车是慢的，
1: 反正早晚咱们到啊，
0: 对，开车。整个半路车坏了，
1: 哦，
0: 车坏了那就没谱了，下大雪也道上也没人呢，
1: 这没地儿去，
0: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
1: 嗯，
0: 就修这车，那时候已经挺晚了，鼓捣半天都后半夜，
1: 是
0: 又冷又饿，
1: 嗯，
0: 哎，这怎么办呢？这师先生也不好意思说，这不好意思说饿，
1: 也是客气，
0: 李菁说师傅您饿吗？
1: 我问问
0: 李菁，咱别耽误明天的演出。
1: 这学的还真像。
0: 要不咱们弄点吃的去
1: 啊？
0: 行，你去吧，我等着。
1: 一般都是徒弟给化缘去的。
0: 李菁，对，李菁胆小。
1: 是，
0: 你看外边那么黑，就下大雪，我不敢去。
1: 哦，
0: 师傅，您去吧。
1: 啊？
0: 您腕儿大，能要着好吃的，
1: 真是化缘呐！
0: 这一想也是，这么下着大雪，让孩子去不合适，那也不该让我去。你看前面有个村儿，那行，我去一趟，你等我一下。
1: 嗯，
0: 师傅，那您最好能要点红烧肉才好。
1: 咱师傅去那都是盘丝洞那集，你知道吧？
0: 下了车，施圣杰先生刚走不远，坏了，雪地里边有俩绿光。哦，他知道说这是狼，
1: 是
0: 因为他下过乡，他知道这事儿。雪地里一看绿光，狼，他也怕狼啊。
1: 那是
0: 打小就怕，自己还狗还害怕呢，摸头就往回跑。呵，这个狼就追，他跑得快，狼追得紧。
1: 哎呦，
0: 一呲一滑就跑到这车跟前
1: 啊！
0: 刚到车门这块，这狼噌就扑过来了。
1: 哎，
0: 这狼咬都咬这儿了，
1: 是
0: 扑过来了。施先生，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反应也快，
1: 因
0: 为他狼过来了。一蹲身，后车门拉开了，这狼一扑就在半空刹不住了，
1: 哦，
0: 噌就进这车里，
1: 哇！
0: 之前一关门，一敲这挡风玻璃，李菁啊，这只你先吃着，我再给你弄两只去。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邹德江、李菁师兄弟合作的相声学与唱和一个返场的小段。上半段的公众教您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曲艺。那么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们请您听小蓝云演唱的京韵大鼓《风雨归舟》。广告之后公众教您咱们再见。

别变。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3: 是
2: FM 87.6，这空中小丽那现在开始了，
3: 哎，
2: 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完了，心里乐开花了，你是下次你还想听，我放不下他。
3: 对，
2: 精心安排，巧妙穿插。

0: 笑林，乐去吧您。
1: 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下半段，我是尚远。上半段我们请您听的这个快板书作品啊，非常的热闹，情节也特别的激烈啊。那么下半段我们请您听听娓娓道来的单口相声。我们首先要请您欣赏的是马三立表演的《训话》。这个段子细细品味呢，真是匠心独运，马先生演得太好了。人物肖像的描写，标志动作的那个细致的勾勒，再有就是人物语言的刻画塑造，每一个人物都那么鲜明，哎，大家能在脑海当中呈现出这么一个形象来。这是一个笑话作为基础，所谓这个做结束的这个底，那么前面的这个铺陈、渲染气氛、丰富内容、刻画人物也至关重要了，而且还加进了很多小包袱，表演上也是马先生这种独一无二的特点啊。好，下面我们就请您欣赏马三立表演的这段训话。
2: 这个联欢会嘛，联欢晚会是不是？联欢晚会节目应当得排的很多很多的。一般的联欢会呢，是这个歌曲呀、舞蹈啊、是魔术啊、石调大鼓，场场必须得有两个相声啊，没有相声就好像造不起气氛来，大家也喜欢听相声，所以这样呢，那观众呢才把相声捧起来的。我在天津这儿50多年了啊，我从北京来天津50多年了，天津很多观众都捧我，都喜欢听我。现在我轻易我也不演出了，也没退休，也领导也不批，也申请退休也批不下来，不让退呢。我很少演出，只是写个各个机关、团体、学校、各个单位联欢会啊，这个我演出。工厂什么庆祝什么这个厂里的周年啊，建厂多少年呢，这一类形式我去。过节过年了是吧，五一节、国庆节、春节、新年，这个我有演出。平常一般我们没有演出，一般我们有时候在剧场演出啊，像今天这个场子，这是内部联欢会的是。就小型的礼堂的，这是小型演出。我们在剧场里演出呢，就是得有个台啊，剧场嘛，人家唱戏什么的都，曲艺也在这儿演，也卖票。有时候在工厂下场演出，下场演出呢给工人们演，这个我们也常去。嗯，在这个去年前年呢，有这么一个事儿，再说说啊，准确地点我不说了，反正在河北区。河北区，这什么厂呢？厂名我忘了，这厂名叫什么厂我不知道。反正在这厂啊，是连工人带干部带领导全算上1000多人啊，不大不小吧，这么一小这么个工厂，它生产东西咱也不管，咱也不打听，也不问。我是往这儿演出去了，到那儿演出呢，都光是曲艺，就是天津市曲艺团的，我们去演出，也有我，我也去了。在演出呢，他后台呢，大伙儿都得化化妆啊什么的，都得洗洗脸呢，女演员得擦点粉呢，是吧？拢拢头啊，带着那个吹风机呢，吹吹头啊，化化妆啊，灯光墙换件演出服装衣服到这儿。在这个演出以前呢，他厂里头先开会，以前咱不知道，咱们以为到这进门就演出呢，演完就散了，不是，先开会，开完会再演出，先开会。我一听说开会呢，我呢就坐在边幕那儿了，我也没去化，因为我不化妆，我不就上台穿个大褂就完了吗？我也不擦粉，又不抹胭脂，是吧？又不像女演员似的。我就坐在弄个椅子，我坐在边幕那儿，是吧？这台不是有大幕，两边有那个条的那个边幕嘛，是吧？我就坐在边幕那儿，我听听开什么会儿。待会儿我上场时候呢，我呢说这段时候，我好铺平垫稳呢，知道人家什么会儿了，是是是 是建厂多少年呢、啊、或者是先进工作者呀，是有劳模呀，是哪类形式，我好知道啊。我到上场说我好惦记就是、啊、我就为这个，我坐着旁边听着，坐着听听，我坐着坐着呢，就要开了，过来一大个儿，这个儿比我高，这人是谁呢？是他们这厂里的总务科的科长，总务科科长，比我稍微胖点，胖不了多少，也是细脖子，大棵树像大鸭梨似的，他显得脑袋挺长，本来就长脸呢，他还留着个平头，是高平头，他不是分头，也不是背头，平头你们知道吧？推平头，他不是那种薄的平头，是那种高的，那种高起来的平头，更显着这大长脑袋了，更显着脑袋长了，是吧？这总务科科长他先过去了，就过去就敲这个话筒了，过去，当当当，当当当，喂喂，当当当，当当当，哎哎，其实这多余，人家电工师傅早就音响啊、音箱啊、话筒都设备好，人都试好了，人都准备好了，还用着吗？你就他多余，讨厌不要怎么？嘣嘣嘣嘣嘣嘣，喂喂喂，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弄了半天，甭说这个工人们看着讨厌，咱也不认识他，咱坐旁边，咱就说多余嘛，你干嘛？你要说就说吧，这才在说话。大长脑袋，见主播们都不乐，甭问这人从来很没乐过，厂里人不定多恨他多怕他。大长脸，都做好了吗？都做好了吗？咱们外边都进来，今儿这是演节目，他们这个节目这目字说的挺重。咱们一般说今儿有演节目，是不是？他不是木演节目，这木字说挺重。今儿咱都忘了演节目啊。那个史文秀啊也来了，小来云也来了，王永宝、苍不停来，马三立也来了啊。今儿咱是演节目，撕掉大鼓相声啊。今儿咱忘。真忘了三段相声啊，都做好。咱这个演节目以前呢，咱有开会啊，会咱也不大，都做好，外边都进来啊啊。来回算什么？李三，你们俩都做啥好？咱是啊，外边都进来，别人追我，你们都干嘛？李三，做啥好？开会不进来，一会儿眼睛不锁大门啊！哪是这些？都坐好了啊！你都干嘛？你们俩嘀咕啊？别嘀咕啊！咱开会，咱怎么骂了啊？咱怎么骂？眼睛不，别说话啊！别睡啊！坐啊！别站起来！有接手赶紧走啊！是不是？下面咱是请刘厂长先讲几句话。哇，他大模大样，大长脑袋，撇着咧嘴，他下去了。那厂长呢是一个小胖子，小胖子，这厂长就过来了。厂长挺客气，还厂长还坐那儿。同志们，厂长坐着，不像他是站着张牙舞爪的。同志们，咱们厂今天开这个联欢会啊，咱们是先谈一谈啊，咱们去年呢、啊、咱们生产受到了公司和局党委这个领导夸奖，咱们啊鼓励我们今年的这个社会效益、经济效益还要比去年提高一大步，你让着各位啊工人同志们，咱们再努力。今天的咱们这个奖钱啊， 一定比去年还要多啊。这个事假病假的呢，三天以内的不算啊，不扣钱啊。三天以外的呢，要再研究。那么这样呢，大家的因为大家的干劲儿很足，给咱们厂里头呢是很卖力气，为咱们公司、为咱们局里头局党委也是鼓励咱们，给他们也增了光。那么也不是我们领导的啊能力，还是依靠工人，各位工人同志们努力啊，咱们争取下一步呢还要提高啊，咱们是更上一层楼啊。我的话完了，谢谢大家。厂长下去，这大长脑袋又过来了，听见了吧？厂长说了，病号事假不扣钱，别把这记住，别有依赖性，没说装病不行啊，看出来，对不对？咱别弄虚作假，行吧？下边咱们请这个郭书记讲句话。你都没有过来了，你刚才你不知道你坐哪儿，你怎么你捣乱的吧？捣乱出去！刚才告诉你坐哪儿，你都没有过来，这孩子谁带的？小孩谁带的？小孩告诉你不会带小孩吧？抱着，小孩别在这拽啊！这一会儿就一骂了，就那骂，两节目，那就过数据讲句话啊！大长脑袋都抖了。这郭书记过来了，也坐着，也不跟他一样站着。郭书记坐着，同志们，这个今年这么长，正当进入第二阶段，在这第二阶段呢，我们厂这个厂党委研究，争取全体职工同志们多给提意见啊，是严者无罪啊，问者杜绝，随便提。对于我们厂党委哪些个缺点、哪些个不足，尽管提出来，最好多提出来合理化的建议。我们有什么缺点，我们有什么错误啊，那么给我们厂党委进来，特别是我吧啊，因为我啊，特别是对我别客气，就是尽量给我提出来，帮助我们把这第二阶段的征当做好啊。那是我们在此呢，我代表我们咱们厂党委感谢同志们啊，我的话完了啊，谢谢啊。大脑袋又过来了，怎么了？咱是下边咱是什么演节目了啊，外边都进来啊，刚才还溜了，门儿把门站着，我早看你了，小豪啊，小铁干嘛，哥儿几个待会再说，下边咱是什么，咱是骂了演节目，那个我再说两句，我再说两句啊，骂呢？说骂呢？哎，就是骂咱厂，咱节用电节用水，对不对？咱河前村来之不易，咱别浪费，特别咱的电啊，这我得提一提前天的事儿。我不是批评大家啊，我可不给大伙提意见，咱这论就是就是这事儿，咱就说这事儿啊。前天早上上班时候，看见吧，二楼走道大炮的电灯100度的还照着啊，你说说浪费电就没人看见吗？我就纳闷，值夜班的6点下班拍屁股他走了，大伙出来进去了就看不见吧，整在我办公室前面大炮的100度就那么亮着，你说说，但我气三半，出来进去4趟，我一见把我气得三半才的。在你们家再想一想，要费一把电行不行？你们家要浪费一把电，你心疼不心疼？我在纳闷，咱工人阶级思想哪儿去了啊？咱工人阶级态度哪儿去了？这怎么回事？ 就那么晾着，但我气的，咱以后是不是有点主意？把我气的，这直到下午五点半下班了，我腿正上出大门时候，我回头一看，灯还亮着，就愣没人管。
1: 以上您听到的是马三立先生表演的这个笑话啊，这单口作品《训话》。下面我们再给您听一段陈永泉先生表演的《算命》，这是在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演出的实况录音。
3: 这个相声演员呢，在这个新社会称为文艺工作者，在旧社会不然，在旧社会呢，有人管我们叫生意人。其实这个没有道理，因为这个生意都是蒙人骗人的。我那个相声演员既不蒙人也不骗人，我认为应该叫什么呢？应该叫熟艺。你比如说一上来一看，哦，陈永泉脸熟，再说相声演员，您对这个艺术也比较熟，所以从这两点来说，不应该叫生意，应该叫熟艺。那么生意什么是生意呢？过去说大生意风马燕雀，小生意金皮彩挂。这说起来呢，咱们有的同志可能就不清楚了，我这一说呢，有的您可能明白。您比如说这金，这金呢，说咱们说就是什么算卦的相面子，说咱们江湖来说呢，这叫江湖金点，又叫金买卖。这也不一样，分多少种。拿了两块竹板嘣嘣的一边打，走街串巷的那叫帮金。这个黄鸟雕挂，这叫嘴子金。一盘棋他一人下，那奇门遁甲那叫拔叉子金。有好些小口袋里头有纸条的，那叫花拉子金。其实坐地不语我非雅人，这叫雅金。说他们的行话又叫念语子金。这他在这儿有在说过揪人的那个，那叫揪金。这揪金可比那拔骨还厉害，怎么他那生意口厉害。他这个叫门啊，也不用筛锣，也不用吹号，他就一人往这一站，手里头拿着一块石板，拿着半根石笔，他一人这说着，我山胆化山高，哎，这怎么回事？这人往过揪人呢，你走好好的，你一听那儿，哎，你不知道怎么回事，自然你就过来了。他也不理你，照常说他的。华山南化山高，华树南化树梢，庙里的小鬼难化笑，美貌的佳人难化好。他也甭抬头，他就知道人为什么不少了。怎么？他不瞧脑袋，他瞧脚边儿。反正一人两只脚啊，没有长四只脚的。他一看脚多了，他就知道人不少了。忽然间一抬头说他们的话，这叫迷魂掌，又叫韩信乱点兵。那位先生可就说了，其实谁也没说，就他一人这捣鬼呢。你是画画的，敌人不是画画的。你是写字的，鄙人也不是写字的。啊，你是干什么的呢？鄙人是个哲学家，大相声，看过几部书，什么马一相啊、灯侠术啊、水镜集啊、万象全篇呢、啊、我都看过。所以说得好，看过马一相一定把人亮，看过水镜集两眼似玻璃。你的心内是我的口中言，我是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如见其肺肝然。你看我刚一说我是算卦相面的，那个就要走。你不用走，今天我这儿没有你的相。是没他的相吗？不是，他准知道这位挣不着钱，所以他这干脆您走您的。望相他可就要用生意口了，说他们的话叫拴马桩，就是你想走你都走不了。别看今天人为不多，事情不少， 其中有三位，老工作不想干了，打算找新工作。回头我告诉你哪一届能够发财。其中还有两位，家里有病人，我告诉你，请哪大夫一瞧，准好。还有两位，家里犯哭声，我告诉你怎样破解。哎呀，这位老弟满面红光，红鸾星照命，这个月小登科。老弟，哈哈哈哈，我要喝你一杯喜酒。其中还有两三位，我就不能说了。我用手一比方，您就明白了。说这两三位怎么回事呢？这两三位是这个买卖，这是什么呀？这就是王八呀。这个不赖他，是他那位令政夫人在家不安分守己。那位就说了，那么谁是这个买卖呢？所以说得好，人有脸树有皮，当面不修君子。我把他指出来，他一不认账，我们俩就得打起来。不过您放心，凡是这路人在这儿待不住，少时之间他就要走。等他走了，我再告诉您谁是这个买卖。您想这会儿谁敢走啊？谁要一走谁就是这个了。那位刚要走，那位给揪住了，二哥别走，一走你就是这个了。
1: 好，听完了陈永泉先生表演的这个相声小段，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请您欣赏相声和其他曲艺门类的名家名段。空中笑林，明天见。

0: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加州爱德华空军基地发布声明指出，美国空军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在美东时间今天在基地起飞后不久不幸坠毁。根据报道，基地在声明中表示，紧急救援人员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目前相关处置工作仍在持续的进行中。美国空军和美国国家航空及太空总署平时都会在爱德华空军基地进行新型以及研发中的航空器的测试飞行。该型 B-52 战略轰炸机通常由五名机组人员驾驶，是一款于1950年代首度问世的远程轰炸机，至今仍然是美国空军空中力量的核心主力。该型轰炸机由波音公司制造，具备远距离运载常规武器以及核武器的能力，过去曾经广泛的应用于越战以及伊拉克战争等各大冲突中。另据报道，美国和伊朗在昨天证实达成初步和平协议后，美国总统川普在今天表示，邮轮正纷纷驶离科莫兹海峡，而且据他描述应该是通过一条靠近阿拉伯半岛东南端国家阿曼的航线。法新社报道说，川普在他的社群媒体平台真实社群上发文说，船只正开始移动离开科莫兹海峡，当中许多载满了石油。他还说，这些邮轮正沿着南方高速公路航行，这条航线完全安全、可靠且纯净，也有其他航行的区域。另据报道，中国日前证实拘留了美国籍的缅甸政治研究员敏金后，美国驻中国使领馆 X 平台账号连续发布了三则信息，重申美国公民赴中国的风险，包括中国可能针对具有华裔背景的美国公民。美国驻中国使领馆 X 平台账号在6月13、6月14以及6月15号连日发布信息，包括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使用中国签发的旅行证件、台胞证和旅行证入境，或是仍然持有有效的中国身份证件、身份证或是户口本，将会妨碍美国政府在当事人遭遇限制出境、拘禁或是失踪时提供领事服务。另一则信息指出，中国任意执行当地法律，可能导致当事人遭到拘禁、逮捕或是被限制出境。中国当局可以任何理由实施出境禁令， 且缺乏清晰透明的司法程序加以解决。还有一则信息则表示，中国政府可能针对具有华裔背景的美国公民，这包括涉及商业纠纷者、与美国企业有关联者，以及与美国执法机构、美国军方或是美国情报机构有关联者，而另外参与美国政府资助项目的人员，以及与美国政府过去或现在有关联的人员，同样受到影响。法新社之前报道，缅甸战略与政策研究所的创办人敏金传出在中国遭到拘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早在这个月12号在例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已经对一名在一所专门研究缅甸的政策智库担任政治分析家的男性美国公民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因为他涉嫌从事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间谍活动。另据报道，在巴西的圣保罗州发生了一起极限运动致命的意外，一名20多岁的年轻女子在上周六参加高空弹跳活动时，因为现场的工作人员严重疏失，竟然没有扣上安全绳就将她从桥上推下，导致女子当场直坠约有40公尺深谷，不幸身亡。警方目前已经介入了调查，并且带回了6名涉案人员问话。这起惨剧发生在圣保罗州的利梅拉市一处被称为骷髅桥的热门高空弹跳圣地。综合外媒的报道说，死者当时花费了大约290美元报名体验这一项极限运动，不料工作人员却接连最基本的安全程序却没有履行，就直接把人扔下了桥。根据曝光的现场惊悚画面显示，当时2名男性员工双手高举起该名女子走向坠落点，另有一名员工在旁协助，随后众人便将她抛下。几乎在女子被扔下的同一瞬间，现场有人察觉异状并惊叫绳子绳子，但一切为时已晚。据悉，涉事员工在惊觉闯下大祸以后一度吓得呆立现场，随后甚至有人企图畏罪潜逃。警方获报后不敢大意，火速出动了直升机进行陆空搜捕，最终在附近的树林中成功的截获了逃跑人员，并将现场的5男1女共6名嫌犯移送法办。事发后，涉案的极限运动公司更是连夜删除了他官方的 Instagram 的账号，试图规避外界追查。死者未婚夫当时也在现场，因亲眼目睹未婚妻坠桥身亡，悲痛过度导致身体严重不适，已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地方官员也透露说，尽管涉事的桥梁是当地新兴的极限运动的热点，但是并非官方认证的合法景点，过去相关部门就因为该地区缺乏安全监管，多次要求限制公众进入或是设立警告标识，孰料如今仍然无法阻止这一场无妄之灾。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天气方面的消息。首先让我们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在今天 SP500 指数上扬 122.83，涨幅是 1.65%， 收盘在 7554.29。 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上扬 468.77， 涨幅是 0.92%， 收盘在 51,671.03， 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上扬 795.10， 涨幅是 3.07%， 收盘在 26,683.94。 在天气方面，纽约今天晴到多云，今天白天的最高温度是81度，在今天夜间纽约的最低温度是66度，明天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65度，夜晚白天最高温度是83度，夜晚最低温度65度。另外在明天，在本周三，纽约下午有雨，白天最高温度75度，夜晚最低温度67度。本周四，纽约有雨，白天最高温度86度，夜晚最低温度71度。本周五，纽约是晴到多云的好天气，白天最高温度81度，夜晚最低温度66度。以上新闻是由美金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3: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你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4: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3: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5: Chinese Radio.
6: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7: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 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4:17，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我是美金。听众朋友，一年一度的波多黎各庆祝活动昨天在日落公园举行，这一场原本应该充满

似乎是在开枪射击，红衣男子紧接着摔倒在一辆停靠在路边的汽车后面，黑衣男子呢就从红裤男子身边跑过，没有停步，这时还能听到枪声。这一段影片还显示，红衣男子倒地后，一个类似于手枪的物体滑到了车底。现场民众所拍摄的影片也显示，警车和救护车辆很快地赶到了现场，急救人员正在将一名伤者抬上救护车，这个时候的事发路段已经被封锁。警方称，枪击事件发生在晚上七点刚过，一名19岁的男子左臂中弹，另外一名20多岁的男子背部中弹，两人均被送到纽约大学朗格尼医院布鲁克林分院，预计两人都是能够康复的，没有生命危险。枪击事件发生在傍晚时分，社区来来往往的人那个时间啊是特别多的，日落公园波多黎各游行队伍在当天早些时候是从五大道交59街处出发，随后呢在43街附近举行了一场节日的庆祝活动，包括现场的音乐表演、美食摊位以及社区团体活动。警方表示，他们正在寻找一名身穿黑色衬衣、黑色裤子并背着黑色背包的男子。调查人员称，这起枪击事件后，这名男子沿着45街向西逃跑了。

听众朋友，美国一架跳伞公司租用的私人飞机从密苏里州起飞后不久坠毁并起火，11名跳伞者和一名飞行员全部罹难。事故就发生在昨天，在昨天的上午11点20分左右，发生在密苏里州巴特勒县，距离坎萨斯城以南大约96公里处。飞机起飞后没有爬升至足够的高度，飞行员一度尝试左转，计划呢在附近一条高速公路上紧急降落，但是最终失控，坠毁在距离巴勒特纪念机场大约183米外的一处田地，并且引发了大火。当地的紧急服务单位在上午11点半接获了报告后赶往现场，并在短时间内扑灭了火势。有关当局目前还在调查是否有人在飞机坠毁前跳出机舱。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将调查事故的原因，涉事跳伞公司表示将会全力配合执法单位展开调查。而多名的家属目睹了飞机坠毁，这是特别惨烈的。巴特斯县的紧急事务管理局的局长兼代理机场经理丹尼斯·雅各布斯说，这是当地机场50年来最严重的一起空难。他表示说，飞机在起飞后不久便发生了事故，机上11名跳伞员中9人经验丰富，其余2人是参加双人跳伞活动的。他透露说，多名家属当时就在现场目睹了飞机坠毁的过程。

失事飞机为太平洋航空生产的 750XL 单引擎涡轮螺旋桨的飞机，最多可搭载17名跳伞员，具备短距离起降的能力。这架飞机是2010年制造的。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纽约尼克队封王带来的全城狂欢仍然在延续。纽约市长曼达尼宣布将会在本周四，也就是6月18号举办盛大的子代游行。但是啊，这一场全城庆典却因为撞期周考而引发了反弹。如果你是一个学生，是一个学生的话，你知道周考有非常重要的，对自己来说是非常有意义，而且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因为撞期这一天是周考呢，而引发了反弹。市长曼达尼回应说，不会停课或者重新安排考试的时间，那么该周考的就去周考吧，就可能参加不成了。

根据市政府的规划，游行将会在18号上午10点从曼哈顿下城炮台公园行至到市政厅，届时曼达尼将亲自的主持仪式，向尼克队的英雄们颁发城市之钥，就是那把钥匙。而根据纽约州教育厅的日程呢，当天上午将进行生物和生活环境的会考，下午呢是会有地球和空间科学以及物理环境地球科学的会考。冲突形成，让面临考试的学生以及家长都陷入了两难。一位家长就发起了请愿书，说能不能更改一下游行的日期呀，哪怕一天。而另外一名学生也请愿，要求当天干脆就完全停课，换一个日子再考，行不行呢？深受影响最深的就是这些为通过考试努力了一整年的学生。这名八年级的学生母亲温特劳布在请愿中表示说，剥夺他们庆祝这项里程碑的机会，却同时让成年人和不用考试的学生自由参加，本质上就是不公平的。那么截止到15号为止，就是今天早上为止啊，这一项请愿已经获得了超过1600份的联署。而发起请愿的学生克罗萨则是放大了尼克队为纽约注入的凝聚力，并建议这一场游行可以成为一个具有教育意义的时刻。不过渴望参加游行的学生和家长无意要失望了。今天呢，市长曼达尼在采访中表示，无法听课或是重新安排考试日程，他说这是我无法废除的规定。在尼克队进行总决赛期间，曼达尼曾经幽默地在社群媒体上宣布取消全社儿童的就寝时间，以号召大家熬夜看球。但是面对全纽约州统一的学术考试以及纽约市触及州法定最低授课天数的教学进度，参加会考的年轻球迷只能遗憾的、无奈的错过了。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皇后区法拉盛班公园在昨天晚间发生了一名女子沉尸在池塘的事件。一名路人当晚发现一名女子漂浮在公园的池塘里，随即报警。警方和急救人员到达现场后，将女子的遗体打捞上岸。警方表示，这名路人在傍晚六点钟左右拨打了911报警。他说，在法拉盛的巴恩公园的池塘内发现了一名失去意识的女子。警方到达现场后，发现一具女性遗体在喷泉附近的水面上漂浮。随后，两名急救人员小心翼翼地将女子遗体从池塘中打捞上岸，并将遗体放置在草地上。现场惊恐的游客在一旁目睹了整个过程。现场女子遗体大都是被白色防水布覆盖着，但是也有目击者看到一双灰白的皱缩的脚露在外面。根据纽约邮报的消息说，一名当地居民表示，他平时每天都会在公园遛狗，事发时他大约和警方差不多抵达公园。他说，这一起事件令人不安，因为班恩公园通常是远离城市的喧嚣，相当平和的休息场所。他说，我一直觉得这个公园是十分安全的地方，所以我不认为这是什么暴力事件。纽约市警表示，法医目前正在调查死亡原因，案件还在调查中。而根据班恩公园的网站说，该公园在今天晚间要举办社区清洁活动以及静音的 disco party。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作为今年夏天世界杯的主场之一，纽约和新泽西在周六时迎来了首场赛事，而赛前的准备备受关注，那就是跨州交通也顺利地通过了第一次的实战测试。就在当天下午，超过8万名的球迷涌入到新州大都会仁寿体育场，公共交通和接驳车成为运输的主力。新泽西州的世界杯主办委员会的执行长拉斯里说，美东首场赛事取得了巨大成功，这其中啊就是包括交通运输的环节。他强调说，在多方通力合作下，指定交通时间内抵达的球迷都是在开赛前顺利入场的，并且在比赛结束后不到3小时内透过多种交通方式促进人群有序的离场，一切都非常顺利。而根据主办委员会的统计说，总共有16013人购买了官方体育场那里的接驳巴士。这个服务主要是往返于曼哈顿的3个定点以及新州的1处转乘停车场。新泽西的运输局在社群媒体上宣布说，他们在赛后的90分钟内成功的从体育场疏运了大约21000人。尽管官方对疏运结果表示满意，但是仍然有部分观赛的球迷在社群媒体上抱怨他们不满意，抱怨主要的原因就是交通不畅。而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你选择的那些网约车的体验上。像 Uber 的发言人戈德他就回应说，他们公司当天服务超过6500名的球迷往返在球场，而他也呼吁球迷尽量搭乘大众运输交通工具吧，并且强调说，网约车的角色呢，它的定位是和其他交通工具相辅相成的。展望未来的赛事，大众运输将继续作为疏运庞大人潮的主干，而 Uber 则是扮演着填补空白的角色。那下一场比赛是在纽新举行的赛事呢，会在明天下午登场，届时将由法国队赢在这个塞内加尔队，这将是第一场在工作日进行的并且将直接冲击通勤人流的赛事，势必会为交通带来更大的考验。对此呢，拉斯里再度发出强烈呼吁，建议观赛球迷多加利用和使用新泽西的运输局或是官方的接驳车，并务必提前规划行程，以确保在开赛的哨声响起之前你能够顺利的进入球场，找到你的位置。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大家是很多人在看球，可是呢在看球的时候呢也不一定要怎么说呢，要完全歇在家里看球，大家都没有那么好的条件吧。不过要是对于退休的球迷，已经退休的球迷来说，这个夏天简直就是过节，

听众朋友，美加墨世界杯的 H 组首轮分组赛在今天上演了小虾对大金的惊天戏码，夺冠热门队无敌舰队西班牙队在今天迎战了首度进军世界杯那里的维德队。在外界一致看好的情况下，今天的西班牙队全场颗粒无收，最终是双方以0-0握手言和了。西班牙不仅没有能够开门红，更是爆出了本届赛事至今为止最大的冷门，说明对方的守门员很厉害，整个都很厉害。那据一组数据说，西班牙队本届世界杯阵容的总体身价高达13.1亿美元，居世界顶级之力。而反观初登赛场的维德角队，全队的总身价仅有5850万美元，西班牙的总体身价比对手高了 22.4 倍，双方账面实力差了 12.5 亿美元，两队球员的平均身价也同样是差距悬殊啊。最后的结论呢，就是零比零平手了。

另外呢，在落后一球的比利时的下半场换上了主力前锋魔兽卢卡库，短短15秒就在门前包抄中施加巨大的压力，迫使埃及队的防守队员自摆乌龙，哎呀，不慎将球踢进了自家大门，好是遗憾。比利时队凭借着这一个乌龙球就把比分扳成了1-1平了。

众朋友，在这个周末，纽约市皇后区的白石镇在周六的上午发生了一起水上飞机坠河的事故。纽约市消防局的海事单位迅速地赶赴了现场，成功地救出了机上的一名飞行员和一名乘客，所幸的是两人仅受了轻伤。事故呢，就发生在13号，也就是星期上周六的上午9:20，一架水上飞机从白石镇河滨大道于158街附近的水面起飞，随后遭遇到了大浪的冲击，飞机啊就失控坠回到水中。消防局在早上9:30接获通报，随即就启动了大规模的技术救援行动，出动了海事单位，极富通锦大桥和白石大桥之间的附近水域去急救。虽然水上飞机可以在水面上起降，但是警方表示，这架飞机实际上从来没有成功的升空，仅是在尝试一下起飞的过程中开始进水。在事发后呢，一艘私人的船只首先赶到了现场，船员将绳索绑住了下沉中的飞机，设法维持它的浮力，为了救援争取了时间。消防局的海事单位随后也抵达，将两名机上人员拉上了救援船，并有紧急医疗服务人员在现场进行评估。目前救援人员呢，正设法将沉入水中的飞机打捞上岸。消息人士也指出，飞机将被拖往白石镇，纽约市紧急事务管理办公室也已经派员协助应变，事故的原因尚待调查。纽约市的紧急事务管理办公室 OEM 也表示，大规模的消防以及警方应变行动可能导致交通延误、道路封锁以及大众运输的中断。一位飞行员奥佩迪沙若，他事后接受访问时说，他说，我正在起飞时撞上了一个大浪，然后就挡风玻璃裂开，飞机就开始进水。他有受伤，他说一切好像不是那么严重，也没有大事。67岁的奥佩萨迪若是小景非常知名的意大利餐厅的老板，他也是2020年10月一桩致命的水上飞机事故的飞行员。当时呢，这一起事故造成了1死3伤。奥佩迪沙热在那一次事故中伤势危机，后来他接受了10次的手术。尽管经历了2次劫后余生，奥佩迪沙热表示自己仍然会继续飞行。他说这是一场意外，那上一次呢也是一场意外，因为他当时准备降落在水面时，一艘船突然冲到了他的面前。不管怎么样啊，这所幸的就是发生了这么严重的事故，但是只受了一点点伤，这是没有生命危险，这是最大的幸运。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 New York。
5: Hi, my name is Amanda, and I, was born in New York City. I am in love, and I really enjoy New York City's scenic places. I enjoy all of the landmarks and all of the different cultures that are housed within the city. I think from Manhattan to Queens, you can see several types of people and all cultures just kind of living it up here. I really enjoy living here, and I hope you enjoy living here as well. 我爱纽约。

美东时间下午5:08，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来自加州的报道说，南加州臭名昭著的喷射背包人之谜，在最近似乎又出现了新的离奇的篇章，大家都简直是惊呆了。一名正在飞往洛杉矶国际机场的机师在近日报告说，他在空中看见了一个疑似穿着义装的人，或可能是一名高空跳伞者，竟然在数千尺的高空中飞行着。这一起目击事件再度引发了外界的猜测。那位数年前让航空监管机构伤透了脑筋的神秘空中人物，是不是又回来了？这一起惊人的目击事件就发生在昨天下午，当时一架湾流私人喷射机正准备降落在洛杉矶的国际机场，而根据航空管制通讯录音说，执行的特别航空任务741号班机的机师向塔台报告说，刚刚有个人从我们上方飞过，大约在4000英尺高度，而且他看起来穿着义装。那这一项通报立刻让人联想到，在好几年前，大约是2020年，那个时候开始多次在洛杉矶国际机场附近被发现的神秘的喷射背包人，当年甚至也惊动了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以及 FBI 展开调查，但是呢，执法单位到目前为止仍然无法确定那个机师究竟看到了什么东西。

各县的警局表示，南加州的空中交通管制人员昨天下午大约2:30通知该局的航空勤务队，指出在605高速公路以西、105高速公路以北的区域可能看见一名高空跳伞者，警方立刻派出了直升机前往搜寻，但是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人员或者是飞行的装置。而据了解，报案的飞机当天稍早的时候是中途在这里经过这里飞往洛杉矶的。报道还说，这个不明的物体是在飞机降落前不到10分被发现的。空中交通管制人员也立刻通知了附近的其他机师来提高警觉，协助观察是否发现了这个目标。 FAA 已经表示将对这个事件展开调查。那这一起事件呢，真的是唤起了人们的回忆，那就是喷射背包人的记忆。在2020年起，多名的商业客机机师陆续的向塔台报告，在洛杉矶机场附近在高空中看见了疑似有人背着一个背包，喷射背包冒着气儿，然后飞行高度甚至达到6000英尺。其中最轰动的一次是在2020年的8月，一架客机机组人员向塔台报告说，那有一个背着喷射背包的人，他正在飞行。当时这个目标距离地面大约3000英尺。然后呢，在2021年又出现了另外一宗类似的通报。当时 FAA 表示，一名波音747的机师报告，在距离洛杉矶机场 LAX 东方15英里的空域大约5000英尺的高度，他发现了一个看起来像喷射背包的物体。为飞行安全，空中交通管制中心立刻通知附近的飞机，大家要一块注意了。然后呢，这些神秘的目击事件迅速的成为全球的热门话题，所引发的无数猜测啊，有人认为可能是美军秘密研发的新型飞行技术，也有人相信是极限运动玩家使用实验型的喷射背包所导致的，甚至呢不乏将事件和 UFO 以及外星科技联想在了一块儿。在2020年的12月，在南加州外海又拍摄到了一段影片，画面中一个看似背着喷射背包的人影，大约在3000英尺的高度飞行。所以这一事件呢，又添了一道神秘的色彩。那么真相到底是什么呢？随着调查的深入，联邦官员后来提出了较为合理的解释，那就是调查人员认为，部分所谓的喷射背包人的目击事件，极有可能其实是经过特殊设计的无人机，它的外形模仿着背着喷射背包的人类，所以呢，从远距离来观察的话，很容易造成误判。尽管这样，官方也从来没有宣布逮捕了任何相关人士，而喷射背包人的真实身份到现在也没有获得证实。

那么值得注意的就是这一次的缉尸报告中并没有提及喷射背包，而是形容目标更像一名穿着翼装翅膀的那个翼啊，翼装的人员从飞机上方掠过。目前执法机关尚未表示这一次事件是否和过去的喷射背包人案件有关，现在还不好说。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纽约市警在这里发出了通缉令，呼吁公众要提供三名涉嫌打砸计程车的篮球流氓。据通报说，在6月10号纽约尼克队在总决赛中取得第三场的胜利后，聚集在曼哈顿的球迷中出现了骚乱。在11号凌晨12点35分左右，警方接报乘第七大道交西36街的路口发生了砸车案，三名不明身份的球迷跳上了一辆路过的黄色计程车，砸毁了挡风玻璃和车顶的计程车标识，所幸的是没有造成人员受伤。警方已经公布的照片说，三名嫌犯中两人肤色较深，一人肤色偏白，在作案时三人着装各异，其中一人身穿黑色的连帽卫衣，一人身穿尼克队的球衣，而另外一人则是赤裸上身。警方呼吁知情民众积极地提供破案线索，知情者可以拨打指罪热线 800-577-8477 800-577-8477。

其中市议员黄敏仪办公室表示，市政府计划增加专职的街贩执法人手，回应法拉盛商家长期的诉求。黄敏仪办公室的代表柯立仁他表示，非法摊贩多年来一直是法拉盛商改区以及本地商家反映的最频繁的问题之一。根据市清洁局在初步预算听证中的说明说，市政府计划将专责街贩执法的清洁警员人数由40人增加到72人，可以说这个数字呢接近翻倍了。不过相关经费仍然需要等待6月通过的最终市预算来确认。柯立仁还说，清洁局近期已经加强了在法拉盛的街贩执法，目前每周约进行3次，周末也有行动。纽约市警局也会和清洁局合作，或是独立展开相关的执法。而根据黄敏仪办公室提供的数据说，今年4月到5月，清洁局在法拉盛共进行了496次街贩检查，执行346次没收，发出了80张的传票，并且处理了大量的食品和货物，包括将7800磅的食品送往堆肥处理，捐赠了24000磅的食品以及180磅的物品。除了这个非法的摊贩以外，部分的商家违规就是把他们的货架、台桌还有商品陈列这些东西呢摆放在了人行道上，这也是法拉盛的一个大问题。你本来租的是一个店面，结果人行道也变成了你家的，这个问题啊也备受关注。柯立仁表示，针对重复违规的人行道摊贩的商家，新法已经开始实施，如果商家在12个月内多次违规占用人行道，罚款将逐步的提高，本来呢是50块钱到250块350块，那以改善主街等繁忙路段的行人通行空间。他指出，相关措施已经改善部分路段行人的通行状况，特别是缅街和铁路桥下方，在过去较常出现堵塞的区域，穿过那里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柯立仁也提到，王子街那里呢，长期有游民营地的问题，仍然困扰着周边的商家。黄敏仪办公室在近期已经和新任社会服务局局长道尔顿沟通，对方承认问题是存在的，市政府将持续的寻求更全面的处理方案。另外，纽约市清洁局公共关系部的代表杰胜岑他表示，清洁局将会继续和法拉盛的商改区合作，针对非法倾倒、商业垃圾处理以及非法张贴，加强宣导和执法。他提醒说，保持店门前人行道的清洁是每一家的商户的责任，商改区提供的补充清洁服务并不取代商家本身的责任。非法张贴广告每张要罚75块钱，重复的违规清洁罚单也可能会逐步增加。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法拉盛的商业改进区在近期举行的年度会议上，非法摊贩人行道拥堵、违规垃圾倾倒以及王子街的游民营地等等的问题，成为多名民意代表以及市政府机构的关注焦点。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华人长者退休后聚会聊天的话题常常会涉及怎么样规划晚年生活，其中是否利用政府机构担保反向抵押贷款来满足居家养老开支。但是当讨论到辛苦一辈子终于还清了房贷，到了晚年却又要重新借贷时，不少人表现出强烈的排斥。在许多华人长者的观念中，房子不仅是居住的资产，更是留给下一代的重要遗产，所以即使拥有可观的房屋净值，也不愿在晚年动用，以免影响子女未来继承或是增加下一代的财务负担。一位会计师汪光中就表示，华人始终保持着保留态度的主要原因并非是产品本身，而是受到传统家庭观念以及资产传承思维的深刻影响。即使财务条件符合申请资格，许多人仍然倾向选择较为保守的方式，不愿动用房产累计的净值。所谓反向抵押贷款，特别是由联邦住房管理局担保的房屋净值转换抵押贷款，是专门为退休人士设计的财务工具，允许拥有房产但是退休收入有限的长者将房屋净值转化为可支配的资金，同时继续住在原有的住宅内，而且不需要每个月还款。这是一种将不动产资产呢转化为现金流的安排。但是在很多的华人长者中，对这一项产品一直有着距离感。一位退休的刘先生就说，自己目前不缺生活资金，也不希望为已经还清贷款的住宅再增加任何的债务，所以呢虽然知道有反向抵押贷款这一类的产品，但是从来没有考虑过申请。另外一位福女士也说，过去曾经向专业人士咨询过相关内容，但在了解到申请的程序审批等等，觉得手续好麻烦，再加上各项的费用也是不低的，他认为大部分成本都落到了银行手中，所以决定放弃。他坦言，对于反向抵押贷款，自己始终存有银行最后会把房子拿走的疑虑，就说我已经把房贷付清了，这房子根本就是我的，可是如果我再贷了一通钱出来以后，会不会在我往生之后这个房子就不是我的了。会计师汪光中说，不能忽视一个更深层的文化因素，那就是对许多第一代华人移民而言，来美国打拼的目标就是在退休前还清房贷，拥有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房子，实现心中的美国梦。当听到这个反向贷款抵押贷款的时候，即使不需要每月还款，仍然被视为一种贷款，心理上自然会容易产生抗拒。不过他表示，政府推出反向贷款的初衷正是协助年长的屋主运用房屋净值改善退休生活，所以申请的资格与使用方式都有着明确的规范。比如说夫妻共同申请的时候，通常需要年满62岁，贷款审核重点主要在房屋净值以及房产条件，而不是
借贷人的信用分数，借款人可以依照个人的需求选择固定利率、浮动利率或是信用额度等等不同的方案。这位会计师还表示，如果有华人长者前来咨询，他通常会建议60岁、70岁以上且拥有较高房屋净值的退休人士认真评估反向抵押贷款是否适合自身的需求。他说，反向抵押贷款最大的优势是不需要每个月偿还贷款，可以在不出售房屋的情况下取得现金流，对退休人士而言财务压力相对较小，只要持续地居住在房屋内并依照规定缴纳房地产税和房屋保险，一般就不必担心房屋会被银行收回。另外他也补充说，常常听一些长者说，卖大房子换小房子，剩余的钱慢慢维持养老用或者分给子女。实际上这些都是属于华人传统观念的误区，而反向抵押贷款的目的就是为长者解决这些问题。

尽管如此，反向抵押贷款的运作机制仍然具有一定的复杂性。由于利息会随着时间的累计，贷款余额逐年增加，加上未来房屋出售时的清偿方式比较难理解，若缺乏完整的说明，很容易让人误以为银行正在逐步的侵蚀房屋产权。事实上，在符合相关规定的情况下，屋主仍然拥有房屋所有权，但法律制度上的保障和民众心理感受之间往往存在着不小的落差，这也是许多华人长者难以接受反向抵押贷款的重要原因之一。从华人家庭内部来说，讨论反向抵押贷款的时候，子女的态度往往也有影响。虽然父母有增加现金流的需求，但是担心儿女担心遗产缩水，或者对金融产品缺乏了解和信任，财务规划就可能被搁置。这种跨世代的对于房屋价值和功能的不同理解，也使得反向抵押贷款在华人移民家中的普及程度始终不及主流社会。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2276年7月4号之前请不要开启，这是为了庆祝独立250周年，费城计划于今年国庆日埋下一颗高规格的时间胶囊，这颗胶囊预计保存2.5世纪，定于独立500周年的纪念日当天来开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新闻网报道说，美国250纪念活动主席奥斯表示，这是一场由草根社团推动的全民活动，目前在白宫游客中心开放民众书写对未来的寄语，在从中挑选乐观又充满希望的留言放进时间胶囊，要让胶囊在地下15尺 保存250周年，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面临着巨大的科技挑战。国家标准技术研究所的主管贝里拉说，过去胶囊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渗水，研发团队最终选择了最能防水的不锈钢圆筒设计，光是外壳就重达1吨。国会图书馆的专家将决定哪些物品能够经得住时间考验，严格的把关内容物，任何会腐烂分解或是释放化学物质的物品一律退件，例如粘合剂、皮革、苹果派，这些啊都是无法入选的。最终的珍藏品将包含50周华府以及5个海外领地的代表物，有西维吉尼亚送来的雕刻成版图的煤炭，俄亥俄州捐赠了莱特兄弟莱特飞行器的机翼、蒙皮布料和声明文件。胶囊还装有 iPhone 17的手机、可口可乐的瓶子、原住民的艺术品、学生论文、2026年的玫瑰花车游行纪念品，以及南北战争时的英语。另外呢，立国文献也将在高科技的数位下，包括杰弗逊起草的独立宣言的初稿、编码合成的 DNA 的数位副本、林肯首部模型等等。胶囊在7月初时将在费城的独立广场展出，并且在7月4号埋到地底下，上方呢将会耸立富兰克林的一个政治漫画，说不联合穆宁死的一个蛇形雕塑。如果这篇报道也能够流传250年，那么你就请接受来自2026年的问候，肯定那个时候我们现场的人都不会再世了。250年，再过的250年，不知道世界是什么样子，但是这一份美好，这一份寄托，当然是非常有意义的。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至正庄严，雍容博大，
3: 前不见古，
4: 前不见古，
3: 后不见来，
2: 崇文厚德，协和宁远，
3: 2000年，
2: 民族文化融汇之地，地域文化荟萃之所，贯通中华文脉，照亮复兴之路，多元一体大国首都。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市文物局联合推出大型融媒节目《文物里的北京》。城墙。
5: 60年代初，考古专家们确认了琉璃河有西周时期遗址，但并未把这段古城墙与西周时期的燕国联系起来，于是和燕都遗址发掘失之交臂。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展览陈列部主任李亮回忆起了30年前这段错过的机缘。
6: 以为是一个辽代的城墙吧，所以里面出了一些辽代的一些瓷片啊，陶瓷片。1976年的时候，基本上确定的是一个古城址这里的。后来平整土地吧，就把这段城墙给平掉了。
5: 70年代，随着琉璃河遗址两座贵族墓的发现，逐渐揭开了北京作为燕国都城的面纱，这段城墙再次进入了考古专家的视野。
6: 其实呢，西周的城墙还是在地底下有一段地基，城墙里边那个墓葬里头发现了一些陶器，有陶轨什么的，确切的知道这是一个我说西周时代的一个城市的遗迹在这里，但是具体说是哪个时代，可能还要通过更多的发掘证据才能进一步证实。
5: 自燕都废弃之后，2000多年来无人在这里建立大型都邑。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学部主任王威介绍说，
7: 已经证明是燕国的贵族墓地了，它的城在哪儿？85、86吧，把主要的精力用在对城的这个寻找。但是原来就发现了有一段城墙，整体的城的西北东都发现了，因为它这个城是南部被大石河冲毁了，所以发现了这个城址，然后呢，对城内的一些布局啊，包括城内的一些遗迹也进行了发掘。
2: 多元一体，大国首都，文物里的北京。
8: 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地方呢，就是燕都的这个古遗址的城墙。
5: 发现的城墙遗址位于遗址中部的董家岭村， 平面约为东西向长方形，城址现存形状呈门字形。比较确切的对城墙的解剖是在1995年1996年了。说起这一段令人惊喜连连的发掘经历，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展览陈列部主任李亮介绍说，
6: 1996年在城墙的北段打了一条探沟，50到70公分左右，在地底下残存的高度就这么点了。北城墙是不到900米吧，东西城墙应该是残存了有300-400米，就是南城墙没有找到。当时在1995、1996年的时候，发现了一段城墙的护坡，资料没有。
8: 就是上城墙的那个路哈，
6: 对，
8: 护坡
6: 加上护坡，主城墙应该是有11米左右。
5: 城墙作为一种人工修造的建筑屏障，用来维护一定的空间。究其渊源，最早恐怕出于原始社会房屋的壁体和围墙，而后发展为聚落的寨墙。当聚落扩展为城市时，演变成城墙，而城墙也成为了保护城市城池的抵御外侵的防御性建筑。就这次探明的燕都遗址城墙结构和功能，李亮说，
8: 因为城墙呢，它分类也比较多，有这个封地和封地之间的，也有内城和外城的哈。西周遗址的这一段城墙，它大概是一个什么等级、什么作用？它有军事防御的这种功能吗？
6: 应该是有的，因为它在城外有一层护城河。
8: 现在这个护城河还能看到吗？
6: 看是看不到了，遗迹还有的。当时西周是一个商代的一个小邦嘛，小邦中间大邑商，北京这地区还是有一些残存的商夷的势力，所以说他要给派了一个重要的大臣吧，就是少公来镇守这里。其实他受封的可能是他的长子克，因为他自己留在了就西安附近的这首都，辅佐年幼的周成王，所以没有到这边来就封。少公参与过筑城建筑这座城市啊。
2: 多元一体，大国首都，文物里的北京。